0: 那些那个没有用的能力都有哪些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西瓜不仅是夏日解暑佳品，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最近有研究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改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西瓜富含的2种天然化合物能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经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更高，而添加糖与饱和脂肪摄入量更低。其中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能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要吃太多，每天最多不超过500克，也就是大约2块的量，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还需要减半摄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开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0: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2: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

0: 好，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芬克。
0: 啊，这个厚米七月下半月的福利昨天已经是跟大家伙推出来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福利呢有之前固定的，就比方说那个电器大礼包啊，当然也有呢七月份下半月专属的一个福利。这个福利我觉得一个是挺好，就是、
1: 嗯、直接减钱，
0: 原来的价格之上呢继续把那零头都给你抹掉了啊、
1: 嗯、
0: 因为确实它利润空间本来就不大，
1: 对，
0: 抹个零头呢其实这也是一种，这态度非常重要，是不是、啊
1: 嗯、
0: 除了这个抹零头呢还有那个代金券，之前也说了，这代金券呢不是说根据你平米数按比例来的啊、
1: 嗯、
0: 而是说你先打电话先打进去先占先得，先到先得。
1: 嗯，
0: 他比方说那个100平米之内，他有那个4000到10000的代金券。
1: 对，
0: 你第一个打进去电话说话，别管你家是100平的还是说这个10平的，对、
1: 嗯、
0: 你只要第一个打进去电话的话呢，那个就能占得上了，就是10000块钱你就先占上。
1: 嗯，这10000块钱你可以用来，比如说窗户呀、
0: 嗯、
1: 暖气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用。
0: 嗯，是
1: 啊，包括还有一个家具软装的代金券。
0: 那个代金券是
1: 3000到10000，
0: 对对，这两个券的券呢还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不是说你用了这个就不能用那个了。
1: 哦，
0: 这两个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1: 嗯，
0: 这是100平以内的，120平以内的话呢，那窗户暖气代金券呢就是11000到15000不等了。
1: 嗯，
0: 家具的话呢是11000到13000不等了，同样也是可以同步使用的啊。
1: 嗯、对，先到先得。
0: 嗯
1: 嗯，
0: 一个打电话，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你可以加厚米的这个群、
1: 嗯，
0: 我们的薅羊毛群，你加到群之后呢，直接跟管理员来要就可以了，
1: 嗯，
0: 管理员就可以帮你进登记上了啊。
1: 对，回复厚米、嗯、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厚米之后、
0: 嗯、
1: 会有一个二维码，识别那个二维码进到我们的厚米的装修的这个群里面。
0: 嗯，
1: 我们几个主持人也在，包括有工长、有设计师、有客服，大家都可以进群去了解一下。
0: 嗯嗯，好了，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沉香的武士牌拿来了、
1: 嗯、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这个无事牌我们当时在现场很多人就把它带着它，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它一个是它的味道很好闻、
0: 嗯、
1: 还有就是它的装饰性也很好、
0: 嗯、是
1: 你就得当个链子挂在这儿啊、
0: 嗯、
1: 然后有的人甚至还会搭一个那个就是多圈的，这么直接去搭着多圈的那个珠子，
0: 对，
1: 或者直接戴也非常好。比如说家里的老人，
0: 嗯，
1: 孩子，或者说自己，你平常戴一块这个，因为它是一整块的、
0: 嗯、
1: 就是完整的一整块的一个无事牌的沉香。
0: 嗯，
1: 所以，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无事牌就搭那个现在女生特流行的那个什么新中式，
1: 嗯，风格，对，
0: 那个风格，
1: 对，
0: 就特别合适。
1: 旗袍啊，
0: 嗯，
1: 穿个就是随便的，其实中式的衣服，
0: 嗯，
1: 都可以。
0: 哦，是，
1: 甚至其实就是你随便穿个 T 恤，随便搭一个都挺好看的。
0: 这个呢是车挂，就是那个没有了的那个车挂，因为这特便宜，这咱们就卖200多吧，这个
1: 好像是
0: 就卖200多。但是它确实是那个，你像这抠出来珠那个边角料、啊，
1: 还能看到里面抠出来的珠子。
0: 你看这抠的珠那个洞嘛，
1: 对，
0: 抠下来的它剩下的一些边角料，然后呢也没浪费，然后直接做了这个牌。因为你要真的就纯沉香这么大的话，那价格肯定不止了啊。
1: 嗯、
0: 所以它是把那个沉香珠啊抠出来之后做成珠之后，然后呢剩下的边角料沉香边角料给弄到一起去了，
1: 嗯、
0: 也不用浪费。但是挂在车里它同样很美观，是吧？这个，那这个。这个你问问客服吧，这个
1: 客服
0: 还在不在？
1: 就如果有要的，可以点开央品会之后，
0: 嗯、
1: 就你点开那个链接里面的那个客服去找他，应该他会给你一个链接。嗯，然后大家如果可以需要这个无事牌的，你现在可以直接点那个链接就有了，性价比非常高，599。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值。
0: 就刚才我开瓶那一刹那，整个那个香就窜出来，
1: 哎、
0: 真的很香。
1: 嗯。
0: 不是，闻完之后你就不觉得那个冷笑话还是挺好笑的，没
1: 有心情就舒服点了，
0: 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你慈悲心就突然就起来了，
1: 没那么烦了。
0: 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今天呢跟大伙

0: 来聊一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这个没有用的能力啊，有哪些所谓的这个能力啊？小的时候经常是被父母驳斥的，说你净整一些没有用的事儿，啊，净搞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哪怕成年以后啊。这结了婚了也经常被媳妇儿啊或者被老公吐槽啊，
1: 嗯，
0: 你看你整那玩意儿多没有用，你整那玩意儿，
1: 嗯，
0: 那其实啊这个东西只要用的地方它也是一种能力
1: 啊，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细数一下身上的那些没有用的能力到底有哪些呢。
1: 嗯，
0: 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刘峰这个说，我这项技能还以前还可以，就是认路，只要走过一遍的路，基本都能记得。
0: 哦，这能力特厉害。
1: 他说像义乌那种迷宫一样的商场，
0: 哦，
1: 记一个商铺毫无压力。
0: 哎呦呵，
1: 现在有导航了，这也成了没用的技能了。
0: 虽然有导航，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认路这个能力啊。也是必备的。
1: 嗯，
0: 你像很多的朋友，真的他认路的，我就认不了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路横平竖直的话，我能认。
1: 嗯，
0: 像北京啊，包括老家长春呢，他那个都是井字格似的那种路，
1: 嗯，
0: 啊，正南正北。
1: 嗯，
0: 你要是换南方那个根据水系那种路啊，就那路是斜的或者带前面带拐弯的，
1: 就不行了。
0: 那这根本就记不住。你要是上重庆那个，那就完了。
1: 那不是一般人能记得住的。
0: 那确实记不住啊，嗯，那个。
1: 但人家有的人这属于就是路感好，走一遍我就能记得住了。
0: 嗯
1: 嗯，这也很厉害。
0: 有的人路感不好，走直道，然后都忘了自己从哪来。
1: 啊，对，那就属于路痴了。
0: 嗯，是。
1: 阿柳说，我也是记不住歌词，但是从小就会吹口哨歌。
0: 嗯，
1: 只要是歌，听两遍就能用口哨吹出来。
0: 我觉得吹口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没有用的能力。你说它有啥用？一点用没有。
1: 练气息啊。
0: 但是呢，有的人吹的好口哨就很好听。
1: 嗯，对，音准也很好。
0: 是，
1: 嗯，
0: 张学友口哨吹的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是他很多的歌都是他自己亲自吹的口哨。
1: 哦，
0: 听起来好没有用是吧？但是真的好，嗯。
1: 就是口哨，一个是能吹出来，一个是还能吹出来音准非常高的这种歌曲。
0: 就有的吹口哨只能吹出尿急的感觉。你看天会亮心会暖，说了这冷笑话给我七岁的姑娘糖宝笑得不行了，车里本来挺热的，听完这冷气都不用开了。你看看，
1: 好像小朋友特别喜欢讲冷笑话，或者类似于脑筋急转弯啊这些。有人说，这不是说吗，我二女儿最近就是在走大明这风格，我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她还非得让我猜，我猜多了一直猜不中，我就窝火了，我就说她不务正业。
0: 我跟你说，冷笑话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存在。你看的，你别看它逻辑性差一点，或者说这个反正就很冷是吧，
1: 嗯，
0: 但关键是它能破冰。社交场合也好，或者你在办公室里边，你在这个学校里边，它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破冰的一个作用。你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话，你可以上去说，我给你猜个冷笑话。
1: 不是，这冷笑话猜完，你不觉得这场合更尴尬了吗？只有你自己会觉得，真好玩。我说的你们都不会。
0: 但是他们说这个教不一定很逗，但这人倒是挺逗的。
1: 对，
0: 这人可以值得一教啊。
1: 就是讲冷笑话，属于你自己讲完，你自己特乐呵，你自己特有成就感。但你知道旁边被听的人，他的感受不是这样的
0: 啊？是吗？
1: 你以为你那天没体会吗？
0: 我就觉得，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心里边已经笑开了花了吧？
1: 你自己也体会过呀，你想一下那个感觉。嗯，还有人星期一说，我耳朵会动啊，就很多这种身体的这种技能，
0: 嗯，
1: 什么脚趾头能怎么地呀，啊，什么这那的，这种。
0: 无痕泪说了，从小就会记录。家里人和朋友都会夸我记忆力好，哎，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出门玩都是我带路。但是最没有用的感觉呢，就是我胶带撕得特别的准，感觉平时都没用上啊。胶带撕得准是什么概念呢？
1: 就是这会儿我需要这么长，你能撕这么长吗？
0: 你正好就撕那么长。你这个特别适合在东北冬天的糊窗缝啊，真的。这绝对在东北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技能啊！
1: 贴对联儿，撕得准，这个很厉害。因为有的人确实一撕就是撕得不好啊，或者得拿牙咬啊，是不是？他得有这种撕得很干脆利索。
0: 什么封箱啊，
1: 当快递员吧？
0: 对，这个技能还是挺有用的。

0: 这个就是预测的感觉特别的重要。
1: 嗯，
0: 确实，你尤其像每一年在给家里边贴对联的时候，真的是，反正我就觉得我怎么贴的都是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怎么贴都是歪的。
1: 嗯，
0: 就是我平时也是，我就拿笔就画线的时候，
1: 嗯，
0: 我这线一定是歪的。
1: 你人就是歪的，
0: 那就不走寻常路。
1: 陆可说，大明最没用的技能讲冷笑话。
0: 嗯，
1: 他讲冷笑话那可太有用了，多少期脱口秀都被他这么混过去了，真是啊！哎呀，
0: 不是，我讲冷笑话。只是相当于把脱口秀当中串联的那部分都去掉而已，只剩下冷笑话那部分。我的脱口秀也不过就是一堆冷笑话串联到了一起而已啊，
1: 差不多。
0: 叫我阿柳说，真是在苏州无锡的小巷，你有导航都没有用啊，能在原地带你转五圈，一直说你错了，掉头偏离，掉头崩溃呀、啊。
1: 嗯，
0: 那一刻你感觉自己好像是路易十六，你肯定听不懂。
1: 我听不懂。啥意思、啊、
0: 掉头嘛。没事。哎，
1: 来来来，我们看个别的啊。
0: 哎，
1: 这个说，我是闽南人、
0: 嗯、
1: 而且如果说贴对联，我们是用牙膏或者那种超级粘稠米糊贴的。
0: 嗯，
1: 哦，啊，就刚才那位撕胶带的吗？啊，就是那位撕胶带的。
0: 嗯，
1: 哦，他也用不上，他就说，
0: 哎，静的花开说了，我记人名认脸的能力特别的厉害，基本是过目不忘。女儿四十几个全班同学的名字和脸，我都没问题。
1: 嗯，
0: 我老公跟我正好相反，所以平时看美剧、看电影，他都会问我，哎，这谁呀、啊？叫什么？哎，我是不是应该去做总裁秘书、啊？这个挺厉害，我也记不住，我脸盲。
1: 哦，你脸盲？
0: 我脸盲，
1: 嗯，
0: 因为我以前近视，就习惯性的就不看人脸了。
1: 嗯，不记人名，那名字呢？名字你能？
0: 哦，
1: 也
0: 基本记不住。
1: 嗯、
0: 对，
1: 记那还是记忆力的问题吧。
0: 嗯，那可能也可能是啊。
1: 你看卡卡说了、
0: 嗯、
1: 冷笑话叫人猜接不上会很尬，自己很得意、嗯、别人下不了台。是这样的。

0: 星星雨说了，我的预感比较准，坏的比好的准。
1: 哦，
2: 第六感呗。
0: 也可能吧，他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悲观人士。
2: 嗯，
0: 就是任何事儿吧，他都往坏的去想。
2: 嗯，
0: 然后呢，没实现的他就记不住这事儿了。实现了的话印象特别的深刻，就跟我一个朋友说的，就是一个朋友他总跟我吐槽说，他每次看时间，那个时间都会停留在一个特别的一个数字。
2: 嗯
0: 嗯，我是说是不特别的数字你记不住啊。
2: 都是什么18:18呀，
0: 4:44啊。
2: 嗯，
0: 哦
2: 嗯，
0: 然后他心里边玩一沉，这是对我一个什么暗示吗？
2: 自己是个神人。
0: 但是说这个预感呢，我说一个预感这事儿，
2: 嗯，
0: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或者很多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我们看世界杯发点球的时候，就这人一出来，我就能预感这人进不进，
2: 能猜对啊，
0: 真的能猜对，就是我每次就是这人罚不进，我之前我都能猜得到，
2: 嗯，
0: 就罚不进那个人那个脸上就写着我罚不进那几个字儿，
2: 那不适合这个环节呗，
0: 真的就是你包括你回头再看以前发点球的一些比赛，
2: 嗯，
0: 你会发现。

0: 上面写我这不是一个成功人士。
1: 那下次你去当教练呗，你去挑人呗，你到时候选谁来点球。
0: 这可能就是当局者迷啊。
1: 妞说从小到大玩剪刀石头布没怎么输过，这算不算技能？
0: 这
1: 太
0: 算
1: 了，
0: 这太
1: 算
0: 了。
1: 这个石头剪刀布啊，它有的时候就是它也是要动脑子的，它完全不、啊、它不是说靠运气、
0: 啊、真的吗？
1: 你不觉得你看对方他先出什么，每个人尤其是你身边就是经常相处的人 啊你会发现他基本上每次先出的或者他习惯出的都是那个、
0: 哦、
1: 就是你能观察到，
0: 还天天跟他玩这玩意儿、
1: 哎、玩两次就
0: 没别的事了我天。
1: 而且他这次出了啥、啊、你去分析，很快就跟你打那扑克牌一样、
0: 啊、
1: 你马上去分析他下一次可能会出什么。
0: 所以你们平时聚会都是玩石头剪刀布的。
1: 很以前很多场合你就要用到啊。
0: 哎呀，哎，方科会划拳吗？不会，那个会
1: 石头剪刀布，
0: 两只小蜜蜂，人在江湖飘都不会，那会什么？会石头剪刀布啊？来吧。好，北京时间8:2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你身上那些看似没有用的能力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是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好，来到8:22来进入这一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央视曝光了救助流浪狗直播骗局。这事儿啊，就最近的方女士在救助流浪动物的直播间里面看到了小狗饿得皮包骨，买了5000块钱的狗粮，结果快递到了，包裹居然是空的。报警一查更扎心，当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救助站，这就是一伙人专门利用大家的善心搞的空包诈骗。这个团伙在村里租赁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为了让画面具备冲击力，他们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甚至故意伤害犬只。后期他们干脆从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仅3000多元。
1: 就是咱们呢，就先别考虑这个流浪狗本身啊，就是就类似的事情呢，我以前遇到过很多次。我记得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的善良，在东北的冬天你也知道有多冷。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去逛街的时候，发现一个孩子，那孩子也就3-4岁左右吧，特别小，然后他跪在地上，旁边没有人。然后呢，就是类似于前面写个东西，什么什么给点吃的，是什么，是或者给点钱什么的，就是乞讨嘛。你说那么小的一个孩子，3-4岁，他连自我的一个意识都没有，他怎么可能会进行乞讨呢？他10米、20米范围之内肯定会有一些所谓的监护人的。那他们就是利用大家伙对于孩子的一种同情心，然后呢去博取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确实涉世未深呢，真的就当这孩子确实没有，我们还帮助这孩子给他什么买东西啊，还给他钱呢。后来想想，其实我们也都是被骗子这种利用了吧，利用了我们的同情心嘛，对吧？这个事情到现在还，其实还有，以前不是也有那种团伙把那个什么哪儿的孩子弄到一起，把手指头掰断了或者怎么着的，让他们去碰瓷儿嘛，对吧？也有这样的团伙。其实你不要考虑人和狗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性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它不只简单的什么虚假宣传，就这帮人是诈骗啊，它是涉及到的一些数额已经很巨大了，已经构成诈骗罪了。就在狗的身上也是一个道理，大家伙在刷到就是类似救助视频的时候，留个心眼，奉献爱心尽量选择有线下实体、有资质、信息透明的正规救助机构，不要轻信那些什么直播间的限时抢购。付款之前呢，核实对方有没有公开的财务流水或者救助记录，一旦发现异常，就像方女士一样果断报警啊，因为这个真的是违法行为了啊。
0: 好，我们再来说说电影圈最近的一件大事儿，就是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双重围剿。一边呢是线下影院用手写票篡改场次这种土办法偷票房，另外一边呢是线上道路剧透满天飞，气得星爷亲自发文抗议。片方

0: 况也是紧急更换片源，甚至推出了分段密钥这个技术大招啊。周星驰影迷会也是发起跨地域维权，累计追回超160万元被盗票房，倡议观众拒绝评摄，勿传播盗版内容，守护知识产权，共建良好电影市场。
1: 我不知道大家伙关不关注《功夫女足》最近的切片啊，太多了，网上太泛滥了。我甚至我觉得我已经
0: 快看完了，
1: 我快看完了都。基本上里边的一些就结局，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所以你想一想，人家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拍出一个作品啊，你别管他拍的好不好，但是人家的精力、人力、物力都在这摆着呢。那你这种盗版的，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恶劣的一种侵权行为啊，甚至还有那种就是直接偷票房的，而且说那个160万只是被追回来的，没有被追回来的更多。真心倡议啊，看电影就好好看，别射屏啊，也别这个传播盗版。买票的时候呢，也留个心眼儿，看看票是不是正规的机打票。有的呢，他给你票啊，就是那个爆米花的那个票啊，给你买爆米花那个票，那跟电影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一种偷票房的一种体现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高考。近期呢，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分，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引发大量网友关注，转发热议。这剧情太离奇了，警方一查根本就没有这个考生，纯属编造。再有者周某被行政拘留，他倒是坦白了，就是为了赚流量稿费，文章还是 AI 全自动写的。
1: 哎呦，因为什么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就这个呢确实会波动很多人的神经。但是你没发现就这个剧情好像每一年都会传出来，基本上都是一个都市传说了啊。可能之前有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呢这种极其偶然的事情不可能每年都有啊。哎呀，高考毫不夸张的说啊，这是千千万万家庭的头等大事。你编一个试卷被调包的故事，不仅误导考生和家长，更是在质疑整个招考制度的公信力啊。这份流量钱你赚的太不应该了。就这事儿也给我们提个醒， AI 时代辨别真伪特别的重要。看到这种情节离奇、特别狗血，而且是情绪拉满的文章，别着急转发，有可能你为虎作伥了啊。
0: 是。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在上海徐汇，一辆黑色轿车因为闯红灯引起了交警的注意，拉开车后门，车门后发现呢，竟然是一个12岁的小孩。据了解，这位小孩搁在手机游戏里自学开车，瞒着家长偷偷开车上路，狂飙30公里。交警提醒，请家长们加强安全教育，杜绝孩子危险上路行为。
1: 是啊，12岁孩子就是可能还刚能骑自行车呢，这开一辆汽车了，这肯定是不行的啊！因为身高体力啊，都够不长正常驾驶的姿势，这都很多人看那车，估计都以为无人驾驶呢。而且能把车开出去30公里啊，没出大事，已经算是万幸了啊。到了暑期呢，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好自家娃孩子的安全意识，不是等他犯错了再来补，有的事能补，你像交通安全这事儿，有的时候你就补不了了。咱说退半步说，孩子一点事儿没有，你车真碰撞了。哪怕孩子没事，那保险也不赔呀。北京时间8:28，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
0: 我们接着说说这个没用的技能。你的那些没有用的技能都有什么？
1: 好好好说，我10个手指头都是抖。
0: 小时候天天看一些，
1: 小时候觉得自己很特别，期待有什么能力啊？
0: 不是还说什么几个斗是怎么着？几个斗人全是斗。
1: 哎，我的脑袋上都是旋儿。
0: 几个旋儿？2个还是3个旋儿？
1: 全是旋儿。

0: 科比詹这个能力我觉得挺厉害的。他说他有一个没有用的能力，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只要是闹钟一响都能一秒起床，绝不拖沓。
1: 哇，可以，
0: 这厉害，
1: 太清醒了。
0: 是，
1: 嗯，
0: 我这做早班做了十几年了，我现在早起还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儿，每次闹钟一响我都得做一番心理建设。北京时间8:29，你身上有哪些没有用的能力呢？等待您的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纯玩5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8:34，我们先来关注一波天气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7月22号14点至23号14点，湖北东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广西北部、广东西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武汉、合肥、南京、南宁局地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
2: 我们看一下这个雨情啊，对各个城市的一个影响。首先来关注一下抚顺。抚顺市交通运输局的消息，之前受暴雨影响中断的81处道路当中呢，78处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剩余3处呢，预计今天18点前完成应急抢通，目前仅允许小型客车谨慎通行。另外呢，全市66条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运营，清源线11路、新宾线7路等3条山区线路取消缩短里程措施，但发车间隔延长到40分钟。
1: 再来关注武汉，武汉站汉口站今天0点到12点对途经京广高铁59客专的部分列车实施限速运行，17趟列车可能晚点30分钟以上。另外

0: 在江汉区、武昌区的六个中心城区23处下穿通道已经启动了积水应急响应，若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将临时封闭。东湖风景区周边道路7点到19点禁止旅游大巴驶入。
1: 再来关注一下南京啊，南京呢因为玄武湖周边低洼路段容易积水，那今天6点到18点是临时停运301路、Y11路等7条公交线路，改由地铁1号线、3号线接驳。而在轮渡方面呢，中山码头至坡口码头航线今天10点起是雨晴停航，长江南京段船舶呢限速10节。
2: 交广听天下。
0: 好，来到8点36分，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的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澧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22号上午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再来关注教育部的最新消息，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具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1: 再来关注一下消费啊。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了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昨天也是看到了这个关于北京说要出这个郊区专属号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相关部门回应了，最近呢，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并传播。目前呢，网络流传的内容源头是来自于7月13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15规划的批复文件，指出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那对此，北京市交通的短信也是回复，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
1: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哪算郊区？我住那地方应该算是郊区吧？
0: 算，
1: 对吧？绝对算是郊区了。我每次在我那个地方，我真的有一种我在世界尽头的一种感觉，就往那边就是无际的大地呀。
0: 那这个能不能进城呢？光有这个就只能在那边活动是吧？
1: 那给一个买一个小电动车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应该也能进城吧？一个，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节气，今天啊是大暑时节呀，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嘛。这个时候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明显增大了，桑拿天随之增多。不过呢，大暑虽然是最潮最热的时候啊，但是也有利于庄稼生长。大暑时节如果不够热，那庄稼就不够饱满了。说到这个庄稼，我那边这个种地的特别的多呀，就是看那个苞米地啊，那最近那长的那个高度
0: 长势喜人，
1: 特别喜人啊。
0: 因为最近前段时间可能雨下的比较多一些。
1: 你如果到了我们家那边有机会去一趟的话，你就会发现了，真的特别好。就是晚上遛弯的时候，就是人家遛弯的都是什么夜市啊、商场啊什么的，我们家那儿全都是各个的。啊，地里的农民伯伯们把地里刚摘下来的时候，啪一个摊一个摊一个摊在那摆
0: 啊，
1: 各种的卖苞米的，卖什么西瓜的，卖什么桃子、西红柿，各种各样的，就在两边琳琅满目啊，
0: 烟火气足啊，
1: 对。好，北京时间8点39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Super 沈说，大明新疆团在哪儿报名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你首先呢要加我们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上面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一个海报。
0: 对，
1: 那这个宣传海报上有两个码，一个呢是我们的产品码，

0: 就是你扫下那个码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路书，
1: 嗯，
0: 我们的整个路线图啊，包括时速的标准呢、啊。另外一个码呢，就是客服咨询码，
1: 嗯，
0: 你扫一下码加客服，然后呢有什么问题跟客服来咨询。那如果想报名的话呢，跟客服来报名就可以啦。
1: 对、嗯、我们这次是现在是8月9号出发的，8天7晚啊。
0: 嗯，8月9号。这也快到日子了，所以朋友们啊，如果近期在抉择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暑期的最后一个旅行团是8月15号，是自驾呼伦贝尔。
1: 嗯，
0: 那、是9天8晚，小雪同学带队的。
1: 嗯，
0: 如果您是一个自驾游爱好者，新疆游是大巴游啊。
1: 对，
0: 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的话，想自己开车跟着我们的小雪同学一起来穿越呼伦贝尔，
1: 嗯，
0: 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宣传海报了。同样也是道理啊，就是您扫码来跟客服，就是小雪同学来咨询就行了。
1: 对，这个是全国的朋友都可以报名，
0: 6280
1: 对，嗯，9天8晚，而且是你可以用自己的车，好像你可以落地租车也可以。
0: 嗯、是。嗯
1: 好、啊，我们来说回到接着的话题啊、
0: 嗯，
1: 来说说那些没用的技能。你有哪些没用的技能呢？
0: 嗯，
1: 我刚才看到一个，对方正在输入这个。我有一个没用的技能，
0: 哦、
1: 我能控制自己起鸡皮疙瘩。
0: 这
1: 能控制？
0: 这是不是？这我还真的想不到有什么用处啊！这个
1: 就是说起它就能起，落
0: 哎呦
1: 呵。
0: 你要说我小时候就真的有个技能，但是现在好像真的做不到了。我小时候能控制手的温度，而且是不同手指不同温度，就比方说我这个手是热的，但是我给控制其中某一个手指让它变凉。
1: 你是不借助外力的、
0: 不借
1: 助，
0: 不借
1: 就自己让它热凉，还是说摩擦去哪儿摩擦一下啊？
0: 就是也不用摩擦呀、啊。
1: 就这么随便，就它的温度就可以
0: 升高了、嗯、对对对对对，我就让它过一会儿。
1: 你是不是骗这种方式让小姑娘拉你手啊？
0: 被你猜对了。摸一下摸一下，是不是凉了？没有吗？你再好摸一摸，
1: 多摸一会儿，是不是凉了？
0: 不，那时候真的能控制，这也不叫控制吧，有办法，有办法让，比方说这只手都，其他手指都热，但有一只手指头是凉的，嗯、有办法。
1: 有啥办法呀？你这净是整这些。
0: 嗯，我忘了，反正小的时候经常会嗯。米兰说了，舌头发出颤音，据说是学俄语必备。还有打响舌、打响指、转笔、打水漂，火啊！
1: 我的天哪，
0: 这真是上学的时候不怎么好好学习，看出来了啊。
1: 全都会、
0: 好像还都没有人说呢，这些都是我的最没有用的技能。学播音主持好像也学那个打响舌，
1: 打响舌嘛，
0: 对对对，
1: 嗯，是吧？
0: 那个，嗯，得了了了，
1: 啊、哦，你说那个呀？
0: 你会吗？
1: 就是一直得了了了，
0: 哎，
1: 我那个好像是得看气息吧？
0: 嗯、
1: 是不是那个、是这个吗？
0: 这么粗鲁吗？不是应该稍微你不是嘴皮子吗？那不是？
1: 你说舌头呀？
0: 你对舌头啊，
1: 舌头不行，舌头怎么啊？这个呀，不行。
0: 哎呀，找到战胜的一点。
1: 啊，所以发去新疆说一些新那个，你跟新疆人说话就是那样，吐鲁番。
0: 哎呀，这李猛说了。没有用能力合集啊，我的耳朵真的会动，从小呢就会成为家长酒桌上表演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家长真无聊啊。
1: 表演耳朵动啊。
0: 孩子过来，耳朵给他动一下。
1: 单耳朵动什么的、是吧，控制他。
0: 还有一个没有用的就能，就是从小喜欢拆东西，结果呢现在从事工程技术服务工作，
1: 嗯，
0: 天天拆拆装装啊。
1: 嗯，
0: 另外今天是我的生日，求个祝福。
1: 哎呦，生日快乐、
0: 祝李猛同学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1: 别说特别能走算技能吗？我们全家 City Walk 动不动就3到5小时走起来，
0: 哇，这真厉害、
1: 啊！哎呀、身体好啊！
0: 艾斯5179问哈尔滨怎么走？ 你这个问题让我怎么回答呢？
1: 哈尔滨怎么走？
0: 哈尔滨也得直立着走啊。哈尔滨怎么走？
1: 他是不是想问怎么去啊，还是怎么着？
0: 嗯，
1: 自驾哦，人家上面有自驾，然后问哈尔滨怎么走。如果是你想参加我们那个自驾团的话，
0: 这么个意思是吧？
1: 对呀、啊，自驾团的话，哈尔滨也是可以的，好像是先来北京是吧？
0: 嗯，
1: 来北京，然后我们一起出发。
0: 对，
1: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有那海报，去问问小雪。
0: 对，
1: 嗯，
0: 或者你们在哪儿集合
1: 啊？对，都可以。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自驾两个字，其中有一个二维码是客服咨询二维码。自驾的客服呢其实就是小雪本人，你可以问问小雪、像哈尔滨的包括其他城市的想参与，因为咱们节目是全国落地，那很多朋友尤其是上海啊、江苏那边我看报名的挺多的，
1: 嗯，
0: 很多南方的朋友们愿意到呼伦贝尔去来一个穿越之旅。
1: 对，
0: 嗯，你们看看啊，就是像这种情况都该怎么出发，
1: 嗯，可以去问问小雪看在哪儿集合比较合适、
0: 心动说最有用的技能就是每次我的膝盖只要一疼我就知道要下雨了，根本不用看天气预报啊。
1: 还有包括有一个过敏的人也是、就自己先开始打喷嚏你就知道什么季节要来了。
0: 对，
1: 嗯，水星兰说我也会动耳朵，不过这好多人都会，但是我随便吃一口就可以胖得惨不忍睹，算不算一个技能？
0: 哎呦，这真的是啊，就是人到了一个年纪啊，这代谢能力确实很差啊。ZH 说了，我猜时间猜得特别的准，看过一次时间，隔段时间再猜基本差不了几分钟。
1: 有这种时间，对，有人会是这样。时间在自己的脑袋里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一个技能，
1: 嗯，
0: 就是我压时间压得特别的准，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我每次都能压到最后一秒，
1: 嗯，
0: 这个算是职业技能，
1: 这算职业技能吧？
0: 但是咱们老师也没教过呀，
1: 这就熟能生巧，
0: 就纯熟能生巧，
1: 对，
0: 哦，
1: 你多练两次，你在这多做几天，你就会了。
0: 是。
1: 小鹿说有娃后我获得了一个技能，
0: 嗯，
1: 晚上他俩睡着以后我就醒了。
0: 哦，天晓得从前慢，他这个技能我特别羡慕，他说在飞机上秒睡算吗？常常飞机没起飞我就昏迷过去，没有知觉，降落了再醒过来。
1: 哇，这太让人羡慕了，
0: 太羡慕了，真的。嗯，因为飞机那段旅程让我特别痛苦，
1: 嗯，
0: 腿伸不开，不像凡科啊，在打滚啊撒欢啊跳皮筋啊都行啊，我这伸不开腿。
1: 你再努努力，
0: 嗯，
1: 级别上去了给你订个头等舱，
0: 级别上去了，咱这个环境啊，咱这个咱这个行业呀，啊，都上不去，那没办法的。

0: 菠萝说，陌生人见我一次，我就能记住他的脸。
1: 嗯，
0: 陌生地方只需要去一次，也能记住路线。
1: 嗯，
0: 关键技能来了，哦，会用手和嘎吱窝模仿放屁。
1: 嗯，这也没挺没有用的。那牛慧婷这个厉害呀，大拇手指头能向后掰到手腕儿。
0: 哦。能掰到手腕，就是它的柔软度特别好呗。
1: 大拇手指头向后掰，
0: 掰到手腕。
1: 哎呦，
0: 我天哪！就说明你这一节骨头这儿很软，
1: 嗯、
0: 能掰后去，掰到
1: 手
0: 腕。
1: 手铐靠不住啊，这个。以前不经常看那个警匪片，然后呢，夸手铐把犯人一铐上，然后很多犯人就狠的啪把自己的大拇指头掰断了。然后把那个手、嗯、他那个不用吗？
0: 不用，
1: 你这受得到那个警察去报备一下这个这技能啊。
0: 再说我弹玻璃球特别准
1: 啊。可以，
0: 怎么个算准法？就是这个弹这个能特别都能弹准，
1: 都能弹准。那个挺难的，我在视频看上了、
0: 嗯、
1: 真的神乎其技啊，
0: 能瞄准了。那这跟打台球是不是也差不多？
1: 嗯，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动的关节方式不
0: 太
1: 一 样,、
0: 啊不一
1: 样
0: 啊、对、
1: 嗯、
0: 那眼神也好身体也好，那
1: 是、啊、
0: 能都对得准。
1: 而且台球它因为你动作越大的话，你动的地方越多，它相对来说越稳定、
0: 嗯、
1: 因为你基本上你比方说你

0: 左手右手一起动，有的负责瞄准，有的负责稳定的，这样的话呢你稳定度会更高一点。
1: 嗯，
0: 你玻璃球那个只动大拇指头，那个控制稳定特别难。
1: 嗯，对，这也算是技能，就天生的，我觉得
0: 挺厉害
1: 啊。ZL 说从来不用闹钟，早上有任何事儿都能提前十分钟醒过来。
0: 嗯，
1: 对，我也是这样，就如果有事儿，你比如说这两天早上我定5:30的闹钟，我基本上每天都是5:20自己就醒了，
0: 这
1: 就闹钟还没响你就醒了。
0: 唤醒你的根本就不是闹钟，是责任感，
1: 是怕睡过了。
0: 哎，你看，
1: 压力，
0: 怕睡过了不就是源自于那份责任感？那为什么王上就总睡过呢？对不对？毫无责任感的一个男人。
1: 王上给我解释过，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他说我只有开会这种事情我才会睡过，我上节目你看我从来没有睡过。我说那就是说明大明你不在乎大明开会呗。
0: 不是，
1: 还是这事儿他不够在意，
0: 是因为他没上过几次早班节目，他的样本还不够多。他现在把话放的，他上过，他就一共来过2次。
1: 你要多给他机会啊，所以你老不让他来，你得让他多来。
0: 那问题是只要迟到一次那就完了。这早班这玩意儿能迟到吗？这个
1: 还是对员工太好了，你就让他完了
0: 啊，就让他完了
1: 啊，
0: 哎呦，
1: 就让他迟到开天窗。
0: 是你亲生搭档吗？你俩节目里边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啊？你也通过我把他给做掉是不是？
1: 试试看看他能不能行。比方说我撅嘴唇儿，上嘴唇儿可以把鼻孔堵死，
0: 哎呦呵，
1: 下嘴唇儿可以向下翻，可以夹住4根筷子。
0: 我的天哪，你是安吉丽娜朱莉啊。
1: 嘴唇儿足够长厚是吗？
0: 嗯，那何润东也是这种风格的。
1: 能想象到你长什么样了，大概。王说，说到座位挤，昨天坐公交，一个特别瘦的女孩几乎躺在座位上玩手机，我太羡慕了。我一直直挺挺的坐着不舒服，因为人家瘦。
0: 娟子说，我女儿能5个脚趾头全部分开跟手一样，看着特别的搞笑，每次我生气她都用这个逗我笑。5个脚趾头全部分开啊，我好像也能。
1: 不用试了，知道了。
0: 这是名字 FJ F John 说那个凡哥声音好像王小晨，样貌像林依晨，一看就适合做早班，都是晨啊。王小晨，
1: 嗯，
0: 王小晨是
1: 王小晨，就是那个前两天你看那个啊，对，主角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他们
0: 米兰，
1: 哎，对，米兰，对，米兰，
0: 啊，
1: 哎，对。

0: 魏明说，姑娘初中毕业，偶然一次她拿出毕业照，我看喊名字，我能准确的指出谁是谁。
1: 哎呦，记忆力特别的好。
0: 哦，这真的，而且是记名字，这种能力。
1: 所以呢，就是在圈子里边，我们一般都叫外号，叫外号就会相对来说就容易记。
0: 嗯，
1: 名字这个东西太没逻辑性了，这个东西你知道吧？那比方说这人长得黑啊，我们叫他小黑，那可能真的这就小黑黑哥，这真的能记一辈子。
0: 嗯，
1: 但是这个人如果比方说就是叫什么，张风雨，
0: 跟人搭不上是吗？有什么关联？
1: 王泽瑞，这个
0: 得有点特征。
1: 对。脆底儿蜜蜂小脆底儿蜂蜜小面包说了，上次带小宝去公园玩，那有钓金鱼的，10块钱玩一小时，钓不到可以免费送3条金鱼。我们家小宝2年级了，钓了13条，把老板钓得不乐意了。
0: 这么小就有这样的爱好、啊？
1: 哎呦呵。

0: 哎，这笨鸟先肥说了，哎呦，这跟我当年博客的名字叫一个名啊，笨鸟先肥啊。而我媳妇儿呢有个技能啊，就是左邻右舍家的孩子跟亲戚朋友家的孩子，什么时候过生日她能记得着，记得住，走过的路主要走一遍。就能记得住，哎呦，
1: 这个太厉害了！所有人的生日，因为我现在身边是有那种他会把所有人的生日都记住，就是记到手机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平常都不怎么联系，一生日他就给你发微信，
0: 太厉害了！就是我特别佩服那种记忆力特别好的，但是就记忆力这个问题呢，我就是我们朋友之间还聊过一次，就是比谁的记忆力更早，就我不知道你最早能记到自己几岁啊？我有朋友能记到自己一岁左右的事，
1: 他真能记起来吗？
0: 能，当然也只是片段性的啊，就是一岁可能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他能记得住。我现在想一想小学三年级之前的事儿，可能我都不太记得住。
1: 就也只是有几个画面吧。
0: 对，
1: 基本上都记不住了。
0: 所以人家现在是金融大鳄，咱们现在做主持人，这就是区别呀、啊。
1: 这记忆力好是真有用、
0: 啊。是。
1: 水青兰说，说起脚趾头，我可以小拇脚趾在另外四个绝对不动的时候，它自己大概能有个90度，应该比那个五个都分开的要难吧？
0: 难，这听起来就难。袋鼠了，我有个技能，我自言自语的时候能给自己当捧哏儿。
1: 自己说完还自己，哦，对，是吗？啊，真厉害！
0: 今天天气真不错，是。今天干点什么呢？你说呢？
1: 哎呦，真吓人呢！
0: 要不中午咱去吃一个火锅呢？我看行。哎，雪叔说这个也是一个能力。就有的人呢，就招什么喜欢，你知道他是我能招猫的喜欢。以前有一只白猫，别人都不能靠近它，我能靠近，而且还可以抚摸。真的哎，这小动物它是有天性的。
1: 对，
0: 小动物知道谁对它好，谁它没有攻击力。对对对，就有的人呢，就是猫能跟着它走，但有的人就是你往上一步猫就跑了。小朋友也是一个道理。对吧？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有特别小的小朋友啊，什么不懂事儿呢？有的呢就是张腿抱抱啊，有的我光过去没走到身跟前就先哭。
1: 你样子，你不是可可爱爱吗？怎么还这
0: 小
1: 的
0: 不懂事儿啊？我讲冷笑话他也不懂啊。哎，小朋友啊，那你玩
1: 高大威猛那么魁梧的过去就害怕。
0: 小朋友玩过凡克亚堡的游戏吗？哎呀，行，北京时间8:58啊，今天说的是关于那个那些没有用的能力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能力呢，只要能称之为能力，那只要你找准赛道的话，都是有用的。
1: 对，
0: 不管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能用得到的，还是说就是朋友之间吹牛能用得到的，就是只要能消磨时光，让自己感觉到开心，都是不错的能力啊。水星来说呢，给自己当捧哏这个技能啊，大明现阶段应该有啊，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找替班的了。
1: 是啊，自己跟自己搭一下，你下次一个人试试。给你个机会。
0: 哎，好，谢谢谢谢各位啊。好，在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动动鞋，因为最近雨天比较多啊，动动鞋又重新给大家伙上架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动动鞋这三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100多块钱的200多块钱都有啊，来自卡洛驰的正品，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动动鞋啊，然后感兴趣您就给下单购买了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也感谢凡克同学的带来。明天啊，每周一歌别忘了啊。
1: 好，明天见。
0: 明天不拔牙了吧？
1: 我去拔一个吧。
0: 行了啊，那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心。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捷豹路虎宣布将推出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车型揽胜运动版电动版。该车已在今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首次亮相，将在此前发布的揽胜电动版之后推出。这是捷豹路虎未来12个月内计划推出的两款纯电揽胜车型之一。该车搭载全电动动力系统，定位为一款强调感官体验与从容性能的电动豪华 SUV。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2: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

0: 要走环保，
1: 嗯
0: 啊，而且找我们四八矿庄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失举感啊，所以选择我们四八矿庄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吧，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
1: 嗯，
0: 啊，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1: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修公司马上就施工，
0: 对，
1: 而是现在订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0: 九十月份
1: 施工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0: 对，是要性价比会非常高，
1: 这是个好方式。
0: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因为我每个周末都有活动，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啊，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7-8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就
0: 你有议价权，
1: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0: 是的，
1: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0: 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
1: 嗯
0: 啊，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1: 是的，
0: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安装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1: 不停的调方案。
0: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1: 对
0: 啊，你会色彩啊，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啊，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是1个多月、啊，那你慢工出去一会儿，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啊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那我相信这个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
1: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0: 现在该出手了，
1: 哎，是的，而且
0: 行动了，
1: 对，咱们四八矿庄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点福利的，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四八矿庄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啊，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政策策的，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啊。每周日下午3点呢，我是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矿庄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1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

0: 付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斯巴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1: 可以的，是的，
0: 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1333031388。博总，咱们斯巴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1: 对，
0: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1: 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了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实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0: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1: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0: 冲100啊！
1: 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0: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1: 一二线城市，
0: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1: 是的。
0: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斯巴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斯巴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底是比如说是它的工艺比较重要，还是说它的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它的价格比较重要？
1: 如果这三个里头你要我排序，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
0: 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1: 这个我觉得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斯巴快装这11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所以我真的回头复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我们真的从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有人做
0: 的
1: 啊，别人都嫌活小，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斯巴快装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个选择我们斯巴快装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斯巴快装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那8码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家，
0: 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1: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3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8码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0: 物所超值。
1: 对啊，你10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咱北京的房价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2、3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10几万，房子变新了，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实际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冒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水和电，安全隐患。
0: 对
1: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
0: 嗯，
1: 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0: 嗯，
1: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1: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0: 害怕呀，
1: 哎，就是觉得太麻烦了，
0: 嗯，
1: 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
0: 嗯，
1: 或者这个那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
0: 嗯，
1: 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四八快装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四八快装，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四八快装深耕了11年了，有很多问题在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那我们四八快装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0: 嗯，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1: 你从收拾
0: 涉及的事情，
1: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
0: 嗯，
1: 再找房子，再搬走，
0: 嗯，
1: 哎，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0: 找咱们四八快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1: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0: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是有翻新管。管家啊，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
0: 嗯，
1: 啊，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
0: 嗯，
1: 啊，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
0: 嗯，
1: 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拉走，
0: 嗯，
1: 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
0: 嗯，
1: 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0: 哦，
1: 啊，
0: 分区的。
1: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
0: 嗯，
1: 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
0: 嗯，
1: 啊，所以找四八快装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 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
0: 嗯，
1: 啊，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0: 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1: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
0: 嗯，
1: 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
0: 哦，
1: 啊，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
0: 嗯，
1: 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
0: 嗯，
1: 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
0: 嗯嗯，
1: 啊，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钱上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十八罐装在十一年我也做到了，我让每个选择咱们十八罐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啊。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子就不要装了。
0: 嗯，
1: 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哎，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0: 嗯，
1: 那咱们四八构造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0: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1: 嗯，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啊，但事实上四八罐装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哎，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
0: 嗯
1: 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人家装房子。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
0: 嗯，
1: 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四八罐装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0: 四八罐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罐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罐装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
0: 嗯，
1: 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十一年来，咱们四八快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

0: 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四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0: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1: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四八快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所以这个呢，实际是20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了，墙壁开裂了，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了，有个电线短路呀，或换开关换灯啊，啊，维修的事情找四八快修。
0: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1: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手
0: 换新的速度，对，
1: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工装的也特别多。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那这两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使用，
0: 放心的使用，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四八工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树，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
0: 全套
1: 的，哎，全套
0: 的。
1: 那这个是以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0: 从盖到装，
1: 啊，都一站式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大到农村别墅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四八的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0: 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

0: 分享。
1: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摩擦颈部操，来身内坐直，左手摩擦颈部，1234 2234，再来捏后颈，3234 4。换右手，手掌摩擦颈部，5234 6234，感觉后颈发热，颈部放松不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像是这个新车的选买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次，一起来互动。比如说您近期关注到了新车市场的哪些车型啊？包括最近确实有很多的新车上市了，有没有想换车的打算或者是冲动，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来探讨。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1: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0: 哎，杨帆老师，这一周其实上市的新车还是比较多的，最近您有没有关注到哪些是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1: 就是首先说，你说坦克300L，
0: 对，加长的这个，
1: 对，是比较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对吧？然后这回这个。定价呢我觉得也在合理范围之内吧。然后呢其次就是马上这个小鹏，对吧，然后小鹏的这个

0: 它可能没有直接转到纯电，但是像增程啊，然后包括混动啊等等的，它都会有涉足。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坦克系列，像这一次推出的坦克 300L 也是有这个 HFZ、HFT， 然后纯燃油，好像是不是也有柴油版本的？就这些版本全部都是有的。
1: 对，就是像这种车型呢，其实给大家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多的，各种那种燃料类型啊和这个动力类型，大家都可以选。
0: 对，不管是城区里边代步的话，日常通勤，你如果要是嫌它纯燃油的可能觉得油耗有点高，那你看这种各种混动类的 HFZ 啊或者 HFT 啊，其实都是在城区里面开能够为您降低一些油耗的。
1: 对，这个确实是有了电的这个帮助吧，尤其在内燃机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个在低速啊或者是在低转速这个需要大扭矩的情况下呢，对内燃机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友好，对吧？尤其就是排量偏小的一些内燃机来说，整体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转速来达到它的这个区间。当然了，现在这些变速箱这个传动系统已经很努力的在降低油耗，然后把这个最经济的区间给它，但是和电动机来相比呢，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区间啊，扭矩输送空间区间还是偏窄的，对吧？那大家知道电动机的特性就是你这个扭矩空间来的比较快，对吧？而且整个这个空间会相对来说这个曲线会长一点。对，
0: 是的，而且这两个类型吧，它优缺点各有不同，你不能拿缺点去对比人家的优点。
1: 对，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是两种技术路线，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用户来说呢，就是说适用你两种场景，比如说你这种基本上在城市偶尔出去一下的，可能就是偏电动化的更适合你，因为从这个使用成本呀到这个整体的体验感来说都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说你经常是需要这个长途啊，需要这个去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对吧？那么还是说这个燃油的啊会是更多人的一个选择。当然现在基本上充电站也很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高峰期间啊，补能还是需要占用一点时间的啊，不像这个燃油车，这个还是这个加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所以这就是大家不同的需求，市场上会给予不同的这个可选的一个产品。
0: 我记得上周跟杨帆老师聊天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咱们说了一组数据，是一到五月份一共上新了500多款车型，就平均一天有3款左右。然后因为这两天是到了7月份了嘛，又出了最新的一组数据，就整个上半年6个月当中一共上新了700多款车型，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小卡，包括一些厢式货车，这所有的啊，包括新车型的上市，然后包括这个中期改款，包括一些款型的一些升级，这些全部都包含里面，一共有700多款新车。其实这个数据对于现在的汽车市场来说挺恐怖的，就是每天的换车周期都上新周期都非常的快，然后对于大家来说呢，选车就更加难了，相当于你每天都会有3到4款车的这么一个数据嘛，然后每天都有3到4款车在上新，就是你的脑海当中每天都会新增4款车型。
1: 对，其实这个不光对于消费者，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从业者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0: 也很难
1: ，这有很多的，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小改款呀，或者说是这个不是特别主流的一些品牌，那么可能有一些小改款，咱们可能都关注的都少，或者注意的都晚，
0: 对，或者声浪很小，
1: 这个，
0: 几天就过去了，马上就出了一波新的。
1: 对，因为现在是大家其实都是这一波升，一波接着一波，其实就是整体的这个节奏啊确实是太快。那么对于咱们来说现在都是负担，更别说对于这个买车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了。对，
0: 是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数据当中，对，就是这700多，就是上半年整个六个月当中有700多台车型在上新，但实际上比例比较多的一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新能源车型，当然包含纯电啊，然后插电混动啊和增程，这些全部都包含啊，就是新能源车型会占据绝大多数。当然了，这个纯燃油车也会比较也会有，只不过它的数量会比较少。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来纯燃油车的一个换代的节奏，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慢的，它整个的换车周期换代周期它相较于现在的新能源来讲它就是慢。
1: 其实是这样啊，其实就是咱们从这个基础的结构来说啊，燃油车的三大件发动机这个变速箱啊，包括这个底盘悬挂啊，咱们说 泛泛一点。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三个东西呢，相对来说都是。

0: 有很长的一个使用可使用周期的。比如说你看这个，咱举一例子啊，说这个普拉多，对吧，说这一套在 TNGA 架构之前的这套的越野的这个平台，普拉多使了快30年了，对吧，包括这个悬挂呀，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些动态，但是它之中间呢只是调整了什么，调整了动力总成，调整了变速箱，对吧，相对来说底盘的整体的一个寿命，或者是整体的一个使用周期，在燃油车时代底盘的一个使用周期或者说平台的一个使用周期相对来说是最长的，那么长的话可以达到这种，或者是说你看这个，再说咱们说这个，它说的这个 LC 的七六库斯泽的这个76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使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换代，对吧，但是它也在进行什么，进行这个变速箱的这个升级，进行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升级，那么这是燃油车的一个领域。那么其实说你说这个发动机啊也是可以使用很长时间的，对吧，它只不过是在快速的一个迭代。那么举个例子说，咱们之前说的这个 EA888， 对吧，从最早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现在已经跌到现在现今的这个 EA888， 其实它都是在一个发动机平台上做不停的在做迭代和更新，对，它在加入一些电气化的东西，它在优化它的整个输出特性，然后再控制它的燃油经济性，那么以提高整体的这个内燃机的一竞争力。那么在之前整体油车的更新状态来说呢，日系车大概是5年左右，5-6年可能会有一个换代，比如说像雅阁呀这个天籁呀这种车型。但是德系车呢可能时间长呢，你像之前的这个 GLC 就是大改款，其实现在还是上一代的一个平台，只不过它在这个平台里融入了很多的这个电气化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它基础架构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但是变了很多的东西，其实包括一些老就是传统的燃油车型吧，都是这个整体的研发的一个周期。因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发动机的不断升级给你带来的体验感是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说我每天都更新发动机。发动机确实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达到一个品牌几款稳定的输动力平台的一个匹配的一个动力总成。那么这样来说呢，相对来说就是大家说的这个燃油机燃油车更新换代比较慢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你看，咱就是除了这个动力系统上，其他的呢，像奔驰的座舱整体来说相对来说更新的也是比较慢的。然后呢，之所以这两年说这个整体新能源车更新比较快，一个是它的这个整体的动力平台相对来说更新的比较便捷。那比如说我正常换个电机换一个电池做一些电控上的调整，相对于燃油车的开发周期来说，电动车开发周期是可以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空间的。那么座舱上来说呢，就是正好这些年赶在一个电气化座舱的这个窗口期，那么在这个窗口期里呢，大家都把最新的这个电气化座舱的架构也调上来了。比如说从最早的咱们说很多车型说油改电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仪表呀，包括车内的那些内饰啊，可能都跟传统燃油车共用，然后到现在的比如说最早的 ID 系列可能最早就是共用高尔夫的一些东西，对吧，然后你会包括大众再早一些还没有 ID 系列的时候，它的这个电车的就是共用的油车平台。那么除了动力总成一样的，其他的都是不同的话，其他的都是一样的。那么到现在它更新平台到纯电化平台以后，你会发现大家整体在这个座舱上这些年其实也趋于平稳了，对吧，就是大家的整体座舱的架构已经搭起来了，新能源啊，新势力啊，它的这种整体座舱的架构基本上固定了。在之前它需要大刀破斧的改变，是因为它要有区别于燃油车，对吧，这些东西呢就是正好它改在这个座舱的窗口期，所以大家印象中会感觉到油车换代确实慢对，然后电动车呢整体的这个更新换代非常快，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电动车它正好赶到这个窗口期，然后你会发现近一两年的新上的一个油车，比如说大家也说了这些车也都配了这个激光雷达呀，也都带了智驾呀，也都带了智能座舱这些东西，其实在整体架构上变更以后，基本上现在咱们之前老说在 车辆整体电气化架构和这个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电气化架构之下，大家现在基本上又回到了同一跑道。目前来说就是基础的动力总成的这个区分。
1: 明白。反正咱们聊了这么多哈，大家可能会认为，哎，是不是现在这个整个趋势都是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卖的特别的好，燃油车已经开始没落了？其实可能只是我们的关注点聚焦在了新能源领域当中。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2026年上半年油车，就纯燃油车，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的销量，像是以前销量比较能扛打的这些车型，他们的这个半年的销量其实还是很可观的。然后包括我看那个像凯美瑞啊这类的车型，整个上半年也是卖了将近20万辆。然后包括这个像 SUV 里面，像博越 L 上半年是卖了11万多台。你看像这些数据，其实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给它平行到新能源领域，这也是一台卖的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车了。
0: 是这样，就是咱们说这个之前在纯燃油车时代，确实由于这个车型可能相对单一啊，说这个品牌少一点，说其实10000多台放在纯燃油时代真的排不上名，
1: 是的，
0: 对吧？就是说这车一月卖10000多台可能就是个平均水平，但是因为现在确实车比较多了，然后整体大家都是这个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1: 竞争压力也大。
0: 对，竞争压力也大，确实是竞争压力也大。然后呢这个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卖的好的车大概也就卖个10000多台，说这个
1: 月销能到1万多台算比较不错的了。
0: 对，月销能到3万多台的车，基本上就是顶头部，对吧？头部的品牌说
1: 那也很难啊。
0: 对，就到3万了，它而且这个确实是很难持续，对吧？你像这个在当年爆发的时候，它基本上这个月销基本上稳定在3万台，年销都在50万台左右，基本油车能够在这个排行榜上排一下，对吧？现在当然因为车型太多了，之前庄岩也说了。这一年有700多款车型，那么肯定是这个销售数量会被大家这个分割，蛋糕会被切。
1: 对，
0: 你会发现就是上半年的数据说卖的比较好的，可能也就卖到20万辆，对吧？
1: 目前来说可能都达不到，有17万、18万，这就已经是顶头了。
0: 对，但是你看这些就是咱们老说的这些传统的，你说这个凯美瑞其实也都卖了8-9万辆，对吧？你说速腾也卖8-9万辆，你说途观这些，其实你还是能在这个榜单上看到很多传统咱们就是比较熟悉的车型。你说途观，对吧？迈腾这些车型还是在卖，包括 CRV 荣放，其实这些车型也是半年大概能卖个5-6万辆，当然
1: 差不多
0: 和之前的他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还是在现今可以分一杯羹的。你包括这个咱们老说的这个中大型豪华轿车里的这个三巨头 BBA， 对吧？你说奔驰可能也得卖个5-6万辆，奥迪可能也将近5-6万辆，对吧？这些数据其实拿到现在来说还是可以说的。你说这个 GLC，对吧？奥迪 Q5 这一年，这个你说奔驰这两个车型，上半年可能也卖10多万台，当然不如原来了。原来 GLC 一个车型上半年可能就能卖个15万辆，
1: 都不能和以前比。
0: 对，就不能和以前比。但是在现今来说呢，确实还是比较可观的。你只能说现在电车确实是突飞猛进的，在向上的蓬勃的发展，但是油车呢也说没有说没落到卖不出去的这个状态，
1: 是的，还是有很多的受众的，
0: 就是，对，大家的选择还是比较平均的。你只能说现在一半人选电车，一半人选油车，对吧？是达到了现在的接近于50%的这个50%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看后面的这个路以下的这个道路后面能不能有一个像比如说像油车偏重或者是像电车偏重，那么就确实需要这个整体的技术路线呢有一个革新或者有一个变更，对吧？谁的技术路线偏向于哪边，或者是有重大的突破那么谁家的这个哪一种吧，或者是哪一种的这个车型有重大突破，那么哪一种车型就一定会卖得好，对吧？比如说电池说突然说了这个我的这个怎么说这个电量真的到纯电续航1000公里是实跑，哎呀，那么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呀油车可能也就这样了，对吧？没就满足我基本上满足油车的这些用户的需求了。那么当然哪天说我就是说油车全体油耗都 基本上说市区的平均油耗在2升多、3升多，
1: 嗯，
0: 对吧？
1: 那可能加油也不是问题了。
0: 对，内燃机的效率拉上去了，拉到可使用效率达到50%或者达到60%，超过50%了，对吧？那么可能大家又转回到油车了，因为从这个使用成本上呀，没啥什么太大的区别啊。然后有电气化的加持以后呢，其实动力性啊这些东西啊都有所提升，
1: 一切都有可能突破。
0: 对，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技术路线，
1: 嗯，
0: 对吧？然后你比如说增程，突然说增程，说我有一款比较好的这个增程器，排量小，功率强，然后整个输出扭矩的这个曲线特别好，
1: 嗯、
0: 特别适配这个增程车的这些东西，
1: 嗯、
0: 那可能大家就都去买增程了，对吧？因为整体来说，有了两种车的一个某些方面的一个优点，
1: 嗯，
0: 对，
1: 嗯，总之在大家现在在选车的时候吧，就是还是要立足自己的一个根本的需求，然后再去选择。当然，咱们也刚才聊到了关于 BBA 啊，其实到了七八月份呢，很多车型都会率先的有一波促销和降价的一些政策。然后我们也看到最近像 BBA 啊，已经开始有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了。包括我们也探讨了关于这个奥迪嘛，因为它要给这个新车型留下一些空间，所以现在一些老款啊，或者是相当于不是最新款的这一代，像这个 A6L 等等这些车已经开始降价了。所以杨帆老师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是赶在了不是最新一批的这些像 A6 啊、像 Q5 啊这些车型在降价的这么一个阶段买这类车型，到底划不划算？
0: 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因人而异。但是如果是我来说呢，就是我因为不追求新款的情况下，确实在性价比上有比较高的这个优势，
1: 嗯，
0: 对吧？在性价比上确实有比较高的优势。你比如说像这种A6L 啊这些车型，现在已经低，相对来说价格已经很低了。
1: 那天看了一个裸车25.8万，
0: 对，就是而且就是最新款的这个 A6L 其实也、就是、
1: 价格没有那么高，
0: 贵，对，就是最新款的 A6L 你说现在基本上优惠完了，可能也就是如果加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补贴呀、置换呀，或者厂家一些政策，可能也就20多万，30出一点头也就落地了、对吧？就是你能买到新款的，然后说你说奥迪系列里说这个A7 可能也就20多万，
1: 对
0: 啊，A7L 可能也就20多万，而且还能买到个，有些地方加置换可能20多万，能就是车价20多万能买到一个，
1: 差不多就是20开头。
0: 对，能买到一个四驱车型，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些有喜欢或者说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用户来说，还是
1: 可以去看一看，
0: 比较合适的，对吧？然后你包括说这个，咱老说这个，之前其实那个发现运动啊，当然现在不卖了，但之前它甩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价格18万多。对吧？2.0T 加48伏轻混，加上这个路虎的一些电控的底盘的技术，我觉得这种车可以买。但是它虽然它不是新款，但是你会发现你感觉是现在你在大街上，你感觉是10年前的车型，很有可能是20年前的，对吧？因为像这些这个豪华品牌当年的这些设计师的这些设计手法，包括这些整体造型的这种感觉来说，在当年还是新潮的，
1: 还是很前沿的。而且你现在回过头看，
0: 非常前沿。对，你可以翻，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这车可能也就十几年啊，你可能真正一查，这车型可能10几年了。而有些车型可能这是10年前的设计，但是你有一些发现可能20年前，20年前的一些设计，更有一些可能30年前的一些设计。
1: 对，甚至说你现在翻过头去看20年前、10年前甚至30年前的车，你依旧觉得它很漂亮。
0: 对，它就是有些车是这样，有些车真的是，我们那天还在聊，就是有些车真的是因为就是时间的原因，它有一些光泽褪去，它只是老了。它并不是不好看，对吧？如果说这个你见到一些全新的当年巅峰状态下的，比如说咱们就举一个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这个，因为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也在找啊，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说这个揽胜的这个老款，说12款、13款的这些车型，如果你看到它全新状态、全新配置的，当然它的智能座舱这些东西可能年代感会有，但是你觉得当年的这些东西确实设计感、用料啊，包括这个整体的驾驶感受，如果它是新的啊，你觉得如在现今这个价状态下，有些人选还是很愿意选的。
1: 嗯，
0: 对。
1: 明白，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新车选买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杨帆老师一起来聊，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杨帆老师这小节咱们先稍微休息，也不用挂断电话，咱们下一小节回来之后也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具体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

0: 日聊。
1: 好的，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森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这小节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然后来和大家聊聊近期的新车市场。如果说您近期有这个买车呀或者是换车的计划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4: Hello， 听众们，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杨帆老师，这小节咱们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也看一看就是大家现在买车的时候会聚焦在哪些方面。而且我们最近这个上节目啊，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大家提过来的问题啊，就是在所有的新车型当中，新能源的问题会占大多数，然后偶尔会有几个燃油车，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频次。
4: 对，现在其实大家的关注点更多的在新能源领域吧，或者说其实你说燃油车，目前来说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好换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1: 好
4: 选，好
1: 选，
4: 对，新能源确实不太好选，燃油车确实相对来说还是好选的。你比如说首先来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你说我要这种操控啊，要这底盘的这种质感，我选德系，对吧？我要豪华我就去买美系，对吧？然后要这内饰的那个用料，确实美系在这方面给的比较多，然后说我要这个经济性，要这个可靠性，我就去买两田啊，丰田也好，本田也好，对吧？还有人说我这个要性价比，我就去买现代，对吧？经济性、可靠性啊，现代起亚其实这在这方面也有不错的一些车型啊，还是在卖的，对吧？所以大家整体来说比较好选。而且就是燃油车车型呢，比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单一一点。比如说我像这个中级车型，你发现现在你选还是凯美瑞、迈腾，对吧？然后对君越啊，包括雅阁，还是一些车型，还是天籁，大家都知道这些车型的特性以及优势、优缺点啊。整体的大家了解比较透彻，多年了，对吧？或者说家里可能有开上一代的，或者有上上一代的，有什么优势啊、不足，大家
1: 都非常的明白。
4: 对，我很好接受，我能接受我就直接去选了。比如说
1: 配置也没有那么多，
4: 对，我买那个 GL8，我买塞纳，我买纯燃油的，对吧？或者说我买这个越野车，我是买坦克300，我是买 BJ40 啊 ，BJ60 啊，就这种，大家相对来说就比较好选，往上选就是你说我牧马人、普拉多，这些东西，就再往上选说我是买这个发现，这个发现5，还是买奥迪 Q7，还是买等等，这马上要国产的 GLE，对吧？你看它每一个层级相对来说比较清晰，对吧？还是买这个 X5L， 在这个层级说我再往上，那其实就剩这个 GLS， 对吧？这迈巴赫，对吧？说再往上，我就剩劳斯莱斯了和宾利了。
1: 放眼新能源不是这样的，
4: 对，但是你放眼新能源可不是这样，它是 跨级的横向的选，其实现在你发现这个像就是之前咱们做小时候做的连线题，
1: 嗯，
4: 对吧？你像油车的连线题是以单一维度的连线，
1: 嗯，
4: 那么这些新势力也好，新能源的车型也好，那这些连起来就很多了，
1: 嗯
4: 啊，最后到最后就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线，或者说复杂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表格，
1: 嗯、
4: 那么。对于大家来选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
1: 嗯，是的，所以有任何问题吧，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后台刚才有位朋友在问，他说各位老师，小鹏的 GX 还有领跑的 D19 这俩车怎么选呢？
4: 嗯，这俩车 GX 和 D19 啊，严格意义上来说价格有很大的这个，
1: 其实也没差太多钱，也就是如果低配的话再加上 GX 现在终端优惠特别多，也就5万块钱的一个差，
4: 对，就是价格还是有差的，
1: 差，
4: 对，就是价格还是有差、
1: 嗯、
4: 就是看看你个人对那个哪个品牌，因为确实到这方面来说，从产品方面，从这些硬件配置啊、
1: 嗯、
4: 软件配置来说呢，大同小异，
1: 嗯，
4: 或者是非常接近，对吧？然后你就是说，你看看你的这个外观造型和你的这个品牌上，你更喜欢哪个？你
1: 这俩车定位确实还是不太一样。
4: 嗯，对，你看 D19 有19，现在用完可能10几万，
1: 嗯，
4: 对吧？你就能买个入门款，
1: 对，
4: 对，你就能买个入门款。那么小鹏来说呢，还是说咱就单一从价格上来说，
1: 嗯、
4: 对吧？但这个小鹏来说，现在还是价格还是要到20多万，
1: 对，
4: 对吧？
1: 25左右上下吧。
4: 对、
1: 嗯、
4: 对，就是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价的。
1: 嗯、
4: 你要说20多万车差出5、6万，对吧？基本上差出30%往上了，对吧？这些东西你其实对这个选车来，当今选车来说，还是有一个价格的调控作用。
1: 嗯，
4: 而且从这个设计啊和做工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1: 对，反正
4: 你看你，
1: 他从这两款车型当中，我只能看出来他的一个需求，就是他需要一个相对大一点空间。对，剩下的不知道你是想家用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更偏向像小鹏 GX 这种车型，因为它整体的这个质感呢、啊，然后它的定位啊，它和领跑是不太一样的啊。
4: 对，
1: 这是我个人、
4: 啊。对，其实你在这个价位里啊，有很多的这个
1: 太多了，太多了
4: 竞争对手，对吧？那比如说你选 D19，那么其实你应该去看看大唐的这个入门版，
1: 嗯，
4: 对吧？其实跟 D19差个1-2万块钱、
1: 嗯，
4: 我觉得这是这个整体20万车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状况。
1: 嗯，
4: 那么然后如果说你选择这个这个小鹏，那么你要不要看看这个蓝图？
1: 嗯，
4: 对吧？要不要看腾势？
1: 嗯，
4: 啊，要不要看看大众这个9X？
1: 嗯，
4: 对吧？这些车型其实跟它的一个价位，
1: 对，
4: 包括你这个马上要上的这个华境 S， 其实也是在 D19这个那个价位里，你可以去选一选，
1: 嗯，
4: 对吧？然后包括你说你问界 M8，其实也是在你这个跟小鹏他们这些车型是在一个价位里，
1: 嗯、
4: 所以虽然说。咱们说这个车型大小、配置还有很多功能都很近似，但是你详细比起来，你还是要具体的罗列一下你的这个需求。你比如说，我第一就是需求就是空间，那其实你就去买一个相对来说空间最大的车。
1: 嗯。
4: 然后我说我要智驾，那么你看看呢是到底是你买小鹏的还是买这个 D19的？到这个价位，基本上都是要不就是双目摄像头的这种高阶支架、
1: 嗯、
4: 要不就是这个激光雷达的高阶支架、
1: 嗯、
4: 啊，从这个硬件上肯定来说没有问题、
1: 嗯、
4: 软件来说大家的也都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厂牌来做、
1: 嗯、
4: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车型上来说不像汽油，就是不像咱们说的这个纯燃油车那么好区分，对吧？如果我塞纳和 GL8 我取向性非常明显，对吧？那么我偏家用我就买塞纳，偏工商用我就买 GL8、
1: 嗯、
4: 对吧？那么这两个车型来说更多的是用价格来区分一下、
1: 嗯、
4: 如果你看 D19 你一定要看华境啊，看这个大唐，
1: 嗯，
4: 对吧？其实
1: 哪怕吉利的那个银河 M9 我觉得都应该 看、
4: 嗯、对，就是这些车型你都可以看看。那这个价位里你还可以上下2万块钱价位里你可以去看看，
1: 对，
4: 对吧？那么如果你选小鹏，那我觉得你在小鹏这个价位区间上下2万块钱里的、
1: 嗯、跟它对标的车型再去看一看，
4: 对，
1: 嗯，
4: 对，我觉得你这么比呢会更容易的出这个结果。
1: 嗯，
4: 当然了，你其实你看到小鹏 GX 的时候，这个可能你越看这个配置越往上， 对吧？你可能一开始就想买个这个标指导价这个28万多的，对吧？但是你看着看到最后，可能你看着看着就到指导价啊，30万左右了，对吧？因为确实是，在安全性上啊，在这个有一些座舱的算力上啊，对吧？还有一些这个配置上可能差的不太多，但是安全性、座舱算力上啊，还有一些这个辅助驾驶这块啊，
1: 还是会有差别的。
4: 还是有差别的，这个差价大概又是两三万块钱。那么整体来说，如果你说，你看这个这些车型，看着看着可能你就看到翻车。25万的车型，比如说就加一些优惠，可能25、6万的车型，看着看着你就看到翻车了。
1: 是，主要现在的新能源市场当中，你如果有这个预算能差到2到3万，甚至是5万，就是一下就差出了一个级别，对，差很多，这个配置上
4: 差很多，就是差5万，在这个价。其实这个中大型 SUV 又是这个比较竞争激烈的，而且下半年还会上很多车型，
1: 是，
4: 对吧？然后就是
1: 哦，还有新上的那个就是那个蔚蓝 ES8 的五座版，其实你看和 GX 他们都是这个基本上差不多价位段的这么一类车型嘛。
4: 对，就是其实在这个范围里还是会有很多车的，
1: 嗯，
4: 对吧？所以你看看要不要等等，
1: 嗯，
4: 要不等等，有一个车型可能大家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是这个小米，对吧？
1: 嗯，
4: 小米的这个鹏程，它整体来说，这个出了以后的它的定价可能直接的影响到这些其他的车型，因为小米现在，你无论说这个从销量上还有从品牌知名度也好，现在基本上已经很稳定了，
1: 嗯，
4: 对。
1: 对，反正大家对于小米的一些期待和关注度依旧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了，就是你从小米现在这个销量也能看出来，它的速期啊，包括预期啊，比它刚一出来的时候那个热度的状态下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冷静了一些，
4: 平衡了，
1: 对
4: 对，这个阶段是现在是比较平衡的一个，
1: 是，
4: 就是一个正常的阶段，
1: 是，但不代表着大家对它的这个关注度降低了，尤其对于鹏程这款车型。然后我看最近有个词条是雷总说首保之后整车3年才需要保养一次等等，其实你看这些东西都是能够抓住大家的一些这个痛点问题的，
4: 对，就是还是它会有一些其他维度的思想来进到这个这个车里面，对吧？然后来看看大家有没有新的一个选择。
1: 嗯，是。然后咱们继续来看哈，还有朋友在问说，两位老师 Model Y 到底是赢在产品力还是品牌光环呢？
4: 产品力。
1: 嗯，你要说放到在几年前，几年前我觉得你有可能还会徘徊，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还是产品力为主了。
4: 对，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1: 嗯，
4: 我觉得 Model Y 就是特斯拉从来就没有靠有过品牌光环。
1: 嗯，
4: 它的品牌光环的这个基础是基于它的产品力，
1: 嗯，
4: 对吧？在当你比如说它在2014年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更早期间，大家刚有100多公里续航的时候，特斯拉拿出来的车就是300到400，
1: 嗯，
4: 对吧？在当年就是以技术领先，
1: 嗯，但那个时候的品牌光环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进口的 S 和这个 X， 所以当这个有了更亲民化的这个 Y 和3之后呢，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品牌的光环。
4: 对，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是以这个品牌技术立身的起家的，对吧？你当年你说现在的头部的车企，其实大家也有了，都大家都参考过特斯拉，
1: 嗯，
4: 对吧？谁家没买？

0: 斯拉和
1: 说谁家的发布会上不会说我们跟 Model Y 比怎么怎么样呢？
0: 对，我们的电耗，你现在一提到电耗，一提到这个是很多东西还是以它为这个参考，
1: 嗯，
0: 对吧？或者说还是以它为一个基准，
1: 嗯，
0: 啊，那么我觉得特斯拉这个品牌呢，确实是还是在这方面有领先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能承认，就是
1: 三电的电耗啊，
0: 这
1: 些
0: 对
1: 这
0: 些整体的这个能耗有优势。
1: 嗯，
0: 但它有优势，它确实也有劣势。就特斯拉这个后排，我个人感觉乘坐的舒适性真的一般，
1: 即使是它的 Model Y L 也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就是 Model Y、Model X，
1: 嗯，
0: 对吧？其实也真的很一般，
1: 嗯，
0: 对于当年的。或者现在这种百万级别的这个 SUV 来说，你说它对于对比于 GLS 啊、宝马 X7 啊、奥迪 Q7 这种车型，它的二排的这种舒适性真的很一般。但是它胜在产品有特点，对吧？它当年有 OE 门，对吧？有大电池，100度的电池，然后600多的蓄驶，对吧？这个东西对于当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对，然后包括它这个三电的控制、它的轮毂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人家有技术硬核在的。
0: 对，就是当年确实还在引领着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前进的一个方向。
1: 对，你从它销量就能看得出来，整个上半年 Model Y 的销量，就是整个这个 SUV 当中它的销量是第一名嘛，依旧还是销量很好。只不过现在跟 Model Y 竞争的这些车型，包括咱们这个国产品牌的一些崛起啊，会分流走很多用户的一些注意力，然后买到的产品呢，产品力依旧很好，只不过大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你像 Model Y 这种明显就是内饰比较简陋的那种毛坯房那种感受，但你换在现在这个国产新势力这些品牌当中呢，那绝对是各种豪华。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一部分用户被增程车，这个分走了，
1: 嗯，
0: 对吧？用户群对被增程车分走了。那特斯拉不出增程，特斯拉出增程以后，我觉得未必卖得不好，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只是个玩笑话，对吧？
1: 对，
0: 但是确实有一些这个用户更在意这个续航里程，或者是有这种续航焦虑，
1: 嗯，
0: 他觉得还是加油比较靠谱，
1: 嗯，
0: 对吧？或者比较踏实，心里从心理层面上他觉得比较踏实，
1: 嗯。
0: 那么其实有一部分用户被增程车啊分走了，
1: 嗯，
0: 啊许多这个选择的余地，因为他没有嘛，对吧？而且还有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啊，对吧？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影响了特斯拉。但是你从单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是的，你单说 Model Y 这款车型的一个产品力，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你要看你这个更看重的点是哪些，然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车型。
0: 对，但是它确实比较偏科。
1: 嗯，
0: 特斯拉确实比较偏科。
1: 嗯，现在跟他这个竞争的车型也多了，你可以去再横向的看一看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各位老师关注到 Q06 这款车型了吗？这款车其实还挺好的，我值不值得等？
0: 起源
1: 对，
0: 我觉得值得等。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Q06 是。因为这个预期火了以后，大家出了这么一批车，
1: 嗯，
0: 对吧？就是这种造型的车型。那么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种外观造型的这个车型，包括这个Q06 啊，你也可以值得你等一等。包括前些日子就是爆出这个谍照的这个阿尔法 T7，
1: 嗯，
0: 这一众的这种车型，我觉得你都可以等
1: 一等。
0: 对，等一等，会出一批。
1: 像 Q06 这个车，很多朋友肯定会拿它和最近刚上的这个 Mona 的 L03 去进行对标的。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选。一个是呢，可能这个价位段，打这个车型这个销售价位段呢，大家对这个价格会比较敏感，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这个品牌其实还是有选择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偏向，
1: 嗯，
0: 你比如说 Mona， 其实确实你看在北方地区相对来说少，但是你去南方地区，
1: 嗯，很多，
0: 啊，卖的就比较多。
1: 对，
0: 长安你就去川渝地区，重庆啊，这个成都这方面，你基本上就是这个品牌在这方面非常立得住的，在这个地区呢是非常立得住的，
1: 嗯，
0: 它还是有一些销售区域，你就跟这个，
1: 嗯，
0: 这一汽大众在这个东北地区一样，对吧？说上汽大众和别克，你包括你看别克，说你可能在这个北方地区或南方地区你都看不见，
1: 嗯，
0: 但是你一旦去了这个华中地区，
1: 嗯，
0: 这江苏啊、上海啊，
1: 嗯，
0: 这周边的这些杭州啊，就这些地区，
1: 还是非常多的，
0: 你会发现别克非常卖的非常好，不管是其他什么车型，大家都在认，
1: 嗯，
0: 就是地区销售的这个认可度和品牌认可度还是存在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你值得等一下，你看你的区域，
1: 我觉得最终看它的一个定价是多少的，对，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它不

0: 不会高的，有那么多的这个假想敌都在等着呢。
1: 现在是这样，价高了呢，确实是不好卖，
0: 嗯，
1: 对吧？你想，咱聊这么多了，特斯拉现在都降价，
0: 嗯，
1: 对吧？其他的你说这些车型，一定要有个立身之本吧，就是我这品牌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把价提上去，
0: 嗯、
1: 对吧？那有些品牌是靠这个整体的豪华度、靠尺寸啊，把这个提上去。那么这种车型呢，这种价格定位的，就可能就是年轻人的第一辆车或者年轻人第二辆车。那么这个价格，我觉得不会定的太高，也不一定的太高。
0: 嗯，可以等一等，我估计也不用等太长时间了。
1: 哎，不用等太长，
0: 很
1: 快。很
0: 快了，对。然后再来最后看一位吧，这个仰望的狮子在问，他说比亚迪大唐预售是25万块钱起，然后他就想问，花25万买一个国产混动 SUV 到底值不值得？
1: 嗯，看来你对品牌还是有要求，
0: 嗯，
1: 对吧？因为你最后提到了国产混动
0: SUV， 对
1: 对，就是你对品牌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有要求的，
0: 嗯、
1: 就是说，这种东西在现今来说，没有什么
0: 值不
1: 值，对，这个东西说，你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好不好啊？值不值？现在真的。
0: 嗯，
1: 不太好回答，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东西对你来说可能它就是值，
0: 嗯，
1: 对吧？对某很多人来说，或者对某些其他人来说就是不值，对吧？那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等等神行者八，
0: 嗯，
1: 对吧？这个你看看它这个价位卖多少钱，对吧？必定它挂的是就是进口，对吧？或者叫合资品牌，
0: 对，每款车都有自己的特点，侧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嗯，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值不值，但是你说20多万能选的车型现在太多了，
0: 对，
1: 对吧？你其实你就登到那神行者吧，
0: 对，
1: 看看它到底定多少钱。
0: 刚才咱们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20多万的这种国产的混动的 SUV， 其实很多车型都可以去对标嘛。
1: 对，或者说你说你这个大众，对吧？你增程的进口合资品牌的增程现在也卖20多万，
0: 嗯，
1: 对呀、啊，你看看这些车型，你愿不愿意等等？你稍微等一等，等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的增程都出来了，这个价位的增程都出来了，你再选，你就可以感受到你究竟对你来说值不值得，
0: 嗯，
1: 或者说是愿不愿意，
0: 嗯，
1: 其实就是你乐不乐意，你乐不乐意花20多万买一个国产品牌，对吧？或者说我还是觉得，我想买个合资品牌，或者说我想买个进口品牌，这个就是个人的一些需求。
0: 嗯、
1: 你从这个技术路线上来说啊，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从细微的一些调教啊，这个每家还和每家还是不太一样。
0: 是的，建议你可以去试驾一下，然后也可以给这个国产品牌一些机会，因为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国产品牌的一些车型会给你一些惊喜的。但前提是你得充分的了解它，而不能光靠比如说网上的一些这个大家的探讨啊，包括你看到的一些文字上的信息啊，那这可能维度还是比较少，比较小。
1: 对，确实不够多。真的不够多，对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你说这个价格，咱们就是上半段来说，就是有很多这个优惠的比较多的，对吧？你其实你发现20多万，给你一个又大的又那什么的进口品牌，好、
0: 嗯，
1: 就是合资品牌吧，说、
0: 嗯、
1: 那Q6现在就卖20多万，
0: 嗯，对，差不多，就跟它跟 ACL 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二字开头的。
1: 对，这 Q6 现在卖20多万，
0: 嗯、
1: 那个XT6 现在也卖20多万、
0: 嗯，
1: 对吧？那你说你愿不愿意买一个燃油品牌的这个豪华品牌的中大型 SUV，
0: 嗯，
1: 对吧？就是这种东西选择余地很多，
0: 对
1: 吧？你会发现都卖20多万，或者是我再给你一个小众品牌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帕里斯蒂，
0: 嗯，
1: 啊，优惠完了也卖20多万，
0: 嗯，
1: 对吧？那个车型，你说你愿不愿意买一个这个中大型，对吧？主流排量的3.5排量的，就是在燃油系统里主流排量的，
0: 嗯、
1: 对吧？或者是2.5T 混动的、
0: 嗯，
1: 对吧？也是混动的，
0: 嗯，
1: 你愿不愿意买一个这个？这个车在北美市场卖得很好呀，
0: 嗯、
1: 也是头部的品牌，销售这个成绩也挺好、
0: 嗯。
1: 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买它？
0: 嗯，
1: 对吧？或者就是这些东西选择余地非常大，
0: 是的，
1: 也非常多。
0: 你这25万的预算，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说算是比较充足
1: 的
0: 一个预算，空间太大了，
1: 很大。对，你说我要
0: 是
1: 就是图大图品牌，我 Q6L 现在你搁到 Q7。就是搁到 GLE 旁边、这个车从体型上从空间来说都不显小，对吧？足够气派和这个实用，
0: 嗯，
1: 对吧？嗯，那很多人说这个还是途昂，那你就更别说了，你愿不愿意买个途昂，对吧？25万多你买个途昂，你能买到配置不错的，啊、 就是这些东西看你要选，你单拿价钱来说，现在你很难拉车型，你说我就值不值，合不合适，
0: 没法
1: 说，选择余地太多了，
0: 对，没有办法给您一个推荐说值不值得，当然也要看您最终的一个使用的情景啊，包括您的一个用车需求，然后再去综合的考量。那行，今天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也只能和杨峰老师先聊到这儿，然后咱们有更多的这个关于新车方面的话题，咱们也可以留到下周的时候再继续邀请杨峰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杨峰老师辛苦了，非常感谢，我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1: 好，下周见。
0: 哎，感谢。
1: 嗯。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
7: 下班后工作群还在响，不看怕错过，看了心又累，
5: 这叫数字边界侵蚀。你的休息时间被一点点蚕食了。一个心理界限，设置一个工作群静音时段，比如每晚8点后不再回复非紧急消息，告诉自己不立刻回复不等于不负责，而是保护自己明天能更好工作。手机是工具，不是锁链。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秦唐高速受降雨影响，诸葛庄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因路面积水，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1: 嘿，听我说，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节目，初心不变，陪伴不变，服务不变。一直以来，我们都专注为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朋友提供出行服务生活妙招与贴心陪伴。近期我们对内容做了精细化升级划分，每周一周二周三聚焦实用好物分享，为大家的衣食住行赋能，为生活加油。每周四周五开启全新子板块迎波心灵驿站，主打情感陪伴与心灵治愈，为心灵加油。内容分类更清晰，服务更精准，不变的是午间准时的守候，继续一路陪伴大家温暖前行。前阵子我刷到一位职场女生的日常随笔，从前她对所有人都抱有极高的期待，期待同事主动配合工作，期待伴侣时刻读懂情绪，期待父母理解自己的所有选择，只要对方达不到心中标准，她就失望委屈，整日陷入低落内耗的状态里。后来她试着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别人迎合自己，不再预设完美结局，同事推诿工作，她冷

事事尽善尽美，接受每个人都有局限，期待减半，烦恼就会减半，放下执念，内心才能拥有松弛感，不必等待别人给予温暖，自己就能成全生活里的小美好，把情绪的掌控权收回到自己手上，看淡得失，接纳不完美，才是治愈内心、长久自愈的核心方式。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本期节目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降低期待，收获内心松弛。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莫桑钻和新疆纯羊奶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莫桑钻饰品。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新疆纯羊奶粉。生活中很多人习惯性的给身边人还有生活来预设完美的标准，一旦现实达不到心中的预期，便失望难过，反复自我拉扯，长期被期待捆绑，活得紧绷又疲惫。今天迎波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放下过高期待，我终于不再内耗。苏苏今年29岁，在外人眼中懂事体贴，可只有他自己清楚，常年的高期待把自己困在了无尽的情绪内耗里。无论是感情、职场还是亲情，他心里都有一套完美的标尺，但凡身边人达不到，失落感就会扑面而来。和男友相处时，他心里藏着无数期待，纪念日必须要有惊喜，难过时要第一时间能觉察自己的情绪，加班晚归要主动报备行程。有一回他生理期腹痛，独自在家蜷缩在沙发上，男友下班只顾分享工作趣事，完全没留意他脸色苍白。当晚苏苏沉默冷战，男友一头雾水，忍不住开口道，今天到底怎么了？我哪里做错了？苏苏红着眼眶反问，我身体不舒服你看不出来吗？我以为你会细心留意我的情绪，原来都是我想多了。男友无奈地叹气道，哎，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没办法时时刻刻捕捉你的细微情绪，我不是不在意，只是没你那么细腻。这番对话没有解开苏苏的心结，反而让她更加委屈了。他总觉得真正爱自己的人就不该用言说就能读懂所有的脆弱，达不到这份期待就是不够在乎。那段时间两人频繁冷战，明明没有巨大矛盾，却被苏苏心里的完美标准消耗得疲惫不堪。在职场上，他同样对同事抱有极高期待，小组合作项目他默认所有人都会主动分担繁杂的工作，有人偷懒拖延，他一边默默包揽全部的任务，一边在心底暗自失望。午休时，闺蜜看出他的状态低迷，拉着他聊天，项目大家分工不同，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和你一样的拼命啊。苏苏摇头，我以为大家都会有集体的责任感，没想到只有我事事上心。闺蜜轻声劝她，你总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所有人，期待太高，失望自然源源不断，最后折磨的只有你自己。苏苏听不进去，依旧固守心中的完美设想，每日被失望裹挟，夜里常常失眠复盘一天里所有不顺心的小事。对待父母，她也怀揣期待，希望父母能理解他独自在外打拼的压力，支持他不结婚的选择。每次视频通话，父母依旧不停地催婚，
反复念叨稳定的家庭才是归宿。

挂断电话后，苏苏总会独自落泪，她期待父母能够理解自己，可两代人的观念鸿沟很难轻易填平。有一次连续的失眠加上心慌乏力，苏苏最终走进了心理咨询室。咨询师听完她所有的倾诉，缓缓开口道：你所有的痛苦根源是对他人的期待过载，你把快乐的钥匙交到了别人手上，别人稍有偏差，你的情绪就会崩塌。苏苏低声反驳道：难道期待被好好对待有错吗？咨询师耐心地解释：期待很美好，它本身没有错，但强求别人匹配你的标准就是自我束缚。每个人成长环境、性格、感知力各不相同，没有人能完全活成你想象的样子。试着降低期待，不再苛求他人完美，你的内耗会少一大半。走出咨询室，苏苏依旧半信半疑，但她决定试着做出改变。她先调整对男友的期待，不再预设完美纪念日、时刻共情的标准。节日不再暗自等待惊喜，喜欢的小饰品自己买，身体不舒服，直接直白地告诉对方，不再等对方主动察觉。一次降温，她主动和男友说自己怕冷，男友立刻出门给她买了一杯热奶茶，简单的举动却让苏苏满心温暖。从前，她总等着对方主动付出，如今直白地表达需求，反而收获了许多细碎的温柔。他才明白，放下完美幻想，反而更容易看见对方的善意。工作上，他不再默认所有人主动担责，明确划分分工，不属于自己的工作，温和拒绝。同事拖延，他不再独自包揽，而是按流程沟通对接。少了无意义的自我牺牲，下班之后终于不用满心怨气，拥有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面对父母，他放下完全理解我的期待，不再争辩观念的差异。父母催婚，他平和地听完，不必强求他们认同自己的生活选择，简单地转移话题，不再因此争执落泪。几次通话下来，母女之间争吵变少，相处反而更平和。改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偶尔她还是会升起高期待，失望感卷土重来。每当情绪低落，她会想起咨询师的话，及时拉回自己，告诉自己，他人有他人的局限，不必强求事事如愿。半年过去了，苏苏的失眠彻底好转，内心少了许多拉扯。她终于读懂，生活绝大多数的烦恼都源于不切实际的高期待，期待他人完美只会不断消耗自己。降低心中标尺，接纳所有人的不完美，情绪才会松弛自在。不必把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取悦自己，放过他人，放下执念，才能挣脱内耗的枷锁，拥有安稳平和的内心。

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降低期待，收获内心松弛。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桃子说，从前我总期待朋友事事能够理解自己，期待付出就能收到同等的回报，一旦落差出现就会陷入委屈当中。慢慢的学着降低期待，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没有人必须读懂所有人的情绪，不必再强求双向的奔赴，珍惜相遇的温暖，看淡渐行渐远，日子也愈发变得松弛自在。龙哥说，在职场挣扎多年，一直期待领导能够看见我的努力，可现实常常事与愿违，长久的失望让我疲惫不堪。现在试着放下高期待，专注做好分内之事，不奢望所有人的认可，把情绪收回自己身上，才拥有了如今平和的心境。润物细无声说，或许降低期待，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希冀，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失望。齐天大圣说，为什么要期待别人怎样呢？期待自己不是更好吗？王彦通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祖宗在很多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了。谢谢大家的留言。刚才讲完苏苏放下高期待摆脱情绪内耗的故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不用等着别人送来惊喜与温柔，取悦自己从来不需要依靠别人。一件通透闪耀的莫桑钻，不用昂贵的价格，不用期待别人赠送，自己就能给自己制造日常的仪式感。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莫桑钻饰品。您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莫桑钻。它纯粹透亮，自带星光，不需要他人的认可衬托，就像我们放下执念，不再依附别人的情绪一样，我们自身就能拥有独一份的光彩。今天我们聊降低期待，治愈内耗。很多时候我们舍不得犒劳自己，日常的穿搭也是单调黯然，缺少点缀心情的小配饰。那昂贵的珠宝日常的佩戴你也会很心疼，平价的饰品容易发黑无光泽。其实戴上一件性价比很高的莫桑钻，就是给自己的一种浪漫，不用依附别人取悦自己，放下对外界的期待，把温柔留给自己。今天驿站为你精选的珠宝级莫桑钻是来自国内一线的源头珠宝大厂，采用地色 VVS 高净度原石，火彩要优于天然钻石，阳光下细碎闪耀。现在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放着两盒莫桑钻的一个饰品，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它的质感完全不输真正的钻石，因为它的全系列是用 S925 银精工镶嵌的。如果您是敏感的肌肤，佩戴的话也不会过敏，长期佩戴也不容易氧化发黑。那我们今天所精选的莫桑钻，它的款式覆盖了耳钉、耳环、项链、钻戒、手镯、手链、四爪经典、小方糖、人鱼泪，还有繁星满钻，全覆盖。素颜通勤、约会出游、宴席撑场子，全都适配。莫桑钻呢，它的硬度是很高的，所以非常耐磨损，洗澡做家务都不需要摘下来。每一件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品质有保障。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给自己一份偏爱吧。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独享专柜 2.5 折的福利，砍掉中间商溢价，全场百元起。两克拉的四爪项链仅需299元，人鱼类吊坠仅需259元，
爆款小方钻戒299元，就连5克拉的六爪钻戒也仅需399元，高端网球项链1599元，满钻网球手链699元。下单的赠送全套的礼盒礼袋，工厂包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库存有限，售完即恢复专柜原价。这波福利最好别错过。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专属的福利。

再次欢迎一下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那么在我直播台的前方可以看到云听的装置物上呢有两个白色的盒子，这里面呢一颗是钻戒，另外是一款项链。那这两款饰品都是来自我们精选的莫桑钻饰品，它是来自国内一线的源头珠宝大厂。很多时候我们不舍得买一些昂贵的珠宝来犒劳自己，但是日常的穿搭又很随意，缺乏点缀。这个时候如果是能够选一件性价比极高的饰品用来给自己的日常做一个小点缀，其实就是给自己的一种浪漫。浪漫呢，不需要依附别人，也不需要让别人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取悦自己就从给自己选一款莫桑钻开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专享啊 2.5 折的一个福利，全场百元起，两克拉的四爪项链299，还有五克拉的六爪钻戒仅需399。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专属福利，给自己一份偏爱。放下对外界过高的期待，从主动取悦自己开始。莫桑石历经打磨，恒久透亮，不依靠他人的赞美发光，如同放下执念自洽松弛的成年人。生活满是琐碎的期待带来的失望和焦虑，一件小巧的钻石是安抚内心的温柔嘉奖。不必等待别人来制造浪漫，自己就能自带光芒，守住松弛自在的日常。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不管是给自己领取一份偏爱，还是为自己爱的人送上一件用心的礼物，那这款莫桑钻你都值得入手。这里是迎波心灵驿站，上半时段暂告一段落，下半时段我将会跟你分享一个亲子和解、接纳父母不完美的真实亲情故事，还有驿站专属好物新疆纯羊奶粉专场，我们稍后继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纳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1:34，来关注路况。湖南境内 S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湖东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因湖北段麒麟贯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 S50 长指高速长沙段辉汤收费站出入口、金石收费站东往西出口匝道因施工管制。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嘿，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0: 嘿，听我说，前段时间看到一位女孩子的分享，她前妻从期待父母通透开明，懂自己所有的选择，一旦父母唠叨、催婚、干涉生活，她就满心失望，争吵不断。后来她学着降低期待，接纳父母时代局限带来的固执观念，不再强求他们迎合自己。她不再期待父母读懂年轻人的压力，反而主动理解长辈一辈子的节俭操劳，日常会备好温和营养的羊奶，慢慢地去照顾调理他们的身体，不再执着改变父母的想法，只是默默做好陪伴与养护。争吵变少了，相处多了很多温柔，他才懂得接纳亲人的不完美是亲情最好的松弛解药。亲情里绝大多数的矛盾都源于我们对父母抱有过高的期待，期待他们完美通透，无条件理解自己。可长辈受到成长年代的束缚，思想观念很难轻易改变，强求共情只会两败俱伤。降低对亲人的期待，接纳他们的局限，转而用长久的陪伴、日常的滋养来表达牵挂，反而能收获平和的亲情。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身心一体，情绪紧绷容易体虚乏力，日常温和食补可以养护长辈脆弱的脾胃，一边放下执念，一边温柔守护家人健康，内外双向的舒缓，既能和解亲情，也能抚平内心的焦虑，拥有长久松弛的心境。您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降低期待，收获内心松弛。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你的留言互动。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莫桑钻和新疆纯羊奶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莫桑钻饰品。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新疆纯羊奶粉。很多年轻人心中都有完美父母的标准，期待他们开明包容，完全理解自己，一旦观念产生分歧，便心生隔阂，倍感失望，长期和家人陷入僵持当中。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接纳父母的局限，我与原生家庭和解了。

小林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工作，长久以来他心里一直藏着对父母的完美期待。他期待父母支持自己不急于成家的选择，期待他们理解大城市打拼的压力，期待说话时能够平等沟通，不随意评判他的生活。只要电话里父母提起相亲、稳定的工作，他瞬间情绪低落，常常一言不合就挂断电话，母女之间隔阂越来越深。每次春节回家，矛盾更是集中爆发。饭桌上亲戚闲聊婚嫁，母亲跟着附和，女孩子不用在外漂泊，早点成家安稳过日子才是正道。小林压抑许久的情绪瞬间爆发，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我现在不想结婚，为什么你们从来都不听我的想法呢？我以为你们是最懂我的人。母亲皱起眉头，语气满是不解，我们都是为你好啊，等我们老了谁来照顾你？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们的苦心？父女二人也常常产生分歧，父亲总希望他回老家考体制内的工作，安稳轻松，小林向往城市里多元的发展机会，每次沟通都不欢而散。那段时间他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就烦躁焦虑，内心满是失望，为什么我的父母永远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和闺蜜倾诉心中的委屈，闺蜜轻声劝他，你一直在期待父母变成你想象的样子，可他们成长的年代受的教育注定思维有局限，你强求他们通透本身就是一种高期待。小林不肯认同，依旧执着于改变父母的想法，一遍遍和他们争执，试图扭转老一辈的观念，几番拉扯下来，双方都疲惫不堪。一次长期的情绪压抑，小林整日食欲不振，夜里失眠。在心理疏导时，他跟咨询师聊起了原生家庭的矛盾。咨询师听完他的倾诉，对他说道，你把对完美家人的期待当成了亲情的标配，一旦达不到预期，就认定他们不理解不爱你。可接纳亲情第一步就是降低期待，接受父母身上时代带来的局限，不必强求他们和你三观一致。这句话点醒了小林，他开始试着放下心中的完美标准，不再期待父母完全认同自己的人生选择。再接到催婚的电话，他不再立刻反驳，安静地听完长辈的叮嘱，温和地转移话题，不再争执对抗。有一回母亲又提起相亲，小林平和地开口，妈，我知道你们担心我以后孤单，这份心意我记在心里，只是现阶段我更想把工作做好，感情顺其自然就好。母亲愣了愣，没有继续强硬说教，只是轻声叹气，不再反复逼迫。从前他总期待母亲主动体谅自己的孤独，如今放下这份期待，主动关心母亲的日常，主动询问父母腰腿是否酸痛，三餐吃的是否顺口。他不再执着争辩观念的差异，转而把心思放在日常的陪伴与养护上。从前每次回家，他满脑子都是和父母的观念冲突，如今回家，他会静静地听父母讲述邻里的琐事，年轻时吃苦的过往，他才慢慢读懂，父母一辈子节俭操劳，所有唠叨的背后，只是不懂如何表达的牵挂，他们没有能力做到通透开明，不是不爱，只是受时代局限，找不到合适的沟通方式。父亲年轻时常年干重活，脾胃虚弱，吃油腻的食物容易积食。母亲上了年纪，胃口变差，睡眠浅。小林从前满心纠结观念的分歧，忽略了父母身体日渐的衰弱。放下期待之后，他开始留意长辈的饮食养护，
每次回家都会精心挑选温和易消化的营养好物，叮嘱父母规律饮用，慢慢调养脾胃。他不再试图改变父母，只学着接纳他们所有的固执与局限，不再期待他们读懂年轻人的焦虑，反倒主动倾听老一辈的过往，不再强求他们支持自己所有的选择，反而包容他们保守的想法。慢慢的，电话里争吵变少，温和闲聊变多，母女父女之间紧绷的关系渐渐松弛下来。有一次谈心，母亲红着眼眶跟他说，以前总逼着你按我们的路子走，现在明白了，时代不一样了，是我们跟不上你的想法了。小林握住母亲的手轻声回应道，妈，从前我总期待你们完全理解我，总因为观念不合难过，现在我懂了，你们有你们的局限，我不该拿完美的标准来要求你们。长久的隔阂在放下高期待之后慢慢消解，小林终于明白，亲情从不是寻找完美的父母，而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降低心中完美的标尺，不再强求共情与认同，转而用陪伴、日常养护回馈家人，才能跳出失望的情绪循环，和原生家庭温柔和解，收获松弛安稳的亲情与内心。

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降低期待，收获内心松弛。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半夏说，我曾期待父母能够理解我的选择，希望他们接纳我的生活方式，但是频繁的观念冲突让家里总是气氛紧绷，后来就释怀了。两代人之间本来就有鸿沟存在，不用强求他们去改变想法，好好沟通，求同存异，放下心中的预设，就能够收获一家人的和谐。叶子说，以前对生活抱有很多完美的设想，规划好的事情稍有变动就烦躁焦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慢慢想开了，事事本就充满变数，无法事事如愿，降低期待，接纳生活里

所有的意外与不顺，遇到变故不再纠结，学会随机应变，内心终于卸下沉重的枷锁了。娜娜说，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计较什么就会被什么困扰，可以善于观察和发现，但不要提过多的要求，偶尔发发牢骚，过后继续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既有清醒也有热烈，能个性也能随性。谢谢大家的分享。刚才讲到了小林放下对父母的高期待和原生家庭和解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感触。我们在接纳亲人的局限之后，那种温柔的养护就是最踏实的牵挂。尤其是长辈年纪大了，脾胃虚弱，牛奶呢易腹胀积食，而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它是小分子温和好吸收，日常早晚一杯，无声的守护家人的健康。今天驿站专属好物第二款要分享的好物是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不用期待父母改变观念，用日复一日的营养来表达爱意。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新疆纯羊奶粉。细碎的养护藏着不张扬的亲情浪漫，也是亲情和解之后最长久的陪伴。那今天我们聊的是降低期待，亲情和解，一杯温润的羊奶粉，晨起养胃，睡前安神，是最低成本的全家营养补给。放下观念的争执，用长久的养护来守护亲人，是亲情里最温柔的松弛浪漫。那今天精选的这款央品会专属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它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是奶源稀缺，产自伊犁河谷天然草原，天山雪水灌溉牧草，奶羊啊是散养的，没有工业的污染，奶源纯净天然。第二呢，品牌专业，17年的专业乳品大厂，全程机械化挤奶，冷链锁鲜，多重质检，配料只有生羊乳，零多余添加，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敏感肠胃的人群都可以放心饮用。第三是吸收很友好，羊奶天然的小分子脂肪球远小于牛奶，温和不积食，不上火，独立小袋分装，通勤居家冲泡都很便捷，瞬时杀菌，锁住原生营养，全天随时补充体力。进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就摆着一盒新疆的纯羊奶粉，它里面的是有很多独立的小袋包装，那一冲泡一便携，不管是上班喝还是回家喝都很方便。那今天也是给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听众专属福利，官网一盒的原价是199，今天我们可以给到大家一个3.4折的优惠，四盒64袋组合仅需298元，直接省了500元。八盒家庭囤货装仅需549元，库存呢仅有200单，售完为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领取这份专属的福利吧。不管是给年迈的长辈调养脾胃，还是给自己日常补充营养，自用探望长辈送礼都体面走心，天然的滋养胜过空洞的语言期待。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直达央品会专属通道下单。那其实这款产品我自己也是试用过的，在我的视频号我已经是拍了一个试用的一个视频。那这款羊奶粉我自己喝了一下，真的是口感很绵密，而且呢它的饱腹感也很强，它不会腹胀，但是喝完之后感觉能量满满的。那这款产品也让我很有情感，为什么呢？因为我哥嫂一家就在新疆定居，对，他们在乌鲁木齐定居，
已经是在那边生活了。

那有20多年了。我一直也是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去新疆走一走。那正好呢，最近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了新疆的旅游团，那8月9号新疆的伊犁团，对，伊犁就是盛产这款新疆纯羊奶粉的那个产地，我们要去新疆伊犁走一走啊。8月9号的新疆伊犁团是我作为交通广播主持人啊第一次来亲自带团。如果你想跟我一起去新疆走一走啊，去看看新疆的大美风光，甚至亲自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纯羊奶，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跟我一起出发去新疆玩吧。那7、8月份的新疆呢，正值全年最美的时节，独库公路全线通车，一日览四季风光。乘车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立体喀拉峻草原，万亩花海次第盛放，满眼都是治愈的夏日油画。本次是独库公路加伊犁草原双飞8日行程，全程零自费，一价全含，独库专属的7座小车穿行，赠送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与哈萨克民俗体验，这些都是赠送的哦。全程高配4钻5钻的酒店，还有2+1的豪华保姆车出行，搭配地道的新疆特色宴席，吃住玩全面顶配。那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带团，8月9号从北京出发，我们前往大美新疆。如果想跟我一起去的话，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跟我一起去新疆伊犁走一走。那说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羊奶粉，那它呢是有3大核心优势。第一是奶源很稀缺，产自伊犁河谷的天然草原，天山雪水来灌溉牧草，奶羊是散养的，没有工业污染，奶源纯净天然。第二呢，品牌专业，这个是17年的一个专业乳品大厂，在新疆很有名，全程机械化挤奶，冷链锁鲜，多重质检，配料只有生羊乳，没有多余的添加，老人孩子肠胃敏感人群都可以放心饮用。第三呢，是吸收友好，羊奶天然的小分子脂肪球远低于牛奶，温和不积食不上火，独立的小袋包装，不管是通勤还是居家冲泡都很便捷。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直达央品会专属通道下单。今天给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是3.4折的优惠，4盒64袋仅需298，8盒家庭囤货装仅需549，3.4折的福利，库存有限，只有200单，售完为止，赶紧下单。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领取这波福利。不管是给年迈的长辈调养脾胃，还是给自己日常补充营养，天然滋养胜过空洞的语言期待。今天我们聊的是降低期待，收获内心的松弛，与家人和解，不必强求三观契合，长久温和的滋养便是无声的偏爱。来自新疆伊犁的纯净奶源的羊奶粉，温润细腻，不张扬不浓烈，就像放下执念后的亲情，不苛求完美，只用日复一日的细腻守护，温暖彼此，少一点对他人的期待，多一点对家人的身心照亮，在平凡三餐里守住松弛的亲情，拥有安稳治愈的日常。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领取这份对家人的守护吧。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迎波心灵驿站就陪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愿我们心底常住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想要今天驿站专属好物莫桑钻饰品和新疆纯羊奶粉的朋友，仍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为你自己还有你爱的人领取一份偏爱，也可以回复羊奶粉，
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为自己和家人领取一份营养的滋护。愿我们都可以守护家人，放下对别人的高期待，接纳所有的不完美，自洽松弛，温柔地善待自己和身边人。感谢一小时的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9: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职业货运司机经常要长时间开车，那这样做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对身体本身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曾经有位货运司机就因为连开10小时车而出现左腿肿胀，颜色青紫，超声显示下肢深静脉已经全部堵住。医生解释，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能够分泌一些舒张因子，但久坐使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影响舒张因子的分泌，使血管发生硬化，内皮的收缩能力也进一步减弱，弹性变差，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功能和内皮完整性发生改变，形成血栓等急性损伤，造成下肢功能损坏。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弯曲小腿和脚踝，如果是开车长途旅行，最好每隔60到90分钟停下来，到服务区走走跳跳，让腿部血液循环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

0: 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

0: 点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成都至广州大湾区多式联运班列开行一周年，发送货物近22万吨，成为两地间名副其实的黄金通道。
3: 八仙定档海外，中国动画电影惊喜不断，
1: 阳江水资源配置工程顺利推进。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铁建华南建设总承包管理，中铁十五局参建的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铁路京西路站、白云东平站区间联络通道顺利通过开挖风险管控关键节点实施前条件验收，标志着该区间施工由盾构单线掘进阶段转入掘进与附属结构同步推进的新阶段，为区间顺利贯通及全线工程稳步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4: 据悉，京白区间全长约8.6公里，隧道穿越全断面硬岩、软土、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及破碎带等复杂地层，该区间联络通道存在中微风化花岗岩地层，岩层强度高，且地表水体较为丰富，地下水富存不均一，在裂隙发育地带，水量较丰富，具承压性。此次施工的联络通道开挖面积约17.01平方米，共设置20个联络通道兼废水泵房工程，设计净宽2.4米，净高2.6米，位于区间隧道中段，是隧道运营期重要的应急配套设施，兼具人员疏散、消防救援、排水泄压等核心功能。项目技术负责人周凯：
5: 联络通道施工是京白区间建设的控制性节点之一，面对复杂地质条件和严苛施工要求，项目安排专业监测人员对隧道结构变形、地表沉降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动态采集施工数据，根据监测反馈及时调整支护参数，确保施工全过程处于可控状态。
4: 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铁路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广州中心城区与花都片区的通勤时间，助力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对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带动沿线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京白区间联络通道顺利开工，为后续同类附属工程施工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也为全线隧道工程按期实现动通节点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一趟中欧班列

0: 己的小妙招，每次一出国门，他都会把水杯和笔记本放在自己的右手边，时刻提醒自己正确的信号机在右边。出国司机驾驶列车抵达境外前，必须全程用蒙语与扎门乌德站完成联控对接，车间针对性推行蒙汉搭班模式。指导组内26名机车乘务员熟练掌握蒙语的伊德日棍，成了搭档身边最靠谱的蒙语担当。一次列车简略实验中，排风时长明显异常，汉族搭档与蒙方人员沟通不畅，急得满头大汗。伊德日棍上前用蒙语说明故障现象和排查要求，蒙方人员很快定位故障车辆，排除隐患，协调难题迎刃而解。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机务段司机伊德日棍。
1: 虽然我们都会说蒙语，但有些专业术语的表述还是有区别的。刚开始我们也是边说边比划，蒙方作业人员对我们的手信号挺感兴趣的，每次我们做制动试验的时候都会专门来问每个手势代表什么意思。现在手信号成了我们沟通的主要方式。
0: 扎门乌德站73508次2道发车，收到开车指令后，伊德日棍稳稳推动闸柄，列车平稳驶出站台，向着国门方向前行，车轮滚滚向前。这样的发车时刻周而复始，出国司机们接力值守这短短的出国路，守护一趟趟钢铁驼队踏出国门，串起中外经贸往来之路。
2: 近日，在阳江额布岭的幽深山体之下，一条全长1058米的引水隧洞正在艰难掘进。面对盾构机无法进场、围岩破碎、作业面狭小等重重挑战，中铁23局的建设者们以智慧与坚守，在深山之中奋力凿出一条民生玉带。待工程贯通，将为阳江百万群众引来涓涓清泉。
0: 作为广东省重点民生工程阳江水资源配置工程1期的关键部分，这条隧洞的贯通直接关系着整体通水进程。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引水2.41亿立方米，日均向阳江供应66万立方米优质水源，不仅满足阳春、阳江两市生产生活所需，更将显著改善墨阳江流域水生态环境。然而，额布岭的地质条件远比前期勘察预估更为复杂，穿越全风化泥质粉砂岩地层，岩体遇水极易软化崩落，给人工开挖带来巨大压力。直面困境，项目技术团队扎根现场，昼夜攻关。白天，技术人员钻进潮湿幽暗的隧洞深处，详细记录岩层变化，采集施工数据。夜晚，大家围坐一起，比照现场反复研讨。经过不懈努力，团队先后攻克多项难题，并取得4项核心专利。研发的装置简化了破碎围岩支护流程，创新了顶管机在小洞境内的接收方法，保障了大口径输水管安装精度。攻坚路上，广大干部党员始终冲锋在前，他们不仅在日常施工中守护安全，紧盯质量，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面对特大暴雨和台风侵袭，项目迅速组织党员先锋队与青年突击队奔赴抢险一线，清淤排涝，疏通道路，在风雨中筑起红色堤坝。中铁23局阳江水资源项目负责人张景康：
3: 民生工程不能只盯着图纸上的工期和指标，更要把自己当成地方的一份子，真正扎根这片土地，以匠心引清泉入城，润泽一方幸福甘流。
0: 从技术攻坚到救灾驰援，从深山坚守到与地方守望相助，中铁23局的建设者们不仅用智慧劈开山岭，更以担当连接起民生福祉。这条穿越额布岭的隧道犹如一条坚实的纽带，一头系着水源地的清澈，一头通向千家万户的期盼。
4: 听热点。
5: 刚刚过去的一周，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持续热映，动画电影《八仙》正式上映，共同助推周票房超15亿元，创下春节档后周票房新高。截至21号19点，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7.42亿元，其中《功夫女足》总票房已突破15.86亿元，位列暑期档票房第一名，年度票房第三名。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总票房突破3.49亿元，位列暑期档第三名。
2: 影片

0: 上映第二天宣布即将登陆全球院线，上映四天票房破3亿元。目前影片在票务平台上的预测票房已超过15亿元。从多座城市点映收获好评，到顺应口碑提档全国上映，八仙如何再次展示中国动画人的创作力和想象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2: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欧了。
2: 假扮
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6: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然后呢，又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人离我们很近，然后就是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5: 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八仙》的票房已突破3.49亿，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
7: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8: 我想成为吕洞宾这样的人，
9: 特别的燃，
10: 让我很震撼，
11: 身在其中一样，
12: 感觉到了制作的突破。
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人们已经熟悉，电影却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13: 就首先八仙他这个团体就特别特殊，就是要讲凡人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八仙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凡人成仙的顶流天团，最能代表老百姓的神仙，最应该为普通人发声的神仙。正因为他们平凡，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更勇敢。他怎么从八个有好多毛病、有很多小算计、有小算盘的这种凡人，但是凑在一起特别强，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百姓流传，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很早就定下来的一个脉络。
5: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3: 其实蓬莱仙境它非常有名，最早其实古人对于它想象就是因为看到海市蜃楼，
14: 对，
13: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古籍啊、古诗都记载过这个东西的样貌。我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加工，我们就是把古人的想象还原出来，就是光还原古人的想象就挺难的，因为中国神话、中国意境的东西是非常飘渺的，但是它一旦做实了，它就特别实。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由四只巨鳌共同驮着那座岛嘛，从外貌、从形象上，它确实是还原了《玄中记》里的描述，但是它又跟《太平广记》里那个"资地有缘方得一道"又矛盾。因为"资地有缘方得一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能找到的，它不是海上一个明确的一个坐标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岛它又得是活的。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让这个鳌是活的，同时我们让这个蓬莱仙境以这种海市蜃楼的方式显形，然后才能进来。
15: 目前电影《八仙》公布的海外上映计划是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与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映计划也显示出电影海外发行布局正在同步推进。
0: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采用八仙的拼音音译，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意思更靠近有求必应，帮助海外观众更直接地理解影片故事。从故事内核到表现手法，再到精美的视觉呈现，八仙如何在国内外电影市场以黑马之姿再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2: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3: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2: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5: 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 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9: 比如说他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5: 宋磊认为，电影在宣发点映策略上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9: 提前10天就点映，给了市场足够的预热期。它的点映是分层的，非常细分的，既有这种媒体影评人场，还有这个国风啊、爱好者场啊，是吧？还有高校场，等等。这样的细分呢，就使得影片在很多不同圈层里边啊，提前进行了口碑的发酵。
5: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除了分层的点映策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10: 比如说神仙什么也得996，对吧？什么香火也卷 KPI， 他把这些的点他替观众总结出来了，然后鼓励你们在网上去做这样子的传播。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他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5: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11: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5: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14: 听先锋。
15: 7月的吕梁文水铁路货场，满载原钢的货车整装待发。作业间隙，一群青年铁路职工正围拢在石志勇身边，听他讲云州西村的红色往事。今年50多岁的石志勇是太原铁路物流中心文水营业室的货装值班员，也是同事们眼里行走的活党史。过去的云州西村，如今的刘胡兰村，正是他爷爷石世辉与刘胡兰并肩战斗、英勇就义的地方。
16: 太原铁路物流中心文水营业室货装值班员石志勇，
17: 我爷爷石世辉当年把自家院子当成地下联络点，帮着转物资、送情报，被敌人抓住后啥也没说，最后和刘胡兰同志一起牺牲了。现在我在货场干活，就想着先辈们连命都能豁出去，我守好货装安全还算个啥事情。
16: 石志勇的祖父石世辉是文水云州西村七烈士之一，当年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没吐露半句党组织的信息，用生命守住了信仰。这份信念从小就在石志勇心里扎了根。1990年参加工作，他一头扎进文水营业室的货运岗，一干就是30多年。 文水营业室主要发运焦炭、生铁、原钢这些大宗货物，装载加固、计量核查，每个环节都不能出岔子。尤其是发运的原钢型号杂，加固方案容易记混，石志勇就自己整理了一套口袋清单，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像标尺一样卡着每一个加固细节。去年夏天的一次装车作业，他在太阳底下连续盯控数小时，工装湿得能拧出水，弯腰检查时，他发现一车原钢的盘条加固线出现了松动，一旦列车在运行中制动或转弯，极易引发原钢滚落的重大事故，于是他当场叫停作业，带着工人重新加固，直到每一根盘条都拉得笔直，锁得死死的。30多年下来，他经手检查的重车从未出过安全问题。太原铁路物流中心文水营业室青年职工蔺玉伟：
14: 石师傅给我们讲他爷爷的故事，不是光说历史，而是教我们怎么把活干好。他说，先辈们守的是信仰，我们守的就是安全。现在每次加固作业检查，我都会想起他说的那句话，铁丝里拧的是责任心，铁道上跑的是良心。跟着石师傅干，我们不仅懂了历史，更学会了什么叫在岗一分钟负责60秒。
16: 现在的石志勇还是班组里的红色宣讲员，班前会、青年座谈，他讲的革命故事总比别人多了几分温度。那些细节是他听父辈口口相传的，那些情感是刻在他骨血里的。在他带动下，文水营业室的年轻职工都把守好岗位当成了最实在的传承。山河安宁，铁道绵延，年过半百的石志勇依然每天泡在装车一线，摸一摸加固线，查一查货物堆码。他说，红色基因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拧在螺栓里的劲儿，是盯在现场的眼。这份从云州西村传来的信仰，正随着一列列货车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跑出新时代的加速度。
0: 听出行，2026年7月22号，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列满载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配件等货物的型8658次大湾区多式联运班列，从成都城乡站缓缓驶出，奔赴广州国际港站，标志着这条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铁路物流动脉已稳定运行1周年。据国铁成都局物流事业部统计，一年来该班列累计开行283列，发送货物近22万吨，已成为两地间名副其实的黄金通道。
15: 回顾开行之初，该班列主要致力于打通穿越物流通道，解决有无问题。经过半年的市场检验、运行调试与细心打磨，其潜在价值得到充分验证。2026年1月25号，型8658次班列迎来关键转折，正式被列为全国快捷物流产品示范线。正是从这一天起，班列运营模式实现了根本性飞跃，从不定期开行正式转变为定时、定点、定线、定价、定车次的图定化运行，运输效率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0: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8: 气象信息。
19: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最近两天，南边在副高外围切面线的影响下，从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持续较强降雨。云南西部和南部、华南西部、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淮、黄淮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因为副高边缘处在高湿高能的环境中，对流会比较分散，但是降水效率高。而在北方，受到西风槽东移和低层气变的共同影响，西北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和东北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仍然会频繁出现。目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请大家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有好心情。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五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算力这个听起来有些专业的词汇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从手机里的 AI 助手到工厂里的智能质检，从医院的辅助诊断到路上跑的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的每一次运行背后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有人说，算力就是数字时代的电力，是心智生产力的核心底座。7月20号，国新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算力成为全场最受关注的关键词之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2185艾弗点，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提升至71.4%。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已建成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一组组数字背后，是我国算力产业正在经历的高速扩容与迭代升级。然而，算力建设的浪潮之下，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大型企业、科技巨头有资金、有技术，可以自建算力中心、训练大模型，但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怎么办？买不起昂贵的显卡，看不懂复杂的技术参数，不知道算力能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用不起、用不好，曾是很多中小企业拥抱 AI 的拦路虎。好的变化正在发生，普惠算力成为近期频频出现的热词，各地陆续推出的算力券，让中小企业可以像用消费券一样抵扣算力费用。与此同时，上海、河南等地纷纷出台专项政策，从算力补贴到人才培训，从模型资源到产业集群，全方位为中小企业赋能。

0: 国新办发布会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我国算力建设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规模？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的解读。
1: 我觉得这次发布会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进入 AI 时代。过去呢，我们在借的网络，借的是数据中心，现在呢，我们重点呢在借这种智能的算力，我们在借下一代通信网，我们呢重点在推动 AI 的应用落地。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设的重点呢正在从能不能用啊，现在发展到了好不好，甚至到了能不能支撑 AI。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呢正在进行一个 AI 时代基础建设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而且我们的建设呢正在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正在徐徐展开。所以说呢，通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呢，我觉得传递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规模呢，我觉得已经到了比较强大的这样的地步，那到底是什么在拉动它走呢？这个答案一定是 AI。首先呢，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呢，我们需要大量的算力。其次呢，我们现在有了各行各业的企业也正在和 AI 在结合，他们呢也需要做这种推理的时候也需要用大量的算力。这也是我们从去年开始部署这个人工智能加取得了一个良好的效果。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智能制造、我们的各行各业呢，现在都在和 AI 结合的这种遍地开花。这些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庞大的算力，这一方面从而推动着，我们现在国家的这样一种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0: 全国已经建成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我觉得这意味着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算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啊。我们刚才这一次这个发布会也反复提到，我们现在国家这种算力建设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如火如荼这样的一个地步。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的算力传输的效率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过去呢，随着我们通信设施的这样的制约，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种数据很大，但是数据之间的传输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现在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数据资源的调度啊，这样正在增强。随着我们的东数西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随着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统筹安排，我们的数据资源的调度呢越来越良性。这三个方面呢，整合在一块使得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算力建设呢，现在呢正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0: 大数据来自现实生产生活，我们国家工业门类齐全，这样我们得到的数据多，那数据多，大模型运转起来，运用的场景更丰富，这样一来一往，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深刻的改变？
1: 对我们国家发展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门类全，我们的应用场景丰富，还有我们的工业数据足够大啊。过去呢，这些数据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死的，它就躺在我们的设备和我们的生产线上。现在呢，到了 AI 时代以后，这些数据呢，它就活起来了，这些数据呢，可以进一步的反馈到我们的生产环节，所以说这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啊。我们的生产会生产数据，数据呢会这个反馈到这个用来训练模型，模型呢又会进一步的反哺到我们的生产环节，它会生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而且这个正向的循环，它不光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力，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关系。比方说过去我们的很多生产我们是靠经验来决策，未来呢，包括现在以及未来，我们更多的是靠这个数据去决策。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我们有这种大规模生产，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就进行这些更多的柔性生产、个性化生产。

算力应该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用得起，用得好。这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很多业内人士的共识。曾几何时，算力是科技巨头的专属游戏，动辄数亿元的硬件投入，专业的运维团队，复杂的算法调优，让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AI 浪潮奔涌而来，不少小企业主有心追赶，却被高昂的成本和技术门槛挡在门外。如今这道门槛正在被一步步拉低， Token 计费模式的普及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过去企业采购算力往往要买卡租服务器，一投就是一大笔钱，用不完也是浪费。现在按 Token 计费，用多少算多少，就像手机话费一样清晰透明。中小企业哪怕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客服机器人，生成几份营销文案也能负担得起。降低成本只是第一步，降低门槛同样重要。过去很多中小企业不是不想用 AI， 是不知道怎么用，用在哪里。现在各类低代码、零代码的 AI 工具越来越多，不会写代码也能搭建智能应用。行业大模型不断细分，做服装的、做餐饮的、做物流的，都能够找到贴合自身业务的现成方案。 AI 智能体的兴起更是让一个员工就能指挥多个 AI 助手协同工作，效率成倍提升。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到多数人的日用品，算力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普惠化变革。当千千万万中小企业都能用得起、用得好智能算力， AI 才能真正渗透到经济的毛细血管，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对中小企业来说，普惠算力具体降低了哪些成本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的解读。
1: 对，包括我们这一次这个发布会，包括刚刚上海结束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都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我们的 AI 普惠。 AI 普惠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啊，它既是降低了这个成本，又降低了这个门槛。过去呢，我们的中小企业，哎，我们要用上算力，我们要用上智能啊，可能我得去采购设备，我还得选择好的供应商，我还得招更好的技术团队，或者说第三方的外包团队等等的啊，我可能是一头乱麻啊，但是或者说这个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啊。现在呢，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啊，可以理解为一种整合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商以后呢，啊，我们就跟我们用水用电一样，我们可以去用这个算力啊，用电是一度一度多少，我们现在有了 token 这样的一些单位，我们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
0: 除了成本问题，很多中小企业不知道算力能用来做什么，怎么接入，这个门槛要如何降低呢？
1: 其次呢，就是它会门槛变得更低。过去呢，我们中小企业不是说不想上算力，不想用智能，而他不知道是怎么上啊，怎么样去用。哎，现在呢，我们可以有了更方便啊，这样的一种更低门槛的这样可以接入。你可以理解为啊，就跟我们过去选择这样的一些模块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即插即用。所以说，我们的 AI 普惠啊，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真的是哎，既降低了成本，又降低了门槛。
0: 长远来看，算力一张网建成后，会给普通人的生活，给整个社会带来哪些改变？
1: 对，算力一张网啊，让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反馈。比方说，我们去看病，过去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挂哪个号，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种机器人 AI 给你分诊啊，类似于这样的。包括我们去政务，我们去审核一个材料，啊、包括我们上传一个东西啊，审核机制都会变得越来越快。所以说，我们的算力一张网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未来它不再是一个高端的事情，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未来的它会像我们的水电气一样来到我们普通的身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夏天到了，猪妈妈开车带着小猪凯瑞、吉米姐弟俩和小狗阿毛去游乐场玩。
1: 妈妈，还有多久才到游乐园呀？
2: 吉米，别着急，就快到了。
3: 外面太阳好大呀，提前喷点防晒吧。
4: 哇，防晒喷雾！我也要，我也要。凯瑞，

0: 给我也喷点儿，真好玩。
1: 啊，姐姐，开着空调呢，你干嘛打开车窗呀？
2: 防晒喷雾里也有酒精成分，你们在车里喷了这么多，还是打开车窗透透风比较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一会下车再喷。
3: 孩子们下车了，到游乐园了。
0: 哦，太好了，终于到了。
3: 阿毛，把防晒喷雾带着，天太热了，不能放车里。
2: 妈妈，还有这种喷雾的车载香水瓶也不能放车里。
3: 哦，对对，多谢凯瑞提醒。
1: 妈妈，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放车里呀？
3: 这些罐状的喷雾剂放在车里暴晒会爆炸的。
1: 啊，这么危险啊！
2: 吉米，你看，车窗玻璃就像一个聚光镜，今天这么热，车里的气温也会升得特别高。如果把这些喷雾罐放车里，喷雾罐的温度也会跟着车里的温度升高，罐内压力也会加大，超过一定程度就会爆炸。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还是拿着吧。
0: 吉米，给我吧，太晒了，我再多喷点。嗯，好像快用完了。
1: 阿毛哥，那边有个垃圾桶，我们把它扔了吧。
0: 哦，好啊。
3: 哎，等会儿，这种金属罐装的防晒喷雾一定要用干净了才能扔
0: 啊。扔了吧，没多少了，我还有瓶新的。
3: 没彻底用完的喷雾罐不能直接扔，要不垃圾压缩处理时喷雾罐里剩余的气体就会泄漏，容易引起火灾啊。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吉米凯瑞，快过来，再给你俩多喷几下。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使用喷雾罐，安全丢弃需谨慎。
5: 这天，跳跳蛙和机灵猴踢完球，去笨笨鸡家准备吃晚饭。
6: 哎呀，好热好热！笨笨鸡，快开空调！
7: 跳跳蛙、机灵猴，你们这是刚踢完球啊？
6: 是啊，外面太热了。啊，还是屋里空调凉快呀、啊。
8: 坏了，刚才门没关好，飞进来好大一只苍蝇。笨笨鸡，快拿杀虫剂来。
7: 在哪里？
8: 哎，落到空调上了。哎，快喷。
7: 好，看我的。
9: 啊，别喷别喷，不能对着空调喷杀虫剂，会起火爆炸的。
8: 不会吧，机灵猴，你会不会太夸张了？
9: 真的很危险，空调内部电路复杂，运转的时候会产生电火花，杀虫剂的喷雾里有易燃易爆成分，往空调里喷杀虫剂就等于给空调加了助燃剂，遇到电火花很有可能爆炸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7: 那我用苍蝇拍吧。
8: 哎，没打着，飞到窗帘上了。
9: 笨笨鸡，窗帘是可燃物，万一空调起火就烧起来了，不能挂得离空调太近呀，你得……
8: 你们闻到了吗？好像有塑料烧焦的味道。
9: 啊，是有一股糊味。
8: 是空调，笨笨鸡，快关空调，我去把电闸关了。
7: 哦，太可怕了，怎么会有糊味啊？
9: 笨笨鸡，你家空调用了多久了？
7: 这可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怎么也得用了快10年了吧？
8: 这么久啊？
9: 笨笨鸡，赶快给空调维修的师傅打电话来检查一下吧，有可能是电路老化导致电热丝温度过高了。
7: 啊，太危险了，吃完饭我马上打电话。
9: 正好给装修师傅也打个电话，来把窗帘挪远一点，不能离空调太近。
8: 笨笨鸡，你家这空调的安全隐患可不少啊，你看这个空调线你也没做保护，就在地面上拖来拖去也很容易出问题。
9: 是啊，笨笨鸡，你太大意了，万一真着火你就变成烤鸡了。
7: 幸亏你们在这儿，以后我一定注意。
9: 先把杀虫剂拿走吧。
7: 对对，这些易燃物品可不能放在空调下面。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 空调运转要小心，切莫喷洒易燃物。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鹏汽车宣布，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开启高阶智驾全球化新阶段。小鹏汽车认为，自动驾驶的核心是物理 AI 问题及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模型的起点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世界模型与 VLA 的结合，提升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理解力与行动力。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盖周岩演唱的《故乡风》。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冬天总会过去，万物终将解冻。银河快递乐队有一首歌叫《春树》，灵感正源于四季更迭中那份渺小却倔强的生命力。温柔舒缓的旋律铺开一片自由辽阔的天地，让人仿佛看见枯木逢春，一瞬花开。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挨过漫长的寒冬，总会在下一个春天与崭新的自己重逢。此刻阳光正穿透阴霾，愿这首歌也能为你带来新生的希望。一起来听银河快递的《春树》。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站在大都市的街头，回望故乡的方向，似乎总有一只鸟飞过黄昏。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用简约的吉他勾勒出归途的轮廓，人生里带着沙哑的眷恋，像在风中呼喊一个回不去的名字。那些关于远行与回望的情绪，被旋律轻轻托起。原来我们都是离巢的鸟，飞得再远，心里总系着那一方西沉的乡土。一起来听光头仙子演唱的《西乡飞鸟》。
1: 飞鸟，你飞去哪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

0: 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情谊，纵使隔着时空，也从未褪色。即将听到的这首粤语歌，将目光投向旧时光。相邀戏院、红茶晚餐，牵手逛遍文艺闹市，每一个细节都像泛黄的照片般温柔。古韵编曲搭配温润婉转的唱腔，让跨越时空的知己羁绊在旋律中静静流淌。若爱是一眼万年，又何须追问缘起？有些人与事注定在记忆里不朽。一起来听李浩的《别是知己》。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河图演唱的《明月如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还记得上一次和人拉钩是什么时候吗？2012年路虎生日那天，他关掉手机，推掉所有热闹，一个人在录音棚里安静地打磨一首歌。钢琴前奏带着淡淡的忧伤缓缓铺开，以拉钩这个简单的动作串联起童年承诺与成年后对纯真情感的眷恋。当副歌里那句我们拉过钩的永远不许变反复响起，仿佛时光倒流，那些走散的人褪色的约定又清晰如昨。一起来听路虎的拉过钩的。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路不在导航里，在心里。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陆其明的《零号公路》，歌词记录下成长途中那些迷茫却炽热的瞬间。这是我1001次出发的黎明。流行说唱融合电子节拍，配上他细腻深情的嗓音，就像在黄昏的公路上独自驱车，追逐着落日余晖。那些学过的爱，经历的分，未完成的梦，都在飞驰的风景里化作前行的勇气。愿你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一起来听陈其明的《零号公路》。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赞诗乐队的《上蔡无量寺》。古寺的晨钟暮鼓藏在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的乡野之间，传说这里曾是董永与七仙女相遇之地。董永卖身葬父的孝行感动天仙，换来一段仙凡相恋的姻缘。无奈天庭震怒，七仙女被天兵捉拿，临别时让孩子在此建庙寄托思念，当地人唤作无娘寺。岁月流转，渐渐成了今日的无量寺。赞诗乐队受中原水土滋养，用迷幻电子与悠扬竹笛勾勒出这片土地的飘渺与厚重。当夜船吹笛，大海无量的念白响起，仿佛千年前的离别与守望都在这旋律中轻轻回响。思念跨越千山万水，终有归处。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5: 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着小雪做个操，把车停好。
10: Follow me。
9: 简单动作，准备好。1、2、3、4。两脚放平，与车面平行，背部伸直，自然呼吸，来呼气。1、2、3、4，注意扩张腹部。好，吸气。2、2、3、4，再来一遍。鼻子缓慢呼气。1、2、3、4，2、2、3、4。保持节奏，不要强求自己。吸气。3、2、3、4，4、2、3、4。不要小看深呼吸，放松情绪有益。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1: 红灯操。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3: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听了背景音乐之后啊，大家肯定都知道我们来说一说北京了，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前有好多朋友都说什么时候推一下北京的旅游团呢，想去北京逛逛皇家园林，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去呢发现人挤人呐，就门票也不是特别的好约，于是呢最后啊就感觉变成了这个酒店几日游。而且呢人挤人的时候啊，如果说不听讲解，最后什么都没看出来，门道也不知道。当然有家长还想带着小朋友说带孩子感受一下历史文化特色吧，但是呢孩子一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啊，妈妈也讲不出来啊，孩子逛着逛着就感觉没耐心没有兴趣点了。还有朋友问啊，这个有没有不赶行程的北京团，慢慢的逛啊，能够体会到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晚上还可以去什刹海喝杯热茶，感受真真正正老北京的慢生活。咱们给大家呢也是推出到北京四人的 VIP 的轻车小团，五天四晚深度游玩啊，像天安门、故宫啊、颐和园呐、还有像八达岭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反正都给安排上，独立的成团，基本上四人就可以发团了，全程有独立的 SUV 啊，司机兼导游深度讲解。或者有的是北京的朋友啊，然后说老家来人了，或者说外地有这个亲戚啊来到北京，然后自己工作学习生活压力比较大，还得要接机送机，还得陪着玩儿。那么如果说报这样的一个私家的定制旅游团，就完全不需要操心了，我们有全程啊，首先呢是帮您来接机哈、然后送机，不管是火车还是像飞机哈、都是啊帮您来接机的，接站送站，接机送机，然后呢安排到了都是北京三环左右的酒店，给大家呢是五天的线路行程啊，直接的话就代替您招待家里人啦。所以呢这个晚上的时候您就直接抽空跟这个亲戚吃顿饭就行了啊，也不需要全程来陪同了，而且还倍儿有面子。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家

0: 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扫码添加小雪的微信来进行咨询。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郭，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8: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9: 我是旅游达人明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10: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辛苦，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听风景。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明辉来做客节目。明辉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其实呢说到这个北京啊，这个玩法呢真的是会非常的多啊。你像北京的知名景区景点，像这趟线我们给大家涵盖在其中了，有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啊，以家庭为单位呢送一张家庭集体照，一定会留下难忘的回忆。还有呢观看人民大会堂啊、国家大剧院啊、英雄纪念碑标志性的景区和建筑啊，还有故宫天坛颐和园，有去过故宫的还可以任选其一啊，选恭王府啊和故宫都可以来选择，包括像什刹海、八达岭长城啊、明十三陵，哎，还有鸟巢、水立方，清华、北大、圆明园、颐和园。

0: 玩，一般呢都会走故宫的中轴线呢、啊、它的线路也是最常见的，像去到故宫就看红墙黄瓦，但是如果不听讲解的话就去看看这些建筑就觉得弄得一头雾水的。所以呢如果逛故宫中轴线的话，它的核心玩法都有哪些呀、啊？
1: 嗯，对，没错，就是到北京故宫的中轴线绝对是逛故宫的一个灵魂了。就是如果没有讲解单纯自己逛的话，真的走下来就是那种走马观花然后看房子，完全就盖不到它的一个精髓、
0: 嗯、
1: 然后我这次踩线就特意就是花了3个小时去走中轴线，就是从南端的天安门广场一直走到北端的神武门。然后你走着就会发现真的每一步其实都藏着那种讲究。首先就是中轴线的核心，它是那种前朝后寝的这种布局南部的太和、中和、保和这三个大殿就是平常皇帝上朝然后举行大典的地方，还有北部的乾清、交泰、坤宁宫就是皇帝和后妃的一个居所。这种布局就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皇权至上的这种理念还有很多人逛太和殿只知道它是故宫最大的宫殿，但是却不知道殿里的龙椅其实还藏着许多细节，它是古代的一个文物，例如它的一些细节，比如你可以去数那个椅背上的龙纹到底雕刻了多少条龙，还有殿顶的那个藻井里藏着什么镇殿之宝。然后还有中和殿，就是皇帝在大典前会在这里休息，然后接受官员的朝拜。然后殿里的匾额是乾隆皇帝亲手题写的。然后这些细节真的没有讲解，就根本自己逛的话就不了解。
0: 嗯，所以其实呢，到北京来进行游玩啊，这个去听讲解也是非常主要的。咱们要听一下门道，就刚才说的啊、
1: 嗯，
0: 原来龙椅上到底有多少条龙，那雕刻的情况都是有讲究的，包括那个藻井。那所以一定要看一下那个镇殿之宝了。据说明辉这次还去了那个军机处啊，这些都是咱们在影视剧集啊、古装剧里面有看到过的，但是在故宫都可以真实的去体验到，对吧？
1: 嗯，对，就我这次去踩线，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军机处。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以前是很少去对外开放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跟着中轴线路线就能逛到了。然后军机处它是清朝的一个权力中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枢办公厅，其实它里面的陈设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几张桌子，然后几把椅子。但是在从前，就是却能在这里就决定朝廷的一些大事。
0: 嗯，说到军机处的话，真的确实是比较有故事感的目的地啊。
1: 嗯、
0: 那有没有什么在军机处里面值得去逛的呢？
1: 除了军机处，就还有比较值得逛的，就是慈宁宫和寿康宫。慈宁宫呢，它现在就是一个雕塑馆。里面藏着很多就是古代的那种雕塑珍品，然后寿康宫呢，就是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就是进行修建的，然后他的母亲当时是在这里住了42年，然后乾隆每次就是南巡回来都会给母亲带礼物，就是在寿康宫里就有很多陈设，都能看出来乾隆皇帝的这种孝心。
0: 嗯，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去在看到故宫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目的地，它其实呢是有故事的，包括一些紫禁点啊，跟咱们在影视剧集当中看到的其实还有一点点的那个差别。那我们在故宫这一站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配备一个无线耳机的讲解器啊，您可以安静的聆听导游的讲解，就不用说哎呀还得跟着那个喇叭，人潮那么多，那个体验感就不好啊。所以咱们的北京之旅的话，刚好是高端的这样的 VIP 的一个旅行团呢，就是比较适合家庭出游，比如一家两口人呢可以成个团呢、啊、3口人、4口人呢、啊、都可以来独立成团，就不用跟着大巴哈、啊、就是那么尴尬。然后比如说像咱们讲的，以往导游是1:20或者1:30人，那现在导游就1:2或者1:3人左右啊，就是对一个家庭嘛，那体验感会更棒。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北京，回复北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定制化的线路和行程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故宫的话呢，都是逛中轴线。逛中轴线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啊？
1: 其实也是有的，就逛中轴线其实是有一个小窍门，首先就是一定要早去，就避开旅游团的一个高峰、
0: 嗯、
1: 然后最好就是开门就进，就是去早上8:30左右，然后进去就先逛三大殿，就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然后拍照也比较好看，而且人会相对来说高峰期的时候就会少一点，然后能静下来听讲解。还有就是逛中轴线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多，就是中轴线

0: 加上旁边的军机处，然后慈宁花园，其实逛三个小时就刚刚好，然后如果逛太久的话，就会觉得比较疲惫了，就反而就没有心思去听讲解了。就很多人逛故宫就是喜欢那种打卡式的逛法，就是一天就逛完故宫的所有地方，结果最后就是累得腰酸腿疼，然后最后听讲解啥也没记住。其实深度游的意义，其实它就在于就是能够慢下来，然后听进去。
1: 其实说到细逛故宫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呢，像它那个门呐、是门钉，那门钉肉饼呢跟这个也有关系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故宫里面各个的宫殿呐，它其实呢也是包影视剧集当中有一些原型。那么想问一下，逛中轴线哈，其实很多人就是怕人多嘛，有没有什么避开人流的小众的打卡点呢？
0: 也是有的，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慈宁花园，就但很多旅游团就不会安排这个地方，它的里面其实还是挺有看头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古树，还有精致的亭台楼阁，就是人少而且还安静，就逛累了可以在这里歇脚，然后看看花草，然后听听鸟叫，就特别舒服。然后还有就是寿康宫旁边的小偏殿，其实也挺值得一逛的，就是里面展示了很多清代的这种生活用品，比如说皇后的凤冠，然后嫔妃的首饰，就能近距离的去感受清代宫廷的这种生活。其实这些地方就是人都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适合就慢慢的逛，避开人流。
1: 其实呢，说到逛故宫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呢，也就刚刚开始嘛，大家都会觉得啊，我到北京啊，这首先得看故宫，然后呢，包括像天安门广场，这个时候可能基本上这一上午的话也就差不多，然后下午的话逛逛周围的，比如说呢像天坛呐、或者是前门呐、然后不会说有的讲啊，我能不能下午就去长城？那真的是挺累哈，因为景区里面也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一边逛的话还得要去了解它的历史文化才能够有意义啊。因此的话这个线路规划的话还是非常主要的。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参加北京的私家定制旅游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两个字北京，回复北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然后也可以来抢位报名啊。这个是每天发团，2到4人就可成团。我想问一下明辉，就是其实很多人不会发现故宫里面的一些小细节，但是这个小细节会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故宫的九龙壁啊，听说九龙壁里面有一块砖它是木头做的，这是真的吗？
0: 对，其实在逛故宫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去看这个九龙壁，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它在一大块这种石壁里面，它有一块是用木头去雕刻的。然后九龙壁它就在保和殿的西侧，它也是故宫里最有名的一个琉璃建筑，就是木头砖它是真的，就是我这次采仙就特意凑近看了，真的感觉特别神奇。就是九龙壁它一共有270块琉璃砖，其中白龙的那个腹甲的部分，就是其实它是一块就是楠木雕成的，然后外面刷了和琉璃砖一样颜色的油漆。其实关于它的这个故事就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据说九龙壁是乾隆年间修建的，然后当时有个工匠就是在烧制琉璃砖的时候就不小心把白龙的腹甲的这个砖烧裂开了，然后要是重新去烧的话就肯定就赶不上工期
1: 了，就会来不及是吧？
0: 对，然后如果赶不上工期，这个工匠就会被砍头。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老工匠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就用楠木雕刻了一块然后这种腹甲砖，然后外面刷上油漆，就假装是那种琉璃砖。然后就是没想到居然真的就蒙混过关了。然后之后过了300年，就油漆慢慢的剥落，大家才发现这个秘密。而且就是九龙壁的琉璃工艺特别的精湛，然后每一条龙的颜色都不一样，有黄的、白的，还有蓝色的、紫的，然后还有黑色，就五种颜色，其实它就代表着五行。然后龙的姿态也都不一样，有的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有的腾云驾雾，就特别生动。然后九龙壁的设计也有讲究，就 九条龙它就代表着九五至尊，然后体现了皇帝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很多游客就过逛九龙壁的时候就只知道拍一拍照，却不知道这个有关于这个有趣的故事。其实了解了故事之后，然后再去看九龙壁，真的会觉得更有意义。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看到这个九龙壁的时候，就会留心看一下它这个小细节啊。当然还有就是，就说九龙壁因为它是龙嘛，那龙的爪子数量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
0: 其实这就是关于九龙壁的另一个小细节，就是它九龙壁的龙，每个龙的龙爪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中间的那个黄色的龙就是五爪龙，就代表着皇帝。然后其他的龙呢，就是四爪龙，就代表着皇子，然后还有地位比较高的一些大臣。这是清代的一种等级制度，就是不能随便的逾越。而且九龙壁的背景它是蓝色的，就象征着天空，然后九条龙在天空中飞舞，就寓意着龙在九天，就特别的有气势。
1: 嗯，所以其实大家去到故宫看到这个九龙壁的时候，一定要去数一下，数一下它那个爪子啊。如果是五个的，那就代表是皇帝了啊。所以其实在故宫里面，包括每一砖每一瓦，它的修建其实都是非常的有讲究的。那我们在游玩故宫的时候，一个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提前约不到票啊。有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到北京都会提前问我说，小雪能抢到票吗？我说你们这太临时了，谁去故宫不得提前呀？但是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这个私家定制旅行团的话呢，首先故宫的话，如果您自己约不上哈，咱们肯定是让您要可以进去的啊，都是提前去抢票，导游也会啊提前给大家呢来进行安排的。那除了故宫以外的话，我们说颐和园也是皇家园林啊，那一定也要去看一看。颐和园其实很多人说它的这个设计是更巧妙了，有的说当时是按照杭州西湖的这个原型啊，有点借景的那个建造了。所以先来问一问明辉哈，关于颐和园它的这个掩藏的设计和它的那个园林艺术特色。
0: 之前在网上都看到好多帖子都说颐和园特别的牛，但它具体到底牛在哪儿？就是其实它特别牛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一个造园艺术，还有它的借景，就是它把山水建筑还有植物就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让你走到哪里都觉得是一幅画。首先就是颐和园的它的一个基址是万寿山和昆明湖，就是设计师非常巧妙的把万寿山和山体然后还有昆明湖的水面就结合了起来，就从昆明湖对岸看万寿山，就是佛香阁正好在山体的一个最高点，就看起来特别的雄伟，这就是它一个借景的妙处。而且昆明湖的设计蓝本是杭州西湖，比如说石青拱桥就像西湖的苏堤一样，就是把湖面分成了不同的区域，走在桥上真的就是一步一景的那种感觉，特别有江南水乡的韵味。然后还有就是长廊，很多人逛长廊就只知道它是世界上最长的画廊，然后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其实长廊的每一幅画它都有自己特别的故事，就比如长廊的画一共有14000多幅，就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还有很多三国演义啊西游记的故事。就是以前的皇帝和后妃逛颐和园的时候会一边走一边听太监讲话里的故事，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移动电影院一样，就特别壮观。
1: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是私家小团两人即可成团的定制化旅行团，因为咱们节目全国覆盖啊，这个外地的朋友们会比较多一点，很多说什么时候出个北京的团呢，现在就来了，两人即可成团，直接回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所以呢，稍后回来我们来接着聊一聊啊，关于颐和园到底有哪些小巧思，还有它的设计特色。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每人仅3100元，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3: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2: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3: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2: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3: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2: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3: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2: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想要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朋友啊，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两个字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添加了。每天节目当中的预告还有近期呢发出了哪些旅游团都会第一时间哈、跟大家呢来发出的。另外有任何关于旅游的一些问题啊，线路的咨询呢、也都可以实时的发在群里面，编辑记者会第一时间和你来进行解答的。您直接在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回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呢，像游玩老北京的话，你一定要去感受到它历史背后的这个故事，包括典故和底蕴呢。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个是每天来发团的两到四人团，可以说是家庭旅行团呢 VIP 的小团。从您到北京的时候开始啊，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就有接送站接送机了。这样的话就像亲人般的那种感觉。不仅仅是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北京当地人啊，这个工作比较忙的，如果说那个老家的亲戚朋友来了，还要陪着游玩儿啊，还要去接呀，还要去送啊，不接不送感觉好像不够意思，是不是？但是呢，有这个咱们的旅行团啊，如果给报一个的话，体验感就很好了，就完全有人替您来完成了。哎，不用说一遍一遍的再去陪着那个老家来人了，说还得再陪着出去玩儿。故宫您去了好多次了，票还不好订。哎，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啊，直接回北京，回复北京，直接的这样北京的 VIP 的私家小团，而且呢倍儿有面子啊， SUV 车来跟着啊，全程5天4晚，当然也有4天3晚的行程给大家来进行提供了。直接回北京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行程，可以看到海报，还可以进行抢位报名，每天发团也是比较灵活的。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来一次北京？北京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是全球拥有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它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都说北京大，到底有多大？总面积16410平方千米，在中国它是武汉的2倍，上海的2.5倍，相当于8个深圳，在世界相当于10个伦敦、20个纽约、155个巴黎。大到东边太阳西边雨，南边打雷北边晴，不在一个区上班都算是异地恋。都说北京牛，到底有多牛？一条中轴线穿起2朝3市600年，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是北京城的脊梁。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一次升旗，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在故宫看一看红墙黄瓦、雕梁画栋，一景一兽，栩栩如生，感受2朝24位帝王的兴衰往事。在景山之巅俯瞰紫禁城，从青石基台中感受中国古典韵味，在流砖砾瓦中欣赏东方的富丽堂皇，除了感慨还是感慨。在北端的钟鼓楼听一听几百年前历史的钟声，声达十里，守护着北京城的人间烟火。北京有中国的4大名园颐和园，有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有中国规模最完整的陵园建筑群13陵，有世界发现人类最丰富的遗址周口店，有拥有千年文化的民居和老北京的胡同，有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圆明园遗址。他们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是北京古都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北京还是世界购物中心、世界文化艺术之都、世界美食之都，巨型蛋壳一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2008年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528米高的中国尊源于中国文化，立足于中国首都。如果把中国的版图比喻成一只雄鸡，北京恰好就在这重要的咽喉位置上。
0: 没错啊，其实说到了北京，真的是太有文化底蕴。如果说你没有来过北京，或者没有深度的游玩北京，一定要好好静下心来，沉下心去逛一下其中的门道啊，我们的一些收获呀，还有非遗啊，简直太多了。节目当中继续请出到资深旅游博主明辉上线。明辉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其实呢，刚才在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像故宫天坛颐和园每一个都非常的值得逛，而且呢北京的景区啊它都比较大啊， 这个基本上一天的话能玩1到2个，不像有一些南方的城市哈、啊，它比较小家碧玉的感觉。比如说西湖沿线能逛很多呀，能逛西湖啊，然后逛这个雷峰塔等等啊，这个就直接全都看了哈、啊，甚至于这个1到2天的时间能玩个差不多。但是北京不行啊，咱们逛那么多的话会太累了，因为都是皇家原来的，比如说园林呐、啊、景区景点啊，这个里面太大了。刚才其实说到了在颐和园，颐和园有一个长廊啊，这长廊就可以说是原来古代他们的移动小电影，有很多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有西游记啊，非常多哈、啊，里面都很生动，这什么桃园三结义啊，三顾茅庐都有啊。当然其实在颐和园当中的那些隐藏的设计还有很多，明辉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对，颐和园里的确有很多的隐藏设计，然后最出名的其实就是万寿山的那个移步幻景，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佛香阁会有不同的感觉，然后从昆明湖对岸看它就是那种雄伟壮观的，然后你从长廊里看它就藏在绿树丛中，就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从后山的苏州街看它就又显得特别的小巧玲珑，然后就是这种设计会让你逛颐和园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会有新的发现。就还有后山的那个谐趣园，这个园子是仿造就是无锡的纪畅园建的，然后里面的水池、假山、亭台都是江南园林的那种风格，就和前山的那种皇家气派就完全不同。然后很多游客逛颐和园就只逛前山，就会错过就是谐趣园，真的特别可惜。然后我这次采线的时候就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颐和园的很多建筑都有排水的妙招，比如长廊的地面看起来是平的，其实是中间高两边低，就下雨的时候雨水会顺着地面就流到旁边的排水沟里，就不会产生积水。然后还有就是佛香阁的屋顶就采用的是那种歇山顶的设计，这种屋顶排水快而且造型特别美观，就体现了古代工匠的这种智慧。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逛这些北京的各大景点的时候，就发现哇，古人智慧太神奇了，太有智慧了。另外其实刚才说了，来到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嘛，一定要去。像天坛，天坛其实前段时间又火了一下，是因为它的那个网红冰箱贴，晚上的时候可以带荧光带亮的，而且在暑期的时候那个天坛晚上亮起灯特别好拍，有好多朋友会都去拍照，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那其实说到天坛，其实里面它的建筑智慧就更多了，是吧？
3: 对，天坛公园真的是古人智慧的一个结晶了，就是它每一处建筑都藏着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我这次采线就逛了2个小时，真的越逛越觉得特别神奇。就是首先就是环球坛，它的设计特别讲究，就是坛面是圆形的，就象征着天圆地方，然后坛面的石板数量都是9的倍数，比如最上层的石板是9块，然后第二层就是18块，然后第三层是27块，就这样以此类推。因为古人认为就是9它是最大的一个阳数，然后代表天，而且环球坛的中心有一块圆形的石板叫做天心石，就是站在上面说话声音会特别洪亮，然后这是因为天心石的位置正好在环球坛的一个中心，然后声音会通过就是坛面的石板反射回来就形成回声，然后古人不知道这是声学的原理，就以为就是天人感应，真的特别有意思。然后接着就是祈年殿，这是天坛公园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了，然后它的屋顶是蓝色的，就象征着天空，然后殿内的柱子数量也有讲究，就是里面的4根龙柱它就代表着4季，然后中间的12根金柱代表着12个月，然后外面的12根就是岩柱代表着12个时辰，就是加起来一共是28根柱子，就代表着28星宿。这些设计真的就体现了古人对天的一种敬畏。然后祈年殿的屋顶没有用1根钉子，就是全靠榫卯结构连接，就是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屹立不倒，这真的就是古代工匠的这种智慧的一种体现。
0: 所以其实去逛这些故宫天坛颐和园的时候，一定要去听一下讲解，看一下里面的门道啊，而且好多家长和小朋友也会站在那边说，哎，就像打电话似的，我在这儿说话你能听得到吗？然后呢去感受这个回声。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啊，直接回2个字北京，回复北京可以参加咱们的2到4人 的私家的定制旅行团，因为咱们节目是全国落地覆盖。好多朋友说，小雪你在哪儿办公啊？我们是在首都北京，在北京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咱们的这个复兴门这边南磊士路。那有的说啊，那我们是外地来收听的呀，我是上海的，我是这个长沙的，是浙江的，然后能不能组织一个北京的旅行团呢？那我们给大家呢，就思来想去呢，就是做了一个相对来讲的比较优质、相对高端的，不要走这个大团，大团的话人比较多，体验感没有那么好。然后这个小团的话呢，给到大家，首先您到达北京的话，接机送机，然后接站送站，另外5天4晚是私人的定制轻奢游啊，就是家庭团，家里呢一家两口可以成团，三口、四口都可以成团，性价比会比较高啊。私人团呢，每人价格3100啊，发团时间比较灵活，每天都可以发团，尊贵的体验啊，司机兼导游，然后呢专车接送啊，精选的是都是北京三环左右啊，品质酒店，这样不会走得太远，而且呢我们不会人挤人啊，给大家都安排好这些线路行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抢位报名。刚才呢说到了天坛，再邀请您会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天坛里面也有很多的有趣的细节啊，尤其呢咱们这个老北京啊，去到天坛公园会发现有不少人在这还遛弯啊，锻炼身体什么的。另外呢，天坛它的空气比较好啊，古墓是特别多的，对吧？
3: 嗯，对，就我这次采签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就是天坛公园的古树真的特别的多，就很多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比如公园深处的一棵古柏，然后树干就特别粗壮，然后枝繁叶茂，据说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它也被称为就是柏中之王，而且天坛公园的空气特别好，它也被誉为北京城市中的一个天然氧吧，让人感觉心情舒畅。还有就是天坛公园的早晨特别热闹，就有很多北京的大爷大妈会来这里锻炼身体，然后打太极、唱京剧、跳广场舞，就特别有生活气息。
0: 嗯，所以其实会在天坛公园，如果说来得早的话，会看到老北京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一个是去天坛，一个是去鼓楼啊，就感觉好像都是当地人这个锻炼身体的地方啊，成为了一个市属公园啊不可或缺的了。天坛公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推荐的游览路线呢？
3: 嗯，就是我推荐大家可以从南门进，就是先逛环球坛，然后逛青年店，最后逛公园深处的古柏林，这样路线会比较顺，就不会走冤枉路，而且南门的人比较少，就适合去慢慢逛，就逛累了可以在古柏林里的长椅上歇歇脚，然后听一听鸟叫声，就是感受。

0: 一下大自然的这种美好。
1: 嗯，所以相对来讲啊，就是我们去逛天坛的时候，就除了可以去看一看那种古代的文化遗迹啊，咱们的这个非遗以外呢，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烟火气，去看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刚才说到的这个参天的古树啊，然后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因为它的面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而且大家会在游玩的时候发现，嗯，就是它其实上一开始你到天坛觉得哎人好像还挺多的，慢慢就分散了，因为面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大，尤其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定要去天坛的回音壁三英石很有名，网上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是古代黑科技啊，其实它是声学现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点像古代打电话似的啊，你在那边说他还能听得到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就是天坛的它的回音壁和三英石确实就是古代的一种黑科技，就是它完全是古人利用声学原理去设计的，就没有任何的现代技术却能产生特别神奇的这种效果。我这次采线也特意就是体验了一下，真的特别神奇。就是首先来说回音壁，它是黄琼宇的围墙，就是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的墙边，就哪怕轻声说话就30米外都能听得特别清楚，真的就像打电话一样。这是因为回音壁是一个超级精密的这种圆形，然后墙壁表面特别光滑，就是声音发出之后会沿着墙壁连续反射，最后传到对方的耳朵里，这种现象叫做声音的多次反射。然后还有就是三英石，它是黄庭宇台阶下的第三块石板，就是站在上面拍一下手能听到3次回声，这是因为声音会通过地面和墙壁反射回来形成3次回声。还有就是对话石，在回音壁的东西两侧，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块对话石上，就不用大声喊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也特别的神奇。
1: 嗯，所以其实这个是古人利用声学的原理，声学现象啊，就突然间感觉像那个小话筒或者是那个音箱一样，就直接能够听得到了。所以我们再去体验的时候有哪些小技巧吗？
0: 关于体验的小技巧，就是第一，体验回音壁的时候就一定要贴着墙壁去说话，然后声音要轻，这样效果会比较明显。然后就是体验三英石的时候要站在石板的正中央拍手，这样才能听到3次比较清晰的回声。然后最后就是最好选择早上或者下午人少的时候去体验，就人多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嘈杂，会影响一个体验的效果。
1: 所以其实呢，就是如果有家长和小朋友去互动哈，就是一定要记得他的那个体验的小技巧。那么其实说到了刚才说这个回音壁啊，它是声学建筑还是说故意设计的，到底还是巧合呢？
0: 嗯，其实他是故意去这样设计的，我
1: 故意设计的。
0: 对，然后我之前也去查过资料，就是天坛的设计师是蒯翔，就是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就是他在设计天坛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声学效果，就特意把回音壁和三英石就设计成这样，目的就是让皇帝在就是主持这种大典的时候能感受到天人对话的这种氛围，也体现皇权的这种至高无上。
1: 嗯，所以其实如果是外地朋友们来到天坛的话，可以来做一个小互动啊，在上面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那个声学建筑的原理了啊，有回音。经常我们走在那儿就看到有家长朋友对着小朋友说：“哎，我说话听到了吗？听到了妈妈啊！”就是那种互动也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那想要跟着我们来报名参加北京的定制旅行团呢，也是2到4人成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北京回复北京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就其实今天的内容我们的准备的也是比较多的，想问一个就是跟美食相关的事儿吧。我看互动平台也有朋友来留言说去到北京尝那个特色小吃，很多外地人都说豆汁儿喝不习惯，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0: 就说到豆汁儿，其实外地人真的大概率喝不习惯。就我第一次喝的时候也差点就是吐出来，就是感觉它不太符合我们正常的那种口味，就是它不是普通的豆浆，就是它是绿豆磨浆然后发酵后的一种副产品，就是你闻起来它会有一点那种酸味儿，就是入口的话是那种酸中带涩的感觉，然后后劲还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发苦，就是它跟咱们平时喝的那种甜豆浆就完全是两个路子。
1: 但是可能当地老北京人说嘿，我就好这口哈，他就好这口，而且一定要配上胶圈儿。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外地朋友来的话，尤其是游客啊，这个更多的就我看到年轻人，他不仅仅是点这个豆汁儿，更多的取而代之的是

0: 豆汁冰淇淋，最起码做成雪糕了哈，它的那个味道就会有点不一样。然后呢，有的外地朋友他就是为了拍照嘛，那个豆汁冰淇淋上面再加上胶圈啊，这种配搭的话就更不一样了。反正就反正也体会这个老北京的饮食文化了嘛。
1: 对，就是说到这个豆汁儿，然后我也去问过一些当地的那种大爷，他们说喝豆汁儿得慢慢的品，就是你慢慢喝习惯它就好了，就夏天喝能解暑。以前的话豆汁儿就是穷人喝的那种接地气儿的这种吃食，就是现在它反倒成了去北京必打卡的这种小吃的排面担当，就好多游客就专门去就是锦溪豆汁儿店去挑战，然后喝一口皱眉头的样子，就是去拍视频去打卡，然后去品尝豆汁儿这种味道，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其实说那个北京呢，像什么饮三儿豆汁儿哈，这个也比较多啊，这就是老北京的这种饮食特色哈。当然其实说到北京本土的话，还有很多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来了之后说，你去哪儿了啊？我去大栅栏了。哎呀，一说这个大栅栏的话呢，他们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当地人叫大石烂呢？啊，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1: 其实说到大石烂的读音，就是本地人都叫大石烂，然后其实它就根本就不是字面上那个大栅栏，就是这也是老北京话的一个魅力的体现的地方，就是一是儿化音，然后二是方言的一种演变。就是大石烂在清朝其实它就火了，就是当年是皇亲国戚逛的地界，然后就是栅栏本来只街上的那种木栅栏门，就后来叫顺口了，然后就变成了石烂。然后你跟北京人说大石烂，就他立马知道你指的是哪儿。然后如果你跟他说大栅栏，人家可能还得就是反应一下。这也算是一个就是你分辨本地人和游客的一个小暗号了。而且就是大石烂里还藏着好多的小吃，比如门框胡同的卤煮火烧，然后鲜鱼口的炸灌肠，比豆汁儿它其实更适合我们这种外地人去尝试。然后卤煮的肠和肺就炖得特别软烂，然后配着火烧，吸满汤汁的那种感觉特别香。
0: 吃一下卤煮、火烧、炸灌肠哈，这个特色小吃也是比较多的。好，感谢明辉，想要参加咱们旅游团的朋友，直接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我说，早上赶着出门，孩子还在慢慢悠悠穿鞋，是不是一股火就往上窜？其实孩子磨蹭不是故意气你，是他的时间感还没长好。一个小改变，提前5分钟叫孩子，然后把快点换成我们来比赛谁先穿好，把催促变成游戏，孩子的抗拒就变成了配合。你慢下来，孩子才能快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国防部另一边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审查聂西的问询室。于肖南问聂西：
4: 聂副官，你胆子很大呀，敢偷绝密情报，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3: 于肖南这一套在聂西眼里简直低级极了。
4: 有什么后果，你得去问偷情报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3: 看来你是不想承认了。没做过的事怎么承认？你只要老实交代你是如何偷窃海东青情报的，我保你没事。
4: 你怎么知道海东青情报失窃了？难道你亲眼见了？
3: 计划失败了，不是情报泄露了，那还能是为什么？
4: 那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啊，比如说咱们就是打不过共产党，过去几年一直打不过，现在更打不过了。
3: 你别偷换概念，我们已经掌握了海东青情报被偷的确凿证据。
4: 什么证据？给我看看，
3: 我真的很好奇啊。在档案上，于肖南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被聂西带跑了，立马住了嘴。总之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这次你们休想溜掉。说出你们小组的组织结构和犯案经过，指证你的幕后指使者，我们可以考虑对你网开一面。
4: 没有做过的事有什么可说的？你要是想聊点别的，我兴许还能跟你说两句。
3: 我提醒你，你这样抗拒审查，不配合调查，后果会很严重。
4: 对吴次长我们不能用刑，对你我们还是可以让你吃点苦头的，我们可是掌握了你的确凿证据。
3: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的确凿证据。
2: 说完聂西靠在椅背上开始闭目养神。于肖南气急败坏又不好发作，间歇不长后他开始敲桌子。
4: 聂西睁开眼说：哟，于队长回来了，吃饭了吗？
3: 吃了，和你的恩师吴次长吃的。
4: 我们组长和吴次长聊了很多，吴次长承认是你帮他偷窃了海东青计划情报。
3: 怎么可能啊，明明是我拿刀威胁吴次长，吴次长没有办法，只能也拿刀逼着问周总长，于是就搞到了海东青情报，所以你们少抓了一个人，周总长也该拉来审审呢。
4: 哎呀，你们这调查的也太不仔细了。
2: 于肖南眼睛一亮，半信半疑：
5: 真的假的？
3: 你说呢？
5: 我警告你啊，别在这跟我胡诌。
4: 哎呀，我允许你跟我在这编故事，我就不能跟你说

输了？不信，你去审审周总长嘛。明明就是你跟空军很熟，从他们的嘴里套出的消息。于队长啊，于队长，你不能因为嫉妒我人缘好就随意诽谤我吧，这也太不厚道了。好，好，好，好，你听我一句劝啊，你从实坦白，顶多算个从犯，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你还这么年轻，不能把后半生都葬送在牢里啊。哎呦，于队长如此肺腑之言，我都要听哭了。可子虚乌有的事，我要跟你坦白什么？古正文依旧盘踞在吴石办公室里。吴石突然脸一黑，说道：“生气？哼，难道我就不生气吗？我堂堂一个国防部参谋次长，三番五次被你们这种宵小之徒污蔑陷害，既然指认，就给我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给我滚蛋，让总裁亲自来问我话。”古正文见状，缓缓起身说道：“局座能派卑职来，就一定是掌握了铁证。而本人的一大爱好，就是喜欢看共产党人信仰

0: 毛人凤说：“我申请搜查吴次长的官邸，他是被临时控制的，家中匪谍痕迹必然来不及销毁。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兼不招供，只能拿到更有力的物证，才能尽早定案。”古正文发出野兽般的嘶嘶声。毛人凤对自己的得意下属开始捧臭脚了。古组长办案一向积极，想要出奇制胜是好事，但既是联合办案，搜查令肯定是要经过调查组的同意才能开出来。没有搜查令，就算吴次长官邸有再多通匪证据，你也进不去呀。在座的段退之和张处长正在洗耳恭听。毛人凤说着说着，用眼神向段退之发出了攻势。段退之并没有气馁，见招拆招地说：“如果什么都没有搜出来，谁担这个责？总不能再让蒋竹伟请吴次长去草山行馆吃饭赔礼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家，我认为不妥。”古组长，听见了吗？没有搜查令，你再积极都没用。哎，我这也是为了我们调查组考虑啊，毕竟蒋竹伟责成审慎办案，我们最好别给外人留下什么画饼。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古正文和余潇南来寻食了，此时他们正蹲守在吴公馆门外的石阶上。吴太太您好，我是国防部联合调查组的，笔姓古，有些情况想跟您了解一下。谁让你们来的？啊，吴太太，我们可以进去聊。要调查什么，就在这里说清楚。啊，是这样，有些工作上的细节，调查组需要和吴次长核实一下。吴次长说他书房里有几份文件，需要我们带回去。需要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次长暂时走不开，才让我们代劳的。啊，这也是国防部的意思，烦请吴太太体谅。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就请你们离开，这里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军令如山，如果吴太太不让我们进去，可就是违反军令了。这时余潇南拔出枪，毫不耐烦地说：“烦请让开。”王碧奎把阿美护在身后，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说：“我一个家庭妇女，又不是军人，违反了就违反了，有本事你们就把我枪毙了。”阿美从王碧奎的身后站出来，慨然回击：“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他牵住王碧奎的手，二人并肩堵住了吴公馆的大门。余潇南被两个女人的气势吓到了，看了一眼古正文：“搜查令一会儿就到，吴公馆的大门早晚我们都要进来的，我劝二位太太不要做无谓的挣扎。”“那就等你们的搜查令到了再说，你们要进可以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一旁的吴学成面庞青涩而坚毅，也丝毫没有惧色，说道：“这是我们的家，不许你们进来。”阿兜也抄了根擀面杖，站在了阿美旁边， 大声地吼着。

0: 许进来。
1: 四个女人瘦弱的身躯如城墙般死死捍卫着蜈蚣馆的大门，俯视着站在石阶上的两条恶狼。双方对峙了好久，古正文突然眨眨眼，淡淡一笑：“打扰了，吴太太。”话音刚落，于萧南退后，驾车载着他的主子离开了。直到道骑车消失在视线内，王必奎缓过神来，两腿发软，直往下坐。女儿吴学成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妈，爸爸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1: 阿美看上去没有失态，她说：“
3: 师母，要不我们直接去国防部看看。周总长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接，我们现在可能连戒兽馆的大门都进不去。”
1: 自从吴石办公室里安装了监听器，古正文的注意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古正文问直岗宪兵：“
4: 谁在里面？”“
3: 啊，段厅长正在问话。”
1: 古正文快步回到秘密监听室，而毛仁凤正戴着监听耳机认真地听着。“
4: 今天换你来审我了。”“
5: 哎，不能叫审，我就是过来和您聊聊天。”“
4: 那你是代表调查组来的，还是代表你个人来的？”“
5: 那当然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4: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查清真相。”“那段厅长对古组长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5: 古组长也是为了工作嘛，啊，能理解。但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4: 保密局到现在只是让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配合调查，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纯粹就是讹诈。不然，他们早就把我关进保密局的大牢里了，怎么会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待着？啊，你说呢？”“
5: 哎，当然当然，现在啊，只是调查问询嘛。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会慎之又慎。”“
4: 是啊，总裁一向信任我，前段时间又亲自公开表彰我，这等荣耀，余勋心存感恩，自当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如今有人执意污蔑我为匪谍，其背后的目的不就是想暗示总裁无识人之才吗？总裁复行事事在即，某些人唱这出诬陷忠良的大戏，简直就是在给总裁添乱。我个人受委屈事小，对总裁不敬，其心可诛。”
1: 说到气愤之处，无识忍不住拍了桌子：“
5: 我相信终有水落石出还我清白的那天，那个时候还是希望能继续和段厅长做同僚。”
1: 段退之心怀忌惮，说话小心翼翼：“
5: 是是是，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啊，绝不会让宵小之辈有机可乘。您消消火，我给您泡杯茶吧。啊，
4: 天天折腾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我能不上火吗？”“
5: 哎呀，是啊，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气坏了身体可不值当。哎，您想喝点什么茶呀？”“
4: 还是我来吧。”
1: 吴石叹了声气，开始烧水。段退之不动声色地拿了张纸，写了一行字递给吴石，只见上面写着：“ 海东青文件夹上有您的指纹。吴石定住眼神，在字条上边写边说：“
4: 尝尝我的大红袍，不过这味道肯定是比不了你的武夷水仙啊。”
1: 段退之眼睛没有离开字条，只见字条上写着还有谁的指纹。段退之又写上去两个字：周聂，嘴里却说着：“啊，好啊，谢谢次长啊，谢谢。”吴石又写：“有无总长副官指纹？”段退之摇了摇头。吴石思忖着，把扣在品茗杯上的闻香杯拿起来递给段退之：“来，你闻闻，多香啊。”段退之接过之际，吴石又写下：“查黄杰兵团文件夹指纹。”段退之不解地看着吴石说：“
4: 次长，这茶好喝是好喝，就是泡起来有些麻烦啊，还得是您泡，要是我来啊，说不定会毁了这好茶。”
1: 吴石也开起了玩笑：“
4: 那有什么呀，要毁也是毁了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夷水仙，你是左右都不吃亏的啊。”
1: 一边说一边用笔继续写着。段退之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若有人掉包，可让聂去查。”
4: 哎呀，这段某谢谢次长的茶啊，请您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必然会给您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
1: 段退之说着话的时候，把纸条叠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内。雨一直不停，一层的佣人房都熄了灯，王碧奎躺在床上无法入眠，住在门房的司机小钱同样无眠。此时一个黑影跃入院中，顺着外墙向二层爬去，庭院里经路里的水越接越满，竹筒终于翻转过来，咚的一声，在安静的夜色中分外清晰。那黑影爬到一半应声掉了下来，忍不住发出惨叫。他左右张望一下，看没有人，又爬了上去。窗户从外面被打开，这个打开手电筒的黑影原来是余萧南。他显然不是来参观书房的，全屋扫视一遍，手电筒的灯光落在写字台那只带锁的抽屉上。余萧南掏出工具撬开锁，正准备拉抽屉的档口，门开了，余萧南握着手枪躲到写字台的后面。“
0: 什么人？”
1: 大喝一声的是司机小钱，他手里头举着修车的大扳手。
0: 小钱，进来，把门关上。
1: 一看是余萧南，小钱质问道：“
0: 你怎么进来的？”“哎呀，你就当没看见我，滚出去！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
1: 小钱迟疑了一下，说：“
0: 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1: 余萧南故意把子弹上一下膛。“
0: 你开枪吧，除非你把整个吴公馆的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晚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在吴次长家溜门撬锁。”
1: 余萧南看看抽屉，又看看小钱，磨磨蹭蹭地退到了窗边。“
0: 再让我发现一次，就算吴次长把我给毙了，我也会拉上你一起。”“哼，行，有种。”
1: 说罢黑影翻出去了。

0: 小钱把抽屉推回原状后，坐在了地上。王碧奎听见外面有动静，拿出一把手枪，换上衣服，快步走到阳台，看见一个高高的黑影从二楼跳下来。
1: 谁？
0: 黑影拔腿就跑，有些跛脚。王碧奎发现书房门户大开，小钱瘫坐在地上，攥着一只大扳手。
1: 怎么回事？啊，太太，进贼了，被我吓跑了。快，你去看好大门，我打个电话。哦。
0: 小钱失神的点点头，爬起来，离开了书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王碧奎四下张望，发现了吴石书桌被撬开的锁，他走过去重新锁上了抽屉。书房窗户大开，一阵冷风混杂着冷雨吹散了吴石书桌上的文件，王碧奎憔悴的脸逐渐从委屈变成了愤怒，他抓起电话开始拨号，没人接，挂断了再拨，如此连续拨了三次，直到接通为止。
4: 喂，周公馆，
3: 请周总长接电话。次日，王碧奎坐在丈夫平日乘坐的别克世纪内，发髻整齐，一扫昨日颓态，手边还有一个小行李箱。小钱开到介绍馆门口，被宪兵拦下。王碧奎摇下车窗，开口道：“
5: 我来看吴次长，周总长批准了的。”“
3: 您稍等。”
5: 没过多久，别克世纪被放行进去。
6: 于勋，
5: 经过宪兵允许，吴石迎了出来。王碧奎想抱住丈夫，犹豫间，吴石一把把他拉进了里间，关上门，抱在了怀里。过了许久，妻子小声说：“
6: 你都臭了。”“
3: 你不是带换洗的衣服来了吗？”
5: 短暂温存之后，王碧奎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担忧了。“
6: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了？”“
3: 夫人放心，没事，不过有些误会，请我配合调查，很快就能真相大白了。”“
6: 多深的误会啊，要把你跟聂西整夜都关在办公室，连觉都没法睡，电话都不让打了。”“
3: 都是暂时的，我一定能平平安安地回家见你和孩子。”“是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5: 王碧奎忍泪点了点头说：“
6: 降压药我也带来了，记得吃啊。”“
3: 谢谢夫人。家里怎么样，还好吗？”“
6: 本来不想说，怕你担心，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0: 昨天有两个人，说他们是调查组的，其中一个姓古，另一个大个子，比着枪，非要进我们家，被我跟阿美拦住了。还有，半夜有人偷偷溜进了你的书房，幸好被小钱发现了。那人我也看见了，一瘸一拐的，跟白天那个大个子有点像。
1: 妻子越说越委屈，越说越后怕，说着说着都已经变成了哭腔。
0: 好了好了，书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些我日常工作上用的资料和书籍，以后再有人去偷，你随便他偷，你跟孩子们躲起来就是。记住了，你们的安全最重要。
1: 说着，吴石上前抱住王碧奎，压低声音说：
0: 聂西要是比我早回家的话，你让他去查去我们家的那两个特务，记住，他们一个叫古正文，一个叫于肖南。古正文是老狐狸，让聂西先查那个于肖南。我没什么事，你先回家，别让孩子们担心啊。
1: 王碧奎红着眼睛点点头，一步三回头的离开，在办公室门口被宪兵拦住了。
2: 对不起，吴太太，我们要检查您带出去的东西。
1: 王碧奎不情愿地拿出了一堆脏衣服，宪兵翻过来覆过去的看了个遍，没有发现异样。
2: 可以了，吴太太。
1: 王碧奎回身看了一眼吴石，慢慢地收好东西起身走了。吴石与外面相隔的门再次被合上。周志柔坐在办公桌前，一脸倦意地问段推之：
3: 昨天吴太太半夜两点打电话到我家，说调查组不但大白天要硬闯吴公馆，甚至半夜又派了个人爬墙进去。保密局这是想干什么？
1: 段退之说：
0: 昨日古组长要求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有答应，没想到他们会硬闯吴公馆，耳听并不知道。
3: 别忘了蒋主委的指示，抓匪谍重要，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你想点办法，让保密局赶紧从国防部撤走。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总长，卑职怀疑是保密局有人栽赃吴次长。
1: 周志柔忙放下手中的文件，看着段退之。
3: 何以见得？
1: 段退之低声报告道：
0: 总长，卑职查到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和聂西的指纹。
3: 解黄杰兵团回国一事，全程由吴次长操办，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1: 段退之笑了笑，又说：
0: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两份文件夹被人掉了包。
1: 周志柔一听，顿时就拍了桌子，生气地说：哼，
3: 又是毛人凤的手笔，我这就去找毛人凤。哎，总长，总长，您先消消气，
0: 我总觉得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是不是上面有人让毛人凤这么干的？
1: 周志柔思忖了片刻才开口：
3: 应该不会，你还是去给我查清楚。第一，查是谁把这两个文件夹掉了包的；第二，查到底是谁泄露的海东青计划的情报。
0: 总长，我需要您同意我把聂西先放出去，
4: 否则这事儿就卡在这里了。
1: 周志柔有些明白断腿之的用意了。
3: 你是想让聂西给你当枪使？好，我原则上同意，但你得想办法让毛人凤同意，还有不要让毛人凤知道我的意见。
4: 是。
1: 在国防部调查组办公室，段退之约见了毛人凤，他泡了杯茶，显示出一副十分胸有成竹的样子。
3: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就闯进武功馆，恐怕不妥吧？哎呀，此事我已经责问过谷组长，他的本意也是想尽早定案，只是心急了些。现在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我看，毛局长你也是黔驴技穷了。我还是那个意见，证据确凿，可以直接把吴次长移交军事法庭。但蒋主委的意思，拿不到口供不能定案。
4: 啊，是啊是啊，我们都明白。啊，
3: 就这么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无人为海东青计划泄密负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吗？你二厅全程负责保密工作，面上就有光了？
4: 毛局长，我二厅可不敢担这个责，你也不敢担这个责，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吧。
1: 毛人凤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3: 段推之接着说，现在我们都卡在这里，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我呢，倒是有个破局的办法，就是不知道毛局长愿不愿意采纳了。只要是对办案有利，保密局可以全程配合。为师必缺，我的建议是可以把聂副官放出去，保密局和二厅各派几个人跟着，说不定能抓住点线索。
4: 以前我还真是小瞧了段厅长，吴次长和他副官嘴巴都那么硬，目前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3: 毛局长，那你给我透个底。
1: 接着段退之凑近了，压低声音说，
4: 是不是上面有人针对吴次长？
1: 毛人凤一愣，盯着段推之。
3: 老段，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毛人凤故意陷害吴次长，还是上面有人下了命令？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张处长看着宪兵打开问询室的门走了进去，看见聂西躺在桌子上闭目养神，两个宪兵撤了岗，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门口。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已经基本核实清楚了，你现在可以离开了，调查组可能会随时找你询问情况，你等电话。
1: 聂西一咕噜起身。
2: 吴次长呢？
1: 吴次长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暂时还需要留在办公室。张处长突然压低了声音，极小声地对聂西说，
4: 海东青行动计划和黄杰兵团的文件夹被人调包了。
2: 什么意思？
4: 吴次长的意思是让你去查查余萧南。
2: 张处长，

0: 们这又是下了什么套吧。我们耳听跟保密局可不穿一条裤子。聂西笑了笑，那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要如何解吴次长之困，就看你的本事了。好几天都没睡个好觉了，我得先好好睡一觉。好，聂副官，那你就回去好好休息，我不送了。说完，张处长转身就走了。对着突如其来的结果，聂西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味儿来，看到门口的宪兵居然真的没有了，便急忙走向吴石的办公室，远远就发现了老师门口的宪兵。聂西放慢脚步，转头走下了楼梯，走到院子里自己的威利斯吉普车旁，启动马达，飞快的驶离。离威利斯吉普车不远的一辆黑色轿车紧紧地咬住距离，二厅布下的眼线除了聂西并没有忘掉于萧南。聂西开车回到吴公馆，王碧奎兴冲冲地跑去开门。
1: 聂西，
0: 王碧奎接着向聂西的身后一看，
1: 你老师呢？
2: 对不起师母，我没能把老师带出来。
0: 王碧奎没等聂西歇口气，就把前些天家里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聂西仔细听完问道，
2: 他们不过就是保密局的无耻特务，老师都和您说什么了？
1: 他让你去查两个人，一个叫古正文，还有一个叫于萧南，先查那个于萧南。
2: 那就对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留下吃顿热饭，然后去看看阿美啊。昨天多亏了有他帮我，否则那两个人就要闯进来了。
0: 聂西点点头，安慰了师母几句，突然大声说，
3: 我饿了，师母。
0: 稍事休息之后，聂西把威利斯吉普车停在公用店。

0: 是我。
1: 您这是从哪里打的电话？你没事了？
0: 谢谢你昨天保护了师母。
1: 既然没事了，为什么不到医院来找我？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在你们宿舍等了一整夜？你和你老师到底出什么事了？
0: 聂西的眼睛不时地瞥着周边。放心，小事情。等我方便的时候，我会来找你的。阿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大。
1: 见自己太太也要挑日子吗？
0: 阿美，照顾好自己，这几天尽量早点回家。聂西无法多做解释了。陈宝仓和杜山在吃晚饭，合了面就打算。将军，聂西今天已经先被调查组放了，但我觉得他未必真的自由了，否则一定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咱们的。我们得尽快和聂西见上面。调查组应该掌握了什么对吴将军不利的证据，但会是什么证据呢？正在这时，聂西竟然从漆黑的外面推门进来，吓得陈宝仓和杜山大吃一惊。聂西看着他们一下子就乐了。
2: 想你们，来不及登报联系了，就直接来了。
0: 啊，小聂，你这身手可以呀，多亏了院墙外那棵大樟树了。杜山起身说道：“
2: 啊，你们聊，我出去拔风。哎，不用，没有尾巴。
0: 啊，于勋兄怎么样了？
2: 我和老师被审，是因为海东青行动文件上留下了我们的指纹，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我能被放出来，应该是老师的努力。”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去查古正文和于萧南，从于萧南先查起。
0: 于萧南是古正文那个手下吧？
2: 没错，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于勋兄出事后，我多方打听过情况，也只知道是跟海东青行动泄密有关，但是具体原因众说纷纭，只能干着急。既然于勋兄现在点明了方向，我们就在于萧南身上做文章。
2: 除了于萧南本人，他女朋友阿玲也是个突破口。
0: 没问题，我和杜山可以负责侦查于萧南，至于他女朋友，
2: 我可以请小组里的其他同志负责盯一下。
0: 那就好办了。事不宜迟，我们抓紧吧。
2: 好，万事小心。
0: 聂西重新出现在大路上，他没有再走寻常路，发现没有人跟踪，就稍稍舒了口气。斜巷里有个女人下了黄包车，守着死角，凝视着聂西的身影。他是黎晴。黎晴十分小心，远远超过了常规的跟踪距离。在一个十字路口，黎晴看见聂西右拐，也朝右边追了上去。右转过去一看，长长的街上已经没有了聂西的身影。黎晴只好停下脚步，叹了一口气。他样样的挪着步子，在一家馄饨摊前停了下来。馄饨摊老板热情地招呼着：“
3: 小姐，要来一碗馄饨吗？”
0: 黎晴坐下，对着大街发愣。等到一碗热馄饨放在面前，他喝了口汤，刚一抬眼，看见聂西走过来了。黎晴突然扭头对着铺子喊道：“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好嘞。”
0: 聂西听到了声音，发现是黎晴，十分的吃惊。“
2: 黎文员，好巧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啊，前面有家女装店，我常去逛，正好肚子饿了，就过来吃点。这家的馄饨味道不错的，比我们宿舍附近那家强多了。这时，馄饨摊老板端来了馄饨，放到黎晴的面前。你要的馄饨，你一个人吃2碗？不是啊，给你点的。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1: 我不知道啊，只是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吃过馄饨之后，我每次再吃都会点2碗。
0: 黎晴脱口而出，说话的样子毫不做作。聂西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1: 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2: 老师还在部里接受调查。
1: 哦，那你今天来这里是想办法为你老师周旋吗？
2: 是啊，这不是我作为副官应该做的事吗？
0: 黎晴看了看那碗刚端上来的馄饨。
1: 对了，你吃吗？
2: 吃，我正好也饿了。
0: 两个人埋头吃起馄饨来。

0: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救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

0: 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科普好医生，我是主持人阿汤。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可以说是不能叫远道来了，从我们隔壁啊天津坐着高铁来的一位专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两个科室的主任啊，但是是一个人，宁湘龙主任，欢迎宁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哎呀，真的是看到了宁老师有点亲切啊，毕竟是从我的这个家乡跨越100公里啊，今天是刚过来到北京来上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2: 对，
1: 真的是在去年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么一个推选工作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感谢天津医院的大力支持，也是选送了不错的好几位这个科室的专家。宁老师是今天我们才相见，但是认识了好些日子了，因为准备今天的这个选题啊，也是费了一些功夫。的确在现在的这么一个日期当中，大家可能会更多的集中注意力是关注到了一个暑期档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是吧？
2: 对，
1: 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可能家长就会格外的去关心和注意了。毕竟可能每天看见孩子的这个时长越来越长，不像平时在学校那样，所以会看到好多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会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会问孩子关于脊柱的这么一个健康的情况。比方说关注到了孩子两边肩膀好像不一样高了，背部一边有突出了，坐姿总是歪七扭八了，写作业喜欢趴着，走路姿势感觉也不太对了。所以就这些个种种的问题，今天我们跟宁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哈，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这个话题。首先来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吧，宁主任，就是大家都说脊柱侧弯，而且听到之后都会很紧张，那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弯腰驼背姿势不好，它有什么区别呢？来，宁主任。
2: 是这样，家长朋友们，咱们人的正常的脊柱呢，从后背看呢，是一条这个笔直的竖线，
1: 是。
2: 而脊柱侧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骨骼的一个病变。脊柱呢，不仅向侧方有弯曲，常常也伴有这个椎体的旋转。在我们医学上的标准是靠步脚大于10度，常常诊断为脊柱侧弯。它和站歪呀、坐歪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说的弯腰驼背啊、姿势不良这些，大多都是姿势性的体态的问题。只要通过我们这个调整站姿坐姿，放松肌肉呢，立刻就能够恢复咱们的一个直立的状况。
1: 我现在就下意识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是吧？
2: 脊柱侧弯它是指骨骼已经弯曲了，你靠自己调整可能无法恢复
1: 来。哦，
2: 对，
1: 不是说咱们自己干预，说孩子坐好了，或者是咱们把腰板坐直了，坐如钟，是吧？站如松，走如一阵风，可能自己这样无法用这种意识或者是这种肌肉的力量去改变它的形态了，已经。它是病理性的一种结构的一种病变了，
2: 对，没有那么容易了。
1: 那刚才说的一个靠不脚，这个咱们把这个概念留到后面啊，只要您把我们的节目继续听下去，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来讲这个靠不脚的这个角度的问题。当然现在很多的科普的内容大家也是从网上看到了很多林林总总，但是不知道跟我们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们个体有什么相关性啊？一会儿给大家来梳理梳理。接着来问一些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观察到自己家的孩子就是高低肩膀的这个问题，背部也不对称了，甚至是穿起衣服来一边高一边低，就这些表现是不是都是提示有可能会存在这种脊柱侧弯的可能性？一般的家庭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或者方法咱们早发现呢？
2: 就是这样这些我们见到平时生活中注意到的这些情况的确是一些预警的信号，如果发现了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重视。 我们在生活中怎么自查一下孩子有没有脊柱方面的疾病，或者有没有脊柱侧弯呢？有两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个就是这个前屈实验，我们说的前屈实验，让孩子双腿双脚并拢，然后身体向前屈，弯腰九十度，手啊自然下垂。这时候呢，家长站在孩子的后背，看他的两侧背部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起伏不平啊，两面不对称的，这是一个检查的手段。另外呢，有一个口诀叫四横一竖的观察法，一竖就是我刚才说的脊柱这个棘突正宗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四横呢就指的是这个肩膀肩胛骨的下角、腰还有这个髂脊双侧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出现这个偏斜或不一致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情况，需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
1: 哦，自己在家里真的是咱们总在说早发现早治疗早获益，是吧？如果真的是耽误了的话，可能到后面就治疗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咱们今天总在强调说啊，要从青少年，要从孩子的时候，要早点给他治疗，给他矫正。那我就想问了宁老师，就是为什么青少年阶段是早发现，为什么这是一个高发期吗？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某一些个疾病，比方说这个强直脊柱炎，它可能是在这个二十来岁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男性身上可能是高发人群，打个比方啊，都有一些个发病的特征。那这个咱们说的脊柱侧弯是不是也是有它的这么一个相关的年龄阶段的高发区域？是不是我在想啊，我个人在想啊，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青少年长身体都在说二十三还窜一窜呢，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高峰阶段，所以它有可能会小树长弯了呢？
2: 对，这个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就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原因呢就是

0: 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上小学前几堂课，咱是不是第一堂课我就不记得了啊，前几堂课老师总在要求我们坐直，手背后，然后紧贴后面的那个那个椅子的靠背，
1: 靠背，
0: 哎，或者是咱们如果是前面的话，把两个手这样交替的。如果是正在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啊来看到我们这个画面哈，就是这么一个笔直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两个手这样，哎，特别的这个板正。但是稍不留神，上课45分钟一节啊，你坐着坐着就会塌下来腰了，就会放松了。然后写作业也是这样的，总在说有一个小臂那么一个距离吧，离着这个眼，离着这个作业本，但是写着写着就趴下了。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小朋友们或者是青少年，他在这种学习上课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说咱们这个书包啊，咱们拎的这些个东西，包括现在又有了这些个电子设备啊，我好不容易不写作业了，咱们不涉及到这问题了，那我就趴一会儿啊，躺沙发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是不是正是这种不正确的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咱们这种脊柱侧弯的发生呢？
1: 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不完全准确的。
0: 嗯，
1: 这种不良姿势啊，趴坐，它不会直接的产生这种脊柱侧弯，结构性的脊柱侧弯。脊柱侧弯的根源还是这种先天发育啊、遗传和椎体的生长失衡带来的。但是呢，你长期歪坐、翘二郎腿、趴着桌子，也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呢，就会造成姿势性的高低肩、腰背部包括颈部的肌肉劳损。孩子长期肌肉失衡呢，会掩盖你脊柱本身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已经有这种轻微的这种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长期错误的坐姿站姿呢，也会牵拉脊柱，使这个侧弯呢，它的程度会有加大的趋势。
0: 嗯，
1: 所以不良的姿势还是要注意。
0: 啊，我刚才还在担心啊，说终于听到了宁老师为我们学生这一族啊发声了，说别总说我们这个姿势不对啊，我们可以趴着，但是咱们后面是有但是的，您总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在那儿看书，或者是哪怕玩手机玩电脑也是不太好的，你就别说那这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朋友了，就是咱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比方说司机群体，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你保持不动，甚至是有的开车的这个驾驶员，他的姿势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规范的话，长时间的也会很疲劳。所以就不正确的姿势，脊柱可能它不会就是叫什么，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也会长此以往影响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牵拉的一些个问题吧。
1: 是的，这个就好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司机啊、学生啊，长期久坐或者低头，会产生这个，一个是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颈椎的一个劳损，再有呢，上半身长期前屈呢，会破坏躯干的一个平衡，导致背部肌肉一个劳损性炎症。长期的这个单侧的，好比歪歪扭扭的坐着，歪斜坐直呢，也会导致这个胸背腰背部的一个疼痛，严重的呢可能会诱发一些肩盘方面的疾患。
0: 所以咱们得还是首先姿势得正确，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个我小的时候上学的这些个姿势，宁主任您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咱们有没有一些改良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坐的时候最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坐姿呢？
1: 其实还是跟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讲的类似。坐姿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还是要像以前常说的一尺一寸一拳啊，就是腰背呢还是要贴紧这个椅背儿，然后胸口呢离课桌还是有一拳的距离，书本呢尽量与视线平齐，不要过度的低头。而且呢，就是避免这种僵硬的强制性体位，每过40-50分钟呢，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让你这个紧张的肌肉得到一个放松。
0: 是，哎，你就是再正确的姿势吧，就是这个咱们长时间的保持，
1: 对，
0: 就是也会酸痛的这个感觉，
1: 对，会让肌肉疲劳。
0: 但是有的朋友说了，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去上体育课了，是吧？上体育课了，让孩子多动一动，会不会就增强他的肌肉的这么一个张力，或者是能不能帮助我们这个小朋友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支撑力，或者是对我们今后的骨骼发育有一定的帮助呢？
1: 体育运动，
0: 体育运动，
1: 您指的是，

0: 体育运动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对孩子有个综合身体健康
1: 方位
0: 综合性的影响，对心肺啊，对这个肌肉、关节、脊柱啊。单纯说从脊柱，咱们这个脊柱方面来说呢，其实运动最好的方式是游泳。
1: 游泳、啊、
0: 哎，游泳对这个不管是颈椎、腰椎呢，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能让你的核心肌力得到比较好的改善、
1: 嗯，
0: 包括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啊，
1: 平板支撑，
0: 哎，小燕飞啊这些动作，
1: 嗯、
0: 哎。
1: 都是增加咱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么一个啊支
0: 撑性、啊、核心力量、
1: 啊、核心力量、
0: 对对对、嗯、
1: 啊，那有的朋友说了，那这个孩子背书包这个也是用到核心了吗？确实是啊，这个虽然是玩笑话啊，但是现在这个我们也在想，我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天通勤上班的时候就是喜欢背一个双肩背，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我观察呀，好多的这个上学的青少年朋友啊，小朋友啊，还都老老实实的背这个双肩背，但是一旦到了通勤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总习惯单侧背双肩背。
0: 是的，
1: 我发现好多的这个医生朋友也是这样的，就感觉我们双肩背一是后背容易出汗，会非常的闷热，但一个就是我们总觉得啊不太好看，是吧？一是美观，耍帅。但是背包这件事儿的确是不是有点学问？
0: 是的，这个特别是在发育期的青少年这个朋友啊，成人好像还好一些。青少年朋友呢，过重的书包虽然它不会直接导致结构性的脊柱侧弯，但是它会破坏咱们躯干的平衡。
1: 嗯，
0: 如果像主持人阿汤刚才说的单肩背包耍帅这个动作呢，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
1: 有影响。
0: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伤脊的一个行为，还是需要杜绝。我们还青少年朋友包括孩子们上学，还是要背一个双肩后带的一个背包，保持一个躯干的平衡，而且呢，书包里边的东西要放置稳当一点，避免这个多的左右晃动和对身体的持续的拉扯，这样对脊柱发育健康都不是好的这个影响。
1: 而且我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背包啊，尤其多说一句，咱们成年人，比方说出去徒步啊，或者是旅行啊，一是轻量化，二一个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背负系统，是吧？我试过这么几款包，有的就是把那个力量全都给你卸到了你的腿上，你感觉不到双肩的那个负重感，你的腿上这个力量就感觉你要使出来了，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就是背负系统也挺重要的，
0: 比较一个稳当的力学负荷的传导
1: 啊，
0: 这对人的脊柱啊。脊柱就是人的大梁骨嘛，
1: 大梁骨、
0: 承受力量主要的一个装置，
1: 对，
0: 一个稳定的一个比较好的力学传导，对脊柱还是有保护作用、
1: 那么有一个问题，我发散性的想了一下，孩子总在背着书包，我能不能让他换过来在前面背，就是放到前侧来，这样会不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合适吗？
0: 我觉得可以尝试、
1: 脑洞有点大了，
0: 但是呢，它可能带来一些不方便和不安全的因素、
1: 是，主要还是一个重量不要特别的重，
0: 哎，对对对，哎，还要稳定，再有一个呢，让它这个力学传导要平衡
1: 啊，
0: 这两点比较重要。
1: 所以您还别说，我看到好多的这个接放学的这个家长，基本上都拎着一个小型的拉杆箱
0: 哦，
1: 哎，这个主意就特别的好，
0: 对对对，
1: 是吧？小朋友这个背着包太沉了。变成了一个哎拉着走的一个小行李箱，这样就没有这个肩膀的这个负担了，
0: 是个好办法，
1: 是吧？
0: 嗯，
1: 但是体育运动这方面就不能少了，咱们没有负重的这么一个，咱们不能说训练打上引号的这个所谓的训练吧，但是依然是要增强咱们平时的一个怎么讲呢，自重也好还是负重的也好的一个体育训练。
0: 对
1: 啊，当然不能总是在桌子面前去，再正确的姿势您也不能总这样坐着啊，这就是另外一个久坐的问题了。话说回来，说到咱们这个脊柱的这么一个健康的情况啊，现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好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说法吧，比方说有的朋友说我想去按摩，按摩可不可以把我的脊柱推直呢？这个您老师听说过吗？
0: 这个网上有很多呀，
1: 有很多，
0: 一个是按摩呀。包括一些家长说这吊单杠啊，这些，一些矫正带呀、会不会对这个脊柱操有帮助呢？实际上它是这些都是一个辅助的锻炼方式。就拿按摩来说吧，它只是放松咱们这个颈腰背部的肌肉，有时候能缓解部分疼痛，但是它这个对矫正脊柱侧弯是没有直接没有帮助的啊。包括吊单杠，这个。 只能作为辅助锻炼。
1: 嗯，
0: 它实际上对这个脊柱侧弯的治疗也是没有意义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把这个全部希望放在吊单杠上，可能会特别对于严重的比较明显脊柱侧弯的孩子呢，可能会错过他们正确的治疗的时期，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哦，还有一些个吸引眼球的，吸引这个大家用户去点击的一些标题，什么教你几个动作，30天改善您的脊柱侧弯，这种基本上靠自重或者是一些个所谓的外力是无法达到咱们的医疗效果的。
0: 对，
1: 嗯，
0: 哎，他这个其实问题有很多，很多呢，一个是他会让你寄希望于这个治疗上。有一部分人可能错过了他一个
1: 黄金的治疗周期，
0: 干预期，包括我们侧弯比较严重的孩子需要带支具。
1: 哦，
0: 如果你不去做正规的支具治疗，寄希望于这个简单动作训练上，可能就会影响他最佳的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实施。
1: 嗯，
0: 所以说呢，不管是轻度的侧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侧弯，最好还是到正规的医院。
1: 对，
0: 需要带支具，带支具，或者说，正规的康复科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锻炼。
1: 真的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脊柱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早干预早治疗，真的是早受益。听到这儿，我相信从一开始节目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听下来的家长朋友们，可能真的现在已经开始给孩子再找这个刚才宁主任说的这个三横一竖吧。是四横一竖啊，我还少记了一横，四横一竖。
0: 对对对，
1: 宁主任再给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一会儿我们正好是一个半点休息，您可以这个趁着这个半点休息的时候，跟家里的小朋友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四横一竖，宁主任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
0: 对，我们的四横就是这个
1: 肩膀
0: 和肩胛骨下角，肩胛骨摸双侧肩胛骨，再有就是腰窝腰，再有就髂脊，就骨盆髂脊，这四条线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另外就摸咱们脊柱中间的这条直的线，就是后面骨头能摸到，实际上脊柱的棘突，这个骨的凸起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叫四横一竖。
1: 四横一竖这个方式啊，各位家长朋友，现在真的是您记下来之后，一会儿我们半点休息的时候，您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来，过来，我来看一看，给检查检查。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咱们及时去挂号去就诊。
0: 对，
1: 首先是很多的这个不正确的，或者是咱们不知所以的一些个所谓偏方吧，打了引号的偏方，或者是一些个道听途说的方式，不正规的一些个医疗的干预的场所。
0: 对，
1: 这些其实大家都是要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0: 对，
1: 还是去我们像天津医院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宁主任代理给您，就是即便可能不是宁主任本人给您看啊，
0: 对，
1: 因为确实是刚才也介绍了两个科室，脊柱的这个矫正啊，一个是脊柱的创伤，
0: 对，
1: 工作确实是，但是团队很强大，
0: 对，是的，
1: 团队很强大，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医生啊，这个帮您去排查，
0: 对，
1: 没事更好，是的，先得上来拍一张片子吧，
0: 对对对，
1: 拍一个，咱们基本上看这个脊柱是要拍一个磁共振。
0: 是，如果是我们通过查体或者是前期的筛查发现，有这个可能有脊柱侧弯，怀疑有脊柱侧弯的孩子呢，我们常常要给他拍的是 X 光片，脊柱全长，脊柱全长的一个 X 光片正侧位，来看看他一个角度的问题和平衡的问题。
1: 啊，这样的话就不能光说大夫你给我先摸一摸啊。但是还有一个家长非常担心的，咱们多说一句，就是 X 光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辐射影响？
0: 低龄儿童呢肯定要控制一下这个 X 光的辐射影响，但是呢两点，一点呢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这个 X 光片检查之前呢，是要给他一个评估，一个查体，看他需不需要做拍查。如果说通过我们各方面的检查觉得他风险很低，或者没有这个脊柱侧弯的可能性呢，就不需要查了，通过我们医生的一个查体和一个问诊就可以有个初步的初筛。如果说这个孩子觉得他有可能是脊柱侧弯呢，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呢是有这个保护措施的，有这种牵衣会对这孩子的关键部位有遮挡。退一步说，这个现在这个生活环境下，咱们 那点儿的光片的辐射比咱们一些家电呢、手机的辐射还是
1: 要
0: 小很多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扫除大家的一些个顾虑嘛，我觉得有很多能够理解啊。大家对于医疗科普可能不是全方位的，方方面面都知道。说，哎呀，孩子现在正在长身体，你让我们去拍这，但是咱们叫什么？老百姓总讲两害取其轻，再一个是科学理性的去看待。
0: 哎，理性没有那么可怕。
1: 对，我们跟通过专家啊，通过科学，通过科普，给大家去厘清了这里面的一个常识。常识其实我们都没有就是严格的说告诉您多少多少这个剂量单位，但是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比方说咱们平时去这个地铁站啊，比方说咱们家里用的小家电是吧，比方说咱们用的这个通讯工具啊，其实甚至有的一些个水果吧啊，当然他们剂量没有那么大，也没有必要告诉您是什么水果，不用担心，不用焦虑，放下这些个负担，放下这些个思想包袱，让孩子健健康康的，哎，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上半时段咱们跟宁老师聊了很多在我们发现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个常识吧。下半时段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宁老师再继续来聊，如果是发现了有问题的话，咱们家的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带他怎么去看呢？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角度，他是多少角度更合适呢？哎，这里面咱们一会儿都请宁主任给咱们一一做答，好吧，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个大概十来分钟啊，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界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0: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好，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阿汤。咱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位专家呢，是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宁主任啊，宁尚龙宁主任。哎呀，真的是百忙当中啊，刚才我们在这个休息片刻的时候，也就是得有不到5分钟的这个时间吧，还说休息10分钟呢啊，这个休息。

0: 不到五分钟的时候，其实一分钟一秒钟都没有休息。刚才在跟宁主任去交流了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最近在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1: 对对，
0: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聊的是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真相和误区。上半时段我们跟宁主任聊的一些个自查的啊，一些个小方法，四横一竖。四横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啊，看我记得清楚不清楚啊。这个一会儿咱们小朋友们排队我来查一下，查体是第一步啊。首先是两肩，
1: 对，
0: 肩膀这条线，然后是咱们肩胛骨下缘，是吧？
1: 对，
0: 这条线，然后是咱们腰窝，
1: 对，
0: 再往下是髂关节，
1: 髂脊
0: 的这条线，这四条线是否是平行？
1: 对，
0: 这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几何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呢，这条线就是咱们的这个脊柱的中轴线，是这么讲吧？
1: 是的，就是脊柱后背的咱们骨性突起是不是在一条竖线
0: 啊？
1: 一竖。
0: 所以这个暑假宁主任没忙别的事儿啊，每天可能都在跟这些个学生家长青少年朋友的这个家长一直在反反复复的讲，是门诊都已经被挤爆了。
1: 是的，这个门诊已经被让这些孩子家长号已经都挂不到了，很多患者说。
0: 哎呀，真的，最多问您的问题都是什么？
1: 最担心的还是说，孩子这个脊柱有没有侧弯，会不会对以后的生长发育有影响？肩膀啊，骨盆啊，问问这些，特别是很多女孩子的家长呢，对外观呢可能忧虑的更多。
0: 我就想知道了，这些家长来之前，您有没有问询过？就是您是怎么发现自己家孩子这个可能会侧弯的呢？您是怎么觉得他不舒服吗？您有问过他们这些问题吗？
1: 这个是经常确实问的。现在的到我门诊看病的孩子呢，有的就是在学校筛查，有这个相关，我们也进行筛查活动啊，筛查出来的孩子家长带着来，再有呢就是在常常这个家长给孩子洗澡啊，换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一些
0: 蛛丝马迹，
1: 对，痕迹，
0: 然后这些个家长可能当时还没有听咱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让宁主任给咱们录一个短视频科普，告诉大家这个如何初步先认识一下，或者是简单家中查体这么一个四横一竖，
1: 对，
0: 这么一个方式。很多的家长确实是他不清晰，但是他知道，他可能没有那么系统的知道四横一竖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我看着就不直，
1: 对，
0: 这是最基础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反馈，
1: 对，
0: 所以就来挂号了。其实来挂号，您在门诊当中，包括您整个的科室团队，大概得有20%是，其实没问题的。
1: 应该说咱们青少年朋友来看的，大部分还是轻度的，或者说是问题没有问题的。少部分是严重的，需要支具治疗或者手术的，大概是这么个比率啊。
0: 但是去您那儿挂个号，查一下体。或者是咱们拍个片子，至少能够踏实一下，
1: 对，
0: 是吧？
1: 能够弄清楚。而且很多家长对孩子这个行走坐卧的一些方式，他的行走的习惯呢，包括他这个睡觉啊、姿势啊，都怕对这个脊柱嘛，都怕对心脏啊、肺啊有影响，也会来我们这儿查呢，会破除家长对这些方面的一个
0: 焦
1: 虑。对，
0: 但是我挺想问您的，就是如果一个家长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您给他说哦，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或者是您这个孩子并不属于我们临床上讲的脊柱侧弯，
1: 对，
0: 但是家长可能还下一个问题还要问了，说那主任，那我怎么就看到这个不直呢、不平呢、别扭呢？您怎么给解释一般？
1: 这个我们还是基于一个客观的查体和这个影像学的表现来解释的。
0: 得循证一下。
1: 这里边有个概念，就是说脊柱侧弯是超过10度靠不久。超过10度，我们在医学上才诊断脊柱侧弯。实际上，就像主持人说的，有很多青少年朋友都是有几度的侧弯的，这是不会对人体有太大的影响，只需要定期观察就可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从生长发育角度和这个医学专业的一个测量一个概念，包括一些身体啊综合角度去跟家长去把这个概念说明白。

0: 哎，
1: 交代
0: 另
1: 一
0: 外
1: 下。
0: 呢，交代他一些以后怎么做，做一些什么运动动作呢？对预防孩子出现相关的疾病有好处，
1: 是，
0: 这么交代。
1: 是，确实是这个工作很难做呀。今天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希望能够让更多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能够知晓一下。
0: 是的，
1: 的确有很多是不良的姿势习惯养成了。
0: 对，
1: 你比方说有的朋友，就像我们正在听交通广播的很多的司机朋友一样，开车吧，很难说保持一个很正的一个坐如钟的形态开车。
0: 对。
1: 有时我也是这样，就咱们，哎呀，累了，尤其堵车，我这歪着这个扶手箱，中央扶手箱，咱们靠一会儿，或者歪这边靠一会儿。尤其是像咱们平时，这个剪辑节目啊，或者是写东西啊，身子不一定是非得这么正的，
0: 对，
1: 啊，这个也不摆拍是吧？当然了，咱们现在要给大家呈现出来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坐姿嘛。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时候，哎呀，真的是累了之后就歪七扭八了，
0: 无暇顾及。
1: 对，尤其小朋友可能是自己。就长时间的就习惯了，但是有可能是他们这种习惯，但没到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病，咱们在临床上的这个病的这么一个标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纠正还是挺重要的，
0: 哎，
1: 体态的纠正。
0: 对，
1: 所以这里面咱们后面啊，告诉大家这个体态怎么纠正。刚才有一个细节，宁主任说了有一个叫靠不脚，
0: 对，
1: 靠不脚，大家这个事儿吧，我也是从这个大家的科普内容当中获得的。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啊，靠不脚多少度？刚才宁主任说的是10度，
0: 是的，
1: 10度。很多人说，哎，你这个要5度以上就要注意了，怎么怎么样的？确实是有很多我们不是那么正规的一些个科普的一些个信息，可能会让大家有所焦虑吧。其实我们科普的目的是让大家放宽心，别焦虑。别焦虑的这个，我们的原则是用我们科学的临床现在我们认可的这些个标准、指南或者是共识，我们来约束一下，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是哪些这个水平线以上、以下，那到什么程度您开始注意，到什么程度咱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您就放宽心。是吧？所以
0: 是
1: 这
0: 的。
1: 个靠不脚，宁主任先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什么是靠不脚。其实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演示的一个黑板，
0: 对，
1: 下次给您准备一个，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0: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1: 脑补一下，
0: 靠不脚呢，就是医学上我们判断脊柱侧弯的金标准，它就是这个判断脊柱这个弯度的一个弯斜角度的一个测量的一个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在，可以把脊柱想象成一排士兵，找到两个其中最歪的两个士兵，就这两个锥体，
1: 夹角，
0: 它这个中板或者说就它的边缘形成的夹角，就是靠不脚。这靠不这个人是我们业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医学的教授，所以
1: 是个人名，
0: 是的，所以呢，就通过靠不脚的数值，我们可以把侧弯分成几个水平，是这样。
1: 哦，医学上真的有很多用医生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当然，这个靠不脚它是一个有点像咱们在形态、物理形态上的一个命名，因为疾病名字也有很多了。当然，这就像我们前一段海英教授来给我们讲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一样，
0: 是的，
1: 也是一个德国的医生。
0: 对
1: 啊，这个靠不脚这个也是一个医生来给命的这个名，所以靠不脚其实这个角度。哎呀，精确到多少度？这是医生来干的事儿。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咱们在听科普节目的朋友们，您就知道啊，我先肉眼看上去四横一纵这个事儿啊，有没有这个不太对？这个事儿您做到了，带着孩子去挂号，后面的事情您交给医生。众说纷纭，但是还是得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标准来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是吧？
0: 对的，
1: 裁判，咱们作为裁判员吧，打个比方，咱们的尺子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要道听途说，因为道听途说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是，一是自己焦虑了，二是孩子可能也会紧张了。咱们发现了这个测完之后，咱们说的是这个，家长先带孩子去，比如说找宁主任挂号了。医生说了啊，您这孩子，哎呀，确实是这个靠不脚大于10度啊，这个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指征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治疗，还是说我们还有一些窗口可以观察呢？
0: 是的，不是所有的侧弯发现了都需要去干预，有很多这个发现的侧弯是可以观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小于10度的患者呢， 就定期复查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做一些有益的肌肉功能锻炼，像练练游泳啊这些锻炼就可以。在10度到25度之间呢，我们常常采取的措施也是，做一些肌肉功能锻炼，定期复查，或者是到这个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康复科做一些康复训练。
1: 嗯，
0: 然后超过25度，我们才会给他做一些支具的治疗。
1: 哦，
0: 矫形支具。
1: 你看看，这个也是分不同程度的。
0: 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如果是真的角度比较大了，得手术干预吧？
0: 超过这个45度，就是，如果超过45度或者50度，简单来说，往往就需要手术了，还要考虑到他年龄，发展的骨骼的情况啊，发展的空间呢。
1: 嗯、
0: 但是如果靠不脚，它的弯度达到了45度或者50度以上、
1: 嗯，
0: 往往需要手术来干预了。
1: 啊。其中就是在手术之前咱们还有这个支具来进行治疗。
0: 对，所以说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可能
1: 少受罪，
0: 哎、
1: 嗯、
0: 绝大的孩子还是能避免这一刀，能够把他的侧弯控制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的、
1: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朋友这个觉得，哎呀，小朋友这么小带个支具可能觉得不太好看是吧，是不是影响我的这个社交啊，或者是影响我的生活或者学习呢？
0: 应该说是，支具现在呢，我们支具的不管是质地啊，它这个还是它的设计还是比较轻量化，而且，跟身体贴附的应该也是比较好的，对于孩子的，学习啊活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支具主要在束缚在躯干上，它通过外力啊限制这个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个一些加力让它侧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他对胳膊和腿是没有固定的，所以说跑啊跳啊对孩子这些活动是没有影响的。再加上如果外面穿上厚校服或者是穿上外套的话，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的，也不影响日常的社交。而且我经常跟孩子们说，就是没有什么可害羞或者受心理受影响的，就好像你牙齿不好戴个矫正牙套一样、
1: 嗯、是
0: 我戴一个这个矫正让我这个曲线身体更加这个曲度更好啊，或者身体这个更笔直啊、
1: 嗯、
0: 这样一个塑身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能理解，也不会有人就对这个指手画脚、嗯、啊。
1: 确实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普及，
0: 对，
1: 不仅仅是对于疾病的一个科普，也让更多的就是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都认识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的一些干预手段它是为了我们更健康的这个未来去着想。
0: 对，
1: 不是说好看与不好看那些个，我觉得都已经可能是我们应该摒弃掉的一些个旧的观念。
0: 对，
1: 是吧？说到旧的观念，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的发展，宁主任也完成了大量的脊柱侧弯的这个手术了。医疗水平，我们的这个临床的技术手段真的是日新月异啊。所以就是现在脊柱外科的这个技术发展，目前来讲，对于这个严重侧弯的孩子，您的这个感受来说啊，有哪些帮助？就现在咱们这个技术水平的这个发展，
0: 现在这个我们脊柱外科技术的发展呢，应该说是已经很在脊柱侧弯的治疗上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不管是我刚才说的这各种支具啊，对这个小角度的患者的支具的矫正，包括大角度的这个患者这个手术治疗也相对比较安全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电生理监测呀，包括一些导航啊、机器人啊、数字骨科的一些应用啊，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加完善，手术的风险呢是进一步降低了。能够很好的矫正患者的这个形态，让他这个孩子这个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态。另外，对他这个心肺啊功能的保护啊，包括可能阿汤也看过我们医院一些重度脊柱侧弯矫正
1: 的
0: 一个效果。严重的他肯定会挤压咱们的脏器，甚至说神经，会缩短孩子的一个生命的周期。我们脊柱侧弯呢，现在矫正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矫正，除了外观可一个平整一个平衡的重建，可能外表让你更加美丽啊，或者是外观看不出来。另外呢，我们对它的肺功能、胸腔、腹部这些重建功能，包括神经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截骨啊、矫形和神经的保护呢，现在也是比较完善了。很多家长都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 但是呢，在我们中心进行这么多例的脊柱侧弯手术呢，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现在从手术前的预案、术中的一些监护、一些设计，

0: 包括术后的一些康复，已经在现在的脊柱外科技术下已经成为一套规范性的操作，有个熟悉的流程。我们脊柱侧弯的矫正，一个是效果那现在达到的比较理想，再一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我们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嗯，如果是咱们的这个小朋友没有到达这个手术指征的话，也甚至是说没有到达这个使用支具的这么一个指征的前提之下，咱们能不能给小朋友们提供一些体态矫正的这么一些个训练呢？
0: 是可以的啊。一方面呢是要最主要的核心的理念是要让我们的核心肌力得到一个锻炼。我常说就像那个船的桅杆和帆船似的，如果你这个帆啊，它这个力量在力学负荷上是比较牢固的，对你主的桅杆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说呢，我们能做到的包括孩子包括家长呢，要督促这个有脊柱侧弯的孩子呢进行核心肌力的锻炼，其中像游泳、平板支撑啊、小儿飞这些动作坚持，说的简单，要坚持下来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还你还得考虑到学习啊，考虑到作息啊。但是呢如果说坚持不懈的这个运动呢，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矫正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能让避免你从发展到严重，避免你带支具或者说避免你去手术啊，能给他降低他的这个畸形的角度。另外呢就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一个康复锻炼，对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可以去像我们一些像我们医院或其他一些好的医院康复科去锻炼几次，学一些动作，也可以回去尝试。
1: 对，其实是这个宁主任的科室啊也是成为了众多家长朋友的好朋友，因为毕竟有的家长朋友说在家里说的他也不听，这倒霉孩子怎么弄？
0: 是的，
1: 就得给他带到医院里面去，
0: 对，
1: 让医生啊，这个跟他讲一讲，
0: 是的，
1: 告诉你你怎么怎么练。现在你要是真的是得抓紧练起来了，对你以后啊，这个体格看起来你更漂亮、更帅，是吧？其实也是怎么讲呢，一个权威的一个角色。确实有的家长可能自己有一些方法，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那么的系统，他可能考虑的没那么多，可能只是家长若干年之前听到的一些个方式。你看就像咱们今天节目里上来，我就得让宁老师得给我去这个去伪存真一下，或者是咱们与时俱进的看一看以前的那套坐姿现在还适合不适合，是吧？因为不同的时代咱们有不同的这么一个认知的提升嘛，因为咱们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所以咱们得听一听临床医生对于孩子的现在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健康啊的建议啊，还有训练方式。即便咱们现在不用支具，咱们也得去注意，因为我想就是您既然能把孩子带到医院里，肯定是发现了一些个可能不太水平或者是不太对称的这么一个微小的现象，咱们从微小入手，这件事儿尽量给它杜绝掉，尽量不去往下一步去发展，是吧？
0: 早干预早治疗，早采取措施是这个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说延缓了一个恰当的咱们一个发现或者干预的机会，往往会造成一个更加不好的一个
1: 更严重
0: 后期发展情况。
1: 对对对对对，就我们总在说呀，就是劝别人去治疗的时候，说你要是自己活蹦乱跳走着去看病，你就能活蹦乱跳走着从医院出来。你要是非到那一天你动弹不了了再去医院，那你还得担架抬着你出来。就反正严重的时候你治起来恢复起来其实都比你好一点的时候要费劲一点。因为很多的这个我们上班的这个白领朋友们啊，可能现在已经怎么讲呢，已经失去了我们正确的坐姿很多年了。最后我们想请宁主任来给我们这些个平时伏案工作的这些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些个建议吧，就是我们没有可能你一定是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治疗阶段了，但是对于我们日常脊柱的健康来讲，您有哪些忠告呢？
0: 现在的确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比较多啊，不管是这个低头族啊或者是司机呢，我想呢就是还是咱说就是保健方面哈，不是说治疗方面，保健方面还是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就是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再有一方面就是正确的一个锻炼方式。 是这样，正确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呢，就避免这种长期的僵硬性的体位低头，长时间的让局部的应力过于集中，造成局部的劳损，不管是你颈部的劳损还是腰背部的劳损，进一步会发展颈椎病或者腰间盘突出，这是我们需要去调整你的咱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这日积月累的损伤会造成一些严重的或者不好的后果。再有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要采取正确的锻炼方式，不要是去做那种就是伤害过度伤害，从我们骨科来角度，不要做过度伤害关节脊柱的那些
1: 危险性动作。
0: 对那些比较这个暴力或者是重复的一个姿势的锻炼，还要采取一个能锻炼肌力的，像这个游泳这种身体没有太大负荷的这种锻炼方式，或者说是其他的像健身房的一些力量的练习、肌肉的功能的锻炼结合的方式。当然呢，我们锻炼方式有很多种啊，也包括跑步啊，对心肺有改善。但是呢，我们要破除以前有一些就是单纯就做瑜伽呀，就做几个动作，或者重复反复的，或者公园里边老年人那些反复的那种扭伤关节的
1: 是
0: 健身方式，这是全是给我们骨科医院带来病人的一些防范方式。所以说呢，一个是改变咱们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1: 对，你看啊，就咱们聊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信息，就是说刚好昨天带小孩去定的支具啊，之前在某家医院骨科拍的片子 ，S 型侧弯，胸弯24度。腰弯35度，说不用手术，就是带支具加上体操矫正，半年复查这个角度。然后这家医院的这个确诊就是和评估就是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得康复医学科带着去做操。后来换另外一家医院也是这个意思，也带着支具，然后可以自行的去搜索嘛，有一个叫做施罗斯操。哦，不知道宁主任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刚才这个位家长讲的是胸弯24度，腰弯35度，现在还是一个带支具的一个矫正一个阶段。
0: 是的，这位听众这个我们不知道这孩子的年龄哈，从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他没有到手术的标准，二呢他角度也比较大了，需要我们积极的干预治疗。
1: 是，
0: 支具是这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治疗的方式，支具要严格佩戴，以支具为主，辅以这个咱们肌肉功能锻炼和康复锻炼。支具呢，它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就每天要戴20多个小时以上，21个小时，然后呢要定期的复查，然后呢每周呢最好做1次或2次游泳锻炼，练习核心肌力，然后呢要选择正确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机构，不要去一些保健场所或者一些不正规的场所，他有可能会给你带入歧途。其实正规的医院，这个比较正规的康复科可以做一些康复锻炼，但是呢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支具，一定要这个严格的佩戴，当支具把咱们角度控制下来之后呢，再逐渐的把这个时间减下来。
1: 其实我就想知道有一个细节啊，就孩子带支具又在生长发育阶段，是不是这个支具到了一定程度还得换呢？得换更换一个型号啊？
0: 是的，随着支具你的角度的矫正和孩子身高的增加，往往呢1年多或者接近2年就要换支具了，就好像咱们穿的衣服变小了一样
1: 啊。是的。
0: 因为每个支具都是根据孩子的胖瘦和角度量体定制的，是个体化的。
1: 个体化的哦，
0: 哎，它不是那种就成这个号码了。哎，当你矫正一段时间，有自身情况胖瘦、身高、角度有变化之后呢，是要给它更换支具的。
1: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这个量体裁衣嘛，让孩子的这个脊柱发展的更为健康。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宁尚龙主任，感谢您啊！这个咱们另外一个科室的话题，咱们择期邀请您继续来聊。那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宁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得益于油价下行，叠加半年清库存冲销量，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汽车销量榜单显示，六月大部分油车实现环比增长，凯美瑞勉强进入国内车型销量前十，成为唯一进入前十的油车。其中销量前十的车型分别是特斯拉 Model Y、吉利星越、领跑 A10、理想 i6、小米苏7、方程豹泰7、长安起源 Q05、比亚迪元 UP、比亚迪宋 Pro 和丰田凯美瑞。其中特斯拉 Model Y 以38654辆位居第一。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12公里处有障碍物占据第3、第4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京哈高速因为辽宁发生交通事故，孟姜站附近301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2公里。秦滨高速因为辽宁段发生交通事故，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高速郴州段1840公里处宜章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事故，现场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宜连高速宜章南收费站的入口往北目前在管制。长治高速长沙段辉汤收费站的出入口、金石收费站东往西的出口匝道目前都是因为施工管制，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
0: 大家好，我是王煞。
6: 哎，又是一天结束了啊，今儿已经周四了，就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这一周啊，你在工作当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的话，这一周觉得还挺快。
0: 我以为今天周三呢，
6: 今
0: 天就周
6: 四
0: 了。
6: 今天周四吧。
0: 今天是周四。
6: 今天周四，你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记错了呢。
0: 哎呀，就咱俩是不同的时间流速啊。我觉得这周过得
6: 很快吗？
0: 稍微有点漫长啊。
6: 但你看，已经周四了，所以时间还是挺快的。明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0: 是
6: 啊，这周不知道大家在职场里面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6: 就是一周一周过的吧。有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无聊的。
0: 嗯。
6: 但有的时候你得给自己加一些戏。
0: 加戏，
6: 对、
0: 哦、
6: 就是你要是光说我每天就是个打工人，我是牛马啊，怎么怎么这样，就这么勤勤恳恳的话，那多没意思呀。所以有的时候是自己要给自己一些调节，比如说你给自己加一些戏，
0: 就让自己摸摸鱼呗。
6: 也不是摸鱼
0: 啊，
6: 你把你自己想象成电视剧里的一个角色。
0: 那霸道总裁那种，
6: 对，随便
0: 啊，
6: 不一定。你觉得你在这个公司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嗯、
6: 你比如说，
0: 嗯，
6: 容嬷嬷
0: 啊，然后容，
6: 哎，对吧？
0: 啊，
6: 甄嬛，
0: 哎呦呵，
6: 啊，是不是？
0: 嗯，
6: 或者说四爷，
0: 你这是摁着这个宫廷剧就没别的类型了是吧？啊，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怎么说呢？对标的在某一个集团体系里的一个人物，
6: 嗯，
0: 他可能是在这个集团或者在这个体系里边，他就是干脏活的，像容嬷嬷这种、
6: 嗯、
0: 啊。你也可能是这种是在这里边的那个老好人、
6: 嗯、
0: 心特软的、
6: 嗯、
0: 啊，又有可能呢是在这个团体里边的那个什么善战的狼、
6: 嗯、
0: 啊，镇山的虎、
6: 啊、对呀、
0: 啊、这种
6: 啊、
0: 嗯、
6: 对，就是你给自己在工作当中想一下设定一个角色、
0: 嗯、
6: 其实每个人在工作当中已经是有角色的，
0: 那肯定
6: 只是你自己可能没有被说出来过，或者同事没有发现、
0: 嗯、
6: 但其实你自己总结一下，你会发现我好像在我们公司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人设。
0: 嗯，
6: 你在咱们这儿算是什么样，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人设？
0: 我觉得我目前的人设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这个上
6: 一点特色没有吗？
0: 就
6: 普通的牛马、啊、
0: 不如凡科，
6: 不
0: 如凡科、
6: 嗯、
0: 凡科现在什么特色？方哥现在是替班的人，
6: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对，早高峰连着晚高峰。
6: 嗯，
0: 还有朋友说，哎，科科的早高峰和晚高峰穿衣和造型不一样，
6: 因为回家睡了一觉，头发油了。
0: 主要是精心编的这个小辫儿啊，对，就是换一个造型见识大家。
6: 本来是就爱洗头的，后来他们洗完了，算了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角色呀。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在咱们这儿算是，如果说算是什么角色呀？
0: 嗯。你说了吗？一块砖吗？哪里需要哪里搬？
6: 这一块砖它还不够具体，
0: 还不够具体。
6: 对，你比如说，你可以是电视剧里某一个电视剧里的一个原型，
0: 原型。
6: 对，
0: 嗯，
6: 或者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词语可以概括你在职场、你在你的单位、你的公司里面的这个人设？
0: 嗯，
6: 但人设是会变。

0: 变的，他一定是会变的，就不是说我在这公司，我从进了交通广播，我就是这样的人。
1: 嗯，
0: 那肯定会变的，
1: 肯定会变的。
0: 嗯，
1: 对，过几年没准成了科总啊什么，这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对，
0: 啊，我也成为一个画饼总，
1: 画饼总，咱们有画总吗？咱们
0: 就爱画饼的总就叫画饼总
1: 啊。行行行，
0: 嗯，
1: 或者是你给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有这样一个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
0: 嗯，
1: 初入职场，你刚开始呢，可能还是带着学生时代的很多，为人处事的模式等等的，你在跟同事、跟老板去接触，
0: 杠精，
1: 哎，杠精也好啊，或者是没大没小也好啊，因为可能有的同学他在上学的时候跟导员啊，或跟老师啊打成一片，
0: 嗯，
1: 来了以后跟领导也是没事的时候拍人后脑勺，哎，李总。你也知道了，哎呀，
0: 他坐在工位上，老板来了，他都不站起来，
1: 哎，对。哎，是吧？或者是遇到了一个上来先对你表达了一些热情的同事，
0: 嗯，
1: 你就跟人家掏心掏肺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家是什么情况啊？我是什么情况？跟人
0: 我跟你说，是我爸找了人，
1: 哎，
0: 我才坐这儿的，
1: 给人交了个底儿掉啊。后来慢慢的发现了，哎，不对，哎，你有一些其他的职场的相处模式，
0: 就是在刚入职场和一个老油条，你在职场的人设是不，那肯定啊，谁刚入职场的时候，啊，那人设不都是一个，真的就是跟快递员一样跑腿的吗？那就是跑腿呗。
1: 有没有人是带着那种，就是一入职场就带着是黑化完了以后的甄嬛那种感觉就过来？
0: 现在也有零零后不是来整顿职场了吗？
1: 啊，
0: 嗯，也有那样的，
1: 或者是一开始就是典型的职场老好人性格，
0: 嗯，
1: 让你干什么就啊好的理解，嗯好的张子哥，这个我就干了啊，交给我吧。结果后来发现很多事儿费力不讨好啊，慢慢的呢就不想再委屈着自己了，你的人设也在发生转变。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在职场里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选择，或者大家觉得你，比如说，我觉得就是电视剧里，你觉得你是像电视剧里的谁？
1: 嗯，
0: 你刚才说容嬷嬷是，你说容嬷嬷什么脏活累活？你觉得容嬷嬷是干脏活累活的吗？
1: 那就明显是这个皇后的打手
0: 啊！对，
1: 扎他就上去了。
0: 我反而觉得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1: 嗯，
0: 他其实是在替人当枪使，
1: 哎，
0: 他在当枪使，
1: 嗯，
0: 在往前冲，让别人恨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单位里也有这种被当枪使的人啊。你去，我跟你说，他怎么能这样呢？你必须得跟他怎么怎么着？
1: 你把话跟他说清楚
0: 啊！对啊，
1: 你直接给他发那个离职的通知啊。你就不用
0: 你真得跟他吵一架，他什么人啊？我要是我早气死了。
1: 真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性格，反正这事让我换我忍不了啊。我也为你好，我不想让你以后就在单位这么被欺负。你这事儿你不跟他说明白，我跟你说，他以后就觉得能拿捏住你了啊！你必须这回就一次给他弄改了，给他。
0: 这种人真的
1: 真的。

0: 不听我也不参与，但像你这种的是我不说但是我要听。
1: 毕竟聊到了这个挺感兴趣的事儿，也是一听哟、哦、这什么事儿没听说呀，这个
0: 耳朵就凑过来了。还有那种职场人设打、
1: 嗯、
0: 养生达人，
1: 养生
0: 每个公司应该都有吧，
1: 嗯
0: 啊，包括什么脆皮打工人啊，动不动就发烧了
1: 啊，
0: 动不动就牙疼了，
1: 嗯，
0: 动不动脸肿了。
1: 你别说啊，你最近是稍微有点脆，有点这还有那种什么冰美式达人
0: 啊，
1: 每天都得喝个咖啡、
0: 啊、
1: 或者那种生活里边很讲究的人，
0: 嗯
1: 啊，这些都算是职场里边的某一方面的一个人设。
0: 对，
1: 嗯，
0: 当然还有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背锅侠型的，
1: 哎
0: 啊，最后脏活累活冤枉事儿全往他身上推的，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情绪充电宝型的，
1: 嗯
0: 啊，就是如果每个公司有一个这样的开心果，
1: 嗯，
0: 安慰安慰同事，哄哄老板开心，
1: 嗯，
0: 这种人人家就属于情绪充电宝，
1: 也挺好的、
0: 嗯、
1: 其实身边挺需要这么一个同事的，
0: 嗯，
1: 哎，他能够缓解一下大家此刻这个焦虑的心情。
0: 对
1: 对，
0: 嗯
1: 嗯，
0: 这种人一般人缘都还挺好的。
1: 对，
0: 嗯嗯，还有一种，比如说我就是我们单位的隐形人，开会绝不会第一个发言，存在感全靠群里发收到。
1: 还真是，
0: 你就是，嗯，
1: 我是隐形的哑巴，是吧？是，也就是你平常没有什么太多的存在感，你不会在某一方面一说这个事儿，哎呦，就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嗯，
0: 还有那种，比如人家说我就是我们公司的团宠，
1: 特受欢迎那个
0: 啊，
1: 嗯，
0: 那种
1: 挺幸福的。
0: 或者说，我觉得一般不会自己说自己是公司团宠吧，
1: 是大家
0: 可能。对，大家会评一个公谁是公司的团宠，
1: 就觉得他年纪小照顾一下、
0: 嗯、
1: 或者说哎，他特别像谁谁谁年轻的时候那样、
0: 嗯、
1: 哎，大家平常多照顾多帮忙、
0: 嗯、
1: 多提点一下，
0: 嗯
1: 啊，
0: 对，
1: 嗯，
0: 这都算是一些人设吧，啊，
1: 对，
0: 给大家大概的一些类型，
1: 嗯，
0: 包括公司的场务呀，你是公司什么负责零食安抚组的生活制片呢，
1: 嗯，
0: 等等吧，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是你们公司啊、你们单位的什么人设，对，你在职场的一个人设大概是一个什么？
1: 对，提起你就主要是从工作角度一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一个人设啊、
0: 嗯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17:21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多款高端手机涨价超1000元。近期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一轮价格调整。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的多款新机及在售的机型价格上调，普遍的涨幅在300到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的门槛。那专业人士表示，本轮的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紧缺的趋势还会延续，手机新价格上涨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
1: 是的，这个我也最近在关注，因为我最近打算换一个电脑。
4: 打算换电脑了。
1: 对，我那电脑确实有点年头了。但是我微信里也加着几个这种这方面的人才啊。我一跟他们一沟通，他们问我，你是刚需不？你电脑真的用不了了吗？我说反正也凑合能用。他说你要能用，不是纯刚需，你可以先暂时考虑不换。因为很多价格就是早晨一个价，到下午就另外一价了
4: 啊，这么快吗？
1: 就涨得变动这么快
4: 啊，
1: 所以他们自己也很懵。另外呢，但也在劝说，如果你的的确确是刚需的话，那就赶紧抓紧买，因为未来可能还要再涨。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暑期啊，可能有一些马上要开学去大学的
4: 手机电脑，那这都是现在小朋友开学的几件套必备的。
1: 那这种刚需的话，那就抓紧时间赶紧的吧。再来看下一条，这个我国城市60%的消费都发生在夜间。追赛事、逛夜市，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涨了5.3%，文体旅游服务增速双双破10%，服务消费扛起内需大梁。全国上千家影院直播世界杯，变身沉浸式社交场，赛事也带火了足球场馆的预订，青训报名大幅上涨。苏超是一张票根串起来，你什么吃啊、旅游啊、购物啊，多重福利。另外，夏日清凉、亲水玩法也很出圈，像桨板、皮划艇，从小众爱好慢慢的进入到了大众消费领域。晚间的客流爆满，服务需求加速向精细化发展。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消费发生在夜间，长沙老油罐爆改夜间消费新地标，沉浸式餐秀、艺术展带动园区单日客流破万，青岛啤酒节跨界联动，夜经济吸睛是又吸金。
4: 这说明大家现在喜欢夜间消费了啊。
1: 对，主要是
4: 出去玩，因为夏天了嘛，
1: 白天也得上班，
4: 消费所以都集中在晚上了。
1: 我觉得今年夏天还有一个很大的热点，的的确就是这世界杯期间。啊，你晚上出去看球，你干看呐？你不得喝呀？你干喝呀？你不得撸两串吗？
4: 对呀，就拉动了我们的消费。
1: 对，
4: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啊，53岁的武汉网约车司机杨师傅，因为在车上给乘客送毒洛神赋走红了，被网友称穿梭在车流里的文坛扫地僧。他在车内还贴了一个暖心的提示，是。如果您愿意，可为您朗诵古文名篇。
1: 哎呦，
4: 这条独特的标语打动了众多网友，收获满满的好评。不少网友留言，他认真朗读的时候人都在发光，很喜欢这种能在一亩三分地种花的人。不管是《滕王阁序》《洛神赋》《出师表》等等古文名篇，还是唐诗宋词，杨师傅都能信手拈来。
1: 我觉得这才叫文化人，这才叫有内涵。相比有的那个司机师傅啊，把这个副驾驶这座整个摆一茶海。插虫在这动不动就看
4: 起来了，
1: 看起来好像很有文化一样，但其实是全是安全隐患。一个急刹车，瓶瓶罐罐瓦碗全飞起来
4: 碎了。
1: 对，真正的有文化有内涵的，而是通过那种由内而外的，是交流，是谈吐，是学识，是可能外地游客来到了武汉啊，又是一个这个古都，过来以后一转，你走到哪里一说，哎，这里是有什么样的

0: 历史遗迹、
1: 嗯、
0: 这里有什么样的故事，你都能给游客讲得出来，
1: 嗯，
0: 引经据典、
1: 嗯、
0: 不是简单一说，这
1: 厉害，
0: 好早之前就有了，这哪朝代的、嗯、完了，
1: 人家选的这几篇都很长，篇幅都很长，
0: 对呀，
1: 能背下来，
0: 能背呀，都
1: 那因为他开车他也不可能是念啊，
0: 嗯
1: 呐、啊、
0: 是
1: 吗，
0: 嗯，
1: 所以很厉害，
0: 是
1: 跟一定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0: 嗯。再来看下一条，这届年轻人是天儿越热越要吃火锅了。北京曾经是冬季标配这个火锅，今年夏天就意外火了。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全国火锅订单量同比上涨65%，有不少门店呢还主动升级了这个制冷系统，上线了消暑饮品和清爽的锅底，方便大家就是一边能吹着空调，一边还能吃着火锅。
1: 嗯，
0: 细分品类方面呢，川渝火锅目前还是稳居首位的，渝火锅是成为了一个增速的黑马，小份的火锅、平价火锅的这种崛起，成为了今年夏天最大的变化之一。
1: 按理说其实火锅好像这东西一每年夏天不是全年应该都挺火的吧，
0: 那是因为咱俩爱吃火锅咱对于咱们两个这种爱吃火锅人来讲啊确实全年都火、嗯、
1: 但是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火锅应该是冬天吃比较好，热热乎乎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因为可能喜欢重口味的人越来越多了吧觉得这还是好吃。
0: 嗯，
1: 好，我们来说回到今儿的话题啊。第一小时我们来说一说你在职场的人设是什么。
0: 嗯，
1: 你在职场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人设或者什么样的角色。
0: 对
1: 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等待各位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想匿名的你也可以匿名啊。
0: 对，
1: 嗯，
0: 比如就有匿名的朋友嘛，
1: 嗯，
0: 他说咋说呢，说多了全是泪，大领导就是远见的鹰，善战的狼，他们单位的中层是，
1: 哎呦，还没说他们单位的，你强调谁呢？
0: 不是，
1: 哎呀，你真是，你别欲盖弥彰，你跟你说，你这么越解释越让我觉得，你想表达谁呀、啊？
0: 他们
1: 还是你们？
0: 他们
1: 你们？
0: 咱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1: 咱们
0: 不存在吗？
1: 没有，咱们我可没有啊。
0: 他们嘛，他们这个中层呢，是有点像害群的马和忠诚的狗。啊，说到了他这一辈儿呢，就是替罪的羊加生产队的驴
1: 啊、哦！我不就是生产队的驴吗？我现在，
0: 所以到了最下边这一层，我就没说还是他们还是咱们了，大家都一样，
1: 我们都是
0: 对。凡科还是核动力驴嘛，早晚这么串着上。嗯，
1: 蜗牛说晚高峰真的不能来两个冷笑话吗？早高峰没听够，我跟你讲啊，
0: 今天早高峰又冷笑话了，
1: 又他又没写脱口秀而且他还没，上一次他没写他通知我了，他说我明天不写、
0: 啊、
1: 咱们讲冷笑话、今天没通知我，直接到脱口秀环节说你别走你坐这儿、然后就开始了、一顿输出，
0: 你听起来听感怎么样？
1: 尬、
0: 很尬吗？
1: 冷，比之前还尬，
0: 冷笑话多好玩啊哎呀，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冷笑话，你知道吗？比如说，他不是想，我就不是想听吗？那咱们来一个冷笑话啊！我想想啊，比如说啊，就是说，二郎神为什么就是对三圣母对这个特别的，就是要把他压在山下边？
1: 二郎神为什么什么？
0: 为什么要把三圣母压在山下边？
1: 压在山下面？
0: 对，
1: 为什么？不知道。
0: 因为沉香，对吧？你就和凡人恋爱，还生了这么一个啊沉香。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看一看现在呢，咱们又上新了一些新款啊，不是之前那种动不动一定要毕业级别，因为有很多朋友圈还没接触过，咱先从入门级别玩起。有一些入门级别的，比如说有什么无事牌，
1: 无事牌
0: 啊、
1: 还有那个单圈的那个算盘珠的，都是599入门级别的，95分沉和99分沉的，品质非常高，高定礼盒，性价比之王，一物也是一物一证、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啊，那位朋友，你还要听冷笑话吗？你
0: 还
1: 听吗？
0: 还有
1: 广告都给你引出来了，你还听吗？
0: 还听，还有啊，咱挺多的这个，
1: 听没有？各位先回复沉香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大家展示一下那个无事牌，真的性价比之王了，整整这么一大块呢。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线就可以看到这两天给大家新上的599啊。回复沉香就可以
0: 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

0: 温州有台湾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现在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主干道交通压力相对较大，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要特别小心。上一时间段呢，在南三环杨桥以西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其中一辆事故车无法自行驶离，目前呢正在设法清拖。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南三环中段由东向西方向通行不畅，建议南部地区东向西穿行尽量避开南三环，可以绕行到南四环行驶。另外上一时间段呢，在东三环的北段燕莎桥区南向北方向主路的事故是刚刚处理完毕，沿途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另外在东北四环的望京桥外环主路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也是正在设法清拖，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提醒大家，近期晚间二环路正在进行施工，每天的晚间23点到次日凌晨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目前呢，主要施工路段是从复兴门经西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区，分段占用部分环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封闭两条主路车道，保留一条车道通行。夜间出行呢，车辆可以绕行二环辅路、三环路以及周边道路，途经施工区域注意减速慢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在单位的人设是什么人设？
1: 对，各位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在职场上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人设？
6: 各位老好人们，平常咱不好意思说的话，今天可以匿名来留言了。
1: 对，想说啥就说啥。
6: 咱们就从老好人这个角度来讲一讲。
1: 好，
6: 我发现他，你可能心里知道，但是你说出来做出来还是不太一样。
1: 来
6: 看看这一时段，
1: 听听，
6: 对，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扰。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哎呦，困死我了，一不小心又加班到这个点儿，我去打壶热水冲个泡面。哎呀，坏了。
10: 你好啊，人类。
1: 你谁呀？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10: 我是一个壶神，一直被困在这个暖壶里，刚才你失手打碎了暖壶，我就被释放出来了。作为报答，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1: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希望等会儿的泡面里真的能像那封面一样多几块那样的红烧牛肉。
10: 这个实现不了。
1: 这么简单的愿望都实现不了吗？
10: 你觉得这简单吗？凭空变出来几块红烧牛肉，你也太看得起我的能力了。
1: 那你到底能干啥？
10: 你换一个简单点的，比如说我给你烧壶热水，方便你等会儿冲泡面啥的。
1: 这么简单的事我用你啊？我可太失望了，我加班到现在晚饭都没吃，好容易碰见个精灵，还啥也干不了。
10: 你怎么这个点还在加班呢？你还没干完活呢。
1: 哎，你不懂，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我就算做完了现在的工作，还会给我加一些其他的工作的。
10: 那你可以拒绝啊。
1: 问题就是我不太好意思拒绝呀，每次都这样，虽然我心里不太愿意，但是嘴上还是会答应啊。还有身边同事的工作有时候也会甩给我。在我们人类职场当中，这种委屈着自己的行为就叫做职场老好人。
10: 哎，我太理解了，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也一样啊。
1: 你不是个精灵吗？你怎么你也会有这样的困扰？
10: 其实我本来是一次性的，谁给我释放出来，我满足完他的愿望我就下班了。结果这个暖壶的这个同事啊，他说他有事儿，让我再替他一个班，我这不就在这暖壶里又待这么久吗？
1: 等于你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又替别的精灵值班了。
6: 那可不是咋的，而且我刚接到通知，等会儿帮你实现完愿望，我还得去那边那个杯子里再值一个班，那个杯神又有事儿了。
1: 那你能力行吗？你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愿望，你干得过来吗？
6: 那肯定干不过来呀，我啥能力呀？要不为什么连几块红烧牛肉都变不出来呢？
1: 那你也跟你领导说说呀。
6: 我跟我领导说了，我能力有限，干不过来。他说没事，锻炼锻炼自己，干中学，慢慢的就会干了。
1: 那咱俩挺同病相怜啊。
6: 行了，我帮你烧壶热水，你好好冲个泡面，然后我就得去那个杯子里值班了。
1: 要不我帮你把那杯子也打碎一下吧，让你提前下班。
6: 啊，这会不会太麻烦了？这不太好吧？
1: 你看，你看，你这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性格，这咱俩真是异样一样啊！没事，就当互帮互助。
6: 哎，算算算算，太麻烦了。
1: 哎，不麻烦，举手之劳的事儿，不就是打碎个杯子吗？
6: 主要是就算打碎了杯子，我也不能下班，你还得打碎镜子，打碎灯泡，打碎窗户，打碎电脑屏幕，你差不多得把你们整个办公室都给砸了。
1: 这些班都让你替呀？
6: 啊！就是这种很多人可能平常表达的意思啊，就是说，哎，为什么不是我的活我还得干什么的？其实你在不同的领域里边都会有不同的这。

0: 就是这种很多人可能平常表达的意思啊，就是说，哎，为什么不是我的活儿，我还得干什么的？其实你在不同的领域里边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朋友的困扰，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
1: 人设？
0: 大家可以继续先编辑文字来参与话题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煤厂服务区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啊，我们第一小时话题来说一说职场的人设。你在职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
0: 不知不求说不用匿名，我们是制造业公司，我单位就我一个工程师，在公司就是扮演机修工、水电工、装备设计，完全是老水牛，领导办公室的风水摆件不转了我都要修。招财猫不招手了，都是你的活啊。
1: 哎，我觉得咱们这儿，我突然想到咱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人物。
0: 也有这样吗？
1: 就我那倒霉搭子，每次出差的倒霉搭子
0: 啊，
1: 韩老师是不是？他是不是也是那样的？就是什么活都是他的，就是这种技术类的活，
0: 那差不多，
1: 好多都是，
0: 对
1: 吧？
0: 就是关键是技术的领域，他太宽泛了，是吧？你
1: 专业电脑坏了，那也得修。
0: 手机进水了都过去，我是泡大米里还是怎么办？都得问一句啊。可比詹说，我就是那种不懂得拒绝别人的人，同事找我帮忙。帮什么忙我基本上都会答应，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换来好的回报。
1: 嗯，就也是老好人呗。
0: 对，
1: 嗯，
0: 换不来好的回报，
1: 越是这种人越换不来好的回报，真的。
0: 对，嗯，
1: 就是你越这样别人越会不，他不觉得你帮他是个什么活，你帮那么多人你帮我一下怎么的。
0: 但你知道我们这些善良的人最后还选择这么帮啊，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对得起自己就完了。
1: 是，
0: 嗯，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哎，要不您要不下单一个无事牌吧。这个咱别人是保平安的，您这儿就是直接那个没别找我事儿啊，什么事儿也别找我，
1: 无事牌。
0: 我
1: 老好人最需要的就是无事牌。
0: 老好人最需要无事牌，在咱们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把它拴
1: 看不清，
0: 拴话筒上了啊，这个无事牌。
1: 对，你手放在那儿，
0: 对，手放那儿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非常素雅，上面什么雕刻也没有，就是一块方方正正的，但又不是那么规则的沉香木。
1: 嗯，
0: 大家可以到时候
1: 特别原始，
0: 特别原始。
1: 对，
0: 而且它的味道啊，也是正常的味道。
1: 我在这儿都能闻到，它这个味道怎么这？我还以为它就得凑近了闻。
0: 沉香的那种，
1: 可能是这个屋子里面现在已经有这个味儿了。
0: 你看看，你把一个沉香放在一个密闭空间里
1: 啊，对，肯定是会有的。
0: 就现在就已经满屋沉香了。
1: 对，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前两天的8000多呀，4000多呀，甚至1000多，我们今天的从昨天开始给大家上新的这两款啊，入门级别的，就是所有朋友都可以去尝试的，戴上手上戴的那个线圈，有一个599的，不是线圈，是那个算盘珠的一个手串，也是599，剩下最后的20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95分沉的沉香无事牌，高定礼盒，一物一证，原价1300，现在的直供价是599，可以单戴，也可以叠戴一串那个多圈的那个。一个串珠，
0: 对，
1: 嗯，
0: 哎，我又想到一冷笑话，你想不想听？
1: 我不想。
0: 你想听是吧？
1: 我不想。我今天早上刚听那么多，我想听什么呀？
0: 我
1: 不想。我
0: 就再给你讲一
1: 下。
0: 我问你，大明他钉那个钉子，为什么大明就钉不进去？知不知道为什么？
1: 不知道。
0: 因为洞洞鞋，那个洞是斜的，他所以他钉不进去嘛。他钉钉子底下那个洞是斜的，所以他钉不进去。答案就是洞洞鞋。
1: 真扯呀你！
0: 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一看现在的卡罗驰正版洞洞鞋。
1: 太扯了，你这个。 哎呀，
0: 我爱冷笑话。哎呀，冷笑话非常好啊。
1: 行行行，你把洞洞鞋引出来了，那我们就说一下啊，说一下这个洞洞鞋啊。因为这两天下雨的城市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很多朋友也需要这样的拖鞋，也它也不光是拖鞋，其实出门穿通

0: 秦川都完全没有问题的，来自正品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回去之后你可以看，很多人穿正品的，你能看到它那个标，你能看到它那个材质，确实是跟普通的那个洞洞鞋是不一样的。500多的原价，我们现在200多，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三个字，点开那个链接可以看男士、女士。女士的话有泡芙款，有云朵款；男士的话也有好几个。
1: 对，
0: 很好看的，什么弹剑刺瞳款；小朋友的话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动画 IP 的联名款。
1: 对，而且它现在这个，它首先咱们是正版卡洛驰洞洞鞋，您穿上以后的那个脚感，那个舒适程度，确实和很多外边的杂牌子
0: 30-50块钱的
1: 完全
0: 不
1: 一样。对，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就感觉是一个跟光脚踩地上一样，又硬。又憋脚，但是这个穿上以后就脚都会呼吸的感觉。
0: 对，我推荐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大家点回复洞洞鞋之后看第一个，也就是一那个链接，就是弹剑刺同款那个，我推荐如果家里有男士的，不论是老公啊父亲啊，你就选这个，然后你选那个黑色，不是那个黑白啊，选那个黑色，它出来的就是这个灰绿王上同款，它也是，它不仅是弹剑刺同款也是王上同款。
1: 哎呀，
0: 这个确实好看，灰绿搭配很洋气。
1: 这个时候主要还是聊弹剑刺吧，还是
0: 不，这王上就在这儿呢。那么爱讲冷笑话的王上。哎呀，
1: 回复洞洞鞋，鞋一定注意是咱们那个鞋子的鞋啊，不是真的说鞋了的那个鞋。
0: 然后第二个链接呢是女士的，对，女士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凡科同款，
0: 就是增高7厘米，
1: 增高7厘米。各位您知道7厘米啊，从身高上角度来讲，你都跨了一个数值了都。7厘米穿上以后增高7厘米，但它又不是那种高跟鞋让你脚在里边那样，它是整体的起来，但是又不是那种说那种像踩高跷一样，
0: 不是那样的，它前后特别符合那个人体工学，非常舒服。它还有那个缓震的回弹，久穿不累。有云朵款，有泡芙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洞洞鞋之后都可以看到那个相应的链接，现在这两个的价格都是259。你可以去线下看一下它的价格。500多。
1: 对，咱现在259。
0: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那种 DIY 加一些那种小的装饰的话，你就去网上买那便宜的就可以。
1: 对，
0: 因为它这个品牌的很贵，一个好像50多还是80多，没必要，大家可以去网上自己配。
1: 我在马路上看见穿洞洞鞋的很多都配着，
0: 对，
1: 就是在那个洞洞上面卡上一个什么样的
0: 特别小扣，各种各样的
1: 小玩偶啊，或者是小装饰啊，这种。
0: 对，这种的大家就在网上买便宜的，你自己装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给大家省钱，真的是一种很必要的这个洞洞鞋。大家可以回复，包括家里的小朋友，你可以点进去看，有小朋友的款式，什么各种小朋友喜欢的一些动画人物的联名款，回复洞洞鞋点那个链接都可以看到。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有关于职场人设啊。布偶猫说，我是我妈一公司里的团宠，我才13岁，有的时候去人家办公室写作业，一进门办公室里的人就开始欢迎，有的还送零食。
0: 小朋友嘛，
1: 主要就大家觉得小朋友嘛，哎，就看见你就挺高兴的。
0: 你知道，因为你一去了，你会把打破这个整个这个办公室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因为办公室大家都是埋头干活，你都听不到小朋友的声音，没有一个那么有活力的人。
1: 对，
0: 突然出现了之后，大家会觉得那就是真的就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了，希望啊。
1: 而且你也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影响，说白了，对，您是13，您要是33去了，咱新招一同事啊，你们得走一个，这屋得走一个，这个时候你看看
0: 他们咋对你，
1: 那时候他们给你零食别吃啊，我跟你说。
0: 蜗牛说，王上和大明果然是冷笑话 CP， 一下子节目就升华了。他今天早上大明讲了一个什么什么我忘了啊，反正什么凡客雅宝。
1: 凡客雅宝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用我的名字去做了一个什么，就是那个品牌凡客雅宝嘛。
1: 哦，原来这样是吧？行，一会儿我也把你融入进去。
0: 你别，我求你了，我已经在这儿备受折磨了，你别用我了，谢谢啊。
1: 今天啊是大暑是吧？
0: 对，大暑节气。
1: 特别热，我给你降降温。
0: 我不用，北京今天不热啊。
1: 哎，再降降温吧，降降温吧。
0: 来看看一格说，关于职场老好人，给我加活我可以接，但不保证时间，也不保证能完成，因为自己事儿很多。几次之后，老板切身知道了我的忙碌，然后继续乐此不疲的给我加活。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就是这样的，因为。从根源上来讲，没有拒绝，所以老板拿你就是赌一下子。你万一真的哎，这回干完了呢？你没干完，没干完，我能理解，就是知道你干不完。但你万一要干完了呢？对不对？
0: 真的，我也发现。

0: 就我是属于那种特别不会拒绝别人的人，我从小就是，好像咱们这个星座的人，好像就是是不是就不太会拒绝人了？
1: 也是，
0: 好像之前有说过，反正就是我就是不会拒绝人，
1: 嗯，
0: 不会说那种狠话。
1: 那凡哥，你下周别休假了，再来上一周节目吧。啊，
0: 这个实在是不行，这个钉钉流程都走完了，但不休是真不行了。
1: 啊，你挺会拒绝别人的呀。
0: 不是这种的，这真不行。而且你说话我为什么这真是的，
1: 上来搬出了一套 SOP 什么标准流程出来了这个。哎，
0: 但是那天我跟大明聊天的时候，确实是，那天上完早班我就跟他聊，我说能不能别让我上早班了，咱们找找别的同事啊，是不是，你看我最近累的确实是身体也出问题了。大明几句话就说没人啊，你说咋办，没人啊。然后我就哦，好吧，我就默默的回家了。
1: 我学会了，这下回你请假之前，你提前说啊，在你提交钉钉流程之前，你提前说。
0: 你在钉钉那儿就拦住是吗？
1: 娜娜说：“暖心、乐观、正直、多才多艺的常务副校长，这不是之前王上总给我说我是副校长吗？说最近的暑假加课，已经把自己累成一个影视剧里的角色了，就是可云，已经快疯了，已经。”这也行啊，
0: 被折磨了，
1: 折磨，纯折磨。嗯，哎，这个确实，当你任务压力一大了以后，你确实感觉自己有点神神叨叨了，有点疯癫了，有点。
0: 嗯，会。
1: 嗯，
0: 对，
1: 别人跟你说话，你说到会儿再说，加加加加。
0: 对，
1: 比如说
0: 忙到都，
1: 你是什么情绪？这是
0: 晕头转向，
1: 晕头转向。
0: 嗯，
1: 慧慧说我的人设就是佛系，不争不抢，不爱出风头，默默做事，悄悄拔尖，责任心强。虽然偶有拖延，但交办的事儿一定尽心尽力，不会掉链子。人缘和贵人运都很不错哟。
0: 刘言你不念你名字我都知道是慧慧。
1: 这都好词儿呢，怎么中间实在给自个儿脸上抹了把泥，就说了个偶有拖延啊，不疼不痒的来了一句。
0: 月半月半说在单位的人设很明显是纯牛马
1: 啊，
0: 同事一有啥事儿就找我帮忙，干的活比牛马还多。
1: 嗯，
0: 那这怎么都是些不会拒绝，就干活干的多呗。
1: 嗯，就没有一套标准的拒绝话术和流程。
0: 嗯，
1: 还有这位也是说，我就属于那种透明，不拖后腿，但也起不到什么正向作用，俗称有我没有啊，没我都一样啊。
0: 那你这种人危险啊？
1: 怎么危险呢？
0: 因为你没有透明人，那下一次优化不就是你了吗？
1: 哦，是这个危险。
0: 对啊，
1: 但是如果说平常的业务啊什么的就干的还行，觉得有他没他都一样，那就有他吧，
0: 没他都一样，那还得必须得有的那种才行，
1: 得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
0: 对啊，我们第一小时话题来说这个人设啊，或者角色，你在你们单位，你在职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对，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喂，王教练，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凡科呀。
1: 我记得。作为我们驾校历年来通过考试最困难的学生，您的名字在我们驾校是如雷贯耳啊。你不是已经拿到驾照了吗？联系我干什么？这么快分就扣完了，要重新回来学习了？
0: 不是，我是发现我家车有一个问题，方向盘总是不够灵活。
1: 方向盘不灵活？怎么个不灵活？
0: 比如那天吧，我看那个 F1 比赛，人家那赛车手发现那个路面上有个障碍物，瞬间一拧方向盘就躲过去，我车怎么就躲不过去呢？
1: 你不废话吗？人家那什么车，你家那什么车，民用的和比赛的能一样吗？
0: 但我家那车也挺贵的，20多万呢。
1: 20多万，你也就够人家一个零部件的，还不能是核心零件，你这个你就别比了。
0: 早知道应该早点给您打这个电话呢，我以为大家都差不多呢。好吧，那我下一辆车慢点开吧。
1: 什么意思？你现在这辆呢？
0: 撞报废了。
1: 请问在高速公路上

0: 各转向避让，
1: 请选择。
0: 这题有坑啊，朋友们。
1: 有坑吗？
0: 有坑。
1: 但是都答对了。
0: 哎，
1: 第一位 Marmis， 第二位薇安，第三位 Air。
0: 还可以、啊。
1: 三位英文名字的朋友占据了前三甲啊，前三名。
0: 前三名啊，真是大家就。怎么你们当时起微信名的时候输入法都坏了是吧？今天基本都答对了，
1: 都答对了，
0: 包括视频直播间里九将，丽华
1: 都对了，
0: 都对了，
1: 嗯，
0: 看来那个坑都躲过去了。
1: 是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有点跟，也不是跟昨天有一道题，
0: 嗯，
1: 就是一定要选择那个，就停下来，就别再开了。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有点像啊。
1: 嗯，
0: 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1: A 选项，采取制动措施减速。
0: 对，因为咱们前提条件是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路上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下，千万不能说贸然的去动这方向，因为很容易引起翻车、
1: 嗯、
0: 而是应该稳住方向，然后再采取制动措施减速。所以这道题选择 A， 采取制动措施减速。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你就减速吧，以尽量的去减少这个碰撞的损坏程度，
1: 嗯，
0: 别击打方向盘。
1: 是的，
0: 嗯、
1: 可以啊，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
0: 还不错。嗯、
1: 都答对了，
0: 都答对了，那一人发个小礼品吧。
1: 嗯，
0: 啊，大家就回复沉香，回复沉香，
1: 发呀？
0: 不发，回复沉香，给你发你们个链接啊，这链接实惠啊，便宜啊，今天还有这个无事牌，
1: 无事牌、
0: 哎，
1: 对，
0: 特别适合职场的朋友们，就是咱们上班就没那么多事儿，最好啊，有事儿别找我，
1: 有事儿我们闻闻沉香，
0: 对，
1: 瞬间也能够解压，
0: 对，你尽量别找我没事儿啊，如果真有事儿找到我了，我很焦躁的时候，
1: 我得先闻闻沉香，
0: 闻一闻它，它确实这整个屋子都飘着这个，
1: 对，因为这个味道它不像任何的香水啊什么的，它这个是一个就是循序渐进慢慢的散发的，而且这个味道你看沉香它不是说还是一种药材嘛，
0: 嗯，
1: 就你闻它那个味道，它是非常天然的。闻起来又很舒服，又是慢慢的一直会持续有的。如果你隔很长很长时间，一两年，你觉得它的味道已经淡了，
0: 嗯，
1: 那你可以拿那个类似于丝袜那种东西、
0: 哦、
1: 让它摩擦摩擦，就是类似于把它沉香的这个小孔啊什么的给它擦，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孔的缝隙可能会堵塞了、
0: 哦、
1: 所以拿这种丝袜类的这种东西给它擦一擦，就这么一直摩擦摩擦摩擦把它就擦干，那个能够释放出来，
0: 嗯，
1: 那个缝隙里面能够把这个香味释放出来，
0: 嗯，
1: 就会重新恢复到它的味道。
0: 哎，这确实，这不愧是从广东回来的啊，这了解的就是透彻。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看一看现在最新上新的这个无事牌，
1: 对，
0: 图个吉祥是吧？
1: 599，哎，原价是1300。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喜欢胳膊上戴一些手串的话，
0: 嗯，
1: 现在有一个非常值得推荐大家的，因为之前推荐的都是上千甚至上万的
0: 啊、
1: 哦，现在有一个就是入门级别的99分沉的性价比之王，
0: 嗯，
1: 沉香的直切算盘珠手串。
0: 算盘珠，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高定的礼盒、
0: 嗯、
1: 一物一证，有证书、
0: 嗯、
1: 来自鉴定中心的，原价1380，现在也是599，戴在手上非常漂亮，那个颜色你绝对它就你出去看它绝对不是500多的价格的颜色，
0: 嗯，这成色什么的是很不一样，
1: 对、嗯、
0: 对，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不要在视频直播间是没有自动回复的啊。下一时段回来呢，咱们接着从职场的这个人设呀、
1: 嗯、
0: 我们来聊另外一个职场里边，嗯，甭管您人设是什么样的，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的东西，
1: 嗯，
0: 叫做职场心眼子。
1: 谁没有点心眼子呀？
0: 而且心眼子它也分两说呢，坏心眼子和好心眼子。
1: 对，而且它没有说是它是一个不好的词儿啊。
0: 对呀、
1: 啊。大家觉得在职场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心眼？
0: 是的、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大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站肩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身体坐直，双手背向身后，食指紧紧相扣，握成拳头，肩膀向后展开，一起用力，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向前方，肩膀向后展开，对，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来，慢慢抬头，肩膀后转，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转肩操，防止驼背，形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漂亮不少。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

0: 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的，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的职场心眼子。
3: 但是我又担心说大家会愿意直接说自己有什么心眼吗？
4: 可以匿名。
3: 不是，就大家愿不愿意说自己，就是我才没有心眼呢，我的在单位我都是那傻了呵的人
4: 啊。您能说这话就说明您有点心眼多少还考虑点其他的事儿，就说明还有点心眼。
3: 要不你就说说别人，你说你们单位最有心眼那人。
4: 哎，对，你可以，我有个朋友，
3: 或者你就觉得你们单位人家谁特有心眼，人家就是弄，咱得向人家学习，人家这个有心眼，这个行为
4: 啊
3: 特好。
4: 那我给你说一个，你看看这个人，你要不要向他学习？
3: 行，
4: 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哎，上个月的考勤打卡记录你汇总好了吗？老板催着要呢。
4: 哎，别急，快好了。
3: 哎，就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了一天了，怎么还没做完呢？
4: 什么叫就这么点事儿？这里边有多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3: 不是，就是一个考勤打卡记录吗？谁迟到了，迟到几次，每次几分钟，直接导出一个表格不就行了？
4: 说的容易，那要是就这么交过去，那不乱了套了
3: 啊。我有点没明白，老板不就是要这记录吗？
4: 单纯的交一份表格容易，但这里边牵扯到的人和事儿那就不容易了。老李、老赵、老周、老郑、小刘、小董、小孙、小娇，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你不都得平衡好吗？
3: 这有什么好平衡的呀？
4: 你比如说这个小李，这个月迟到了三次，按理说全勤奖肯定是没了。
3: 按什么也肯定是没了呀，迟到就是迟到，迟到一次也不能算全勤了呀。
4: 但是小李是上个月的销冠，老板刚表扬完他，还发了个优秀员工奖状，你这时候来个迟到三次，你让老板怎么处理？你这不打老板脸吗？
3: 不是，但是他就是迟到了呀。
4: 是，所以我这不提前跟小李沟通了一下，让他仔细的回想一下那三次都是因为什么迟得到，写一个情况说明。
3: 那他都是因为什么呀？
4: 三次都是睡过了。
3: 那还写啥呀？这理由很恶劣呀。
4: 所以我才一直引导着他修改一下话术啊。比如说第一次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为了拿下一个客户，那个客户人在国外出差，有时差，所以是半夜沟通的，导致早晨误了打卡时间，但好在成功拿下了这个客户。
3: 可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啊，
4: 你不得给个台阶吗？第二次就写提前到了单位了，结果接到了客户电话，一沟通业务错过了打卡时间，但好在成功拿下了这个客户。
3: 你这全是替他找的借口，合着小李自己一点错都没有，全是心系工作呗。
4: 那要全这么写肯定不行，所以第三次得让小李犯点错。第三次就写小李确实是起晚了，路上还遇到了堵车，但堵车的时候成功把旁边车主发展成了客户，哎，表示即便人不在工位上，但同样在为工作努力着，还干出了业绩。
3: 你这么写谁能信呢？
4: 反正他销冠，他客户多，找这么几个特殊情况的客户谁知道呢？关键是你得给老板留个面子，你不能让老板下不来台啊。
3: 那我有一次早退，下班卡没打，要不你也给我想个理由。
4: 你是销冠吗？
3: 不是。
4: 老板对你很器重吗？
3: 一般。
4: 那按理说我不应该帮你，但大家都是好同事，未来没准我也有事需要你帮忙啊，花花轿子众人抬嘛。你这样，你就写你那次早退是因为要去拔牙，约好了时间了，所以提前早走了一会儿。
3: 我本来也是去拔牙呀。
4: 像这种啊，你就这他就能考虑到很多东西啊。
3: 这种心眼子也太坏了吧。
4: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他也不是在为自己在搞一些什么，他可能就是想着平衡一下一些关系啊， 啊，人际
3: 的你点谁哪个啊？人力就是这样的，
4: 啊、不
3: 人力的工作是这个。
4: 哎、别人力老师，你赶紧
3: 下个月给王少算好几个旷工啊！
4: 你可别啊，可别，这点正好下班了，大家都
3: 谁呢、谁家人力就干这呀？谁家哪公司人力每天就算这些小算盘呢？
4: 纯属是虚构嘛。
3: 央广交通，
4: 方科，你这就是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坏心眼子了，这就是啊。说到心眼子，确实，你看刚入职场的人，你不能说他一点心眼子没有，
3: 嗯，
4: 因为大家也毕竟20多岁了，可是他的那个心眼子和后来需要他留神的一些东西还不太一样，
3: 嗯，
4: 而恰恰是什么呢？很多新人，你跟他一说这些事儿吧，他都不听，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4: 因为新人都很犟，简称新疆。大家回复新疆可以看一下，目前8月9号，还有英波老师的一个团啊，8月9号咱们出发去新疆。8月2号，我带团去新疆。7月29那个不知道还在湘潭有没有啊？
3: 嗯，不知道。
4: 嗯，去跟英博老师还能摸他腹肌呢，说是。你想象一个场景啊，一大巴车几十号人，英博老师挨个撩下来衣服，来，你摸，用磁性的嗓音，你摸。哎，
3: 听我说。
4: 嘿，你来摸这种人。开玩笑，开玩笑，主要是英博老师是一个健身达人，
3: 身
4: 材很好。情感达人，
3: 声音达人，
4: 声音达人，
3: 对。
4: 然后呢，又是这个之前大业节目主持人，就您有任何这糟心事儿、
3: 情感问题，他也是可能以后考了什么心理咨询师的心理达人，现在人家还在做这种收费的这种心理咨询呢。
4: 哦，那你这更对口了，这个啊，有什么
3: 去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免费咨询一
4: 下
3: 吧？
4: 想不开的问一问他啊，就可以聊一聊嘛。
3: 对，是8月9号的这个新疆团，
4: 对，
3: 我们去到的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包括还有东山子大峡谷吗？有吗？
4: 好像我记得
3: 有卡尔井，
4: 有卡尔井，
3: 火焰山
4: 啊，
3: 这些天山天池，
4: 对
3: 啊，这是有的啊。
4: 嗯，
3: 大家可以回复新疆，识别海报当中的二维码去咨询客服了解一下。
4: 是的，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也来说一说您在职场里边的一些心眼子。可以匿名啊，可以匿名。
3: 对，您在职场，或者说你觉得在职场应该有什么样的心眼儿、
4: 希望自己在哪方面长点那个心眼儿。
3: 对，或者你就说你们单位哪个同事人家那心眼子多的呀。分享一些具体的事情啊，都可以啊。我们等待各位的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来到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男子手机深夜无故亮屏，近60,000被盗。7月21日，湖北省公安厅公布一批新型小众骗局典型案例，涵盖静默盗刷、文旅退税、征信诈骗等剧本，迷惑性极强。前段时间的黄先生因为旧手机卡顿，在浏览器的广告里下载了一款未上架应用商店的清理类的 APP， 安装的时候他习惯性的一路都点了这个允许，软件也确实完成了垃圾清理，就没放心上。然而令黄先生没想到的是，随手授权的无障碍权限竟然给骗子开了后门。深夜熟睡的时候，诈骗分子通过植入的木马远程操控手机，无需密码和验证码，在后台完成了多笔转账，全程没有任何弹窗提醒。万幸的是，他的妻子半夜发现手机无故亮屏，核查后发现近60,000元被盗。二人在被盗刷1小时内火速报警，警方紧急止付，最终全额追回损失。民警告诉他，再晚1小时，钱都很难追回来。
5: 这太可怕了，这个啊，这个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在这一点上。你要说
4: 不用输密码吗？
5: 哎，输个什么链接点击它，或者有人一个就是用话术引导着你，这个咱们现在听得多看得多了吧，还有点防范性。
4: 嗯，
5: 你这谁能想到呢？这个
4: 你睡着觉，他自己就开始就转了。
5: 所以熬夜有一定好处哈。手机亮一下亮，因为我的手机也经常会亮。
4: 嗯，
5: 如果有一个可视门铃，
4: 嗯，
5: 比如说有人在门前一过什么的，它会弹一下，弹一下。
4: 嗯，
5: 到后来我已经习惯性的不关注它了，你就亮亮吧，无所谓，
4: 弹吧。
5: 那要这么说的话，以后还亮一下，还得看一下是什么亮了，
4: 是不是有人盗刷了？
5: 对，还有一些短信，有很多短信，我就也懒得点开看，总觉得是垃圾广告。你这么一看，得看看是不是转账的短信，这个
4: 转走钱了。
5: 是的，
4: 所以这个确实是能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
5: 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软件
4: 就别下载了，
5: 谨慎安装、啊、
4: 嗯。
5: 下一条，河南车主刘先生表示，自己原计划利用暑假的假期带孩子自驾穿越中亚，并游历这个欧洲多国，可是刚驶出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这个进入到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天，自己的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就被厂家给远程锁住了。在这个期间，车辆的智能功能瘫痪，甚至没有办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以及加油。厂家给到的解释是，在国内购买的车，你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机是害怕车被盗卖或者是被盗。
4: 第一次听说。
5: 嗯，
4: 真的吗？我们买的车都不能出国吗？
5: 可能
4: 仅限，虽然咱一般也不会啊，但是你看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准备自驾要穿越啊。
5: 对啊，可能仅限他这种情况。但是您说他的这个初衷吧是好的，
4: 嗯，
5: 让咱们车干净，但就算车锁住了，那我拿个别的车，我运这个车，我也能运到别的地儿啊，对不对？
4: 对，
5: 你锁它看似是一道保险，但其实给有一些其他功能需求的人
4: 也造成麻烦，
5: 造成了麻烦。
4: 我还看这个新闻的后续是，车在国外的时候，他然后就远程这个厂家操控让他干嘛解锁，但是因为说在国外网络也不稳定啊，各方面的限制，然后好多东西就是打不开，然后你得回国之后才能打开。他说那我车现在开不回国怎么办，就形成了一个死

0: 循环，
1: 这太尴尬了。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咱可以有一个，比如说我现在联系到了，我可以授权解锁。我告诉你，我要开着你们品牌的车，我要环游世界，我要让更多人知道您这个品牌， 对吧？这是好事啊！
0: 嗯，做广告呢还
1: 不能出国，
0: 这个还第一次听说。所以大家如果有这计划的，你咱先问问你们厂家，买车的厂家啊。
1: 对，一定要问清楚。
0: 对，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全线被拉黑了。刚才这个新闻还上央视新闻了，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就是湖南衡山的男子谭某某下单了百比高价水果，用 AI 修图伪造榴莲车厘子的坏果去骗。仅退款转售牟利，涉案1.6万元。谭某某因诈骗获刑1年，罚金5000元。而他的恶意索赔直接导致衡山整个县被平台给拉黑，化为高风险区域，当地居民网购同类的水果屡屡被商家给拒发。
1: 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有点过了，有点啊，您不能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对吧？
0: 哎呀，这个事儿我觉得确实是，咱以后干这种事儿，大家也确实别干这种事儿，别给咱县里抹黑啊。
1: 你谭某某他有问题，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把整个地区的居民都给拉黑了，这个是有点过了，对吧？
0: 嗯，就是他们可能也害怕，以为是这个统一的什么行为啊，什么怎么着的。
1: 对，我还是觉得一颗老鼠屎是一颗老鼠屎的问题，但是一锅汤也是一锅汤的事儿。
0: 嗯，
1: 哎，说到老鼠，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啊，就一个老鼠它走到了一个米仓里边，你知道它为什么又出来了？
0: 嗯，
1: 因为这里的米太厚。

0: 如果您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在这个群里边有他们的设计师，有他们的工长，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一下。
1: 对，大家在这个装修，包括这个月装后面还有很多的福利啊。
0: 对，
1: 大家都可以进群抢一下，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
0: 再来看下一条，为什么西瓜是三伏天的这个天选水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经典科主任医师戴飞跃表示说，大暑节气养生要兼顾到清热和祛湿，清甜多汁的西瓜是正合适的。西瓜它味甘性寒，能解暑，生津止渴利尿，促进新陈代谢，降低结石风险。口干心烦疲劳乏力的时候吃一块西瓜，能迅速的补水补糖。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瓜皮被中医称为叫西瓜翠衣，你把外皮削掉以后泡水喝，可以很好的去解这个暑热。
1: 就吃泡那个西瓜皮吗？
0: 泡西瓜
1: 皮，
0: 对，西瓜皮单独的拿它泡水，都可以。
1: 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因为瓜皮那时候小时候瓜皮还比较厚，就是拿瓜皮炒菜吃，也挺好。
0: 是，
1: 这东西大家还是可以利用起来的啊。
0: 夏季适当的吃点西瓜挺好的，
1: 挺好，但是还是不要过量啊，糖分还是挺高的。
0: 对，还有就是一次性没吃完的话，剩下的怎么处理？这个别超12小时啊。
1: 对，好，我们来说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第二小时来说一说职场的那些心眼子。
0: 心眼子？
1: 不，当然咱不能用这种语气。心眼子也得有好心眼儿，也会有点有点比如说职场是需要有心眼儿的，你不能傻不呵儿的。
0: 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评论刚才那个手机半夜自己亮然后被盗刷的，说是不是他老婆本来是想看有没有别人给他发信息吧，应该是。看看这什么小翠儿啊，芳芳啊，这都是谁呀、啊、这晚上给你发信息。
1: 怎么手机页就亮了、
0: 哎、就一看，
1: 钱被盗了。
0: 钱还没了，你给谁花钱了这是。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关于职场的心眼儿、
0: 啊，
1: 大家觉得啊，就是在你们职场里面，你觉得心眼儿多的朋友，或者哪些心眼儿是需要有的，或者你觉得你自己身边人都有什么样的心眼儿？反正我觉得自己不太愿意说自己有什么心眼儿。你觉得你的职场心眼儿是什么？
0: 我觉得我的职场心眼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就你可以就是脸探草丛的这么去盲目的往前走，但是当你在这个地方摔过一次以后。你就下一次呢，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尽量的避开了。比如你在这个人身上栽过一次，那你就要避开这个人或者避开这一类人。你在这个事儿上栽过一次呢，那就得避开这一类的所有的这种事儿、对吧？你吃一堑长一智，你不能吃一堑吃一堑吃一堑吃一堑吃一堑，
1: 能长吗？能避开吗？
0: 有的时候能避开，但很多时候也得避个那么几次，就吃一堑完了没长，对，还得再吃一堑，然后再吃一堑
1: 啊、长了，
0: 长了就
1: 是
0: 长了，
1: 长
0: 了，长
1: 了，
0: 长了，对，疼了就长了。
1: 哎，对，这也算是。我觉得我在职场，如果说我已经长了的心眼的话，我觉得就是，不要让别人抢功。
0: 哦，
1: 就这个也是很容易有的、
0: 啊、
1: 就是别人比如说这活是你干的或者你干了主要的，但是被别人抢功了，人家就有那种比你有心眼的人，
0: 很常见。而且就是有的人他表达方式他也不是明着说，哎，我干的我干的我干的，他也不是这样，他就话里话外轻飘飘几句话带过去、就成他的了、
1: 但是就是大家要学会，就是我干的我就一定要让领导知道是我干的、凭什么让别人去抢功啊，
0: 那
1: 啊，对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要据理力争的。
0: 对，
1: 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米兰说职场上有心眼子，这都是高情商的表现。我身边某个同事就是这样，请假总能说服老板，批假就是顺利，工作的时候什么时候发力什么时候摸鱼清楚得很。还有人家就是很会利用嘴皮子功夫，充分发挥新人的潜质，帮自己分担工作压力的同时还能增进了人际关系。
1: 哎呦，真会呀、
0: 冲着人家刚来的实习生
1: 啊
0: 或者新员工，这活儿我跟你说，你不接触到核心管理层都干不了，接触不到，让你先提前感受一下。
1: 对对，这次呢我也是确实，你看我看咱们就挺有缘的啊，对对，我带一下你，
0: 带一下你，那不就是你想让人家帮你干活吗？你带一下你是人用你带吗？
1: 就关键他还说了一点，就是工作的时候人家知道什么时候发力什么时候摸鱼
0: 啊，
1: 该发力的时候我就在领导面前我就要发力，
0: 带头住单位，带头去加班啊，但是能摸鱼的时
1: 候
0: 就带头背包走
1: 摸鱼。
0: 对，
1: 那如果说咱做不到的话，你跟他学，你看他什么时候发力你也那时候发力，你看他摸鱼，你看他一摸鱼咱就摸鱼，
0: 怕学不像啊。 他说也是后知后觉吧，就是一点点的积累经验，当然至少也可以避坑啊。
1: 对，还。

0: 这位啊，陈永生说，在厂里啥活都想起给我干，活干的比谁都多，发工资的时候看见了基本上都是垫底的
1: 啊。就对，按理说应该是多劳多得，
0: 嗯，
1: 就咱多劳少得了，
0: 但有时候真不是这样啊。
1: 你看方哥现在感慨的、啊、还有这位也是遇到了这种问题啊。明天他是说，我收到了一张陌生人陌生地址寄来的一个电信的 SIM 卡，这是什么套路？
0: 那千万别用，
1: 千万别用，
0: 就给他扔了就行了。
1: 对，他除非写的您的姓名、地址、电话，就完完全全就是您自己的，
0: 嗯，
1: 那这就说明奔着您来的，千万别用、
0: 嗯。
1: 但如果是别人的，没准就是送错了，
0: 嗯。
1: 因为我之前遇到过一次，我一开门，门口有一快递，有一桶水，
0: 嗯。
1: 我说我没有点水啊，这是水吗？我当时就心里就脑子里开始上演剧情了。
0: 嗯，
1: 我说这什么意思？这干什么的？这为什么在我门口放桶水？这什么标记？这记号是干什么的？
0: 记号晚上就来了。
1: 哎，这我说这也太明显了，一桶水，这什么意思？后来发现地址送错了，
0: 戏太多。
1: 是我楼下那一户、
0: 嗯、
1: 快递小哥一忙，他给送错了。哎，
0: 对你先核对一下，如果真是你的电话的话，你的地址的话，
1: 嗯，
0: 那你得去妥善处理，就千万先不要把它放到你的手机上去。
1: 对对对，心细一点、
0: 嗯、
1: 还是
0: 对。
1: 还有多克说，能有啥心眼子呀？倒是被有心眼子的同事坑过不少次。嗯，那咱们就是应该是
0: 长长心眼，
1: 长长心眼，吃一堑长一智。
0: 他怎么坑你了？你跟我们说说。
1: 那你看这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了都。可能很多事儿归根结底，无非就是自己当时有点太稚嫩了，
0: 嗯，
1: 没能及时的识破对方的，
0: 没反应过来，
1: 哎，这个小诡计，
0: 嗯，过后了，哎呀，气死我了，
1: 真
0: 是，当时我早知道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1: 嗨，当时我就应该，我就应该直接一点脸面不给他留，我当着咱领导的面就直接跟他说这话，嗯、哦，
0: 对，后知后觉了，
1: 嗯，
0: 我们接着话题，第二小时来说一说职场那些心眼儿啊，
1: 嗯，
0: 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过的那些职场的心眼子，
1: 对
0: 啊，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去回复一下沉香，看一看咱们最近刚刚上新的有一些入门款的。比如说像此刻直播间话筒上挂着的这个无视牌，
0: 嗯，
1: 哎，非常的素雅，您挂在哪里都可以，
0: 给小朋友、给老人或者自己带都可以，
1: 特别是咱们的工位上挂上无视啊，什么事儿都别找我，无视牌也挺好的啊。
0: 回复沉香才599啊，一物一证也是这次我们从电白溯源回来的，
1: 嗯，
0: 可以单带可以叠带，包括还有一个算盘珠的手串直切的沉香也是599，
1: 对，
0: 都是可以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0: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在职场里边的那些心眼子。职场啊，工作不是说职场里边的心眼，我心眼子在上面。
4: 就也不一定是你的，就是你觉得职场你见过的，你见识过的职场的那些心眼儿。
5: 是的啊，先回答一朋友问题啊，有朋友问到无事牌是什么尺寸的。尺寸的话，您可以要不去回复一下沉香，
4: 问客服吧，
5: 问一下客服，包括一个图上面应该会有它大概的尺寸。反正它的尺寸是属于，就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4: 你跟没说你说了句废话。
5: 它的长呢，我大概觉得应该是一个5厘米，差不多。
4: 长是5厘米
5: 啊？对呀，这差不多是5厘米吧，这么长这一段。然后它的宽呢，大概应该是一个3-4厘米，3厘米差不多。
4: 你不知道你就别在那瞎说啊。
5: 有求必应。
4: 哎，我看这个无事牌的这个链接怎么打不开了？但是大家打到第一个链接里面往下翻，能翻到这个无事牌啊。我正在看它有没有一个尺寸。
5: 找一找尺寸。
4: 找大家，或者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里面样品会里面的客服。
5: 对，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大家有关于在工作场景之下的一些心眼子啊。这位朋友说，有心眼的人工作都不是埋头苦干，而是边干边观察。看人际关系，看每个人的喜好，寻找能借力的人，平时维系好每个人的关系。哎呦，说的很有权谋啊，这个啊，
4: 能做到吗？
5: 很难呀。首先，你边干边观察这一点就做不到啊。干的时候都快累死了，还观察别人呢。
4: 还观察别人累死了，我这一心不能二用。
5: 我哪有时间观察别人呢？我
4: 累。
5: 平常我也就观察个凡科啊，观察凡科是怎么干的。房客这命比我还苦呢，还
4: 看完之后你自己也心情好多了，是吧？还有人说呢，水晶兰说，王上，今天早上大明说了，为啥不让你上早班了？因为你的闹铃响得晚。因为你比闹铃响得晚。最大的心眼子，我觉得就是让领导知道你的状态。你知道领导能怎么处理？例如王上不上早班也没事，不开会也没事，我们一直在试探领导的底线。
5: 这个
4: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的，就是你让领导知道你干不了这事儿，我就是干不了，他就不会叫你，反正他也不会辞退你，他就是觉得王上起不来，王上会迟到，那就不让王上上早班。
5: 没有，我这个真的后来我非常诚心的去跟大老师申请过，我说我能上，我真可以，是大老师自己不放心呐，他很怕的是他
4: 过睡过了，你俩都
5: 我俩都睡过了，他很怕这个问题。他的原话跟我说的是，你这样我怎么放心让你上早班啊。
4: 你真会。
5: 不
4: 哎，你怎么这么阴险呀？
5: 你看
4: 我天天在领导面前说我不想上早班，你能不能不让我上？你每天的领导，我愿意为早高峰而付出。咱俩这怪不得领导喜欢你呢。
5: 哎，不是，这个其实从一开始啊，就有一个什么我没想到的事情发展走向，是我第一次咱们开会睡过了以后啊，我其实当时按理说我应该编一个比较体面点的理由，表示一下自己是有事儿，是耽搁了一会儿，是吧？但我当时也确实刚睡醒，我脑子没撞开呢，我就直接说的就是睡过了。你这听着，你这个，
4: 那你第二次呢？你还说睡过了
5: 啊？我说
4: 你就是在触碰他的底线。我上次睡过了，他也没说啥。我这次再说，我试试。
5: 是我没想到又睡过，所以第二次特别不好意思嘛。然后我这不还跟人家沟通，我说不行就发点钱吧。
4: 已经说过好几遍了，知道了。
5: 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是很真诚的。我全程没有想着任何那个走一些什么奇门路径啊。 就是很真诚的在沟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你从那个时候，你那时候就知道大迪在怀孕，你从那时候就开始密谋了，是吧？第一次睡过你就是故意，第二两次睡过，然后证明你起不来。那时候我都还没想到有上早班，我还不知道大迪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坐月子，你就开始密谋不上早班这件事情。
5: 方科，我要有这心眼，
4: 太阴险了！
5: 我脑子要能转过来这么多弯，我跟你说，现在
4: 你连大迪的预产期你都算好的。
5: 你们不说我都不知道的，都真是，所以很多时候有点歪打正着，确实歪打正着。
4: 歪打正着，你看你也知道，你也觉得这正着了是吧？
5: 就我没想着往这方面拐呢，谁知道最后拐成了一个现在这情况，是吧？
4: 哎，行行，
5: 你说其他什么？
4: 挺有心眼子的，大家这点可以向王上学习学习，就是早预谋早规划。
5: 那我这还是那句话，我要脑子能转过来这弯，我何至于现在啊？我真是啊！
4: 你现在是可以了，我们向你学习啊！
5: 我不就是少上两个早班吗？就可以了。娜娜说，职场的心眼子就是学会示弱了。比如说一个事儿没做好，前一秒抱怨，哎，这都超负荷了，这能不出错吗？后一秒就在领导面前，哎，我还能做得更好的，我当时太着急了，我不应该出错的。结果领导听明白了，说没事儿，不要有压力，这事儿不怪你。哎，说就是会演，哎，台词转换的如此丝滑，有这心眼子，无非就是没有凡科敢直接对领导的那个力度，只能装可怜。啊，就是他，其实他更希望的是像你这样，跟领导有什么就说什么，把不满的情绪直接表达出来。因为娜娜她不敢这样表达，她所以她就只能用这种装可怜的方式，
4: 这也很好
5: 来表达。嗯，
4: 但是你得看你的那个领导他吃哪套，
5: 是
4: 有的他吃那个装可怜那一套，有的呢他吃这种，比如说直接给的那一套，但有的就是他什么都不吃，你说完啥他都是该干还得干
5: 啊，
4: 那肯定也有那样的呀。
5: 是你得摸准他的路线，
4: 哎，对，
5: 还有慧慧说，我这种简单纯粹的人和心眼多的人玩不过，防不胜防，大家不是一个段位的，远离就是最好的自保。
4: Good morning 说，我有密集恐惧症，害怕心眼子多的人。
5: 你说你怀着一颗别人是什么七窍玲珑心，你是马蜂窝心。
4: 我天哪。
5: 还有这位说，我身边的某个同事职场心眼就非常够用，人家就凭一张嘴就能把本来自己的工作量减轻一大半，就凭一张嘴就能在老板面前及时的展现自己的功劳，就凭一张嘴就能把一群人拧成一股绳冲锋陷阵，就凭一张嘴就能搜集到别人要不到的消息和资源。不得不说，他的很多心眼都输出自他那张嘴，羡慕佩服。
4: 佩服这种人就是佩服，当然不只是人家那张嘴，主要是那脑子，
5: 主要还是脑子，嘴只是个表达工具，
4: 对，
5: 啊，
4: 还是脑子有东西，他能说出来。
5: 你就说人家他那张嘴能跟我们凡科老师的嘴比吗？我们凡科老师
4: 能
5: 普通话又标准，唇齿口腔普通话一甲乱七八糟的，
4: 又会怼领导，跟领导吵。
5: 凡科就差点脑子，
4: 对，
5: 嘴没问题，
4: 嘴欠人，
5: 嘴说普通话就拔了牙都是
4: 都标准
5: ，那他就是脑子没跟上，
4: 脑子跟不上。只会硬来，
5: 脑子但凡。

0: 跟上点儿，多装点东西，
1: 在这儿混。今天这留言咱们都匿名吧啊，
0: 都匿名吧。
1: 对，还有朋友也说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实习单位，领导教我一工作，我三下五除二就给干完了。刚起身要去汇报，对桌那位就跟我们处得很好的大叔过来悄悄跟我说：“闺女儿，干活别那么快。”老板没那么急，虽然我当时听了大叔的话，然而正式工作后这些年本性难移，干活嗖嗖快，果然栽了很多跟头，换来很多不属于我的工作，现在算是渗透了当年大叔的建议，很多时候故意放慢工作节奏了。我
0: 你怎么的？
1: 我有几年，当年有几年的时候我也这么干过，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傻，就是你干完唰就甩给人家了，人他就会一直让你改，直到赶到改到半夜。后来我就是我弄完之后我不发，我等到凌晨一点我再给他发过去，一是显得我这会儿刚干完，二是你别再跟我改了，改来改去的了。
0: 这个其实从很多实际的工作创作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这个编剧啊或者是干什么这种幕后文案工作的人做 PPT 什么这些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对，
0: 就你只要在截止日期之前如果提前的特别多，足够你再修改几轮的你再去提交的话，它可能确实就会让你不断的修改。但是你当你一直改你认为已经非常可以的时候，它依然还有意见。
1: 对，
0: 直到改到最后一刻，当你觉得都有问题的时候，他说 OK 了，这版漂亮，哎，你觉得这版还不如刚才那个，你怎么就因为他也知道没时间了。
1: 对，
0: 我要的就是有，当然咱们只说一部分的这个
1: 一部分，当然只是个例啊，
0: 个例一部分的人，他可能就是为了刷一波自己的这个
1: 存
0: 在感，
1: 或者刷他是老板，他我在上面我得提出一些意见，我才能觉得对吧，
0: 才能凸显出来这个是
1: 我的价值，
0: 我指导过的，你不能说交上来挺好，我这就俩字儿就过了，那不行。所以这确实也一部分是这样，如果遇到了这种你发现他不是纯从咱们的内容出发的，单纯的为了他个人的身份地位出发的，你可以适当的运用一些小技巧
1: 啊。对，再看这位啊，也匿名吧啊，他说有一次同事看我脚上穿的鞋好看，他就请我帮他买一双一样的鞋子，我跟他说那你要请我吃包子，其实就2块钱，我替他买了鞋，多要了他2块钱，他就总说是我替他买双鞋，还要求我请吃包子，早知道就不跑腿替他买鞋了。
0: 他对方觉得说
1: 让你帮我买，你还得请你吃饭。
0: 对，而且就是吃包子这个事儿呢，虽然它不贵，但也会觉得好像你找我要了个什么东西一样。
1: 就是这种人，那就以后就别互相就在钱上面做就这种来往了。
0: 这位也给他匿名，他说办一个心眼子速成班吧，这种出神入化的功法我真的想学，朋友我觉得你学不了。
1: 不是，那你就瞅，你觉得是我办你报还是往上办这个班你报？
0: 咱俩谁办班他这个都是去骗他钱的，就您的这种想学心眼的这种缺心眼子的想法，就注定了这学不了，你这资质太差，你以后
1: 还没怎么着你就觉得人资质差，
0: 他想报名学心眼子你觉得这正常吗？
1: 那怎么了？
0: 以后外边有这种班你也别报啊，我跟你说纯骗你钱的，这就是但这位朋友表达了一个另外一个看法啊，就是刚才那种压着点儿这种的，他说这种压点儿或者躲开，我不去那么快做的这种，从职场短期逻辑上来讲是会不辛苦，会让自己少辛苦，但是从长期职场上来讲，我遵循的就是我一直守着我刚毕业的那颗心，事情来了之后不推我就去解决，我就去弄，当然也会多受很多的累，
1: 是
0: 好多人都说这不是我的事儿。但是这么多年了，最终啊，那个我成功的，觉得我这个职业是，您是语音转文字输入的吗？
1: 应该是，
0: 人家零碎这么多呢，就是职业生涯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上来了
1: 啊。这样的话，
0: 这样的话，最终呢，也是到了我想要的这个高度啊，这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
1: 好。
0: 理解，所以咱们不是说
1: 不是教大家要
0: 不是教大家
1: 套路，
0: 对，而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恶意的他在搞一些这些，
1: 对，折磨你的时候我们就得用点法子了，
0: 对，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一说他来主导一个项目，底下人就怎么是他呀，就这样，是因为都知道这个人他不好接触，而并不是觉得他来主导哎呦太好了，哎，这他来主导的话咱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你笑什么？
1: 这人说我刚才开车呢，哪成想你一个一字不差的念出来，因为他刚才那个是语音发的
0: 语音啊我以为，因为我觉得把您每个文字都得表达

0: 阿曼谁知道你是这样的你
1: 还有人说、感觉你们这期节目好阴暗呢、我们在教大家变坏吗？但不是啊，我觉得我们是在整顿职场是吗？整顿职场，
0: 你
1: 整顿歪风，我们只是在整顿歪风，
0: 整顿歪风邪气，
1: 对，
0: 是吧？对于真正的提意见的或者帮助你修改
1: 的，对
0: 那种，因为很多人他一张嘴你就知道人家真的是在想着把这活一块变得更好、你会发自内心觉得我跟这个人有太多能学的东西了，
1: 对，
0: 我的确太嫩了，
1: 哎，
0: 您说要怎么改，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再去看什么书，了解什么内容，是发自内心愿意的。但有的人明显他就是外行指导内行的时候，你这时候呢咱就得考验情商了，
1: 对，
0: 你怎么去表达，你又不能当面对人家这个不合适的言语冒犯，同时又不想太委屈着自己，那怎么办？
1: 对，是这样的，
0: 哎，
1: 刚才那位说那个想办个心眼子速成班的，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办法，你可以先买双洞洞鞋。
0: 来，你给我讲讲这里边逻辑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就是你想要想要有心眼子，洞洞鞋上的眼子多多呀。
0: 凡科，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啊！你现在带品带货也用这种方式了吗？也。你距离冷笑话就差一个为什么，就差这三个字，请问为什么啊？因为洞洞鞋上的心眼子多。
1: 你先身上的眼子多一点，慢慢的咱就长眼子了，长心眼子了。
0: 你要这么说还是买这沉香的无事牌吧，为什么？它有很多细密的你看不到的眼子，它透气啊，它这个什么的啊，这眼子更多是吧？
1: 那脚眼子，
0: 脚眼子，
1: 对呀、
0: 脚眼子。
1: 我们那儿啊，我们那儿除夕晚上有一道菜要吃藕，吃藕，凉拌藕，为什么要吃藕？我小时候就记得除夕晚上，我妈会凉拌一盘藕，后来我妈就跟我说，多吃点藕，长心眼子
0: 啊。有朋友说了，哦，以后我天天穿洞洞鞋，穿洞洞鞋这个有心眼子。H 也说了，说速成班第一课，这是对，第一课就是先听老师
1: 穿洞洞鞋，
0: 先听方科老师的啊，每人先买一双洞洞鞋啊，先让脚上的眼子多了。
1: 回复洞洞鞋，看一下我们的夏季品牌折扣，卡洛驰专场，奥莱直邮品牌正品专区链接，大家可以直接去点，男士女士都有，小朋友都得长长心眼子。
0: 你连孩子也没放过，小朋友长什么心眼子？你应该说的还是大人，
1: 舒服，穿着舒服，穿着
0: 舒服，
1: 这是最重要，透气。
0: 对，
1: 嗯，
0: 一双从小让孩子感觉很舒服的鞋，孩子心情愉悦，长大了以后啊，他这个三观各方面性格就都更好。
1: 嗯，
0: 从小这孩子就每天皱着个眉头，哎呀，脚怎么这么难受，心情不好，很多事儿都不顺利。
1: 嗯，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鞋确实是很实惠，大家可以没有的，家里没有洞洞鞋或者没有这种好洞洞鞋的，就可以去回复洞洞鞋看一下，有男士的款女士的款，现在才200多块钱，原价500-600，现在都是200多。
0: 对，也可以看看咱们的无事牌，无事牌包你职场无事，这种
1: 你广告词都出来了。
0: 这是人家有朋友想的这广告词是吧。还有这位说，我有个同事绝对人精一个啊，领导在的时候他随叫随到，沟通十分顺畅，领导不在人家装聋作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十分明显，真的跟电视剧的反派一样，大家私底下都鄙夷他，但是人家就无所谓，讨领导开心就行了，确实每次有好处的时候，哎他还能捞着点啊。
1: 哎呀，我觉得这种人他迟早得跌跟头。
0: 是的，
1: 是吗？就是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人家跟咱们这一同级的人根本鸟都不鸟你，
0: 跟咱们这些核动力驴这根本不一样。
1: 对，根本不理你，
0: 真是。
1: 人家直往上，但是底下的人都把他骂成一片了，
0: 嗯，
1: 但人家无所谓，
0: 嗯，
1: 就是我只要跟上面的处好就行了，
0: 嗯，
1: 你骂归骂，人家就能做到无所谓，但是咱会觉得说。
0: 我还混
1: 混咱们就觉得啊，对，在朋友同事面前还混，这咋做人呢？
0: 他俩点奶茶没叫我，我都已经就心里咯噔一下了，我都觉得完了，我被排挤了，那就会觉得为什么不叫我？去食堂为什么不说一声？下班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就走了？这个人都有问题。
1: 那你就想太多了。
0: 对啊，还有这位说，真正的心眼子都是扮猪吃老虎。作为技术岗，见过太多这种的，抱着非常虚心好学的态度，问啥啥都不知道，然后事情莫名其妙就变成自己的了，
1: 就我刚才说那种容易抢功的，对吧？
0: 嗯，
1: 就是人家确实是， 也是有他们的能力吧，确实你说人家坏吧，人家确实也有那能力，咱学不会。
0: 凡客现在应该是挺想学一下这个，你要不明天你穿个洞洞鞋来一下啊？
1: 不是，咱台不让进，我不是不穿。
0: 还有这位说，小的时候我妈就炖鸡的时候把鸡心都给我吃，说是吃了长心眼，说让我说让那个想报速成班的，收完学费就让他狂炫鸡心就 OK 了。
1: 吃鸡心长心眼啊！
0: 第一步先买洞洞鞋，第二步回家炖鸡心。
1: 只有对山西人啊，只有山西人吃凉拌藕吗？
0: 我们那我们那儿也吃吧
1: 、
0: 有的时候懒得炒了，就给它凉拌了。
1: 对呀、
0: 还有人说一句话，其实谁也不傻，
1: 是不傻。我们其实都能看出来这里面的套路，但是就是做不到人家那个。那个级别，那个 level， 是吧？
0: 对，咱还有一位唱反调的朋友啊，说本来心眼子就不够，再穿上洞洞鞋，碰风再碰了漏了洞，全漏了。人心眼子能兜住，咱这心眼子兜不住啊，咱们。
1: 主要你是这眼儿太少了，没有眼儿，得有眼儿才行。你心眼儿嘛，你那一片平的，没有眼儿怎么行啊？
0: 哎呀，
1: 所以身上得多点这个，就是穿点洞洞鞋呀、啊，透透风啊。是不是透透气呀、啊？我们才能神清气爽，该怼的时候就得怼回去。
0: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样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边这么恬不知耻的去转场。
1: 被你影响了，被你影响了。
0: 三哥现在也学坏了呀。
1: 有人说看出来我们俩的销售压力了，看出来了，你倒是回呀，回洞洞鞋呀。
0: 自愿啊，自愿，咱俩还得是分个工，有黑脸儿，有白脸儿，这种这双管齐下。
1: 回呀！
0: 哎，大家也不用非得回，不用非得回，
1: 回洞洞鞋看一下，男士、女士、小孩都有。
0: 哎呀，就还是随缘回吧，想回回啊，记得回在微信公众平台里，别回在视频直播间里啊。咱俩这样一配合，你说就回了啊？
1: 来，那打配合行。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大暑期间北京多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而且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是北京主汛期的关键期，大雨暴雨可能会集中出现，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疫措施。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相对明显，外出时要带好雨具。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至南风2-3级，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1度。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你看这高速公路啊，这活干的多糙啊！
1: 人高速公路又怎么腻了？
0: 他们地上画线都画不明白，你看那一坨一坨的，一看就是油漆没匀开。
1: 你说那白色的半圆呐，我去，人家故意这么画的吧？这看起来画的大小都一样，间隔也都一样。
0: 那闲的没事画这干什么呀？很明显，这就不是人为画的，应该就是油漆刚弄上去，一阵风吹过就给油漆吹偏了。
1: 那怎么能吹得那么规律啊？
0: 要不为什么说大自然鬼斧神工呢？地球母亲才是最精妙的画家。
1: 我还是觉得那是人为故意画的。
0: 那为什么就刚才那一段有？他要画他就全画上，就画一段，是没油漆了吗？
1: 我觉得那可能是有特殊作用吧。
0: 请问高速公路两侧白色半圆状的地面标识的作用是什么？
1: A. 引导车辆靠边停车。
0: B. 确认车距。
1: C. 特殊车道指引。
0: D. 提醒减速慢行。
1: 请选择。
0: 有的人可能见过，有的人可能没见过。
1: 那感觉我没见过呢，
0: 对吧？有点懵。你一搜，你肯定是见过的，就是在高速公路线旁边那个白色的半圆，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个啊，它是干什么的？但答对的人很多，哎，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慧慧啊，第二位是 Cousin， 今天2连中了已经。
1: 答对的 有前三名了，
0: 前三名了，第三位应该是

0: 第三位目前还没出来呢
1: 啊，看来确实是
0: 啊，
1: 半圆，
0: 对，一个小半圆，然后视频直播间的杰是答对的，我们来直接公布答案吧，这个可能有点超纲了，是吧？正确答案选择 B， 确认车距。这个车距的确认线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咱们最常见的那种白色折线，
1: 折线，对对对
0: 对，
1: 这个我见过。
0: 还有一种就是这题里的那个白色的半圆状，
1: 嗯，
0: 是用来车距确认的，帮助驾驶人保持安全的车距。
1: 嗯，
0: 它一般设置在一些气象条件复杂、影响安全行车的路段的两侧。
1: 嗯，
0: 半圆的那个半径呢是30厘米，一般在一定路段内连续设置半圆状的间隔距离是50米。
1: 嗯，
0: 就你通过这一个半圆、一个半圆、一个半圆，你就知道了，这是50米、50米。50米，一段50米，那么你要安全车距，比如说保持200米的、100米的、50米的，你就都知道了。
1: 嗯，哦，还真没有，就见折线见的比较多一些。
0: 对，折线最常见的，白色半圆是在另外一些相对气象条件比较复杂的路段。
1: 故意难为一下大家，这道题是吧？
0: 对，就长个知识吧，以后见着这个东西呢，就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了。
1: 对，
0: 嗯，
1: 车距，对，有人说不是那个路边有那种200米的牌子吗？200、150、100，
0: 那种是最常见的。
1: 哦，这也是一种，
0: 也是一种，
1: 嗯，
0: 啊，
1: 比较冷门。
0: 对，可能因为您平常没怎么跑过那种气象条件很复杂的路段。
1: 嗯嗯，我们今天说这个心眼子啊，最后我们得重申一下啊，
0: 重申一下，
1: 这些呢不是教大家勾心斗角耍小聪明，
0: 嗯，
1: 也不是说让你去算计咱身边的同事。它就像是打工人给自己攒的一把温柔的保护伞，不是用来扎人的，它是用来帮你挡掉那些无端甩来的锅、没必要的内耗，还有那些超出边界的不合理的要求。
0: 真正的职场高情商从来不是八面玲珑、处处算计，而是你既能守住自己的工作底线，也能给身边的人留足体面，不用硬着头皮当老好人，也不用委屈自己换那所谓的合群。
1: 现在下班了，哎，我们也别把这个今天琢磨的这些心眼子全揣进下班的包里了。出了写字楼的大门，我们就不用再琢磨哪句话哪句话该怎么回，哪个消息哪个消息该怎么发。
0: 去吃一碗热乎的饭，去路边吹吹晚风，把职场里的分寸和技巧暂时都留在工位上，接下来的时间您只需要轻轻松松做回您自己。
1: 下班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

0: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3: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从职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如今呢，贤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16: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是吧，是吧。咱说这个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反正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

0: 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1: 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

0: 哦，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啊医院，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他们也需要创收，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是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
1: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这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0: 卡嗓子了，
1: 卡嗓子了，对。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也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我真是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推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
0: 呐。即使半夜了，还是
1: 急诊室全是人。
0: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理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呐、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它，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市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0: 对，
1: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你真是比不了。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1: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0: 你看看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1: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也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1: 各方面不一样，
0: 优秀的医务人才，
1: 是
0: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1: 大医院，
0: 大医院，
1: 大城市，
0: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
1: 嗯，
0: 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1: 是
0: 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1: 对，
0: 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啊，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对吧？如果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是吧？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嘛，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

0: 对，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不要
1: 不
0: 去
1: 应该
0: 做这
1: 划
0: 个，
1: 等号，
0: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中医是什么啊？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儿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它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

0: 白花了，有收获，这是值得的。
1: 嗯，
0: 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我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
0: 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这你都学习一点掌握一点，他肯定不吃亏。
1: 嗯，
0: 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针，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啊？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呀，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
1: 嗯
0: 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啊，我一定要把中医给他学透学明白了啊，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1: 嗯，
0: 啊，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没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1: 就从哪儿来的这个话？
0: 从哪参考的？
1: 嗯，
0: 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
1: 嗯。
0: 告诉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这是《内经》当中讲的。
1: 嗯，
0: 2000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2000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内经讲什么叫精神内守，病安何来呀？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
1: 嗯，
0: 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

0: 福利，包括房市嘛，这些都得做到啊。您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
0: 哎，那
1: 哈。
0: 是对。
1: 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0: 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1: 对呀，
0: 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这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
1: 啊，有诀窍，
0: 可以送给大家，就三个字儿，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儿呢？心别小，
1: 就别小心眼儿，
0: 对，别太小心眼儿了。
1: 啊，
0: 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三气，
0: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啊，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1: 对，
0: 这不就闲气儿吗？
1: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怨气呢？啥叫怨气呀？是吧？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去比，
0: 哎，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1: 就
0: 你比方
1: 比较，
0: 说，去对比嘛，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早去比。甚至有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1: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是吧？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对
1: 对。
0: 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呀？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去想。
1: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0: 对呀，
1: 就你老想什么，它就会出现
0: 啊，
1: 什
0: 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啊，这闷气儿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1: 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
0: 当
1: 关
0: 然
1: 系。
0: 啦，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是吧？ 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去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两个儿子啊，说大儿子干啥，大儿子晒盐的，小儿子卖伞的。
1: 嗯，
0: 这老太太她心态她就不好，为啥呢？你看她在阴天的时候啊，她就担心了，哎呦，我这大儿子这盐呢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太阳啊，
1: 嗯，
0: 他晒不了盐呢，他就担心这盐卖不出去了。等到晴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儿这伞卖不出去了，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到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1: 嗯，
0: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啊。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儿，还有道理，你看看他一下子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他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1: 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哎，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1: 嗯，
0: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就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那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就是我接触的老人呢真是太多太多了哈。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 举手之劳。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但是啊，这里边又有但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0: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1: 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0: 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你看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容易发火啊。
0: 对，也没个好心态。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0: 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我今天吃了，我3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快。
0: 这都是心态不好。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吧？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1: 对
0: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1: 人就不行了。
0: 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 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

0: 关键性的作用。
1: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
0: 啊，
1: 哎，这两家也都是公公，
0: 嗯，
1: 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0: 啊，
1: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
0: 嗯
1: 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他知道这个情况了。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回家喝点中药。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这人就走了，
0: 是吧？
1: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0: 嗯
1: 啊，这个
0: 状态还挺好，
1: 活蹦乱跳，
0: 是吧？
1: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0: 是吧？
1: 哎，乐呵呵的，精神状
0: 态
1: 特别好。
0: 哎，心态很重要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跟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我都想开了，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哎，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1: 啊。这个能看出来呀？
0: 能判断出来呀。 你比方说你看面色，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住内者必行住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

0: 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的，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脾虚气血不足。心主血脉呀，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的？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1: 像红脸蛋似的。
0: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还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蒸于面部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也能判断出来。
1: 这呼吸也能判断出来。
0: 也能判断出来。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儿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就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1: 这有气无力。
0: 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他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的就是把你心态要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这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 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0: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呀，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刚才说的都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得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1: 对
0: 啊，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

0: 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1: 嗯，
0: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呀。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呀。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呀食欲下降不振呐、啊，腹胀嗳气呀、啊，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1: 嗯，
0: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它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1: 嗯。
0: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记住三个字儿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志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1: 嗯，
0: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1: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0: 对，
1: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0: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呀，这
1: 啊，
0: 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1: 对，
0: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的肝脏吗？那呵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1: 嗯。
0: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1: 嗯，
0: 这调肝呢，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

那同时调新这个喝自觉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气的时候发喝字音发出声来。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就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慢慢的，你这个"喝"字音发的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喝"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10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就这两套啊，虚自觉、喝自觉，调肝调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儿了。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来，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

0: 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给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1: 对，
0: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
1: 嗯，
0: 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1: 对，
0: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1: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你适当的吃点酸的
0: 啊，搭配点吃的。
1: 哎，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
0: 嗯，
1: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啊，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容易引起这种经脉呀，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0: 啊。吃多了不行，
1: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0: 嗯
1: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0: 嗯，
1: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吃点这个菠菜呀、韭菜、芹菜呀，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这都能降心火啊。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啊。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0: 严格注意的，
1: 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0: 尤其是西药，是吧？
1: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说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呢，或者是阿普唑仑，
0: 都治失眠的。
1: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0: 还会加重。
1: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0: 嗯，
1: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含酒精类的。
0: 就是这一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1: 哎，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0: 嗯
1: 啊，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啊，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0: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1: 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0: 嗯。
1: 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尔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
0: 嗯，
1: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0: 啊，就是洛尔类的这类药。
1: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0: 嗯，
1: 再就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

0: 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0: 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1: 嗯，
0: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燥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我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
0: 对。
1: 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
0: 一
1: 做。
0: 天学一点
1: 嗯，
0: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内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朋友看出了我们降温了。实际上这两天确实到晚上还算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天是大暑啊。为什么大暑反而穿的多一点呢？因为这儿冷气开的足，太热了啊！冷气开足了点就得用个外套来，就保护一下这个老人家背心啊，对吧？这个胸口背上都得暖和一点。大暑，这算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是不是？啊，所以。得保护好身体。每年的7月22到24号之间啊，太阳到达黄金120度，迎来了大暑。大暑也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频繁的季节。哎，但是今天我们这就本来好像是要下一点小雨的，结果，下午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太阳。然后到了今天

傍晚的时候都有夕阳，所以可见明天又变成一个大热天了啊。所以不知道各位你们那边大暑有没有一些什么讲究之类的，就大暑节气的这个时间呢啊。好像有一些叫什么吃一些什么仙草啊，什么茯姜啊，这些是不是？然后大暑的这个期间还是一个赏荷的最好时节，荷月啊，就是因为荷花在这个期间是盛开，亭亭玉立，很漂亮的样子，很适合于赏荷啊。今天不会有朋友点相关的曲目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可以切换一下。今天是周四了，The Love 就明天来听年轻人的歌。哎，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小伙伴的投稿啊，这可见这个年轻人的歌比较难唱，是不是？哎，到目前的这个接龙的一些小伙伴还不太多。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心目当中一说到这个年轻的歌，你们就立马有了一些印象的啊？就比如说这个年轻的歌不一定说是要现在年轻人会的，也可以是你那会儿代表着你的年轻时代的那些歌曲，也是可以的，好吧？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发送小乐两字来投稿啊，点唱也是在这儿。

0: 其实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二个节气大暑。小二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台上。
1: 哎，这个刚刚前面说到这个赏荷的季节，刷到了肉宇今天吃的非常应景的荷花糕。荷花糕是什么味儿？是不是那个莲子味儿吗？蒸糯米粉糕的味道，糯米粉糕，那里面带了那个莲子味吧？不然的话，它怎么代表它的荷花糕呢？是不是？应该我大概猜想啊，是不是有点这个莲子的清香的那种？藕粉18块钱一杯，这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吧，18块钱一杯的藕粉，我没看到你的那张藕粉的照片在哪儿，倒是确实po了好多张照片，我这转圈圈转半天转不开啊，看小图大概能看到有那个荷花糕，有莲蓬，还有什么？感觉还有炸串之类的啊，点不开，我这转半天啊，看到了，还有一碗这个，好多辣椒的那个，这个是什么？这没看到你写啊，还有炸荷叶，哇，炸荷叶。还有荷花酥脆可口，哇，这个这是

0: 段时间还蛮热播的，点唱好像都有好些小伙伴点唱过。这首卡祖笛应该比较容易听出来啊，跟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的主题也是非常契合的一首歌啊。那如果你能听出来，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你听到的这个旋律是哪首歌。
1: 疯狂卡祖笛，
2: 疯狂卡祖笛。

0: 超简单，我还特意给了两个调，两个调应该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对吧？但是这个旋律应该就没什么话说了，很容易听出来啊。如果你听出来的话，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告诉我。来，开启第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这歌听过的朋友应该也是年轻过的啊，现在点唱的这首歌，但给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

杨璐，有晴天，白云，葫芦娃，软糖猫，可乐，厉害啊！今天这歌太简单了，是不是？没有一点难度啊！那我就只来一遍，就是调高一点的，好吧？我怎么突然忘了？我看一下词儿啊。

0: 好吧，超简单的，就是 你可能没有完全听过这首歌，但多少听到过这个旋律啊，所以这个对吧，都是年轻人应该知道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告诉我你听到的这一段旋律的歌名是什么啊？依然是若干位的小伙伴获得我们的冰箱贴啊！以上刚有念到的一些名字的小伙伴，你已经有累计三次了的话，记得告诉我啊，就可以为你来寄出了。今天是大暑啊，就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啊。刚刚讲到了，就是空调冷气开得特别足，所以得穿两件。但是如果是在户外的话，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高温天气加上高湿啊，就是人的汗液啊，那不那么容易蒸发，或者是高温造成的汗液的渗透过多，也会得到一个不及时的补充的话，那就容易中暑啊。所以大暑时节最重要的就是做好防暑降温，那避免在高温的天气和户外啊长时间的工作，出门的时候也尽量避开很热的那个时段，同时要多注意补水啊。然后你身体的一个状态，就凉爽度，还是以你的身体的舒适为准。如果都你已经觉得特别热了，这个时候就还是哪凉快待哪去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体质稍微偏寒的朋友，还是多喝热饮，好吧？体内湿气比较重啊，对不对？然后如果贪凉过多，比如说你长期在空调房里面待也不行，或者是过度的，吃一些生冷啊，还包括瓜果啊、甜腻之类的，啊，会容易出现这种腹痛、呕吐、腹泻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运动的话呢，尽量选择傍晚，或者是相对早一点的时候，没那么热的时候。啊，避免就是太热的时候在外面还剧烈的运动啊，可以选择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一点的动作，比如说做广播体操啊，太极拳呐、啊，你看这种微出汗的，不是那么很容易出汗的，包括跳绳啊，这可以室内嘛，对不对？慢跑啊，羽毛球、乒乓球这类的啊，避免太过于劳累啊，出汗过多也会损伤你的这个精气神啊。另外这个运动的时候也要多补温水，好吧、哎、哇，这么多朋友知道这歌啊，那看来半点回来之后都不用再吹了啊，不用哼了啊。来，下一首点唱。 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刚是王婉之的版本，乱世巨星。哇，北念也知道，重新填词了，对，普通话的版本。贺守萌，你是新朋友吗？

0: 3、2、1。
1: 哦，这么经典的歌被切了，哎，切歌的朋友应该是没什么历练啊，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啊。现在不正热播这个吗？哎，但你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啊，你非常的成功。我看看吧，看看你吧，哎，你就是靠这个来点一点我是吧？啊，今天我打算做蜡烛体，什么今年到底是啥？打算今年做点蜡烛体，你不是前面偷的就是猪蹄吗？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做的这个猪蹄是新鲜的啊，然后你想在过年的时候做蜡烛蹄是吧？这么大的动静，你过年的时候再说嘛。他非得切个歌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的运动成绩，12469，还不错，用你的话来说还不错，还可以啊。然后拍了一个云的照片，这个云的照片有点像筋斗云，哎，你不觉得吗？怎么就让你觉得像个爱心？明明是孙悟空踩到上面那个中间凹进去了一点的筋斗云。刚是谁切的歌？不能说名字，不能说。这么经典的歌居然切，对，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不知道这个经典啊。没事没事。我们其他的歌也可以切歌的，当然你想听到其他的曲目啊，可以告诉我啊，带上歌手名一并啊，这样可以帮你准确找到你要听到的版本啊。卡祖笛还可以答题，可以答题，可以答。我再那我就再来一遍，好吧？啊。

0: 说到这里吧，太简单了，告诉我歌名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先行宣传。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0: 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锦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暑也没有固定必须得吃什么。对对对，其实只是说这个时节可能有一些地方它会有比如说自己的一些吃法，还有一些大部分的是遵从清淡啊，多样化，以清淡为主吧。啊，夏天其实有时候也不太能吃得下多少啊，但是吃宵夜你发现好像很能吃，是吧？吃一些营养丰富的吧，果蔬类的呀，蛋白质啊，比如说姜啊、葱啊、蒜呐、啊，对，都可以吃。就是甚至还有醋啊，因为有杀菌防病功能嘛，然后又开脾胃。这个你一开胃了，就发现哎，是的，好像宵夜里面这类的东西都比较多。另外有绿豆啊，百合、黄瓜、豆芽、冬菇、紫菜、西瓜，西瓜好像没有夏天不吃的，对吧？番茄、赤小豆、薏米、南瓜这类的啊，都可以很好的调理身体的。像广东的话，吃比较多的就是仙草，仙草其实它就是凉粉的一种啊，凉粉草、仙人草啊，基本算来是药食同补的这种情况啊。在广东啊，被称之为消暑凉气啊，仙草。然后就是福江，福江是在山西啊、河南这一带啊。这个三伏天大家会把这个生姜切片，或者是榨汁跟红糖一起搅拌，这不就是姜煮红糖吗？放到容器里面，蒙上那个纱布，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充分的就是晒干之后，这就是红糖姜片呢、这么吃，对吧？对于一些老寒胃啊、伤风咳嗽啊，是有些效果的啊。另外，比如说雨林啊、空调房里面待久之后啊，你喝杯福姜茶，也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疗效的啊。好，既然这么多朋友都答对了，那这一节就不用再哼了，来直接给答案。听过吧，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来重复一遍啊。

老王乐队，这让想起了中央的广播对外主持人，是不是2017年的歌啊？我还年轻，用这句话无限循环催眠自己。我在

0: 今天的卡祖笛出题很成功啊，都打到了你们的心趴里是吧？啊，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两遍啊，这个好像那个谁好像翻唱过好多各种版本，女版的也有。
1: 一个不起眼的一天，我都想和你一同醒来。

0: 台风又要来了，要做好准备了。这是不起眼的一天，前面被切割的是踢出个未来。好清凉的感觉是吗？那可能你是在空调房里面听这首歌吧，空调房里面听什么歌都清凉啊。
1: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今晚的点唱应该往后没法加了，时间来不及了。

0: 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我也不伤心，我看到你们在外面玩，在我们的群里各种 po 好看的照片美食，我算是跟着你们一块云游了啊，我一点都不伤心。这么热的天儿，我在空调房里面看你们玩，跟我出去玩了是一样的啊。这歌果然还是有朋友要听的啊，最后一首了。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斗次大次，跃动车厢。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摩擦颈部操。来，身内坐直，左手摩擦颈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捏后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来换右手，手掌摩擦颈部，五二三四，六二三四，感觉后颈发热，颈部放松，不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的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由于在湖北段的麒麟贯隧道应急抢险正在管制之中，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像我们打车的刹车。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欢迎贺叔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请贺叔来给咱们卡友朋友们的健康方面支支招了啊。贺叔，我们很多的卡友朋友们都是非常的坚强，很有这种意志力的好这个朋友，好同志啊。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工作当中真的是不怕苦不怕累但是呢，大家也都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小事情啊，我们的司机朋友们也都是扛一扛，能忍就忍，能扛就扛，
7: 很不容易
6: 啊，确实很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事儿哈，是特别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讲一讲的。因为这个呢，也确实是很多朋友觉得扛一下就能过得去的事儿，
7: 但是什么呢？
6: 头疼还有手麻这两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会经常会伴随着咱们自己朋友。
7: 这个发生率挺高，
6: 发生率很高，而且基本上大家的反应都是，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过去就算了。
7: 如果单是头疼偏头疼，咱们考虑是不是头部的血管啊、神经有问题，如果是手麻，咱们也考虑是不是胳膊哪儿啊别着了、硌着了，但如果这俩结合起来，可不是好现象，
6: 就是又头疼又手麻。
7: 比如说偏头疼、手麻，这个往往不是好现象。这个往往你想想，头在这儿，胳膊在这儿，他们俩的汇合点在哪儿？往这一块一汇，跑到哪儿了？
6: 脖子
7: 这儿来了。咱们以前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叫软组织型的颈椎病。
6: 对，咱们之前说过。
7: 是吧？脖子这两头的肌肉紧张了，那种呢捏一捏能缓和一下。
6: 对。
7: 但如果出现了这样头又疼胳膊又麻，这个很有很大的概率有可能是颈部的颈椎病，但是是一种叫什么神经根型的颈椎病。
6: 神经根型这没听过。
7: 没听过。没听过呢，给大家稍微的来咱们
6: 扩展一下
7: 模型啊，请出来。
6: 好，
7: 咱们经常吃羊蝎子的朋友们知道那个骨头都是一块一块的，
6: 对，
7: 尤其到是羊脖子，就跟咱差不多嘛，
6: 是
7: 一块一块，
6: 一节一节，
7: 一节一节的，这一节一节啊，它有一系列要求才能正常，比如说上面下边的对的正，左右呢各个小关节都得卡得好好的，假如它发生错位，那颈椎里头的神经肯定受压迫，你想，它们之间如果拧劲儿了，那你想神经出来的孔就那么窄，一拧劲儿是不是就歪了，是不是压迫神经根呢？或者是前后的错位，开车在路上最常见的一个对颈椎的损伤是什么呢？叫 甩变样动作。
6: 哦，这个我听说过。
7: 听说过是吧、嗯？
6: 好多那个汽车会做碰撞实验嘛。
7: 对了，你坐着呢，或者睡着了，车走着走着突然一个急刹车，你的身体往前走，头还往前走，身体停住了，啪，这么一个甩变样动作，就给他做了一个这么剧烈的这么一个头回来，
6: 就是受惯性的影响，
7: 特别容易出现颈椎的错位。这么一错位，就不但周围的神经根会被压迫，从这边上刺刺出来的一个个的神经根会被压迫，甚至脊髓都可能被压迫。这是第二种常见情况。还有第三种，你的颈椎啊，从上往下看着对的都挺整齐，小关节都没问题，但是什么东西出来了？椎间盘出来。椎间盘呢，在里头不挤出来了。如果是从正中间挤出来的，叫正中央型的椎间盘突出，可能会压到你脊髓。如果是旁边挤出来的，就会压的什么？旁边脊髓发出的神经根。我们那神经根怎么来的？就从脊髓从脑子下来之后，就大家喜欢吃的那个
6: 羊蝎子那个
7: 、哎，从上往下走，边走边往出发，丝丝丝丝丝丝丝丝，那个小丝丝就叫神经根。你想椎间盘一旦一出来了，往边上一压，那不就把神经根给压了吗？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神经根被压迫，就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最大特点不是可能压神经了，那就死死的把神经压住了，而且呢还很难回去。如果是颈椎错位，咱们可以通过正规的正骨还给它给啪给复位，但如果是椎间盘呢？他就很难回去了。别信什么偏方啊，如果是椎间盘造成的中央也好，这个旁观周围也好的神经根型的压迫，非手术不能治疗。
6: 那就比较严重。
7: 基本不存在说隔着这个骨头呢啪能把它压回去，基本不可能。所以说这个高度重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跟那个软组织型不太一样。那个放松放松可能能好，这个不但不好，麻木还越来越重，压在神经上了，时间长连神经传导都不正常了，
6: 它会一直发展下去，
7: 发展下去，最后你发现，哎，这手怎么连扣子都系不了了，无法完成精细动作了，再时间长，肌肉都可能萎缩，我们的神经啊，以前认为只有传递信号的作用，现在认为不只是，它还有营养的作用。如果神经从根上就被压迫了，导致这地方缺营养，肌肉都可能会萎缩的，
6: 对，是的，
7: 所以说这事儿还挺严重的。那怎么办呢？
6: 听起来您不是说了吗？就得到手术的地步了，太吓人了。
7: 到手术的地步了。提前有几个能防护的点。
6: 就是没到最严重的那个程度。
7: 没到最严重的时候有几个防护的点啊。尤其咱们卡车司机非常重视。就是咱们经常换着开。换着开，这人在这开，那旁人在旁边休息。
6: 休息的。
7: 休息的话，如果卡车司机后面有座位，旁边休息最好。因为什么？卡车在路上难免有急刹车什么的。就怕这种啪甩变样。平常没事儿带着那个颈托。
6: 保护一下。
7: 睡觉的时候带个，就是只要坐着的时候就带个颈托保护，这个特别有好处。一个微小的力有可能会造成一个错位，但有它保护就没事了。
6: 对。
7: 这是第一个啊。另外再强调一下，减少在方向盘上趴着睡的这个情况。也包括咱们在办公室的人啊。
6: 大家午休的时候这样趴着睡一会儿，
7: 对，其实对颈椎很不好。你会发现你正趴着眼睛不舒服，脸都不舒服，往往侧着。
6: 对。
7: 这个角度不小啊。
6: 是。
7: 这一侧着的角度的话，跟你夜里睡觉横着躺不一样。它是纯的扭个九十度。
6: 对。
7: 有可能会着点凉。对，只有头歪呀。有可能造成小关节的错位。睡醒觉起来你以为是落枕，其实有可能小关节错位了，这叫预防。好了，如果真是要发生最早期的时候，还不一定非到医院做手术的程度，
6: 没到那个份上
7: 啊。对了，就是刚刚有点不对劲儿的时候，早期用点药可能还行，不至于接着往下发展。用什么呢？两种常见的，一个是止疼的，一个是营养神经的。为什么营养神经？因为它毕竟被压迫了嘛。最常用的叫什么？甲钴胺。甲钴胺片呢，咱们一天吃三次，每次吃0.5毫克。就是一片嘛。用它营养一段时间，可能早期压的这个神经根有点受损，慢慢能修复回来。至于止疼呢，止疼咱们吃点塞来昔布也行，为了省钱用点布洛芬、散利痛，或者用这个老药叫消炎痛。 有些人呢胃吃不了这个止痛药，胃肠会有反应、
6: 嗯、
7: 用什么，用那个银多美辛的栓剂、
6: 哦、
7: 像那个肛门给药、
6: 哦、
7: 可以减少外头的刺激、
6: 嗯嗯、
7: 这些药呢一方面止疼，另外一方面呢、嗯、都可以帮助消肿、
6: 啊、
7: 都帮消肿，
6: 嗯嗯嗯，
7: 好吧，
6: 这个好、嗯、
7: 这是西药的方法，
6: 嗯，
7: 不行的话就去到医院给你做做牵引，
6: 嗯，
7: 如果是软组织损伤啊、嗯、肉的那种牵引效果不太好，
6: 嗯，
7: 你本身还在拉肉对吧，
6: 对，
7: 但是对于这种微小错位，正规医院的牵引是管用的，也许这么一牵，
6: 嗯，
7: 哎，自己找找位置再回去，位置可能就正了，
6: 嗯，让他稍微压力减轻一点，
7: 减轻点，用点脱水的药，哎，周围的症状一松一点，
6: 嗯，
7: 症状轻一点之后再往回回，位置对正了，
6: 嗯，
7: 就不压迫神经根了，
6: 自己找着地儿了又回去
7: 了，对了，
6: 嗯，
7: 当然也可以用一些电针治疗，
6: 电针听着好吓人，
7: 电针，哎，电针呢就是。一个是插在这个夹脊穴，一根针插在夹脊穴上，
6: 嗯嗯，
7: 一根针呢插到这个后溪穴上，
6: 嗯，
7: 这两头把电流给它连上，啪啪啪放电，每分钟的180次，就这个频，啪啪啪啪不停的放，对于这个内容也可以缓解神经跟那个压迫肿胀，
6: 这个会很痛吧？
7: 轻的也会可以。嗯，扎正了不太痛
6: 哦，好，但总比手术强，
7: 比那个强，
6: 是，
7: 当然咱强调啊、嗯、这说的都特别早期的、
6: 哦、
7: 还可以缓解的，
6: 对对，
7: 你不要压的都已经麻了，恨不得肌肉都萎缩，
6: 是，
7: 握东西都握不住了，那时候就晚了，
6: 是的，
7: 哎、
6: 嗯、
7: 还有呢再给大家一个民间的方法，
6: 嗯，
7: 其实原理是一样，也是局部消肿的、
6: 嗯、
7: 叫什么呢，叫加味葛根汤，
6: 哦，
7: 我把这个方法打在屏幕上啊、
6: 嗯、
7: 大家可以截屏记一下，
6: 嗯，
7: 葛根汤，这个葛根桂枝芍药各9克，
6: 嗯，
7: 麻黄6克，生姜3片，甘草3克，大枣5枚，再如果脉太弱的呢加15克黄芪，加上防风白术、桑枝、羌活和汉防各9克，把它煮好之后分成早晚喝，10天一个疗程，这种呢就是局部起一个消炎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方法，
6: 嗯，加味葛根、嗯、
7: 哎，加味葛根汤之后呢还可以用艾叶来热敷、
6: 哦、
7: 用咱们的干艾叶给它蒸、
6: 嗯、
7: 蒸完之后用那个来敷、
6: 嗯、
7: 原理

0: 样，也是减轻炎症。
1: 嗯，
0: 当然再强调一句，如果太重的，麻的都不行了，握东西都握不住了，精细动作都不行了，那是别耽误，赶快到医院。
1: 嗯，
0: 必要的时候手术就是最好的解脱方式。嗯，
1: 对
0: 啊，
1: 我们说这个包括职业司机朋友在内哈，现在人的这个颈椎方面有问题大有人在哈。
0: 对，
1: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随便。

0: 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贺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贺，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欢迎贺叔啊。贺叔呢，在上一小节跟大家讲了一种颈椎病当中的一个分型，叫神经根型，
1: 很严重的、那种，
0: 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啊，需要大家如果真的是确诊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贺叔再说一个也是属于颈椎方面的一个问题啊，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严重不严重
1: 啊，
0: 这个就是有点常见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叫落枕
1: 啊，落枕
0: 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医学术语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发作了之后呢，大家也经常想要去找一个能不能快速缓解的方法，因为它吧、你说太难受呢也不至于，但是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呢，尤其是会影响到工作
1: 啊。其实这个真的很不舒服啊。
0: 嗯，
1: 说落枕不算病啊，落起来真要命。
0: 对，
1: 有的严重的能够恶心
0: 到这么程度
1: 有的严重的能恶心、来，那个咱们的老铁们啊，有什么样的落枕的体验？
0: 嗯，
1: 轻的你别说了啊，有很重的啊。你说我那次落枕都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在咱们的节目下面留个言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极端的体验啊。说起落枕，那么我们认为是跟枕头有关，其实不完全。
0: 这老觉得是睡觉睡的。
1: 哎，其实不完全啊。其实卡车司机朋友特别容易出现这落枕情况，什么原因呢？比如在等活。
0: 嗯。
1: 等活的时候等得挺烦的，是不是在座位上一靠就着了？
0: 对。
1: 一着了，脑袋往旁边一耷了。
0: 嗯。
1: 一耷了，有一边的脖子那个肌肉就拉得很长。
0: 是。
1: 脑袋往这头垂，你要仔细看呢，他发现他的脑袋还在磕头呢。
0: 对，一点一点的那样。
1: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往下坠，这肌肉就拉。坠就拉。这么叫了半天劲，把那个肌肉拉伤了，这就叫落枕。落枕是肌肉拉伤。
0: 原来是这样啊！他的学名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的肌肉的问题。
1: 对啦，就是这么大的脑袋，他拿肌肉给你往回掉，跟钓鱼似的啊，弄来弄去的，就把肌肉损伤了，肿胀了。红肿热疼，一旦它肿起来了，你觉得不行了，这边硬邦邦的这一大块是吧？有的摸起来都发现这一块肿了。落枕就是肌肉的拉伤，跟你腿、腰的拉伤本质一模一样。那我问一下，一般这种落枕之后，大家都有什么方法？
0: 我们老家有一种办法是拿擀面杖擀，
1: 擀是吧？觉得擀一擀好就轻松了，
0: 好像舒服一点，
1: 舒服一点。那么先给大家讲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左边落枕了，是这条肉，自己都感觉说这条肉，有的是前面这个肉，
0: 很明显的一根，
1: 哎呀，这根肉肿了。干嘛就愿意捏这根肉？这是错的
0: 啊！
1: 哎，我教你口诀啊，叫颈肩连动，先揉后敷。
0: 颈肩连动，先揉后敷
1: 。你把这八个字记住啊。颈肩要连动。感觉就这条肉疼是吧？但你绝对不能只按这一条肉。你得是连这条肉带你肩膀，甚至大半个后背的肉一块按。
0: 就这一片儿。
1: 对了，
0: 都要涉及进去。
1: 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儿疼的时候，表面是这儿疼，其实周围的肌肉跟着都在用力。
0: 帮忙呢，
1: 都在箍着它。如果你不把周围的肌肉给它放松开的话，它还这么牵拉着这条肌肉，它是个保护机制啊，不让你动，牵拉着。所以在按摩的时候，记住颈肩连动。甚至先按后背和肩膀。
0: 先把其他的地方揉开，
1: 感觉都揉热了，揉得放松了，最后才回到这儿来。免得你一松手，把这个揉好了，周围还得揪着呢。强行给它拉长，加重会，这个炎症会继续加重的。这个一般人意识不到，对吧？之后呢？什么叫先揉后敷呢？就当你肩和半个后背都揉开了，这地方揉开了，觉得很舒展了，别马上是穿上衣服该干嘛干嘛去。这个时候呢，他刚把周围的血液给活动开，为什么减轻了？因为把里头的前列腺素啊等等炎症因子给你带走了，现在感觉轻松了。一穿上衣服，开上车，空调一吹，是不是又凉了？又导致很多炎症物质在这儿
0: 又沉积了，
1: 沉积了。嗯，所以

0: 先按后敷，
1: 嗯，
0: 就是你上车没关系，这贴一个热的东西，
1: 嗯，
0: 热手巾也行，
1: 嗯，哦，
0: 中间能换的，
1: 是。
0: 如果是一个艾草，我们经常讲艾草热敷嘛，
1: 对对，
0: 用艾草做这么一个袋子，
1: 嗯，
0: 啊，放在微波炉里头给它加热一下，
1: 嗯，
0: 哎，趁着劲儿往上一敷，
1: 嗯，
0: 就很好，
1: 对，
0: 先按后敷，
1: 嗯，
0: 啊，这八个字记住了吧？
1: 颈肩联动，先按后敷，
0: 哎，嗯，好了，
1: 嗯。
0: 这个是咱们一个很小的小方法，
1: 嗯，
0: 但是在实用上往往注意不到。你要把只把这儿一块按开了，上车再一量，周围肌肉一牵，
1: 嗯，
0: 有可能比原来疼的还重，
1: 嗯，就没搞彻底。
0: 对，但这只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
1: 嗯，
0: 自己哎得找别的师傅帮你揉，
1: 互相摁
0: 够不着，对吧，
1: 嗯，
0: 就找别人给你开一开背，哎，整个按一下，
1: 嗯嗯，
0: 如果这还不行怎么办，
1: 嗯，
0: 用点药呗，
1: 嗯，
0: 司机师傅出门啊有一个药，
1: 嗯，
0: 啊，不能说一个药，我这么说吧，
1: 嗯，
0: 有三个药你出门一定带上，
1: 哦，在车里的这个小药箱，
0: 小药箱啊，
1: 嗯，
0: 别的你什么都不带，这三个药你一定带上，
1: 嗯，
0: 一个叫什么呢，叫碘伏，
1: 嗯嗯，
0: 哪儿不小心磕了碰了管用吧，
1: 外伤啊，
0: 哎，这外伤一定少不了的，
1: 嗯， 嗯，
0: 包括你脸上比如长个痘痘，
1: 嗯
0: 啊，你就别挤了，
1: 嗯嗯，
0: 拿碘伏抹上很快能下去。
1: 哎，但贺叔，碘伏是不是有效期啊？
0: 有啊，但现在的很好，
1: 嗯，
0: 有的那种可以掰开的，
1: 那个棉签状
0: 的，哎，对，棉签状的，这个东西不贵，
1: 嗯，是因为我就发现有的朋友家里面放那一瓶碘伏可能都放了一两年了也没怎么用，
0: 啊，
1: 那是不是就已经失效了？
0: 它不一定失效，但有可能那里头有菌，
1: 嗯，
0: 那你做什么用，
1: 哦，
0: 如果做一个无菌操作的话就不行了，
1: 哦，嗯，
0: 这个碘伏除了有这个痘痘之外你一抹能下去之外还有什么作用，
1: 嗯，
0: 司机师傅们有没有脚臭的，
1: 这个可能有，
0: 突然跳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贺叔的老粉丝都知道 啊，
1: 啊，
0: 有那个脚臭的，
1: 嗯，
0: 还那个男孩脚臭的，老公脚臭的都没法要了，
1: 嗯，
0: 想换老公这种的，
1: 嗯嗯，
0: 哎，老粉丝都知道，
1: 嗯，
0: 弄了一盆水，一大盆洗脚水里的放上10毫升碘伏，泡脚，
1: 泡脚
0: 、
1: 嗯，
0: 泡完之后呢泡个5到10分钟，水不热了，把脚擦干净出去，
1: 嗯，
0: 把袜子再扔进里头泡一泡，
1: 嗯，
0: 完之后见那劲儿洗干净，
1: 嗯，
0: 有好多单用这一个那脚就不臭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差的话买一送一啊，
1: 嗯，
0: 因为那个脚臭呢本身你出的脚上出的汗是不臭的，
1: 嗯，
0: 是没味儿的，
1: 嗯，
0: 是因为你脚上有细菌，喝你的脚上的汗，吃你脚上出的油，
1: 嗯，
0: 或者是脱落的皮屑，
1: 嗯，
0: 有吃有喝，
1: 嗯，
0: 它又连拉带尿，它的代谢产物是臭的，
1: 嗯嗯，
0: 而且
1: 好有画面感，
0: 好有画面感是吧，哎，臭是臭在这儿的
1: 啊，
0: 而且不同的菌种它味儿还不一样，
1: 嗯，
0: 这就为什么有的那个脚是恶臭，
1: 嗯，
0: 有的人
1: 臭，
0: 有的人是叫腥臭，酸臭，
1: 哦，
0: 对吧，
1: 对，
0: 菌种不一样造成的，
1: 啊，嗯，
0: 为什么拿碘伏这么一泡，
1: 嗯，
0: 因为碘伏一泡把菌杀干净了，
1: 嗯，
0: 没人产生这些代谢产物了，不就不臭了吗，
1: 嗯嗯，
0: 所以碘伏车上该备一下啊。第二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1: 嗯，
0: 什么东西，刚才咱们说什么来着，止疼的，
1: 嗯，
0: 止疼的，有的人说那止疼药啊我吃但是我胃不行，
1: 嗯，
0: 你可以把银多美心，
1: 嗯，
0: 栓剂备上，
1: 嗯嗯，
0: 这个栓剂呢刚入的，
1: 嗯，
0: 刚入的又不滋味，
1: 嗯嗯，
0: 哎，而且呢有一些像除了止疼像刚才我们说这个啊落枕，
1: 嗯，
0: 都不行了，开车都影响了，
1: 嗯，
0: 你可能这一粒进去甚至半粒进去过20分钟不疼了放松了，
1: 啊，嗯，
0: 它除了止疼之外它也可以帮你局部的消肿的，
1: 嗯，消炎止痛啊，嗯，
0: 还有什么比如路上不小心是外感风寒发烧，
1: 嗯，
0: 银多美心栓一粒儿，
1: 哦，
0: 又不伤胃，一会儿出一身汗可能就好了，
1: 嗯嗯嗯，
0: 退烧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还有要是有的司机朋友有什么有痛风，
1: 嗯，
0: 哈哈，我告诉你痛风用这个也管用，疼得太厉害了把这用上也管用，
1: 嗯，
0: 第二个要备的是吧，
1: 嗯，
0: 还第三个呢叫什么，
1: 嗯，
0: 叫黄连素，走南闯北弄不好吃拉肚子了，
1: 哎，
0: 嗯，黄连素吃上管用，
1: 是，
0: 但是不止哦，
1: 嗯
0: 哼
1: 哼，
0: 你要是在外头开车，你比如说这个车窗没关，把这胳膊给晒伤了，红了，晚上回去拿黄连素一敷，黄连素水，
1: 嗯，
0: 别是黄连素的沫吧，
1: 扔到水里头，
0: 黄连素这个水，
1: 嗯，
0: 一粒儿泡100毫升水，就1%的这个浓度，
1: 嗯，
0: 用上，你今天给晚上给它敷20分钟，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这儿也不疼了，也不红了，
1: 啊，
0: 所以呢，这三个药经常放在你的那个 车里头啊，而且非常便宜，又不占地方，哎，放这三个东西。那么刚才咱们讲啊，就是用到用药程度了，用一个止疼的药可能就减轻了，之后呢，如果你经常落枕的人，有可能是你的脖子结构不稳定，比如说脖子长的人，脖子不稳定，
1: 是
0: 啊，那如果
1: 又长，
0: 脖子细又长的，那怎么办呢？你开车的时候旁边那个 U 型枕，
1: 哎，
0: 背上对你来讲很有用，
1: 包括那个护颈的那个小东西，
0: 哎，对呀、而且经常落枕的人要避免什么动作，也是转脖子，咔嚓咔嚓
1: 啊，
0: 咔嚓咔嚓，你觉得好像挺过瘾似的，
1: 是，
0: 这个动作对于经常落枕的人不好，你比如说脖长是吧，本来稳定性差，你这么一扭的话，有可能把周围这个牵拉受损了，这小的点都要避免啊，
1: 是，这个呢是有关于出现落枕之后啊，我们要怎么去进行处理的一些，
0: 尤其刚才讲的八个字，颈肩联动啊，先按后敷，
1: 对，
0: 记住啊，
1: 记住这句话哈、时常的在出现颈肩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回想起来贺叔的声音。
0: 对，
1: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在麒麟观隧道应急抢险正在管制之中，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来收听节目的还是韩磊。来向我们在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石榴哥哥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也欢迎友友们星期四的晚上准时收听卡友之家。树洞先生说呢，听完贺叔说健康，马上锁定收听韩老帅给我们带来的卡友之家，正式开始了。大雷儿说呢，坐等磊哥的节目，在各个群都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九先生说，打卡签到的专业卡友们，大家在哪里呀？我是九先生，87.5 FM 锁定收听。走四方说，我今天就是躺着等磊哥的节目，就是这个状态了啊。荷包蛋说呢，今天来北京了，向北京的朋友们说一声，大家晚上好。老杨大哥说，打卡签到了，专业司机们在哪儿呢？极致先生说，签到打卡就是七号群的朋友们。穿甲蛋说呢，打卡签到同时听着磊哥的节目，今天好好入睡啊。国荣大哥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家好啊。好了，在各个群里边都有我们很多朋友。舒宇说，成功打卡了，哈喽哈喽啊。再次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也欢迎大家加入社群。同时有很多朋友呢是刚刚加入社群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今天是大暑，哎，正值呢是春夏秋冬，这个春夏和秋冬的交界处，这其实是一年中的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期。大暑在这个整个季节里边的话属于长夏，哎，咱们如果说从这个中医角度上讲的是土气所主，而且呢这脾胃二官是正值当令，这个时候一年之中的阳气达到鼎盛了。那同时既然到了鼎盛了，也就是由阳转阴的一个季节，大暑，大暑，春夏与秋冬的交界之日。这个时候夏季过热容易中暑，贪凉又会引起风寒感冒，所以呢又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养生就要格外注意了。那所幸呢咱们这些老祖宗们给我们安排了大暑这些民俗和讲究，一起来看看如何能够科学养生应对吧。先说在大暑之时的话呢，要喝伏茶。过去的时候到了大暑时节，人们为了消夏有喝伏茶的习惯，像金银花、夏枯草、甘草这些中草药煮成茶水，清热去暑，有很好的功效。第二个呢要晒伏姜，三伏天的时候人们把生姜切片，然后榨汁和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在容器里，蒙上纱布，放在太阳下，就这么给它晾晒，充分融合之后再给它吃。这个伏姜对于老寒胃、伤风咳嗽都有效果，而且还有呢温暖保健的功效。第三样呢就是吃仙草了。广东一带的朋友们在大暑的时候会安排吃仙草，正所谓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永不老。大暑养生的时候还要注意这几点。先说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气阴两虚，夏季出汗过多的时候会带走我们身体里的津液，同时的话呢进一步发展会导致我们的气阴两虚，气伤之后呢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就弱了，血液循环不好就会引发呢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梗和心梗。第二个呢就是暑热容易咽喉疼痛和同时有失眠的情况，天气炎热更容易上火了，咽喉疼痛、烦躁、失眠等等不适。哎，何为烦，哪个叫躁呢？是吧，火业为烦，足躁为躁。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两个字，烦是说的心理，躁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身体上的这种感受和行动。再加上咱们出汗过多，体内的水分流失增加，还有一种啊这个口渴的感觉，唇干舌燥。哎，要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缓解暑热的清凉方呢？第一个是多吃苦味的食物，苦味食物属于寒凉性质，有清热泻火、
燥湿健胃之功效，尤其是炎热的夏天，多吃点苦味当属，苦瓜看家呀。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大暑老鸭肾补药啊，这个时候吃些鸭肉，能够啊去热清火消暑。另外，暑湿这个问题啊，会让我们的肢体产生困重之感。大暑节气，雨水渐渐增多，邪湿容易趁机而入，所以会导致我们的口中黏腻、肢体困重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表现为呢咳嗽、鼻涕、心烦、口渴等等，甚至呢还有一些旧病复发的情况。如何能够有效地排出我们体内多余的湿气呢？年轻的朋友呢，步行慢跑；老年朋友呢，太极拳啊，散步都可以让自己轻微出汗。

虽然说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想，三伏天呢，我就必须得操练起来啊。但是高温环境之下，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很可能会让我们导致中暑的问题发生。第二就是不要过分贪凉，吃雪糕，哎，炫冷饮，把这空调调到齁低齁低的，这很容易引起呢这个中暑的问题，咽喉不适，四肢酸软的，呕吐腹泻就都来了。第三个就是说，千万在这个季节就不要熬夜了。有的朋友吹着空调熬夜，哎，不管是玩游戏呢还是要追剧呢，这个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大，营养睡眠不足，损大于补。最后呢，就是千万不要洗凉水澡，夏季容易出汗，人的这个汗孔啊，肌肤的腠理啊，全都是开泄状态，就是打开的，哎，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贪凉，用凉水洗澡或洗脚，都可能呢导致我们的阳气暗损，不利于养生，还刺激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造成刺激，引发呢心血管疾病的相应风险。所以医生建议呢，不要在大汗之后立即洗凉水澡啊，即便说呢是热水澡，也要注意浴后避风避寒。大暑呢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但是各位要注意，它不是夏天的终结，是吧？春夏和秋冬的分界之日，咱们这时候还得稳住心绪啊，给自己一份呢惬意的凉爽。那位说，那凉哪来的呢？是吧？你不让我炫冷饮，不让我开吹空调啊，还不让我拿凉水洗，那哪来的凉呢？凉哪来的呢？心静啊，自然凉。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起来扫描一下卡友新闻。现如今市场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竞争白热化现如今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卡友们对于我们整个的出行成本和运输成本的敏感度呢，已然到了一种很极端的状态了。那为了买车的时候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差价，很多的这些卡友们在购买挂车的时候呢，往往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甚至说呢是一些杂牌的车轴。那这笔账在买车的时候咱们看省下来了，这是明面的，但日后呢实际运营之中啊，很可能我们当时买的这些啊杂牌的车轴很可能会成为我们无底深渊般的一个暗账，不断的让我们偷偷的出血。先说挂车底盘上不起眼也最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轮端问题了。很多卡友甚至觉得这轮端不过是几个轴承嘛，里边还有这么一腔子黄油，哎，两个油封就这么事儿，能有啥技术含量呢？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总成，却成了很多低价挂车疯狂减配的一个重灾区域了。为了把这车轴价格压到最低，很多劣质的车轴厂在看不见的这个轴端的密封啊、轴承加工精度以及润滑油上无底线的妥协。那这些劣质轮端它的密封工艺极其粗糙，密封圈用的是普通橡胶，长期高速运转摩擦高温之下很容易硬化变形，失去弹性了，这个润滑脂呢也会由于迅速流失或者碳化而产生失效的问题。所以咱们想啊，要是开着这样的挂车跑不了几万公里，那就必须是顶着风吹日晒，甚至说呢雨打风吹的钻到车底去给它打黄油调刹车，哎，别提多狼狈了。有的朋友说五天一冒油十天一冒烟啊，就是这样的低端轮端，哎，无法摆脱的噩梦。一旦这种劣质的油封变形了失效了，高温液化之后的黄油很快就从这轮端里边溢出来，黄油向外溢出不仅呢会糊满整个的轮毂，甚至呢还污染轮胎。更为毁灭性的问题是，这些跑出来的黄油极容易通过制动盘或者制动鼓的这种缝隙直接就浸润在摩擦片上。原本用作制动的摩擦材料沾上这些黄油和油污之后，大家可以想象啊，摩擦系数瞬间下降，直接导致刹车失灵，甚至彻底的没有了刹车。更可怕的是呢，刹车片上这些沾上去的黄油持续在重在长下坡的高温摩擦之下极容易达到着火点，直接引燃整部挂车，这反而呢成为吞噬卡友生命

和财产的公路上的移动的火灾。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大家都在讲究时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啊，轮子转动起来，车跑起来，咱们才有钱挣，这叫高效运力。那频繁的维修和停工，这里边不仅折磨着我们卡友的心智，同时呢，也在暗中克扣着我们非常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多卡友买低价的时候，这看的是什么？一次性购入的成本我控制住了，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后期无休止的维修的黑洞。低端桥由于密封差、匹配性极差、精度不足，那基本上呢，每隔几万公里就需要进厂啊，进行这种八轮保养，重新调整轴承间距，加注黄油。每一次这么折腾，都是对于我们卡友的精力财力双重的消耗和打击。进厂维修拆装一次，最少要耽误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按照我们当前物流单车每天平均的运转毛利来计算，一年多折腾几次，仅仅是停工损失的这个运费收益就足够买一套大品牌的高品质的车桥了。卡友们认为，我当时买的时候省了钱了，实际上呢，那只是说呢，当时咱们的这些差额的价格是暂时停放在了劣质挂车厂那儿，后期呢，通过我们频繁的停工，还有黄油上的问题，以及咱们搭进去的工时，又还给了后市厂。那其实这还不算每一次啊，拆装轮端的时候那些不规范的操作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劣质油封反复更换、反复漏油，高档黄油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黑黑的油就出来了。这种买着便宜，其实用着贵，细算账以后一点不合适的事儿，这叫隐性成本，天天在折磨人。最后呢，又在无声无息之间呢，把我们这个保不容易保下来点利润又偷偷的消耗掉吃掉了。那如果说要让高强度的运输回归于咱们只管跑不用管这种省心状态呢，这里边其实还要去找高端车轴对于长期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积累，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源上斩断这些成本上的偷我们利润的黑洞，而不是说呢靠频繁的修修补补。这是出厂的时候从轮端的物理结构和装配工艺上的极致的要求。如果说高端的车轮轮端系统，它里边呢采用的是极其精密的密封结构，具有高精度、低滚阻、同时长寿命、标准化的特点，结构紧凑，承载能力强，良好的高速行驶能力，那配合高品质的原厂特制的耐高温的润滑脂，以及呢卓越的密封性能，这个油膜始终能保持一种非常良好的均匀状态和润滑效果，这个减少了滚动阻力，提升了轴承的使用寿命。那另外呢，轴承还有轴头采用的这种间隙配合，大小轴承可以用手呢推进甚至拉出，这就非常的容易安装和维护，甚至呢能够实现行业领先的免维护周期。这里边呢是数年甚至更长的运营生命周期里边，那作为我们的卡友们、专业司机们，大家呢就不用频繁的去修、去维护、更换配件，浪费咱们的油脂这些繁琐的步骤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看这个大小账啊，前期的投入买的是制造的精度和可靠性，那把我们从频繁的进站、漏油、冒烟这项的一种尴尬之中彻底解救出来了，用的是高时效，把我们相应的这种辛辛苦苦的付出变成了口袋里真真在在的真金白银。其实无数卡友以实际的运营经历都证明了，在现如今的这样的一个运力环境之下，只要咱不坏、不出毛病，这就是咱们能够不停工的基本门槛。所以省心不耽误事儿，才是我们卡友和专业司机真正的红利。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我国正式进入到了大暑节气了。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西伸，在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将会有明显减弱，但是华北、东北等地呢，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三天依然有频繁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到华北多地呢，已然进入到了主汛期了，也就是在进入大暑节气之后呢，西南地区到华北多地进入到了一个主汛期状态了。此外呢，海面之上呢，多有台风活动，将会给华南带来强风雨天气。

害易发区域，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在7月23号实时继续发布了热带低压的相应预警，同时呢，也是将会在未来12到24小时将会形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穿过巴士海峡之后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最强可达到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黑云压城带领下，红霞将会在25日晚上到26日早上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会逐渐向北偏西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
4: 下班后工作群还在响，不看怕错过，看了心又累，
2: 这叫数字边界侵蚀。你的休息时间被一点点蚕食了。一个心理界限，设置一个工作群静音时段，比如每晚8点后不再回复非紧急消息，告诉自己，不立刻回复不等于不负责，而是保护自己明天能更好工作。手机是工具，不是锁链。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1840公里处，在宜章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现场的通行有些缓慢。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同时也向朋友们温馨提示呢，在明天星期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已然和我成功对接的各位朋友呢，在明天晚上的22:00到24:00呢，请大家注意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律师会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法务咨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邀请大家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在债务纠纷之中，口头约定第三人付款的债务人能免责吗？一，能免责啊，都约定好了吗？第三人你来付啊。二，不能免责。

今天我们判断的题面是口头约定第三人付款的这样的情况，债务纠纷之中，债务人能免责吗？一，能免责；二，不能免责。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看看友人们做的相应选择啊，口头约定第三人付款的债务人能免责吗？一能免责，二不能免责。小六六说这个题我不捋了啊，直接选二啊，不能免责。十六哥哥说我也不扣个数字二吧。老蔡农说这种情况我应该觉得不能免责，扣数字二啊。万州先生说呢，星期四的晚上南岸签到啊，友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Mr. 万州，同时我选这个题是数字二啊。娜娜说这个应该是不能免责的，扣上数字二吧。国荣大哥说这应该是不能免责，扣上数字二啊。好了，相应的做出我们相应判断的各位友友们，感谢大家热情的支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之中。那我们说这个案情啊，乔某和邓某合伙经营泵车的租赁业务。2021年，肖某由于承揽工程施工所需，就跟乔某、邓某呢口头协商要租你们的这个工程车。经过对账确认，整个他们租赁的这个费用合计是52万元。期间呢，肖某分两次共支付了38万元，还欠着14万元。肖某主张，由于我这个项目资金呢支付不及时啊，咱们三方曾经达成口头协议，这个约定剩余尾款呢由曹某直接向原告支付啊。原告主张呢，这个三方曾经达成的口头协议，曹某也同意了向原告支付案涉的款项。所以到现在这程度，钱你还不给我，对吧？那我就诉至法院，要求肖某和曹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14万不管你俩谁出，反正你们俩说了是一块给我，是吧？那现在你俩一块告。事情这么个情况，那法院是如何审理呢？我们看一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在于肖某所说的这个由曹某方来付款口头约定如何认定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法律，根据法律规定呢，这个叫做债务转权问题。债务转权需要经债权人同意，原债务人相应免责，对吧？也就是说，人家这个债，咱们讲的债权人是债主啊，债主他得同意啊。那现在债务加入呢，要求第三人有明确加入债务意思的表示，是吧？你刚才说的谁？老曹还，那叫老曹叫做债务加入这种事情，那原债务人不免责，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而第三人代为履行仅涉及履行主体的变更，第三人不履行时仍然由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跑不了啊！扣数字二的友们大家答对了，大直给啊。本案之中，曹某啊本人并没有做出要加入债务或者和肖某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的明确意思表达。原告呢也曾经提交证据来证明曹某有债务加入，同时呢，原告始终要求曹某、肖某共同还款，但是并没有做出呢免除肖某原债务意思的表示，因此该情形不符合债务转移或债务加入的法律特征，仅构成第三人代为履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23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所以肖某呢仍然负有支付租赁费用的责任。据此判决，肖某向原告支付租赁费用14万元及相关利息，驳回原告对曹某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那这个案子里边这个法律核心在哪儿呢？其实这个案子主要涉及的是口头约定由第三人付款这个性质认定的问题。那还有就是说呢，债务人能不能据此来主张免责责任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现实在商业行为和经营行为之中呢，由于资金周转、结算便利等等原因， 合伙当事人经常会有由第三方直接付款的口头约定，这类约定啊，形式相对来说是比较随意的，内容也较模糊，而在第三方拒绝付款的时候极容易引发争议。有时候呢，他们这人里边互相的欠罗圈账啊，所以他说你看这我你看你的钱你给了我给我是吧，我再给他，你还不如你直接给他嘛。这就叫做呢约定由第三方直接付款。那我们看这种案件进入到诉讼之后，如果对于第三方付款的口头约定进行法律的定性呢，这个直接关系到原债务人是否需要继续来承担责任的问题。那这类案件的审理包括这类的纠纷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第三人代为履行呢？这种呢其实是不改变债务主体的，第三人不履行的时候依然是由债务人来承担违约责任的，这是这样的几种相关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了。如果说主张债务转移或者债务加入的一方应当就第三人有明确的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那债权人呢同意原债务人免责，这些事实呢也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如果说拿不出证据来的，法律上呢叫做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后果。这事儿咱们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压力来了，是吧？压力来了以后，那你这证据能不能拿出来呢？能拿出来，那咱们就照你这个来聊，拿不出来，那这里边的后果你就得想一想了。哎，简单说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今天咱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口头约定第三人付款的债务人能免责吗？我们选择二的友人们就答对了，不能免责。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是一路有法。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期的重点提示。在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这就意味着呢全国各地进入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段了。而近一段时间呢，川渝华中华南东南以及西北等地呢屡现高温。在二十三号白天呢，全国有二十个省份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极地可能达到40度以上。那在烈日高温这种情况之下，广大的车主们和我们的专业司机们就要格外的要重视防范车辆自燃这一高危险情了。我们先看一下七月以来各地发生的车辆自燃的相应案件。河南洛阳7月4日17时12分，在洛兰高速松县段有辆大巴车突然发生了自燃情况，事发之后驾驶人第一时间组织全体乘客快速的逃离疏散，没有发生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17时49分，现场明火已扑灭，相关人也得到妥善安置。同样在北京，两天连发两起汽车自燃事故。7月2号的4时44分，北京大兴连岗家园南侧100米处有辆金杯车突然起火，消防人员到现场用2分钟将大火扑灭。此次火灾之中，金杯车烧的只剩一副铁架子，现场勘查询问初步判定为车辆的尾灯处线路故障引发火灾。在同一日9时18分，北京市南六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距野场桥100米处有辆货车突然起火，经过消防部门现场的勘查，这次火灾呢属于车辆行驶中右后轮胎摩擦过热导致爆胎引发的火灾。江苏兴化有一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初步判定为车辆的自身故障或产生高温或火花引燃了后备箱里堆放的易燃物品，事故当前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深圳方面，7月15日在深圳沈海高速前往坑子方向惠州方向有辆货车在应急车道里突发自燃事故，案发之时该车在高速上行驶突然熄火，司机将车辆移到应急车道尝试再次启动的时候，车辆出现了自燃情况。据了解呢，涉事的车辆为电车，事发的车上呢仅有司机一人，消防及时赶到现场无人伤亡。听到这儿，朋友们可能会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车辆自燃的情况呢？那在此呢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有这样几种情况大家要格外注意了。第一个叫电路老化，车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会出现电路的老化，绝缘层脱落了，橡胶皲裂了等等，造成电路的短路，油气的泄漏，从而引发自燃。第二是轮胎过热，长时间的行驶让轮胎过热引发自燃事故。第三个呢叫做不清理发动机舱，长时间的不清理发动机舱里边堆的这些淤泥油泥可能会阻止机舱里边的散热，导致呢机舱内温度过高，和电瓶接线柱呢由于杂质油污使得接触点呢持续发热而引发燃烧，导致火灾的发生。私自改装，对于车辆进行私自改装，车辆的电路油路都可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和非原厂性的变化，这辆呢不符合规范的标准装配也会加大车辆的安全风险，导致呢车辆极容易自燃。最后呢是车内放置的危险物品，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长期的放在车内，尤其是在长时间的高温日照之下呢极容易膨胀爆炸，老花镜、放大镜包括水晶球都会由于聚光效应产生高温，还有呢就是纯水瓶啊，水瓶里边有水也会产生这样的聚光效应，进而呢引燃车内的相应内饰。啊，所以说呢对于车辆的相应情况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的，在高温天气之下呢确实对于我们的出行有了更高的注意要求的义务。卡友之家正在直播之中，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入群之后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稍后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卡友之家，伴随各位的晚间时光。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

0: 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1: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不是鸳鸯不是仙，不谈不谈，情是明月剪不断。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要说起现在很多朋友呢，坚持一种状态叫做长期主义，是吧？长期主义说起来是个好事儿，但是有些事儿呢，你要长期着干，可能会对我们造成相应的影响，而且是不利的影响。比如说长期刷短视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呢？友人们，晚上关掉灯，刷上几条短视频，我想着就再看这一个我就睡，结果呢哭嚓哭嚓哭嚓一个小时过去了，刷到这会儿眼睛干涩，脑袋发胀，哎呀，胳膊脑袋哪儿都不舒服，直到手机砸到脸上了，这恋恋不舍放下了。短视频其实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大脑。刚刚过去的7月22日是世界脑健康日，这种头等大事大家千万不要轻视啊！先说熬夜玩手机的时候，大脑究竟在经历着什么？睡前刷手机，大脑会萎缩；熬夜玩手机，脑子越玩越小。这种说法呢，究竟是吓唬人的这种耸人听闻的流量密码，还是说真的是值得警惕的健康提示警示呢？咱们其实得看一看专业医生提醒，导致脑萎缩的呀，不是手机本身，而是手机偷走的睡眠悄悄伤害我们的大脑。长时间熬夜玩手机确实会引发严重的睡眠剥夺。你比如说吧，咱们大脑白天高速的运转，经过了充分的睡眠，清除大脑中的代谢废物，修复细胞，巩固记忆。如果说呢，本该睡觉的时候你还刷短视频，让大脑持续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那大脑没办法，就只能一直加班，得不到休息。短期内可能说感觉到呢头发晕，注意力不集中，但是长此以往，大脑长期过劳确实可能会增加脑组织发生病理性改变的风险，那就简单说就是大脑很可能会得病啊。那如何拯救我们损伤的大脑呢？屏幕时间这个事儿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屏幕时间的时代，那怎么做才能拯救我们的大脑呢？专业医生给我们相应的建议，第一个叫关通知，关闭那些不必要的通知提醒，减少日常生活中注意力被打断的频率。比如说我们的社交媒体、短视频、弹窗通知，这些都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力啊，是我们神经系统最宝贵的资源，大脑每次切换任务的时候都会引发一下神经网络重组，我们大脑呢需要数十秒，甚至说呢是数分钟的时间来关闭旧路径，重新建立一个新路径。这种频繁的切换会造成认知的碎片化。第二个叫锁手机，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定一下使用手机的时间，哎，让自己必须放下手机来，别玩了。第三个叫做放远点儿，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不要把手机放在床头，更不要在床边、枕头边给手机充电。人和手机保持1.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啊。再一个就是改习惯。我们可以用阅读来代替刷短视频，给自己呢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计划，每天多读一点纸质的书籍、杂志，少看一点手机。还有就是增加运动干预了，规律的运动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大脑啊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物质产生，就是运动能够刺激大脑分泌一种神奇的营养液，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种自带修复功能的物质就像是大脑专属的高效肥料，能够加速呢受损脑细胞的修复。

复和重新链接，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扑灭大脑内部的炎症之火，还能够显著的提升睡眠质量。所以确实，生命在于运动。很多病归根到底就叫懒人病，很多病归根到底就是馋人病，所以又懒又馋确实很容易得病。说到长期刷手机了，再跟大家说一个长期的问题，长期睡眠不足确实容易诱发身体的慢性炎症。我们经常有一种感觉叫缺觉，是吧？经常缺觉的人其实全身处于炎症状态，那怎么缓解呢？咱们来看一看保姆级的教程。先说睡眠不足确实会引发全身的炎症的问题，这种炎症的风暴。一项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炎症反应。睡眠不足导致呢叫非特异性炎症的标志物 C 反应蛋白含量明显增高。这种蛋白呢是心血管疾病，包括脑卒中、癌症、抑郁症等多种问题一种预测因子。那睡不好觉确实这些事儿很容易提高它的中招的概率。短期缺觉的影响，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会出现炎症细胞渗出或者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产生了炎症反应。偶尔一天两天睡眠不足或睡眠不规律对于身体影响通常不大，但是长期缺觉的危害呢，主要的是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增加代谢性疾病、癌症、精神疾病这些发病风险。像

又要好好的睡觉了。我来说一说，大家来对号入座一下吧。第一个，总是感觉饿，而且体重增加，人容易冲动，容易着急，看谁都不顺眼，看什么事儿心里都不痛快，看什么情况都觉得要着急，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感觉眼睛看不清楚，皮肤还变差了，白天老打盹儿，晚上睡不着。这些综合反应提醒我们真的要好好睡觉了。有几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严重的水平。先说运动，刚才我们提到运动了，现在再具体的说一下运动。每天进行20分钟左右的中等到剧烈的体力活动，能够缓解相关炎症水平。什么叫中等的强度运动呢？就是心率为每分钟100到140次的，活动的时候能够出汗，呼吸比较急促，略感吃力的，好比健步快走、骑自行车、游泳等等，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减少久坐，并且呢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问题。再一个就是在吃上啊，咱们的有些食物是有助于抗炎的，大家调整一下食谱，进入到抗炎状态。第一个，全谷物，像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米，这些全谷物具有呢抗炎效应，并且有利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第二，不饱和脂肪酸，三文鱼、金枪鱼等鱼类，核桃、杏仁这些坚果，橄榄油、菜籽油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身体呢形成抗炎的内环境。还有优质蛋白质，鱼类、鸡蛋、牛肉，尽量的少食用加工类的肉类，蔬菜和水果，菠菜、油菜、芹菜这些深色的蔬菜，苹果、梨、橘子这些水果都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那如果说我真的就想好好的睡一觉，有什么好方法吗？朋友们可以试试这几招，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愿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良好的睡眠。第一个，揉耳朵助睡眠。我们这个耳朵呀，其实把它揉好了是可以起到助眠作用的。比如说搓一搓耳朵边，提一提耳朵尖，揉揉耳朵垂，安眠好入睡。通过按摩耳朵改善一下我们的这个气血循环，养心安神。那动作要点呢，就是搓这个耳朵根，要把耳朵根呢给它搓热了。耳朵前边、耳朵后边都有那耳部淋巴，淋巴具有提高免疫力、排毒的作用，所以搓搓耳朵根。拉了耳朵尖啊，拿食指和拇指按压耳朵的这个三角窝的区域，按压10次左右呢，向上向外提拉一下耳朵尖。第三个呢叫搓耳朵垂啊，耳朵垂呢可以搓上10下，然后呢向下给它拉一拉。但是有一点注意的是呢，耳朵有外伤或者内耳有疾病的朋友呢，就得慎用了，这个不适合用这个方法助眠啊。本身这耳朵这儿可能正破着呢，你就别去折磨它了。再一个就是说呢，喝一杯安眠茶，安眠茶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入睡困难的问题啊。好比说有这个酸枣仁、合欢花、白菊花，各来10克，加水给它煮成代茶饮，睡前半小时到1小时给它慢慢的喝下去。还有呢，就是改善睡眠有几个动作大家可以试一试。失眠呢，一醒了睡不着啊，八段锦之中第5式，摇头摆尾去心火，大家可以上网自己搜一搜啊，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能达到呢调节我们身体机能的作用，帮助我们睡眠促眠。所以长期刷手机、长期睡不好，对于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影响。那怎么能够改变这些事情呢？就从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开始做起。关于睡眠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啊！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之中。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呢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无论是我们卡友们还是听友们，大家呢如果说愿意和专业律师来请教的啊，寻求帮忙的，寻求专业律师来答复解疑的，您都可以来直接和我联络。联系我的方法好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那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朋友看到我来进行好友申请的时候呢，是自动通过的，一下咱就成为朋友。那成为好友之后，我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啊，咱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啊！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啊！国荣大哥说，熬夜这个话题说起来就有点伤心了啊！作为我熬了一个8年夜的人，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心得，但是今天由于节目的时长啊，也只能跟大家说呢，咱们且熬且珍惜啊！既然熬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咱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首先让自己的心情啊尽量开朗一些。第二个，熬完夜之后，我们想想方法，让自己的身体啊尽量的能够修复修复。毛毛姐姐说，感谢磊哥2个小时的辛苦陪伴，也向朋友们说一声晚安了啊！相约明天，我们律师版的卡友之家不见不散喽。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十五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
1: 哎呀，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洋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减刑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一青娥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的。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现成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
0: 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哎，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
0: 苟存忠老师说，
1: 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
0: 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
1: 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四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他还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五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什么朱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我就是这辈子再不吃人家食品公司供应的平价猪肉和鸡蛋了。可是县城这就是屁股大点地方，猛的一天要是再跟老黄碰上，你们让我朱继如咋面对人家吗？啊，你们说的我理解理解，还是用郝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
0: 朱团长刚说完，古存孝就说，
1: 谁要是能把好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古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苟存忠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古存孝、苟存忠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排破戏，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如。易清娥他救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古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旧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如，说：“哎，说不定就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就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舞场面，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如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如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吊手的去了。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厂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号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排嘞，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鼓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朱继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就变了，变得高高在上，好大官腔了， 原来的为个煮鸡乳不见了。
0: 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说他们这会儿会帮着唱里应外合的这出戏的。他就又去缠。开始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得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
1: 你前几次那儿是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流，刀背着个手顺着河沿从东流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当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
0: 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
1: 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呢，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敲洋牌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敲。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儿，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哎，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元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哦。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

0: 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娥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杨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
1: 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元回来啊，临时给杨剧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
0: 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易清娥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就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易清娥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1: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0: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生怕他舅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舅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1: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傻人翻嘛，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0: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舅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舅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坐了，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1: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风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郝大锤想敲了，将来

0: 你还敲吗？啊！没等谷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1: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地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的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仙人都亏尽了。”
0: 顾导演急忙说：“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瞧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瞧，你就让三元在前面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瞧起来也方便，不是？
2: 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瞧？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瞧？老子倒是要瞧瞧试试。
0: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1: 大锤，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0: 郝大锤端直问：“
2: 啥事嘛？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1: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2: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0: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1: 哎，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哎，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0: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猪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另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救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羊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的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的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有人干脆说他是剧团下乡遇见的讨饭娃，偎在灶门口死不走，就留下烧火，烧着烧着嘞，娃又偷偷学开戏了。还有的传得更邪乎，说易清娥就是省城那个大名演李清娥的私生子，名人生下了黑娃娃没法见人，就偷偷送到宁州来养着，后来就考了剧团。总之传得五花八门，连剧团的人都听傻眼了。不过这种谣言传播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队一排几十米长， 那时，甲票1.5毛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做上。”办公室的人冷冷的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就要50-60张嘞，500-600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

0: 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一清阁他娘胡秀英、他姐一来娣，还有五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一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她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她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清娥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毁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1: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年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0: 说完就把易清娥她娘、她姐、她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她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清娥她娘、她姐和她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两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清娥她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儿过去。易清娥他娘和他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儿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1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马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 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2: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1: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懂事嘞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2: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1: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一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2: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3: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一存根抢着说：“
4: 姐，3只。”“
3: 咋还是养3只嘞？”“
2: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3只羊没了，看你满眼都是泪哗哗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0: 这天晚上，一清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她还是那个放羊娃。一清娥他们娘仨是待到正月13回去的，一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
2: 不敢玩了，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了。”
0: 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
3: 招娣，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
4: 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
0: 一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
2: 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一家的香火吧。你看看
0: 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一清娥一听就笑了，说：“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4: 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
0: 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
1: 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
0: 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
1: 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
0: 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9心巧克力了，1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1: 再给娃拿些吗？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易青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粘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地挑唆。

0: 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一青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

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别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一清额舅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三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她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她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她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她唱，有的还要她把洋牌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她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她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她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她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洋牌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娃这脑壳啊，真正是叫瓜实心儿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她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

0: 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他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他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他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旦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旦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地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清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娃呀，人怕楚明，猪怕庄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敬得住嘞。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1: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 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的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的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清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她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清娥把大头包了2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五岳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易清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1: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0: 易清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她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

0: 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1: 那腊肉是干啥的？”“
2: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1: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赵氏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1: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嘛，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乡上没收下的。”“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1: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2: 地主老财的嘛。”“
3: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1: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3: 啊！
0: 大家一片议论声。“
3: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1: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3: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2: 啥嘛，8年嘛。”“
4: 10年。”“
1: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1: 哎呀，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啊，家里面6口人，平均2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的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1月吃不下1吊肉啊。”
0: 底下有人喊了：“
2: 我是好日子嘛。”“
1: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
0: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易清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

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2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2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

0: 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直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1: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0: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所以老主任就更是见不得这个没高没低、没大没小、没脸没皮的怪货色了。年轻人没跟他商量，就偷偷让村里人去把戏给接回来了，戏箱子都摆在小学门口了，才去跟他打招呼，自是碰了一鼻子灰。老主任说他太胆大，这样的事儿就敢做了主。虽说演戏不要钱，可一下子来了60多张嘴，还要住一晚上，还要搭戏台子，算是把天都戳了个窟窿。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一清鹅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一清鹅，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我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0: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那老汉一跳啊！
1: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0: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都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绞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洋台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误杀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1: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细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细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七十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一两百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

0: 记忆。那天，易听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她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儿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老村主任说，
1: 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吗？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0: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
1: 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
0: 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
1: 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要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要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
0: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她的演技，她的风采，她的艺德，她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她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她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
1: 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
0: 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她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和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 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2: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呀。
0: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洋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和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和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 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行

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清阁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呀，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溅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总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是不是傻嘞？把一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一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呀？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嘞？一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他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一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一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苟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存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他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苟老师的玩笑说：“咦，你老苟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苟存忠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嘛，萝卜青菜一锅烩。我这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苟老师一听就使劲儿的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一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把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的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苟老师就喊叫说：“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呀、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嘞，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易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易青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

0: 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易青娥回来，他爷问：“
1: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1: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1: 哎呀，你不认识。”“谁的媳妇？你的？”
0: 易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1: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1: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易青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易青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易青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她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青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青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她易青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她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她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易青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易青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他的咽喉，让他迅速窒息起来。他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他紧紧贴在胸前的，他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青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她甚至希望她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青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她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2: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她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她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1: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易青娥羞得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 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一青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他的表演得到了古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一青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青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青娥，
1: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0: 青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易青娥说，
1: 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3: 青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1: 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0: 从导演说易青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青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青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青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青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 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

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一青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它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它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它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一青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羊排风以后，这里一青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成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羊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一青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一青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一青娥今天咋没练戏。一青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一青娥想问苟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苟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四，你走看看老师咋吹火吧。”一青娥一愣，他早就听说苟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演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苟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苟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苟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一青娥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一青娥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苟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0集，易清娥看见苟存忠老师走进了一个破仓库里，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
1: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2: 哎呀，你个死棺材瓤子，你看我带谁来了？
1: 啊？哎呀，杨排风，这不是易清娥吗？
0: 原来苟存忠老师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头熟。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杨排风，他几乎看得场场没落下，所以一见易清娥就觉得特别亲切。其实苟老师已经在这里练过大半年的吹火了。这个地方特别宽展，棺材都摆在库房一角，过去做棺材的地方现在都空着。看库的老头说，县城现在很少有来买棺材的，都嫌棺材铺的寿方质量不好，尺寸也小。女的死了倒是有来买的，男的尤其是个子大的，大都是自己买料自己做了。现在的人手头都活泛了，有点闲钱自是要讲究死后的睡法的。就在苟老师收拾吹火那摊东西的时候，看库老汉突然问他：
1: 哎，老狗，你不是不让人家看你吹火了吗？咋可让这娃来了？
0: 苟老师支支吾吾地说：
1: 我没说不让这娃来看吗？我还不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传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一手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
0: 说着，苟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1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摆着棺材的地方，这种鬼火的腾腾烈焰，以及时强时弱、时明时暗的变化莫测，很快就让易清娥感到毛骨悚然了。在一片黑暗中，苟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10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看库老汉一个劲儿地说他今天吹得不错。苟老师就问易清娥：
1: 娃呀，你看出啥门道么？
3: 没有。
1: 哦，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个吹火我迟早是要教你的。我跟村校都商量过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咱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事。
0: 看库老汉就说：
1: 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吧，你看是不是？哎，易清娥啊，你得追着这死老汉学嘞，他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了，只看哪一天朝棺材里撇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了，这老棺材瓤子的吹火的确好，我老汉也是看过一辈子戏的人，要论吹火那还是要看老狗的。
0: 苟老师只是笑，易清娥也用手背挡着嘴笑。苟老师说：
1: 放心，我不传谁都不会不传给清娥的。
0: 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笑了：
2: 嘿嘿嘿，这可是你老狗说的话，我都替你记着嘞。你要是不给易清娥传吹火，死了你都睡不上棺材板，你只能喂野狗。
0: 苟老师骂了看库老汉一句：
1: 你个老爱求的货，死来给你睡六口棺材，四肢、脑壳、身子全给你五马分尸了。
0: 北山地区的慧眼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的会上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慧眼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限制，不能超过30岁。学完文件，四个老艺人的眼泪汪汪地涌了出来。他们说，看来管事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嘛，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边有了文件，四个老艺人也气强了许多。为白蛇传让谁司鼓的事儿，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鼓艺着呢。可谷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易清娥他舅胡三元。为了这事，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上边要求那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谷存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的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自己已经在偷偷设计着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朱团长始终没有明确表态，郝大锤也在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洋牌风，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没法考证。不过四个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让胡三元敲白蛇传，不仅白剧不排了，文件上要求的那台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的剧目他们也不办了，说看谁能行就让谁搞去。最后朱团长到底是给他们四个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一下子又在院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郝大锤这次不是到排练场闹，而是专跟着朱继如闹。他直接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躺，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郝大锤的意思是，你朱继如既然要把我的饭碗剥夺了，那我这辈子也就只能躺在你家吃，躺在你家喝了。朱团长没办法，又去跟谷存孝他们商量，看能不能让郝大锤敲两个折子戏。谷存孝说，老朱，我看你当团长就是不如人家黄正大，黄正大当头的时候谁敢这样闹，闹了就给他下火开批斗会拧螺丝，你快成清政府了，软的跟一滩稀泥一样，要放在我，端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人弄走得了。朱团长拍着脑袋说，哎呀，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让我硬给这些人下手还下不去呢。哎呀，下不去那你就只好干受着，我这排戏反正得用硬邦邦的人。朱团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把郝大锤哄走了。据说郝大锤离开的时候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 说是季如老哥送的。从此以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刻薄地说，朱季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个好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处处都在练，都在排，都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州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是青年组外，其余的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州分配得早，以前还是米兰的 A 角，他的 B 角，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一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五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她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三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八月份说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她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
1: 行啊胡哥。
0: 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她舅也不制止，说她行好像她还就真行了。有时还见他要故意把一只眼睛眨一下，一锅水就越发的搅浑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就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儿，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
1: 你舅就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他那张黑脸皮给揭下来，看他的脸厚还是皮厚。张光荣是三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五个月，我时间是严丝合缝的。哎，你说他胡三元偏要胡在这懒事情，他是作死嘞他。
0: 易青娥听胡老师这样一说，心才放下了，他是真的太害怕舅又出事儿了。在以后的排练里，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青娥叫到棺材铺里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护老汉有时还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易青娥到这里来，首先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长白绸，一般只一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

0: 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恨时可以拂袖而去。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是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更用来代替蛇姿、蛇行和蛇走路，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还能舞起丈二、丈六、丈八的水袖呢。狗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狗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清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狗老师对他说，啥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何波的魏哲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则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的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狗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酷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嘛！”这次大会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怨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汇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怨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的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未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清娥看。易清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狗老师甚至还让易清娥也吹了几下。易清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哇，我说你老师不诚心教你吧，
1: 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下下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
0: 狗老师就说了："
1: 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
0: 说着，狗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一青娥和大家看。一青娥看狗老师的后脖根儿，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
1: 你们不信老狗的，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嘞？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狠手嘛。
0: 看库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狗老师就骂他："
1: 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哈哈哈哈！哎，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嘞！哎，我也保证给你寻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咒我嘞！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咒我死了！
0: 没等狗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2: 哎，村中，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儿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
1: 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独活，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哎，我的师傅眼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漏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的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又有好几块疤嘞。
0: 看库的老头凑上来："
2: 嘿，那后来师傅就教给你了？
1: 他不教我，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
0: 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了。看库老头不嫌烦："
1: 哎，青娥，赶快跟这条老狗学啊！再不学，阎王就把他叫走了。"嫌他男不男女不女，留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呢。
0: 一青娥就是在这儿跟狗老师学了几招吹火。他后来想，也许这就是天意。他要不在棺材铺里跟狗老师学这几招，兴许一辈子就和这门绝活无缘了。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

0: 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四十一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清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怨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他得忍着。他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他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杨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怨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十一月生娃才是够十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八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
一家两罐，关系一般的一家一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四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采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过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呲啦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

0: 你老婆在家里连个牛牛蛙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1: 你胡三元也叫人？是欺负了老子一个下苦的工人，你是欺负了军属，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给老子滚出来！”
0: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她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她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她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舅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了。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易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
1: 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了。活都活不成了，还怕啥风？
2: 胡老师，那你去劝劝，我在这儿招呼下娃。
1: 走，把这黑耳朵娃给他们两个拿回去，今晚谁认，我这个黑货就跟谁了。
0: 易清娥知道，在宁州这个地方，黑耳朵说的就是私生子。看来，胡老师是准备回去闹事儿了，他就急忙拦挡起来。但胡老师一把把头上勒着的帕子一抹，扔在地上，狠狠地从易清娥的怀里抢过娃。
1: 走，看他再闹，他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
0: 易清娥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娥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她就立即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娥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她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哭了。胡老师还嘟哝了一句：“
1: 哎，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
0: 易清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 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儿。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卡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魔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她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也亏得没个盼盼了。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没法见人了。”
0: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就喊：“
1: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话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嘞，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嘞？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的，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我就跟张光荣离了婚，我就跟你这黑驴脸过。我的妈呀，我不活了！”
0: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清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微到胡老师跟前说：“
3: 彩香，你起来嘛，咱回。哦，你看你在月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4: 我还朝哪儿回来？光荣，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3: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我该死，哦，我该死。”
0: 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3: 这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哎，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都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嘞。好大锤，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火我嘞。
0: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郝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看热闹的，他就急忙让几个劳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躺下了。易清娥看见他舅从肉绳散开起就躺在那儿没吱一声，等人都散了，他跑过去才发现舅的头上手上都流着血。他问舅要不要上医院，舅说不咋，他试着还没伤到筋骨。易清娥问咋伤着的，舅说窗户砸破了，这条疯狗给房里乱扔东西砸的，他是没法躲了才打开门的。易清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
2: 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

0: 是敲着一本大戏和五个折子戏的。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不过对于易清娥来说，几乎是她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问谁，该投给谁。惠芳玲坐在易清娥旁边说，
1: 干脆把你给写上。
0: 易清娥还说了惠芳玲，
1: 你别再开玩笑了。
0: 他想写老师苟存忠，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有写座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7、8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易清娥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2: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0: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
2: 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坐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四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四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他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他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他的就是楚家和了。今天楚家和被安排坐在第五排，易清娥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家和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娥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他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他说来说去的。他觉得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她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她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们中间搭起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易清娥没想到风萧萧会那么大胆，竟然在这样一个暗角里向他示起好来。他低声地问，
1: 饿不？我拿的有核桃芝麻饼，我妈做的，可好吃了。
2: 我不吃。
1: 你喝水不？我拿着热水来。
2: 不。
1: 你要是累了，就靠在我身上。
0: 风萧萧说这话时明显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2: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战战苛刻地说，
2: 能让我
1: 拉拉你的手不？
2: 不，
1: 我挺喜欢你的，
2: 不，
1: 为啥？
2: 不为啥？
1: 那咋不嘞？
2: 不就是不。
1: 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青娥的手了。易青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她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青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她的手时，她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青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她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她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鼾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河。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青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她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李青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她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青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慧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青娥才算绝配。可在易青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讨巧、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的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青娥能体味到，风萧萧对她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她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她的念头。她已经从别人说她被强奸的谣言，还有她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易青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她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 就听见谷老师喊叫：“
3: 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裂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回娘呢。”
0: 又听见狗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
4: 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
0: 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青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青娥也捂起嘴笑起来。风萧萧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青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青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她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易青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青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青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青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青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 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一清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一清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
3: 青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2: 我随便逛逛。”“
3: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嘞，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0: 一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
3: 哎呀，三元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哎呀，老古，你放心，手抹断还能敲，咱仨苦没吃过，还在乎这点儿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一清河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舅说：“
3: 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了。”
0: 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古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一清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一清娥说：“
3: 哎，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啊，这次就是师傅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
2: 一清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
0: 狗老师就说：“
3: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一清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一清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一清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一清娥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 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一青娥一来，狗老师就说：娃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又给他说：娃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保持，这也是我们节目未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啊。那康乐晚晴，那就是越到了人生夕阳之际呀，越要实现健康快乐的目标，让晚霞长新，拥有健康无痛的身体，快乐无忧的心情，这样才能实现长寿安度百岁颐养天年的目的啊。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喜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可是现实当中说啊，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哈。那太多的老年人失去了该有的快乐了，失去了长寿的梦想。那我们究其原因呢，就是各种病痛的来袭，长期的折磨啊，让他们身心俱疲，更成了子女的牵挂，家庭的负担呢。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也是随着楚老师的分享讲解啊，我们知道获得健康身心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难啊，都是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饮食吃喝，呼吸喘气儿啊，就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里面蕴含着获得健康的大智慧啊。那么随着节目每天的播出啊，楚老师的做客呢都会为大家去分享揭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哈，这些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3: 嗯，没错。
2: 啊，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祛病的智慧方法。
3: 对呀，
2: 啊，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
3: 嗯，
2: 身体出现的问题能够更好的恢复。
3: 对，没错。
2: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
3: 嗯，
2: 那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
3: 对。
2: 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只要是吃饭 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哎，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啊，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2: 是吗？
3: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2: 对呀。
3: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像大米啊、黄米啊，啊小米小麦啊，啊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杂粮啊？
2: 嗯，
3: 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2: 那就没得吃了。
3: 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就活不了了？离开它咋活呀？
2: 嗯，
3: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远了不说，啊，咱就说头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啊，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的，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哎呀，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类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发现了。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
2: 嗯，
3: 哎呦，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哎呦，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啊，老外又开始说，老外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的
2: 啊，又让吃粗粮的。
3: 你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吃精加工的，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2: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3: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了？
2: 对。
3: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儿。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
2: 嗯，
3: 什么叫五谷丰登啊？
2: 五谷丰登，
3: 对吧？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2: 对，
3: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2: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3: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2: 啊，要丰富。
3: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2: 多，嗯。
3: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 那你说咱老农民种地，土地里的种的庄稼，你说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
2: 嗯，
3: 是吧？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高粱的，种小麦，种大豆的。那种的种类也多，五谷都得有。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它收获的不就多吗？各种各样，啥都有。
2: 嗯，
3: 所以说你看这个五谷丰登也用在哪儿？它用在这个农业这个丰收的喜悦，是吧？代表着什么？最好的寓意呀、啊。
2: 嗯，就是什么都不缺，都很充足
3: 啊。对呀、啊。
2: 嗯
3: 啊，所以这个五谷为养是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五谷杂粮对身体的养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用现在话说什么？就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的最基础的物质。能干什么呀？这五谷杂粮能帮助我们补益脾胃，能滋养气血呀。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2: 嗯，
3: 哎，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哎，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啊！你说老外能骗咱们，但是你说咱自己老祖宗他能骗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2: 嗯，当然不能，
3: 对不对呀？
2: 嗯，
3: 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是给咱们五脏去吃啊。这五谷杂粮对五脏太好了。
2: 嗯，
3: 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
2: 啊，嗯，
3: 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得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2: 那是当然了，
3: 对不对、啊？
2: 嗯
3: 啊，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
2: 嗯，
3: 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啊。就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儿。你看这个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2: 做小米粥，
3: 对吧？
2: 嗯，
3: 小米粥、鸡蛋，
2: 对，
3: 说是这月子餐，对不
2: 对,
3: 对？你看家里有老人的、
2: 嗯、
3: 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

0: 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它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补益脾气和肺气。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这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
0: 哎，
1: 认为这挺土的，
0: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的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的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的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讲？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大多数就生一个孩子，
1: 对，
0: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天了，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就吃好的名贵的东西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呢，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的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他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1: 对，
0: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为什么啊？不就是这五谷杂粮他养的好啊？他身体恢复的快呀。它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的就要好，而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包括咱们天天吃的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是都好东西。你说大米它味道甘淡，而且白色，它入肺经，滋阴润肺是很好的东西。那肺气不足的啊，或者是总是这种干咳，咱叫什么叫肺燥的人，这个时候吃点啥，关键你就煮点大米粥。先吃什么呢？煮好的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1: 啊，喝那个米油，
0: 哎，你喝这米油，养阴润肺呀，而且清燥止咳，这太好不过了。
1: 那这个也简单呢，
0: 对呀，来的还实惠。还有这小麦，小麦的性味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经的，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率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的，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儿，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烦躁易怒、肝火旺的人，你吃点高粱米儿，我告诉你就解决这问题，很好很好的。所以说你看看，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粮食啊？
1: 对，
0: 这不就五谷杂粮吗？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我告诉你，你这五脏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滋养，你的五脏就容易出现虚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这个听这个歪理传言啊。所以说吃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的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五脏滋养的好，你的人整体才好，你才不容易得病，你才能长寿。 你看最近这个这几年，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嗯，
0: 有个食品在国外都卖疯了，
1: 卖疯了，
0: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1: 是啥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1: 啊，八宝粥卖疯了，
0: 说大家伙都熟悉，
1: 嗯，
0: 哎，八宝粥，八宝粥，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1: 啊，对啊，
0: 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
1: 嗯，
0: 都粮食，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嗯，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
1: 嗯，
0: 是吧？每年腊八这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像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1: 几十个亿吗？
0: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1: 啊，太受欢迎了。
0: 你看看，
1: 嗯，
0: 中国人看不上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就受到老外的喜爱和青睐了。
1: 主要现在呀，就很少有家人能给做这个八宝粥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的。
0: 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1: 你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0: 是吧？没人愿意吃了。嗯、
1: 对、
0: 啊，哎，所以老外喜欢。
1: 嗯，
0: 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1: 对，
0: 叫个中国人都会做。它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八样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吧。
1: 对，
0: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1: 会烧水就会做，
0: 最简单不过了。
1: 对，
0: 哎，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
1: 嗯，
0: 越真实。所以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个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五谷豆浆
1: 啊，豆浆那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嘛，
0: 这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1: 嗯、对，
0: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
1: 嗯，
0: 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滋养五脏对健康的益处好处，他们得到实惠了。
1: 对，
0: 这不是老祖宗好的经验智慧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应用到现在呀，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
1: 嗯，
0: 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1: 都给丢了。
0: 你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有道理吗？
1: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啊，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0: 哎，太对了，
1: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
0: 嗯，
1: 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那才是活着的本真呢、啊
0: 哎。这话说的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1: 对。
0: 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0: 越是珍馐百味，
1: 嗯，
0: 既然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你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就好，不可过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会迷惑你。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得纵容，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就切记吧，让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的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了。
1: 背后捅一刀是吧？
0: 对，所以说，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 它就在残害你的身体，

0: 己的饮食方式。我可以教给大家伙做一个粥
1: 啊，做个粥，
0: 哎，没事你多喝一喝。
1: 嗯，
0: 这个粥别小瞧了啊，这粥你光听名可就了不得。
1: 嗯，
0: 啊，叫什么粥呢？叫神仙粥
1: 啊，神仙粥这个可厉害了，
0: 是吧？
1: 嗯，
0: 你要听这名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
1: 啊，
0: 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出处的。
1: 嗯，
0: 啊，对咱们五脏的滋养特别好，谁喝谁好。这粥呢，最早出在哪儿呢？为啥说这个出处历史挺有意思？在明代啊，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
1: 明代，
0: 哎，这是明代的一个名医。
1: 啊、哦，
0: 龚延闲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了不得，
1: 嗯，了不得了，
0: 哎，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寿世宝源》呐。在他这个《寿世宝源》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
1: 嗯，
0: 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1: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0: 哎，七样，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加枸杞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
1: 啊、
0: 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龚延闲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哈哈。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嗯，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啊、和这些陈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康熙帝呢，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啊，他不爱吃粥，
0: 他不愿喝粥。
1: 嗯，
0: 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
1: 嗯，
0: 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嗯，
0: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对吧？
1: 吃飞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嗯，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
1: 嗯，
0: 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嘛，
1: 啊，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啊，嗯，
0: 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他就不能喝粥啊，
1: 嗯，
0: 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啊，
1: 是这个意思，
0: 生活好啊，
1: 嗯，
0: 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
1: 嗯，
0: 只有朱元璋才配乞求粥食。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1: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0: 寓意不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谱也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
1: 嗯
0: 啊，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啊，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

0: 还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熙都要优秀，
1: 什么呢？
0: 就是他懂得养生，
1: 啊，乾隆
0: 乾隆懂得养
1: 会
0: 生，
1: 养生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

0: 乾隆爷活的，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活了多少？活了58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药膳方，都出自哪？都出自在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在喝这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神仙粥喝，滋养五脏，调和气血。那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1: 那肯定不
0: 啊，
1: 是，
0: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就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0000多首诗，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1: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
0: 啊，对
1: 粥
0: 呀，
1: 啊，这个，
0: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幽，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
1: 哎，还很有来历呢。
0: 对对，
1: 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0: 不难，都可以做啊。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小米50克，红枣5、6个就行。哎，莲子10个，枸杞10克，桂圆肉10克。就这几样。怎么做呢？你先把这个糯米和这莲子，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半小时，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玉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半小时，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你看看简不简单？
1: 那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
0: 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1: 我是
0: 是
1: 喝
0: 吧？
1: 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啊，喝一顿就行，
0: 哎，
1: 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那你起码这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3、4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儿，那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别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下不就好了吗？
1: 对，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0: 对呀，
1: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0: 啊，对呀，
1: 吃
0: 可以
1: 了就
0: 了
1: 行了。
0: 啊，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啊。尤其一些体弱多病、年老体虚的、气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 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会发现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全家，我们几乎这么说吧，每天的晚餐我们这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喝
1: 又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
1: 嗯，
0: 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会了，
0: 什么都吃嘛。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
1: 嗯，
0: 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啊。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啊，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
1: 嗯，
0: 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嗯，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0: 对
1: 啊，必须得动起来。嗯，什么跑步啊、健身呐、跳广场舞的都行嘛。
0: 那么是这样的啊，哎，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嗯，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
0: 嗯，
1: 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气血循环就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0: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啊。
1: 学习过。嗯，
0: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1: 嗯，
0: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
1: 哦，
0: 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1: 主要是对呼吸产生变化。
0: 哎，咱每个人都能感受，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那呼吸节奏和节律是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嗯
0: 啊，是吧？快呼快吸，对吧？
1: 嗯，
0: 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
1: 嗯，
0: 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
1: 嗯，
0: 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节奏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
1: 嗯，
0: 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嗯，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来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1: 长呼。
0: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

0: 还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1: 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0: 没错。
1: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对吧？
0: 就这道理。
1: 嗯。
0: 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1: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嘛。
1: 嗯。
0: 还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1: 对。
0: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1: 对。
0: 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儿，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儿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儿。
1: 对，消化。
0: 那这一个字儿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啦。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呢？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时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0: 是不是？
1: 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

0: 贫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呀，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吧。
1: 好啊，
0: 嗯，
1: 我可以教大家啊。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0: 嗯，两套方法、
1: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是吧？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吹，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
0: 对，
1: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因为中医讲什么是不通则痛嘛。
0: 对。
1: 啊。
0: 痛则不通。
1: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
0: 有瘀滞了。
1: 有瘀滞嘛。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或者是经前有乳房胀痛，这都是啊气血瘀滞嘛。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是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 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伸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
0: 嗯，
1: 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儿。
0: 啊，得抬头。
1: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吸满了。吸满之后要屏住呼吸四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在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
0: 嗯，
1: 把气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接下来干啥？咱就得呼气了，
0: 往外呼了，
1: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
0: 嗯
1: 啊，就呼气也别一口气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从头顶托举，一直从面部啊，一直下落到咱们小腹部，手臂是伸直的，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形、一个弧形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
0: 嗯，
1: 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食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尽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
0: 嗯，
1: 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意念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看一吸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0: 嗯，
1: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就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实现什么？动静相依，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0: 嗯，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 掌握住了，
1: 对，
0: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1: 对，
0: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1: 对呀，
0: 那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1: 哎，你这点说到了
0: 啊，
1: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0: 对，
1: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0: 生活条件好
1: 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
0: 嗯，
1: 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
0: 健康长寿。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
0: 嗯，
1: 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了，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
0: 嗯。
1: 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100，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目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
0: 嗯，
1: 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但最起码的自尊维持自己没问题，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0: 对，
1: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
0: 嗯，
1: 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0: 对，
1: 像我们很多人讲，
0: 嗯，
1: 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
0: 嗯，
1: 就是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0: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是在国人心中啊，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是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
0: 嗯，
1: 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0: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1: 对
0: 对，嗯，确实是这样哈。我相信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我们这些老伙伴们可能都听了，有的人记住了，有的人可能没记住啊。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八宝粥也好啊，还是这个神仙粥也好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就是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保持，这也是我们节目未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啊。那康乐晚晴，那就是越到了人生夕阳之际呀，越要实现健康快乐的目标，让晚霞长新，拥有健康无痛的身体，快乐无忧的心情，这样才能实现长寿安度百岁颐养天年的目的啊。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喜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可是现实当中说啊，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哈。那太多的老年人失去了该有的快乐了，失去了长寿的梦想。那我们究其原因呢，就是各种病痛的来袭，长期的折磨啊，让他们身心俱疲，更成了子女的牵挂，家庭的负担呢。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也是随着楚老师的分享讲解啊，我们知道获得健康身心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难啊，都是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饮食吃喝

0: 儿、呼吸喘气儿啊，就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里面蕴含着获得健康的大智慧啊。那么随着节目每天的播出啊，楚老师的做客呢，都会为大家去分享揭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1: 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你看哈，这一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1: 嗯、没错。
0: 啊，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去病的智慧方法。
1: 对呀、
0: 啊，啊，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身体出现的问题能够更好的恢复。
1: 对，没错。
0: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
1: 嗯，
0: 啊，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
1: 对。
0: 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啊，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哎，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哈、啊，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0: 是吗？
1: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0: 对呀，
1: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像大米呀、啊、黄米啊，是吧？小米、小麦呀、啊，是吧？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杂粮啊？
0: 嗯，
1: 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0: 那就没得吃了。
1: 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就活不了了？离开它咋活呀？
0: 嗯，
1: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不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哎，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远了不说，啊，咱就说头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哎，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
0: 啊
1: 啊！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的，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哎呀，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类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发现了啊，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
0: 嗯，
1: 哎呦，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哎呦，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啊，老外又开始说，老外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的
0: 啊，又让吃粗粮的
1: 你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是精加工的、嗯、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
0: 嗯，
1: 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0: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1: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的？
0: 对，
1: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
0: 嗯，
1: 什么叫五谷丰登啊？
0: 五谷丰登，
1: 对吧？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0: 对，
1: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0: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1: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0: 啊，要丰富。
1: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0: 多，嗯。
1: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那你说咱老农民种地，土地里的种的庄稼，你说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
0: 嗯，
1: 是吧？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高粱的，种小麦，种大豆的。那种的种类也多，五谷都得有。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它收获的不就多吗？各种各样，啥都有。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五谷丰登也用在哪儿？它用在这个农业这个丰收的喜悦。啊，代表了什么最好的寓意呀、啊？
0: 嗯，就是说什么都不缺，都很充足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五谷为养是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五谷杂粮对身体的养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用现在话说什么？就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的最基础的物质，能干什么呀？这五谷杂粮能帮助我们补益脾胃，能滋养气血呀、啊。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0: 嗯，
1: 哎，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哎，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啊，你说老外能骗咱们，但是你说咱自己老祖宗他能骗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0: 嗯，当然不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是给咱们五脏去吃啊。这五谷杂粮对五脏太好了。
0: 嗯，
1: 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
0: 啊，
1: 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得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0: 那是当然了，
1: 对不对、啊？
0: 嗯，
1: 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
0: 嗯，
1: 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啊。就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儿。你看这个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0: 做小米粥，
1: 对吧？
0: 嗯，
1: 小米粥、鸡蛋，
0: 对，
1: 是这月子餐，对不
0: 对,
1: 对？你看家里有老人的、
0: 嗯、
1: 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啊，身体虚弱呀、啊，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它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啊。
0: 嗯，
1: 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啊，补益脾气和肺气。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这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 是吧？
0: 对，
1: 哎，
0: 认为这挺土的，
1: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
0: 嗯
1: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的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的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的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这样？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大多数就生一个孩子，
0: 对，嗯，
1: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天了，
0: 嗯
1: 啊，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就成好的、名贵的东西，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了，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得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她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0: 对，
1: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
0: 嗯，
1: 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为什么啊？不就是这五谷杂粮他养的好啊？
0: 嗯，
1: 他身体恢复的快呀、啊，他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的就要好。而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
0: 嗯，
1: 包括咱们天天吃的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都好东西。你说大米，它味道甘淡，而且白色，它入肺经，滋阴润肺是很好的东西。那肺气不足的。啊，或者是总是这种干咳，咱叫什么叫肺燥的人，
0: 嗯，
1: 这个时候吃点啥，把你就煮点大米粥，先吃什么呢？煮好这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0: 啊，喝那个米油，
1: 哎，你喝这米油，
0: 嗯，
1: 养阴润肺呀、啊，啊，而且清燥止咳，这太好不过了。
0: 那这个也简单呢，
1: 对呀，来的还实惠，
0: 嗯，
1: 还有这小麦，小麦的性味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经的。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率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
0: 嗯，
1: 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的，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儿，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烦躁易怒肝火旺的人，你吃点高粱米，我告诉你就解决这问题很好很好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粮食啊？
0: 对，
1: 这不就五谷杂粮吗？
0: 嗯，
1: 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我告诉你，你这五脏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滋养，你的五脏就容易出现虚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这个听这个歪理传言啊，所以说吃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的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五脏滋养的好，你的人整体才好，你才不容易得病，你才能长寿。你看最近这个这几年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0: 嗯，
1: 有个食品在国外都卖疯了，
0: 卖疯了，
1: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0: 是啥呀？
1: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0: 啊，八宝粥卖疯了，
1: 说大家伙都熟悉，
0: 嗯，
1: 哎，八宝粥，八宝粥，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0: 啊，对，
1: 啊，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
0: 嗯，
1: 都粮食，
0: 嗯。
1: 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
0: 嗯，
1: 是吧？每年腊八这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像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0: 几十个亿吗？
1: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0: 啊，太受欢迎了。
1: 你看看，
0: 嗯，
1: 中国人看不上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就受到老外的喜爱和青睐了。
0: 主要现在呀，就很少有家人能给做这个八宝粥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的。
1: 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0: 你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1: 是吧？没人愿意吃了。嗯、
0: 对、
1: 啊，哎，所以老外喜欢。
0: 嗯，
1: 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0: 对，
1: 叫个中国人都会做。他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八样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吧。
0: 对，
1: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0: 会烧水就会做，
1: 最简单不过了。
0: 对，
1: 哎，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
0: 嗯，
1: 越真实。所以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个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五谷豆浆。
0: 啊，豆浆那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嘛，
1: 这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0: 嗯、对，
1: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0: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1: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
0: 嗯，
1: 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滋养五脏对健康的益处好处，他们得到实惠了。
0: 对，
1: 这不是老祖宗好的经验智慧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应用到现在呀、啊、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
0: 嗯，
1: 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0: 都给丢了。
1: 你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有道理吗？
0: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1: 哎，太对了，
0: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
1: 嗯，
0: 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那才是活着的本真呢、啊
1: 哎、这话说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
0: 嗯，
1: 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0: 对，
1: 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0: 都是凡人。嗯，
1: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0: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1: 越是珍馐百味，
0: 嗯，
1: 既然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你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就好，不可过度。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会迷惑你。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得纵容，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就切记吧，像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了。
0: 背后捅一刀是吧？
1: 对，所以说，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就在残害你的身体。就像咱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呀、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回归平淡才是本真，
0: 对
1: 吧？因此才有这句话，什么话？叫名利不可尽收，美味也不可尽用的说法呀、啊。这不都告诉我们了吗？
0: 嗯，
1: 凡事都有个度，你不能过了这个度。
0: 对，不如说每日清粥小菜儿，哎，吃着肠胃舒坦。
1: 对，平平淡淡，为啥说才是本真呢？
0: 嗯，
1: 对吧？无论是咱们现在你看生活节奏
0: 快，
1: 确实快，
0: 快，真是确实是快。嗯，
1: 也很大，尤其一些中青年的群体。
0: 嗯，
1: 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时间去买点五谷杂粮，你放家里头，
0: 嗯，
1: 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

0: 了不得，
1: 了不得了，
0: 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受试保元》呐。在他这个《受试保元》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
1: 嗯，
0: 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1: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0: 哎，七样，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加枸杞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公延贤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哈、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和这些宸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啊，就是康熙帝呢，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啊，他不爱吃粥，
0: 他不愿喝粥。
1: 嗯，
0: 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
1: 嗯，
0: 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
0: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正能有血性啊，对吧？
1: 吃飞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嘛，
1: 啊，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
0: 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他就不能喝粥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
1: 是这个意思，
0: 好啊，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只有朱元璋才配乞求粥食。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1: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0: 寓意不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谱也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
1: 嗯
0: 啊，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啊，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
1: 嗯，
0: 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熙都要优秀。
1: 嗯，什么呢？
0: 就是他懂得养生
1: 啊。乾隆
0: 懂得
1: 养生，会
0: 养生
1: 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

0: 乾隆爷活短，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活了多少？活了58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药膳方都出自哪？都出自在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
1: 嗯，
0: 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在喝这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神仙粥喝，滋养五脏，调和气血。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这个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1: 那肯定不是。
0: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
1: 嗯。
0: 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
1: 嗯。
0: 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就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0000多首诗。
1: 嗯。
0: 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1: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粥 啊这个
0: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忧，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
1: 哎，还很有来历呢。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0: 不难，都可以做。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小米50克，红枣5-6个就行。哎，莲子10个，枸杞10克，桂圆肉10克。
1: 嗯，
0: 就这几样。怎么做呢？你先把这个糯米啊和这莲子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30分钟。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薏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30分钟，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
1: 嗯，
0: 你看看简不简单？
1: 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
0: 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1: 哇，是
0: 是吧，
1: 嫌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
1: 嗯，
0: 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啊，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
1: 嗯，
0: 那你起码这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3-4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你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别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下不就好了吗？
1: 对，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0: 对呀，
1: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0: 啊。对呀，
1: 吃了就行了。嗯
0: 啊，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
1: 嗯，
0: 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啊。尤其一些体弱多病年老体虚的，气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 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会发现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就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全家，我们几乎这么说吧，每天的晚餐，我们这主食就喝这种，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喝一喝，
1: 又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
1: 嗯，
0: 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会了。
0: 什么都吃嘛。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
1: 嗯，
0: 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啊。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啊，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
1: 嗯，
0: 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嗯，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0: 对
1: 啊，必须得动起来。嗯，什么跑步啊、健身呐、啊、跳广场舞的都行嘛。
0: 那么是这样的啊，哎，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嗯，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
0: 嗯，
1: 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气血循环就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0: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啊。
1: 学习过。嗯，
0: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1: 嗯，
0: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
1: 哦，
0: 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1: 主要是对呼吸产生变化。
0: 哎，咱每个人都能感受，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那呼吸节奏和节律是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嗯
0: 啊，是吧？快呼快吸，对吧？
1: 嗯，
0: 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
1: 嗯，
0: 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
1: 嗯，
0: 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节奏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
1: 嗯，
0: 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嗯，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咱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1: 长呼。嗯，
0: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啊，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1: 嗯，
0: 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啊，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1: 哦，明白了。

0: 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1: 对，
0: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1: 嗯，
0: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1: 没错，
0: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
1: 哎，
0: 对吧？
1: 就这道理。
0: 嗯
1: 啊，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0: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1: 这么来的嘛。
0: 嗯
1: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0: 对，
1: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0: 对，
1: 哈哈啊，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
0: 嗯，
1: 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
0: 嗯，
1: 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0: 对，消化。嗯，
1: 那这一个字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啦。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0: 嗯，
1: 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呢？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时候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0: 嗯，
1: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0: 嗯，
1: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0: 嗯，
1: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0: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1: 是
0: 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吧。
1: 好啊，
0: 嗯，
1: 我可以教大家啊。
0: 嗯，
1: 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0: 嗯，两套方法。
1: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
0: 嗯，
1: 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是吧？
0: 嗯，
1: 哎，那么呢，针对。

0: 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吹，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
1: 对，
0: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因为中医讲什么是不通则痛嘛，
1: 对
0: 啊，
1: 痛则不通，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
1: 有瘀滞了，
0: 有瘀滞嘛，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啊。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或者是经前有乳房胀痛，这都是啥？气血瘀滞嘛。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深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儿。
1: 得抬头，
0: 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

0: 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吸满了，吸满之后要屏住呼吸四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在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
1: 嗯，
0: 把气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接下来干啥？咱就得呼气了，
1: 往外呼了，
0: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
1: 嗯，
0: 啊，就呼气。也别一口气儿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从头顶托举，一直从面部啊，一直下落到咱们小腹部，手臂是伸直的，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形、一个弧形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
1: 嗯，
0: 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食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尽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
1: 嗯，
0: 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意念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看一吸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1: 嗯，
0: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实现什么？动静相宜，
1: 嗯，
0: 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
1: 嗯，
0: 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嗯，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那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
0: 嗯，
1: 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0: 哎，你这点也说到了
1: 啊，
0: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好
0: 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
1: 嗯，
0: 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
1: 健康长寿。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
1: 嗯，
0: 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了，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
1: 嗯，
0: 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100，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不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
1: 嗯，
0: 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但最起码的自尊维持自己没问题。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
0: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
1: 嗯，
0: 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1: 对，
0: 像我们很多人讲，
1: 嗯，
0: 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
1: 嗯，
0: 说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是在国人心中啊，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是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
1: 嗯，
0: 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0: 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相信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我们这些老伙伴们可能都听了，有的人记住了，有的人可能没记住啊。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八宝粥也好啊，还是这个神仙粥也好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就是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王老师，咱们今天您会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主要是跟我们讲这个痰而引起的问题，
1: 是
0: 吧？对。您刚才不是也提到了有一个叫痰湿体质这个词儿？
1: 没错，
0: 这个词儿我们经常的听。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那我现在查可能有点肺结节，但是我的全身有没有其他的什么表现或者征兆？告诉我，我就是这么一体质了，我这土壤现在出现问题了，我必须要调整。而不是说我就真的就坐在这儿等。
1: 这个痰呢是有反应的。
0: 痰是肯定我知道。
1: 淤血没什么反应。
0: 嗯
1: 淤血是没症状。
0: 没症状。
1: 所以你说有肺结节没症状的。
0: 嗯
1: 这必须得查才能查得出来，那个拍片才能拍出来。那个是一般都是淤血类的。当然可能夹杂的痰啊，这个就是这个
0: 混在一块儿了。
1: 对，所以它是似有似无的。
0: 哎呀，
1: 就是只要是完全没症状的肺结节一般就是淤血了。但凡是有痰的那种的呢，它都是有症状的。因为人体会有产生明显的排异反应。
0: 表现都是
1: 咳嗽，然后呢舌体胖大，二便不通，身体会出现浮肿啊，这个都叫痰疾啊，痰湿体质啊。这个当然是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常见，也相对比较复杂的。我们放在后面一点讲。
0: 好，
1: 我们前面先介绍一个简单的由浅
0: 最初级的。
1: 对，由浅给大家去这个往深的去介绍。这样的话大家有个层次感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什么人容易出现这个肺结节呢？抽烟的人。
0: 这是一个土壤。
1: 对。
0: 嗯，
1: 抽烟呢，大家别不以为然，因为有些人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例子来安慰自己。说哎，有些人呢不抽烟不喝酒，到最后也没活多少。有些人又连抽带喝的是吧？整天熬夜啊，打麻将打一宿，结果到最后的人活到99，他会有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0: 对，幸存者偏差。
1: 对，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呢，从概率上并不高。
0: 对，就是没活到99，那些人没告诉你啊，
1: 对，
0: 或者你选择性的忽视了。
1: 对，
0: 那医院里受罪的那些你怎么不说呢？
1: 对，没错，光盯着那一两个幸运儿，
0: 对，
1: 或者光盯着那边那个不抽烟不喝酒也走得比较快的那两个倒霉蛋儿，你光盯着那个就是概率的问题。
0: 你的样本选取有点问题。
1: 没错，你天天不学好，天天跟流氓在一块儿，不被警方击毙的可能性比较小，知道吧？哎，也有那种漏网之鱼，哎，可能再过20年才被崩了。
0: 是，
1: 那个是属于极小的概率。
0: 对，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你比如说啊，是你这什么又抽又喝酒那人，你看人活到80-90岁，可能人家的基因特别的好，没准他要是再改善，人活到123，能为社会做更多贡献
1: 了。本来是200-300岁的命，完了之后弄了个99，实际上他是折寿
0: 了。对呀，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抽烟呢，在一种情况之下表现得特别明显，感冒了。感冒了，上呼吸道感染，它本来就有这种感染的这种基础之上，你说你再抽烟，你看看是不是呛的厉害，你是不是难受的厉害，是不是恢复的周期会明显的加长，本来一个礼拜能好的，结果现在干3礼拜了还越来越重，
0: 是吧？
1: 你看你抽烟的时候它是不是对身体构成伤害，一个感冒阶段的时候一个反应你能测试出来，你就抽抽看。
0: 对，而且我经常会听说，就是爱抽烟的人一有什么毛病就先走这一块儿。
1: 对，
0: 就是其他人可能还没到这么个阶段，可能就是流流鼻涕就完事儿了，他首先这个呼吸道的反应就出来了。
1: 是的，
0: 这儿薄弱。
1: 对，没错，因为你天天伤害他。
0: 是。
1: 这个我们经常说啊，就像两口子，两口子呢是没有不发生磕磕碰碰啊，不吵仗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像我跟我媳妇儿，我们前两天是啥吵架的？
0: 是吧？那肯定是你的问题。
1: 人家对，那是这个，后来我也承认错误了，
0: 是吧？
1: 对。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有些人曾经讲过说，我们的肺脏这一块儿，如果是遭遇到一些外部的一些感染的，因为你天天面对这种情况，它在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病毒，包括烟雾，亲密接触，它难免就会有一些。说熟悉和了解有一些耐性，说哎，我了解我媳妇儿她是怎么回事儿，我了解她是这个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点，那同时会说会有反应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同时也有耐受力 所以人抽烟不会让人抽一根马上死，
0: 他不会，
1: 就是他会有了解，有耐受性，
0: 身体也在努力的救自己。
1: 对对对，那怎么的？一吵架先上吊的？
0: 那不可能，对、啊、我也有求生欲、啊。
1: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就是这个烟雾啊，对我们的肺脏形成刺激。嗯、我们但凡是做过手术，或者是看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是看过的了。因为我们这样、
0: 啊、照片
1: 不是照片
0: 也不是标本
1: 就是标本、
0: 哦、
1: 就是这个人他去世之后捐献遗体、哦、然后呢我们这个拿福尔马林泡的啊，完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去看，人、一看这就是一个老烟民的肺啊，上面全是黑点子、
0: 哦、
1: 刮都刮不下来。
0: 国外的一些烟上必须要印那个，
1: 嗯，
0: 他的那个就是特别的吓人，
1: 嗯，
0: 就是以前不是老给别人带烟吗？
1: 啊，
0: 我每次带来我说好恶心，我不想给你们带了。
1: 哦，
0: 就是他好像就是需要靠这个画面来震慑你
1: 啊，他不是震慑，那是真实会发生的，
0: 真实的，
1: 他就是让你先看到底、嗯、啊。
0: 特别
1: 那总比吸烟有害健康那几个字轻飘飘的
0: 是是。
1: 哎，你这样做可不好啊，你不能偷盗，不能你说的说这个话跟没说一样，感觉好像更像是一种鼓励。
0: 对
1: 啊，你要告诉他，你这样之后啊，就直接给你死刑了，击毙了。
0: 对。是这样，
1: 最好是给他印上那个，是不是？
0: 其实咱们国家还是比较温和的，在这件事情
1: 啊、对，
0: 怕我们承受不了、嗯，确实我是承受不了，我看着特别难受。
1: 是是，我们要想着戒烟的话，很简单，一件事皂荚烷就可以干掉这个事儿、
0: 啊。对，您原来讲过这事儿、
1: 嗯，因为它是烟焦油吧？
0: 嗯
1: 啊，烟焦油呢是一种油质东西，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它在泡在水里边，烟灰缸里边搁点水，泡在水里边，那个水都会变成什么颜色？
0: 对，
1: 我们的肺也会变成那个颜色，一根烟而已就可以变成那个颜色。只不过是我们人呢，不像是那一潭死水，我们人会有自洁功能，
0: 对，
1: 那个肺纤毛各方面一直在吐痰等等
0: 那东西，
1: 实际上是在自救，
0: 是
1: 啊，你等于是在自救和自我伤害之间呢。嗯一直在寻求平衡。
0: 是的，
1: 哪一天这个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就是肺癌的时候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
0: 你要感谢你的身体一直在救你。
1: 哎，这是爹妈给的，真是不错啊。完了之后呢，所以经常去这个清一清肺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那么清肺用什么东西才能清除这种油脂性的呢？
0: 嗯，
1: 那一定是用点肥皂了，洗洁精了啊。哎，对对对对，不是那种
0: 嘎嘣嘎嘣啃，
1: 每天往肺里边灌点血
0: 精，肥皂
1: 泡啊，
0: 嗯，
1: 不需要。皂荚，它本身就是一种皂类的物质、
0: 嗯、
1: 啊，它本身就能够清除掉。
0: 嗯
1: 啊，我在小的时候学那个语文课本上好像是有个这种，洗头发
0: 的皂荚术。
1: 啊，对对对，我也记不清了都。
0: 是有这一课。
1: 然后呢，就是它把头发上的油脂可以清洗掉，脸上、手上的油脂可以清洗掉。
0: 嗯，
1: 那么但是我们说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肥皂啊，用洗洁精，
0: 嗯，
1: 用洗头膏来代替。但是肺里边这个东西还真的只能用皂荚、
0: 嗯、
1: 无可代替。
0: 嗯
1: 嗯嗯。所以皂荚烷呢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有抽烟以及常年的二手烟抽烟室、
0: 嗯、
1: 以及常年的这个在
0: 污染的环境那种。
1: 对对对，在那个围着灶台转的一些阿姨、
0: 啊、
1: 妈妈、
0: 啊、
1: 这个也是这样的。他们这么说吧，就是我有的时候常常戴着口罩，你比如说我喷这个发胶，我就是要戴着口罩喷、
0: 嗯。对，是。
1: 要不然的话，那肯定会难受了。
0: 是。
1: 然后呢，包括炒菜做饭，有时候我也会戴着口罩。
0: 对。
1: 嗯，这个抽烟机就即使是没有老化还是好的。你戴着口罩去做饭，做完饭之后呢，过上20分钟，你把那口罩拿回来之后，去闻一闻，上面全是油烟味。
0: 因为油烟机在这儿，我在这儿。
1: 对。
0: 先过我一遍。
1: 对。是这样。
0: 先让我吸一次。
1: 对。所以呢，这个皂荚烷呢，它适合这三类人，
0: 嗯
1: 啊，就是抽烟、二手烟以及油烟污染，
0: 嗯嗯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皂荚烷呢，它适合这三类人，
0: 嗯
1: 啊，就是抽烟、二手烟以及油烟污染，
0: 嗯
1: 嗯嗯。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用皂荚烷啊，闲着没事儿经常用一用、
0: 嗯，
1: 一方面呢可以清肺啊，就没有那么多的痰涎啊，就总感觉好像老了之后就有痰啊，其实不是，
0: 嗯，
1: 是因为里边有一些那个黏黏糊糊的一些这种焦油类的东西。嗯、 那么所以这个经常去用一用。那么这个经常去用呢，并不代表是常年用啊，
0: 嗯，
1: 脉冲型的使用。你说我按
0: 什么叫脉冲型？
1: 脉冲型的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每三个月用一次，每三个月用上差不多一个礼拜，
0: 嗯
1: 啊，这个皂荚丸呢，在外边应该是有成品。
0: 有成药，
1: 或者是咱自己做也可以，
0: 自己做费劲吗？
1: 不费劲。
0: 丸怎么好像感觉是个很麻烦的工艺？
1: 不费劲，不费劲，就是皂荚给它打成沫，打成粉，
0: 打成粉，
1: 皂荚打成粉，完了之后呢，用等量的那个枣肉，就是你们枣肉就去核了啊，这个等量的1:1弄的时候，本身它就黏黏糊糊的了，
0: 各自。挺好吃的吧？可能，
1: 可能还挺好吃，确实挺好吃，
0: 甜乎乎的，
1: 嚼着吃都行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再给它用大量的蜂蜜，用好蜂蜜给它做成丸，用蜜丸啊，别用水丸。这个你不要考虑什么糖尿病不糖尿病，就你吃进去那几丸，那个根本就影响不了你的糖尿病。还不如多来一针那个。
0: 皂荚苦吗？
1: 皂荚不苦。
0: 皂荚不苦是吧？
1: 皂荚是比较刺激的。
0: 怎么叫刺激
1: 啊？它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吃进去容易犯恶心，它比较刺激
0: 啊，
1: 就像你
0: 什么口感？
1: 那个没，就是如果真正做成皂荚丸，它就没什么口感了，因为更多的是甜味儿，就是蜂蜜和枣的那种甜味儿。皂荚没什么味儿，而且皂荚丸呢不需要做成大丸子
0: 啊，
1: 小丸直接吞了，不需要非得是嚼啊。对，这个是我们每三个月用上7天，为什么？因为抽烟的人呢，他身边呢都有一群烟友，你今天戒了，他这个别人还在抽，所以你的办公室里边、你的客厅里边、你的所有人，你不能让所有人跟你一块儿戒了，是不是？
0: 以后这样，你就发烟的同时，一人发一碗，
1: 可以
0: 嚼一碗，然后再
1: 送人酒的时候，同时送点解酒药。
0: 是你看看，叫啤酒杯里泡枸杞，
1: 为你好，啤酒杯里泡枸杞，是
0: 一边造一边补，
1: 没错啊。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咱发现了没有？环境上，北京这块儿，但凡是有房顶的地方，都不让抽烟。
0: 对，特别好。
1: 这个是文明的象征。其实不仅我国是这样，你去到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
0: 对，
1: 像新加坡这种地方，
0: 新加坡的这个管得更严。
1: 那你抽烟的话，你在你自己的酒店的房间里边抽烟，如果被服务员知道了之后，他会把你的押金扣掉的，
0: 巨额罚款。
1: 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先你说我跑不了，因为先交了押金。
0: 是，
1: 入住酒店他给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押金，那个押金实际上干什么呢？不在乎你这个什么床单被罩弄脏了怎么样，他倒不管得不怎么太严。有烟味儿，确认了，
0: 对，
1: 你这个押金就算扣掉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你说我
0: 使劲罚，
1: 他们反正也不知道我姓氏名谁，最多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我跑了啊，你跑不了，
0: 跑不了，
1: 人家对付你这种是很容易的。
0: 对。新加坡他们自己自嘲嘛，他们有一句那个城市宣传语，就是用英语写的，就是我们是一个 fine city， fine 就是英文的一个谐音梗，首先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1: 对，
0: 同时它还有罚款的意思，就新加坡是一个又好又罚款的城市，
1: 对，
0: 就是诸多的问题都是靠罚款来解决。
1: 新加坡还真的挺好玩的，它那个街道啊什么之类的，干净是干净，但是实际上看着也就是破破烂烂的，就是
0: 城市建设的问题。
1: 对，它这个破破烂烂，但是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苍蝇蚊子。新加坡那么热带的地方，居然没有苍蝇蚊子，你敢想象？
0: 说明就是水域
1: 控制的非常好，
0: 好一些。
1: 控制的非常好。
0: 对，是的。
1: 而且它不像说是那个日本那边管得那么严，日本那块你要是带了苹果进去了，或者带什么，他所有人好紧张过来，因为他们那边那个苹果烂掉都不会生虫，
0: 是的，
1: 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寄生虫卵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日本管得比较严，新加坡这方面其实管得并不严，但是他就是没有苍蝇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很多房子已经几十年了，可是看上去还是很新，因为什么呢？对，就是这个跟我们人体一样，我们人经常注意保养锻炼，经常注意刷刷漆，经常注意那个什么，就是你像我这老黄瓜刷绿漆，虽然已经年近不惑，但是看上去没那么沧桑，
0: 经常
1: 也是挺好啊，是不是？那他那个房子几十年了，老楼了，但是看上去，他说这是1970几年的时候盖的，那是80年代初盖的，等等那种。看着好漂亮，而且弄得花花绿绿的， 他们那个警察局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0: 就是首先他们当年在建的时候，就是修建的标准相对也高一点啊，当然后期也是维护的好一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个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0: 是，
1: 我们现在的楼才十几年，就已经看上去是特别像老旧的那种，
0: 墙皮都脱落了。
1: 对，你稍微的给它翻新一下，稍微的修整一下，这个再重新的给它弄一下，它还可以用好长时间，包括里边的管路。你的马桶下边那个管路，包括所有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它会有一点基金，有一点费用从那个物业费里边出，然后呢就咣咣咣给你进行这个，就是全部给你进行这个整理了，弄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就是我们国家，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啊，要想来学习，
0: 要学习，
1: 要见贤思齐嘛，碰好了我们就学嘛，是不是？
0: 有这种真正持续性发展的思维。
1: 哎，真正的本领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就不上你学，我们的标准就是标准，我们就好，别这样，就是
0: 盲目自信。
1: 你看人好，我也能够跟你像一样好，甚至我比你还要更好一点。
0: 对，
1: 这个才是本事，你不能说我们就好，我们好着呢，实际上过得啥也不是。
0: 你追我赶
1: 啊！对对对对，见贤思齐。
0: 是。
1: 那么对于人体而言的话，也是一样。皂荚烷可以周期性的清理掉我们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烟焦油，以及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个二手烟的环境，以及这个抽烟机没有办法给我们抽的那么干净，所带来的油烟的这种污染，
0: 家庭主妇哈。
1: 对对，其实不仅仅是阿姨妈妈了，现在男士其实这个做菜的也挺多啊。你像我是在家里边做饭的，我媳妇儿基本上不做饭，就是这她是负责夸我的。哎呀，这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
0: 情绪价值是吧？
1: 哎，弄得我这老上头，
0: 一被夸奖。
1: 对，我一做好几个菜，实际上回头还得吃剩的，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有成就感呢。
0: 对，
1: 所以我老在那做饭啊，甚至我们这个跟
0: 在一声声夸奖当中，逐渐的迷失了自己。
1: 跟朋友出去吃饭，每一次吃完饭回来之后，我们两口子都会叨咕一件事儿，我们都不打包，都让朋友打包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过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实在不想打包。
0: 还不如我做的好，
1: 不如我做的好吃呢。我随便包那个吐司丝都比那好吃，真的。啊，我只是好不容易看到他那个尖椒皮蛋做得很好，回来之后马上照样复刻，
0: 对，
1: 直接我就可以学会了。
0: 是的，
1: 看一眼里边那什么，尝一尝里边可能，搁点盐，搁点白糖，或者是就可能只用了点生抽，盐都没搁啊，都能够分析出来里边有什么原材料。
0: 常年在厨房的人就是有这种自信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是调节这个肺结节，王尔刚才说了，这个经常进厨房的人必须要好好的调理。如果您也是像王老师一样，这个。好厨师，
1: 对，
0: 或者是说啊，就是有经常接触二手烟，
1: 没有厨师证，但是做饭就是比他那些强。
0: 是，
1: 不是也不敢当，就是我媳妇儿认为，
0: 那就够了，那就够了。你反正家里人认可的，一个是抽烟的、二手烟的，再就是可能经常接受油烟的朋友们，经常用一点这个皂荚烷。
1: 只要一把它清除出去之后，还会带来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就容易戒烟，再抽烟闻着烟味儿它腻歪。
0: 哎，这是好的呀。
1: 对，这个皂荚烷也被称之为戒烟丸，
0: 能偷偷的给他们多塞点儿。
1: 对，没事吃一吃啊。
0: 对对对，
1: 吃完之后对你的肾好啊，那大家都拼命吃。
0: 这好使，这好使。
1: 对，男同志很喜欢这个养护肾啊。
0: 您是懂的。
1: 对，没错。你吃完之后大量排出粘痰，完之后在抽烟的时候怎么感觉那么腻歪？这烟怎么那么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肺干净了。当我们满口脏话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跟流氓在一块儿。因为就显不着自己了。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恨不得所有人都做坏事才好。当我们如果说是这个非常干净整洁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到非常肮脏的地方。
0: 对，
1: 你不愿意去跟那个特别特别那个卫生习惯不好的人过亲密的接触啊，就是离得太近了，你难受啊。你不嫌弃是不嫌弃，但是这个会很心理上就会很难受。那么我们的肺也是一样，当我们抽第一根烟的时候是容易醉烟的。我之前抽过。
0: 好多人说第一根抽起来鼻涕眼泪又咳嗽，
1: 头晕，
0: 还头晕呢。

0: 耐受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有毒的东西都耐受了。
1: 对，流氓碰见流氓了，特别痛快，彼此一打暗号，熟悉痛快的啊。所以说，你把这个肺清理干净了之后啊，再吸烟是很难受的。
0: 嗯，
1: 或者闻着二手烟也是很难受的。
0: 嗯
1: 啊，你将会跟我一样，你一进入电梯，谁啊？谁没有坐着这是啊？谁
0: 默默的在心里骂，
1: 对，这个没有，没人的话就会叨叨，
0: 没人叨叨给谁听呢？这是，
1: 净化空气。好，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这是正常情况之下，假如说出现了感冒了，有外感的情况之下，那他这种人呢，痰会非常的多，而且痰会非常的黏，胸会非常的闷，所以桂枝去芍药。大家记住这两方的桂枝去芍药加皂荚，这个是在千金方当中，实际上我认为它应该就是经方啊。它这个你看桂枝去芍药汤就是经方的啊，皂荚丸也是经方。然后呢，张仲景不可能想不到这个，就算是没有想到，它应该属于经方虚里。
0: 嗯嗯嗯，
1: 就像是胡锡舜先生说的，好吧，经方并不是完全的道家了，它是法备，就是它的方式方法，它的方向一定是已经全备了。
0: 嗯，
1: 你所有的病出不了这六经，因为这六经指的是什么呢？表里半表半里分阴阳，就完事儿。
0: 对，
1: 你不可能发生一个病是在外太空跟你有关系的，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是万病不离六经，这个肯定是在这儿的。但是呢，它的方还不够
0: 哦，
1: 就是它的方子不够。
0: 嗯，
1: 我们后边的话会给大家去讲，在我之前讲过经方广用序列，那后边的话给大家讲其他的十方广用，好吧？那十方呢是没有写在。这个《伤寒金匮》当中，但是呢，它也将会是为我们所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我们的整个六经辩证体系里面的就可以了啊。就是我这个是要不断的去扩充它，
0: 发展创新。
1: 哎，对对对，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好吧？这个是应用在他老烟民出现了感冒，同时胸闷，浊痰排之不出。
0: 嗯。哦，想咳，但是还出不来。
1: 对对对，啊，这个一般都是脉浮有汗、胸闷，痰不易咳出。啊，我们通常会用的，这实际上就是桂枝汤症才会用到桂枝去芍药加皂荚。那如果是麻黄汤症呢？那我们就是麻黄汤，
0: 嗯，
1: 好吧，再加上皂荚丸就行了。什么大青龙、小青龙也是一样，你就根据它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外感，适合用什么基础方，你就给它用什么基础方。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皂荚就把它给清理掉，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因为这是最高发的人群，就是老烟民
0: 抽烟的。
1: 哎，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

0: 想未报名吧。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是没有外感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也没有抽烟的这种习惯，但是我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呢最好解决了，

0: 那么这个桔梗甘草汤呢，它实际上只有桔梗和甘草这两味药，用的是生甘草。那么
1: 谜底就在谜面上。
0: 对，没错。但是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技巧啊，它是很有一些说法的。首先第一个，如果现在是正处于急性期、活跃期，就是痰非常的多，呼噜呼噜的，不容易排出来，桔梗一定要加量。桔梗是生甘草的两倍，2:1。
1: 哦，
0: 就是桔梗可以用到30克。
1: 嗯，
0: 不用，但是30克是不是太多？
1: 嗯，
0: 那是朝鲜族的人家朋友拿这个拌凉菜吃啊。
1: 对，
0: 这个一那一盘的绝对不止30克了。
1: 是，
0: 就是，桔梗用到30克，生甘草用它的一半儿。
1: 嗯，
0: 15。当我们到了这个一定阶段的时候，1:1，就是说这个痰排出来还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痰了，1:1的比例，好吧，就各用15就行了。
1: 嗯，
0: 当我们到了后期的时候，准备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桔梗可以用到10，而生甘草用到20-30。
1: 啊，被动态平衡。
0: 对对对，为什么呢？你排出来大量痰，痰里边是不是有水？所以有很多人越排痰越渴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蓄水了，啊，那个生甘草量开始往上加，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随着那个这是桔梗
1: 的进，
0: 对对对，这是桔梗，这是甘草。然后呢，随着病情的那种进展的话，它是这样的，持平，然后呢是上升，是这样的，是桔梗先是占据主导，后来持平，后来上升，甘草上升
1: ，X 型，
0: 哎，对对 ，X 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常规的，你不能光知道啊，桔梗甘草汤，我就一直反正就是按照那个原方，那效果不佳，效果这个稍微灵动一点，
1: 是，
0: 好，这是第一个，那么桔梗甘草汤也被称之为这个排脓啊第一方，那么但是呢，不光是用它，实际上真正意义上还有一个排脓汤叫枳实芍药，再加上桔梗，
1: 啊。这三味吗？
0: 对，这三味药，枳实是干什么呢？枳实是撑开管腔，所以气管这块憋着的，
1: 倒不上气儿是吧？
0: 哎，哮喘犯了，哎，这倒不上气来了。嗯，好，枳实啊，同时这块倒不上气来，加芍药。芍药干嘛呢？芍药是可以松缓
1: 啊，
0: 缓解平滑肌痉挛，
1: 放松一下。
0: 你这块的嗓子都已经嗓子有点细啊，
1: 还在那儿使劲倒呢。
0: 哎，对对对，放松一下，同时呢，枳实给它撑开。
1: 嗯，
0: 一放松一撑开。痰是不是就有一个通路了？桔梗，所以说这个枳实、芍药、桔梗，你看当时卡的厉害，卡的厉害的话，枳实、芍药，知道吧？多用一些。说痰多，完事卡的不怎么忒厉害，桔梗重用就行了。所以它这个方子啊，一旦放到你手上，你应该说是叫做岳飞讲的一句话，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你手上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方子，才对。
1: 是。
0: 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你本来是应该正常吃米饭啊，就着红烧肉，就着梅菜扣肉的，现在呢天天只能喝粥，只能是喝奶，就点辅食。这么大个子了，都已经16了，还吃辅食，这个就不对。我们现在学经方学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将会变得非常的灵动，啊，就不用说先去说加别的呢，就是原方它的比例，你都将会在你手上变得非常的灵动，才对，才能够做到丝丝入扣。这是桔梗甘草汤。它的一个加减化裁，直接就是成了这个排脓汤了。枳实芍药再加上桔梗，那么枳实芍药加桔梗，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枳实芍药加桔梗加贝母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去痰，但是呢，我们仅仅去痰还远远不够。假如说这个人体质是平时很会保养，他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桔梗甘草汤行了。但是很多人用桔梗甘草汤，它一个是用的比例不对，另一个是什么呢？他没有分析这个人他的底子，他有内伤啊。你不能光看外感啊，光看他现在有痰，汗吐下，汗法是排邪的，吐法是排邪的，下法是排邪的。朋友们，在所有的这些进攻性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后面，或者是在它的周边，一定是有一些非常缜密的能够去给它起到支撑性作用的一些药物存在，才能够使得它毫无后顾之忧。
1: 对，当然
0: 就像是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就像是桂枝汤，桂枝汤用对了，但是它感冒没好，它是太阳病，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那同时呢又是脉浮而缓有汗，又是这个洗洗发热，吸吸恶风啊，等等这些情况，怎么看怎么就是桂枝汤症，但是用完了又没好，反倒是还有点加重了。这是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要怀疑自己，你用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用的那个方法呀，可能还有一点点漏洞。什么漏洞？祛湿。 所以为什么桂枝汤我常常这个勉励大家一定要惦记着什么呢？桂枝汤加茯苓，桂枝汤加白术，桂枝汤加灵竹附啊。这为什么是要这样去加？是因为茯苓白术是不是祛湿的呀？附子是给它振奋新陈代谢的，常常是会给它加一点点这个。你判断它是桂枝汤症，好，看看舌头怎么样，舌体胖大，伸出来之后满嘴都是大舌头，满嘴都是舌头，又有齿痕。啊，如果齿痕是正常的舌头上面有齿痕，这个是有淤血。如果是胖大的，那我们就知道它是有湿，有里边有饮。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给它，你比如说它是胖大的有齿痕，桂枝汤加上什么？加上这个白术茯苓就可以了。假如说它是有齿痕，但是舌头是这个正常的呢？
1: 瘦的，那是因为
0: 淤血。
1: 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牙长得有问题，长虎牙了？
0: 也有可能啊，
1: 也有可能，
0: 就是，但是概率不高，就是这个大概率是里边有淤血。你把它挑上去，底下那个青筋非常的难看。啊，不像是一个正常的那种那个血管，
1: 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不应该谁压我一下我就形成了一个槽，是吧？
0: 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它就是淤血，所以桂枝汤还是桂枝汤，是不是要结合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啊？啊，川芎是不是应该上了？是不是啊？这个桃仁儿，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给它清除掉它外有的这个敌人入侵进来了，病毒，我们现在讲用汗法。排排汗出去的时候，那同时也要把它给这个干掉里边的内伤，好吧？否则的话呢，里边这个土壤在这儿啊，它反倒是牵一发动全身。你一排汗，别人莫名其妙的要找你麻烦，好吧？他当然会给出一些什么别的理由了啊，因为你迟到了啊，因为你什么什么，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动我小舅子了。
1: 那我不能把这话说白了，
0: 我肯定得通别的方法来找你嘛，是不是？这个实际上它是里边有问题，里边是有问题的。所以要同时要想干的话，就必须把同时里边的问题给它解决掉，才可以活血化瘀，或者是给它净化它里边那个湿啊痰饮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人里边有三内伤，三内伤分别是什么呢？水毒、便毒和血毒。所以你看看它到底是哪一种的。刚才我讲了水毒和血毒，便毒也是一样，同理。你就自己想办法就行了。是不是可以加点大黄，或者是用点什么什么别的方式方法，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水毒、血毒、便毒，在我们经常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把它忘掉了。汪老师，你真啰嗦，你水毒、血毒、便毒三毒讲了无数遍了。
1: 对。
0: 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在用的时候是不是老忘了，朋友们？
1: 对，就是没有把它结合起来。
0: 我见到的，都还不是普通的这个学员了，都已经是我身边。这个都已经学得很好的人了，你一说起来，那你知道水毒、血毒、便毒，那一用起来就忘了这事儿，
1: 是
0: 抛之九霄云外了。所以我每回都是说，你这方子写的挺好，但之所以不好使，你是不是没考虑到它里边有一些那个水毒、血毒或者是便毒啊？而且水毒、血毒、便毒要进行辩证的时候，你要有方式方法呀，对吧？你看看它的那个舌头，就能看得很清楚。再问问它的二便，那就更清楚了。
1: 对
0: 吧？这个你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体质基础。它有这个体质基础，有点像是拿破仑一样。你说矮的时候为什么看着我说，跟别人们没的意思，但是他就会很敏感，因为他有这个体质基础啊。所以大家听了都没感觉，他听了之后他就会暴跳如雷。
1: 点谁呢你？
0: 是不是？对。那么，所以这就衍生了我们后世寄生方上的桔梗汤。寄生方桔梗汤是我很常用的一张后世方药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是吧？这个桔梗汤里边有什么啊？首先呢，桔梗甘草了啊，
1: 打底，
0: 贝母啊，治窍，实际上就是我们说
1: 治咳，
0: 治实的外围的那个啊，再加上瓜蒌子呢，实际上就是全瓜蒌的籽了。
1: 把它抠出来，这么单独用啊？
0: 那个实际上啊，用冬瓜子的时候也行啊，或者是要搁了我的话，我待会儿再说哈。搁了我的话，我根本不用冬瓜子。我根本不用瓜蒌子，瓜蒌子。那这个是干什么呢？这是在排痰的。
1: 对，
0: 对吧？桔梗、甘草、贝母，
1: 对，
0: 瓜蒌子，好吧？以及治窍，是不是帮助我们宽一宽，撑一撑，让它排出去了？
1: 对
0: 吧？这个就是说它的第一梯队。 直接干这个活了。那么第二个梯队是干什么呢？

0: 要清除它里边的湿和热。
1: 哦，
0: 清除它湿热的话，第一个就用到生薏仁儿，
1: 嗯嗯，
0: 那
1: 对，
0: 第二个用到防己。
1: 哦，防己在这儿也可以出现，
0: 其实用茯苓也行
1: 啊，哦，
0: 啊，
1: 还，
0: 一样的。
1: 嗯嗯，
0: 对，这是清水的了。
1: 嗯。
0: 那同时还有一些便秘怎么搞呢？我二便都不这么推动快，我有点水肿，那肯定是给它清水了。但是我有一些便秘，有便秘的话加大黄。然后呢，同时我那个嗓子疼，我不仅有湿，而且有热。
1: 还有炎症，
0: 哎，
1: 嗯，
0: 桑白皮，桑白皮是不是
1: 嗯，
0: 滋补强壮性的消炎药啊？您刚才讲过，这个是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里边是不是就有桑白皮？这个用的是滋补强壮性的消炎药啊，在这儿，这个它对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为你老咳嗽啊，就很容易出血。桑白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止血的作用啊。它甚至可以做外科手术缝合线，
1: 嗯嗯嗯。
0: 这
1: 把
0: 个
1: 它
0: 我之
1: 抽
0: 前
1: 成丝儿
0: 对
1: 哈，
0: 之前介绍过的
1: 嗯
0: 啊，桑白皮既能够消炎啊，又能够止血，又可以愈合伤口，所以我们剧烈咳嗽啊，这咳嗽是带血丝儿的，桑白皮赶紧上，是不是啊？哎，嗓子既不疼，同时又消炎又退热，同时它还有利尿的作用呢，这个桑白皮很好用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它等于第二梯队，用生薏苡仁、防己或者是茯苓。来给它清除湿，再加上大黄来清除它的便毒啊，然后再加上桑
1: 桑
0: 白
1: 白皮，
0: 皮来防止它剧烈咳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出
1: 炎
0: 血的
1: 症
0: 现象
1: 啊，
0: 啊，这
1: 出
0: 不是
1: 血，
0: 防止血毒出现嘛，好吧？所以说这个是它的第二梯队，朋友们看是不是很妙啊？
1: 完整，
0: 对，但是如果是我用的话呢，我一般就是前面那个瓜蒌子跟后边那个大黄全给我去掉，大黄用5克干嘛？瓜蒌子用什么5到10克？用这个干嘛？直接全去掉，换成全瓜蒌30克搞定。全瓜蒌用完了之后，但凡是有过心脏病、喝过什么瓜
1: 对，
0: 蒌泻白半夏汤或半
1: 对
0: 夏白
1: 对对，
0: 酒汤的，你都知道，
1: 有
0: 喝
1: 痰
0: 完之后是
1: 便，
0: 不是有痰排痰？没痰的话还拉稀呢，咵咵拉稀，排出来好多，排完之后心脏舒服了。哎，好奇怪，拉完屎为什么心脏就舒服了呢？这个我在这儿我就不去多讲了，我讲心脏病的时候提到过
1: 是是，您讲过这事，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把大黄，这是后世派啊。相对来讲的话，还是 low 点儿，我们可以给它优
1: 所以
0: 化
1: 治
0: 呀。
1: 病是吧？
0: 对，学
1: 他
0: 问
1: 是有
0: 上，
1: 思路，
0: 对，它这个思路不错，
1: 是，
0: 而且它用起来之后效果也很好，只不过我们能够让它更简单，而且更好。
1: 对，
0: 没有我你也能活，有我在你能够活得很好。所以说我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是不是？是的，所以大家都很好啊。对，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的第二梯队，那么到第三梯队是干什么呢？第三梯队。就是要给它补了，因为它这个时间长了就像百合地黄不这个百合固金汤一样的思维啊，你得给它补一补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黄芪、当归一补气，一补血，哎，再加上百合、杏仁儿，好吧，来给它色白入肺，
1: 对，滋滋阴哈，
0: 就行了，哎，所以说这是真正后世派寄生方里边的桔梗汤，啊，后世派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用的方剂啊，这个是这
1: 桔
0: 个
1: 梗
0: 桔
1: 汤，
0: 梗汤，桔梗汤这个当初的时候我给我爸用过。啊，一打一个准儿，你用上之后马上就减轻，但是后来用就不合适了，因为它那个病位开始发生问题了。
1: 需要
0: 这
1: 调
0: 个，
1: 整了哈。
0: 对，这个还是属于怎么说呢？病位主要还是在上边的。我们说有痰分为3大类啊，在上者吐之，在下者下之，在中者斡旋之，让它旋转周流的那个气快速起来之后，让它。
1: 上或者下
0: 哎，对你看看，给你转起来之后呢，哎，它转到上面去了，那就给它排出去，那么转到下边就给它排出去。就是你先给它转起来，
1: 别
0: 转着
1: 卡在
0: 转
1: 一
0: 着，
1: 层半，不上不下的。
0: 对，转起来之后，自然而然的它会有一个或上或下啊，那个时候就马上就能找到靶点了，直接打掉它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就别卡在那儿不动它。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排痰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上位的，桔梗甘草汤也好，排脓汤也好。以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桔梗汤也好，后池派的这个啊，这个寄生方里边的，这个全部都是在上的。我当初的时候就是靠这张方子，直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老头给镇住了。因为我妈她是比较相信西医的，
1: 对，那一代人是，
0: 对，她不太相信中医，一直是排斥中医的。但是呢，我给她用这个方子，我给她都已经煮好了，她反正闲着没事她也喝吧。哎，喝完了之后他就好使，所以他那一次不给他震惊了。我妈说，在那吃着驴肉火烧，在那说呢，这是赶寸了还是怎么？这药能好使吗？这个话我听了无数遍了。我媳妇儿也是， 哎，是不是赶寸了？我说啊，赶上就是我没来之前都一直不行，我过来之后就是寸了，
1: 是，
0: 不是这样、
1: 啊。您就说是，好好用。
0: 哎，就是这个，但当时我还太年轻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说什么赶寸了，就是中药好使，所以我经常跟他拌嘴，有的时候会这个，现在想想看没必要，这个就应该像您现在这样说法。
1: 我也是到这个年纪了，
0: 他说
1: 再年轻点我也不这样。
0: 对，所以呢，肺痈，也就是肺里边啊，其实有痈脓
1: 啊，
0: 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叫肺脓疡也好。活跃期的肺结节也好啊，或者是叫做什么别的名字也好啊，合并了这个慢性肾衰啊，因为它一般都会就是这个桔梗汤哈，它一般都伴随着下肢浮肿，伴随着有一些便秘、二便不通，伴随着有一些这个身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的时候居多。所以桔梗汤比桔梗甘草汤啊，就是经方序列的那个，在我看来啊，咱们不护短，它的应用面会更广一些，应用的时候。会实用性更强一些了。
1: 它好像排兵布阵很严谨。
0: 对，因为真正到你手上的时候啊，很少是桔梗甘草汤症。一般都是桔梗汤症，应该是。再后边的话呢，千金萎靡汤了，后边我们再说。就是，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脚是浮肿的，啊，或者小腿这块稍微有点浮肿，脸上也有点胖了，那么些情况，你不要用桔梗甘草汤，要用什么？要用桔梗汤，就是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祛湿的药。排痰祛湿，然后呢，活血止血啊，同时还有一些补气啊、养肺润肺的百合、杏仁等等这些东西，还有这个补气血的黄芪、当归这些东西，给我们弄进来。但是你不一定，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思路？不一定是按照原方啊。那我现在我手上没有黄芪，但是有牛大力，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
1: 对，
0: 我现在没有当归，但是我现在呢有桃仁，可不可以？那没准更合适呢。
1: 是
0: 不是、啊、
1: 对，灵活一点。
0: 哎、对，我跟你讲的那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灵活的。就是你要搞清楚它想干什么。我现在没有房脊，我有茯苓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我连茯苓也没有，有车前子没有啊？有没有猪苓啊？有没有滑石啊？这些东西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你不可死于句下，尽信书的不如无书。到最后的时候你哎咵一下子抓住这个魂，抓住它背后灵动的那个思维啊，一下子就会变成，是吧？哎，那手上有什么药，那就可以替换了，是吧？那个量你自己去把握，哪个应该多用，哪个少用，也是在你的这个心里面是有数的了。所以这个相当于你是一个活人，学的是活人之术，学的是灵活的方式方法，哎，这就变得很好玩了，
1: 对
0: 啊，你就成一个高手了，
1: 有一个替补的梯队，是吧？今天我们确定了，咱战术是高位逼抢。那么这前锋的这几个人选，这个累了，那个不在，咱们随时有人可以调上去，多好。
0: 对，没错。所以说呢，一般像这种人呢，舌苔是黄而腻，里边可烂套了，他那个、哦、那个舌头啊，胖大，
1: 很明显是吧？
0: 胖大，黄腻等等，所以为什么会用到大黄啊？我们用全瓜蝼啊，等等那些情况，是不是？哎，这个腻是因为里边有痰，出不去啊，脉滑而数。为什么会黄？里边有石，所以怀着宝宝的时候会有黄脉，不怀宝宝里边有大量的那个粪便也会有黄脉，没有粪便有大量的痰也会有黄脉，所以你刚才说你不要吭声，
1: 你是黄脉、哎、
0: 你是这个
1: 黄脉、
0: 这个、
1: 老师我是男的、
0: 那你是不是有痰的、哎、没有痰那你是不是便秘啊现在猜好几回你直接说吧你什么毛病所以说呢，这个脉证合参呢，是一定要合参的，不是说你光号脉，别说啊，千万别说，我给你算算命，
1: 那没必要，
0: 不能那样啊。假如说这个人呢，就是脚浮肿、二便不通等等那些情况，我就不管
1: 啊，
0: 我就用纯纯的桔梗甘草汤。王老师，我是个经方派，你派不派不重要啊，这个你我就不能用，我就只能用伤寒金匮上的方剂的话，那个非整这个死心眼的事儿，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是把痰排出去了，排完了之后脸上就肿了。全身都剧烈的浮肿了，
1: 没有，
0: 或者是这个人就是精神病犯了，
1: 痰迷心窍了是吗？
0: 哎，一个是痰迷心窍，另一个是沼气上冲于脑
1: 啊，
0: 就是二便不通啊，所以你要给他通二便，否则的话你就会发生里边的辩证丛生，这种情况呢，我遭遇过很多次，这个后世的寄生方里边的这个桔梗汤，实际上是比经穴上金匮上的桔梗甘草汤要更常用多一些。因为现代人的体质相对比较复杂，
1: 是
0: 他可能需要用到这些，而且还没有办法做成联合方组，就必须在一张方子里边进行集中体现。 什么时候需要做联合防阻呢？就是我打这一拳，这一拳就是利利索索的，下一拳我集中兵力打下一个部位了啊，这个是。但是它现在呢是纠缠型，它纠缠型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同时出击。这就是为什么李可老中医有的时候他需要去这个同时去用到了很多味药的原因，所以他是没办法。
1: 嗯，
0: 我们但凡是有办法，就给他拆分药见利专效红，这是基础原则。但是呢，假如说你发现它里边的体质里边有内伤，水毒、血毒、便毒，我跟大家去再重复一遍啊，或者是这个三毒并聚，我同时又有一些外感，或者是里边有痰，你无论是想给它出汗也好，还是给它出痰也好，是不是都考虑到这三毒啊？那么就是需要同时进行，在这边抓捕的时候，那边也同时抓捕，根本就不给他们互相这个通气的机会才可以。那个时候就不能用联合方组，而是在一张方子里边集中干掉。这是给大家讲到第二张方剂排痰的啊。第三张方剂千金尾径汤，
1: 它来了。
0: 对，千金尾径汤是最常用的。
1: 嗯，
0: 针对于肺结节活跃期最为常用的方剂，也是最为好用的。那么它呢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吐痰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胸中甲错，就是胸前呢。
1: 甲错是什么？
0: 甲错就是像鱼鳞皮。
1: 哦，皮肤上都有变化。
0: 皮肤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咳嗽，见而有低烧，那么胸中有烦闷，皮肤有甲错，不仅仅是胸前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有脓有又有淤血，然后呢，在我们全身各处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起皮啊、起干皮瘙痒啊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用千金尾径汤给它排出去。千金尾径汤啊，之所以叫千金，是因为它记载在千金方当中，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也是经方了啊。那么这里边用尾径，尾径二升啊，实际上呢，我们尾径一般你尾径也好，或者是芦根也好，芦苇嘛，是吧？
1: 中间的那个，
0: 哎，就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
1: 嗯，
0: 芦根它就是它底下那个泥里边的那个东西了，
1: 嗯，
0: 哎，用到30克左右，薏仁、桃仁、瓜瓣。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冬瓜子就行，瓜瓣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瓜蒌子、瓜蒌仁啊，那个我们一般都用冬瓜仁、冬瓜子、
1: 冬瓜子
0: 啊，冬瓜子就可以了啊。这是薏仁、冬瓜子，再加上炒桃仁，一般我们再给它加一个这个杏仁。
1: 哦，杏仁也可以。
0: 这个是我的习惯而已，就是桃仁、杏仁都给它捣成泥儿，这样的话会
1: 比较滑润，
0: 对，起效更快啊。它有点像是那个牡蛎。龙骨都给它打成粉，石膏打成粉是一样的。你不管打成粉，它效果就是差很多，
1: 是
0: 它差10倍，不是差一点啊，差1/3我都认了，差出来10倍啊。所以说打粉跟不打粉不一样，桃仁、杏仁这个东西，你捣泥跟不捣泥效果截然不同，所以桃杏仁捣泥这个是千金尾径汤，针对于活跃期的我们这个痰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人他身体里面也是有淤血。胸中甲错等等一些情况。
2: 好的，今天呢有关于肺结节的中医调理，我们就请王老师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职业货运司机经常要长时间开车，那这样做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对身体本身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曾经有位货运司机就因为连开10小时车而出现左腿肿胀、颜色青紫，超声显示下肢深静脉已经全部堵住。医生解释，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能够分泌一些舒张因子，但久坐使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影响舒张因子的分泌，使血管发生硬化，内皮的收缩能力也进一步减弱，弹性变差，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功能和内皮完整性发生改变，形成血栓等急性损伤，造成下肢功能损坏。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弯曲小腿和脚踝，如果是开车长途旅行，最好每隔60到90分钟停下来，到服务区走走跳跳，让腿部血液循环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7:05，来关注路况。河北京哈高速应与迁安支线互通附近沈阳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京港澳高速因栾城东站附近安阳方向养护施工，占用一条行车道。首都环线高速因固安东站附近密云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2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芬科。
0: 转眼之间，周五就到了，这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呀。总结一下呢，就是时光飞逝，要珍惜现在，把握当下。
1: 张口就来啊，
0: 这
1: 些词小时候背的，
0: 这个怎么写作文得高分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也说我们这个节目啊，尤其是我呀，这爹味很重啊。我这节目就是有教育意义的。
1: 是，
0: 我跟你说，这个爹味重啊，有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排斥。那人家首先是对你好，对不对？对你好才跟你说，才爹味重的跟你讲一些道理。另外呢，有的时候吧，你仔细，你别管爹味重不重，你先分析这话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很多的话呢，说实话是人家啊经历过一些事情了，或者人生走过某一个阶段了，总结出来的一些至理名言，然后呢跟你分享了，你可能是没有共鸣，可能是没有相同的经历，一时之间你是排斥的，或者这种方式你是排斥的，但这句话那个意思，我觉得你不应该就排斥的，是不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对不对？你幡然醒悟，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些话，对你的人生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1: 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问题出在了说这话的人身上
0: 啊。这人，那你这不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吗？啊，你不能因为说这句话的人你不得意他，这句话你就不得意呀？你这样的人是，你这样是不公平的呀！啊，你是不是你违背了天秤座的？你是天秤座是吧？
1: 对啊。
0: 哎呀，那你太不公平了！你虚假的天秤座，你这个
1: 人话本身真是没有毛病。
0: 嗯，
1: 有很多这种至理名言，咱们从小就在背啊。
0: 是啊。
1: 甚至还买那么一本书，小时候你买过吗？名人名言。
0: 那必须的呀。
1: 抄写一句话一句话的，都得背呀，写呀。
0: 哎。
1: 写作文的时候全靠那两句话提分呢。
0: 哎呀，你但是你不能光靠写作文啊，你生活当中其实你得总结呀，因为很多话呢，真的你会有感悟。你可能经历过某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说：“哎呀，这个当年呢，这个我爸爸呀和大明啊，他们跟我说的都是对的呀，对呀，怪不得他们那时候这么说呀。哎，人生果然就是这样啊，
1: 得自己悟是吧？
0: 哎，得自己悟哦。我觉得每个朋友呢，可能经历的不一样啊，经历的不一样，就是觉得可能人生的感悟，或者说对某些话的一些总结。”或多或少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做一期爹味很重的一个节目吧。虽然是星期五，但是呢，我们要
1: 上上课，
0: 严肃的总结一下人生啊。我们来说，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哲学家，那每个人专属的至理名言都有哪些呢？就属于你的至理名言，你可能经历过人生某一个阶段，对哪一句话或者自己总结出来的某一句话，感悟特别的深刻，就想把这句话。充满爹味的分享给在座的朋友们，不是人愿意跟你分享，真的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1: 有的人他是非常有分享欲的
0: 哦，对，
1: 就是这话真的，我还是我刚才说，就是这话本身他是没有毛病的，
0: 是。
1: 但是看他说在谁的嘴里，你刚才说有人大家愿意跟人分享，还是人家对你好，但真不是。他有的人他不管对方是谁，我就喜欢说，
0: 我就想说，
1: 我就只要我主要出现在那儿，我就是想有那种爹味儿，
0: 哎，
1: 就爱教育人，
0: 就有一种就是反正。好为人师，
1: 对
0: 啊，指指点点，
1: 对，这是他的性格是啊，爱好。
0: 你这是谁这样？你是这就过分了啊！如果说呀，就是说，比方说，哎，当房客最近正遇到一个迷茫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时候呢，我看他每天这个焦虑啊、萎靡的样子啊，我适时的点醒了他啊，房客呀啊，做人呢，健康是一，其他是零。你只要健康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对不对？哎呀，你只要健康的活着，那剩下的事儿还叫什么事儿呢？是不是？
1: 是。
0: 对呀、
1: 那你得让我多休息啊，这天天上班这么累，免疫力都低了，所以前段时间治发烧病啊，这大的呀。
0: 那不刚批你下一周的年假吗？啊，我姐不同意了吗？啊，我行使我的职权，我现在特别的纳闷，就是你。领导，你让我成天在那批钉钉干什么？因为我只能写同意，我不可能写不同意。我每天我只能写同意，你为什么还让我在那还有这么一个环节？
1: 证明你有中层的存在。
0: 就是你弄一个智能直接通过就得了呗。 我每天我得上去看看有多少东西，然后还只能点同意，还不能点不同意。我要点不同意的话，方可能给我急眼。以后请年假，咱就自动就同意吧。
1: 对呀，我们也觉得这样省事儿呢。
0: 这麻烦，
1: 跟你说，
0: 行使一下领导的权利，结果一点领导的职责都没有，真的是哎呀，
1: 证明你的存在就够了。
0: 哎呀，行啊，今天呢，我们来听听各位的属于各位的至理名言吧。可能是你经历过某些事情，可能是人生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你觉得这句话啊，真的是一个真理，对你来说很有教育意义啊。或者这句话你以前听过，但是呢，你不以为然。或者说他只是很水的一句话，但真的经历过某些事儿了，就是这哎呀，有道理，可惜当时没重视。我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要给房客同学讲一个大道理啊，就是人呢，就很多的时候吧。就人不是哭嚓一下就下来的，你知道吗？人是慢慢的，接着像滑梯一样，刷，慢慢不知不觉
1: 下去。
0: 哎，对，就是你可觉得下坡啊，这下坡路啊，它不是那种断崖式的，你知道吗？
1: 不是走上坡路，为什么要走下坡路呢？
0: 你听我说啊，听我说。然后对于有些女生啊，就像那个凡科也是一样啊，当你开始穿一些 oversize 的衣服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对身材管理上有所欠缺的一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凡哥同学，我就以前没好意思说呀，就有一段时间吧，你以前还可以啊，就是逐渐有一段时间呢，开始慢慢穿什么三宅一生啦，开始穿今天这个跟那个什么那个非洲哪个酋长一样，那个你就差一圈那个一圈那个什么什么狼牙那一圈项链的那个，你看这衣服啊，
1: 怎么了？
0: 就是
1: 大早上起来了，能来就不错了，还开始。
0: 当你穿上这样衣服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女生疏于身材管理的一个开始。这不是我没提醒你，听起来这句话确实不好听啊，但确实是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醒啊。上一个人是大迪啊。
1: 你会，所以你自己不从你自己自身思考一下问题的源头在哪儿啊？
0: 你穿着一个阿布扎比酋长的衣服出来了，然后你怪我。
1: 不是因为每天让人工作太多了吗？谁还有心思管理身材？它是需要时间的。没时间的怎么管理身材呀？没有管理身材，他怎么穿那些那些衣服呀？
0: 不是你首先吧，你先把那些衣服穿上，它自然而然会倒逼你。完了，这衣服我穿上太那什么了啊！不行，我倒逼你开始运动。比方说明天啊，就是你下周不是那什么吗？等你再回来的时候，我希望你崭新的一面，穿着个瑜伽裤上班，健身
1: 一
0: 瑜伽裤是吧？咱们的点击量还能往上再涨一涨。
1: 行，
0: 哎，是不是？哎，好，对吧？你朋友可以的那个视频的，
1: 现在又没什么可看的，
0: 哎，
1: 等我练一练，
0: 你承不承认吧？你承不承认你最近这个衣服是不是越穿越宽松
1: 了？是啊。
0: 对吧？
1: 为了舒服呀，
0: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生经历。我自从就是远离了什么西装啊、西裤啊、衬衫之类的东西之后呢，就是开始
1: 放弃自我了，
0: 就开始对，而且回不了头了都。
1: 你真的，尤其上早班，你说以前大迪什么穿 oversize，早上起来哪有那个时间？你能赶着节目前来就不错了，你还要收拾自己，然后还得穿什么，注意穿搭。
0: 那你看，你这句话自我要求不够高。你看电视台的那帮女主播，那家伙那为了化妆，人家不是说7点的节目5点起了，人家是7点的节目可能3点半4点就起来了，是不是？你要有高要求，咱们现在节目也都是视频直播了，是不是？你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力与美。
1: 你真是难为人了。
0: Oversize 就是一个人开始要求自己的下滑啊，这是今天送给各位的第一个智力名言。
1: Oversize 是大说明我们更加遵从自己的内心了，
0: 哎，遵从内心
1: 啊，我们做自己了，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0: 我也是这么跟我妈解释的，她不相信的。好，北京时间7点17分，继续等待旁边的一个留言啊。当然了，我们这个沉香呢也正在热卖当中啊，我也不知道这谁干的，直接把我们的无视牌呢直接挂
1: 往上
0: 怎么干的？哎呦呵。网上太有寓意了，你知道吧？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是特别容易出事情的一个位置，因为呢，祸从口出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拨错一个字呢，都是小事儿。有的时候你输入错一个观点，那就变成一个
1: 大
0: 事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刀尖上行走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儿挂一个无事牌，特别适合我们。你那没挂是吧？你今天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要想没事的话，你赶紧的在那儿挂买个无事牌挂上、啊，挂、
1: 啊，寓意就是无事是吧、啊？别发生点啥事儿啊！
0: 哎，是。开个玩笑啊，因为最近呢，我们陈翔给大家伙儿精挑细选出来两款入门款，
1: 嗯，
0: 一个呢就是现在我这挂着的这个无事牌，
1: 对，
0: 这玩意儿也就几百块钱，但是香味真的很让人安心。
1: 嗯、
0: 我现在坐在这儿，
1: 能闻到，
0: 我能闻到，
1: 对，
0: 就是淡淡的那种沉香的味道输送过来，
1: 嗯，而且这个价格也很合适，你说它只这么一大块呢。
0: 嗯
1: 沉香木，
0: 嗯，
1: 然后这个价格，我觉得这两天给大家的都是入门级别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发送沉香，发送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会出来了，
0: 嗯、
1: 可以看到这两天有两个入门级别的推荐给大家，一个是这个无事牌、
0: 嗯，
1: 还有一个是直切的算盘猪手串、
0: 嗯、
1: 单圈的那个九九分沉，
0: 哎，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但这两款呢是我们给大家伙精挑细选推荐的两款。那其实在专区里边，沉香专区里边还有其他很多的款式，
1: 嗯，
0: 价格也不一样，有几百的，有上千的都有、
1: 嗯、
0: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看一看自己喜欢的款式，然后感兴趣就可以下单购买、
1: 嗯、
0: 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特意派凡哥同学和千里同学啊、
1: 嗯、
0: 跑到广东茂名电白当地沉香之乡、
1: 嗯、
0: 给大家伙溯源回来的真正好品质的沉香啊、
1: 嗯，
0: 好，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然后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可以下单购买。另外呢，这两天雨水比较多，也给大家伙重新上架了洞洞鞋。
1: 嗯，
0: 如果说您通勤呢、啊、或者说出门度假有一双洞洞鞋的需求，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款式也非常的多啊。
1: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男士的话，你就主要看那个第一个链接，
0: 哎，
1: 因为它是一个檀健次同款，非常好看、
0: 嗯，
1: 尤其是那个黑色的那个。女士的话可以看第二个链接，云朵款，还有增高效果，
0: 嗯，
1: 身高可以拉长，
0: 是。
1: 原价都是500-600，现在是200多。
0: 是啊，最便宜的那款是
1: 199。
0: 对，
1: 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就可以了。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来到了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前脚聊完天后脚就被精准推送了。很多朋友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前脚刚跟朋友聊完某款产品，后脚手机购物软件就弹出了相关商品推送，你可能怀疑手机被监听了。其实大多数的精准推送根本不需要麦克风，各 APP 的搜索关键词页面停留时长会生成匿名兴趣标签，广告联盟依靠设备的标识跨平台定向投放内容。
1: 哦，确实啊，现在这个大数据统计啊能力非常的强，就是你在各个平台，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其实背后啊它都有一个比方说是你实名注册的，然后它就会根据各种的这个线索，然后归集到你的整个的人物画像当中，哪怕在你在其他电脑上，那么当然其他电脑也是通过比方说它那个软件也是通过你的姓名来注册的嘛，然后呢你在那进行搜索看过什么东西，然后在手机上也能够投射出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神奇，哎，我手机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东西呢，它怎么就给我推送了呢，但麦克风这个收集我觉得应该也有，是因为很多情况之下我们都跟有遇到这种情况，你跟朋友在聊天呢，聊到一个东西啊，手机哭嚓一下就推送一个，
0: 对，太可怕了，
1: 真的是啊，哎呀，所以呢就是大家伙就是保护隐私的主动权呢其实还是在自己的手里边，大家伙可以在手机设置里边关掉那些不必要的，是比方说麦克风权限呢，或者那种跟踪权限呢，定期重置一下广告标识符就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儿童零食，也是让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很扎心。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很多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超市当中常见的如乳酸菌饮品、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以及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健康。
1: 哎，是，炸鸡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那么夸张。之前不是有人说嘛，说那个有人通过就是现在减肥方式多种多样嘛，有那种什么生酮减肥法呀，还有那种什么我只吃面食但是不吃肉的那种减肥法呀，前不久还有那种那个我只吃麦当劳的减肥法
0: 啊，对对对，他是吃的是那个什么堡
1: 汉堡，
0: 对，就不是油炸的那个板烧，
1: 就是他只要把里边的那个酱去掉
0: 啊，对，
1: 这个东西相对来说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东西啊。这炸鸡呢，如果说那种是柏油炸出来的也还可以，当然了你只吃炸鸡你不能吃那个汉堡了，就是所以呢就是饮食这东西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有的东西呢它打着健康饮食的一个旗号，但实际上它本身糖分其实也不少，就比方说那个乳酸菌饮品，很多家长觉得乳酸菌听起来助消化补营养啊，很健康，实际上配料表里边排在前面的往往是水跟白砂糖，它的糖分可能比可乐还高。包括之前那个什么营养快线，你听这名儿好像，哎呦，这个东西好像特别的营养健康。实际上营养快线那里边的糖分含量极高。
0: 对，
1: 我之前看到有人把那个营养快线加热嘛，
0: 看最后炒出来，
1: 加热都是成固体了，你知道吗？那个糖分啊。还有那个儿童燕麦片和水果麦片棒，为了迎合孩子的口味，商家呢会加入大量的糖和油脂这些东西。而且孩子吃了零食呢，他正餐肯定吃不下了，久而久之呢不仅容易导致肥胖，还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糖和添加剂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呢就是家长们不要被儿童食品这几个字给蒙蔽了啊。儿童食品呢它既有可能是适合儿童吃的健康食品，也有可能是只是儿童喜欢吃的食品而已，孩子就很喜欢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票价低至9元，年轻人重新爱上了大巴。近两三年呢，一种全新的公路客运模式在广东火起来，和传统客运站到站不同，乘客不需要进入客运站乘车下车，在手机上下单选择乘坐的站点之后，在地铁口公交站附近就可以出发抵达。客运企业的经营数据也反映了城际站点大巴的火热，有企业表示在新客运模式下的客流实现大幅上涨，比如广州到深圳日最高峰值超7000人，高于前些年传统的站到站的传输模式。那据了解呢，站点巴士的票价也是普遍低于客运站的班线票价，对比高铁的定价，站点大巴也有价格优势。
1: 是这个票价呢也是让年轻人呢重新爱上了大巴，它最直观的就是方便，就过去的站到站的模式呢其实有一个最后1公里的一个痛点， 而站点巴士呢，把上车点啊设置在了地铁口、公交站的属于公交站附近，实现了公共交通的一个无缝的接驳。对于赶时间上班的朋友来说呢，吸引力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再一个呢，价格也有优势，尤其是对于频繁往返两地的上班族来说，一个月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事儿也告诉我们呢，只要找准了用户的痛点，哪怕是看似传统固化的行业，也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0: 嗯。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在上海浦东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的家暴案件，可能颠覆不少人对家暴的传统认知。在上海浦东，一位林先生因为夫妻感情不和长期分居，他没有动手打人，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发泄怒气。

0: 种极端啊，或者说有的人他就习惯于那让别人来评评理，要把自己的家丑呢都外扬出去。哎，有的人觉得啊，这甚至我很解气。
1: 嗯，
0: 但有一个呢，很多时候都是一面之词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算是即便是你说的是对的，但这些东西真的适合在公共场合去传播吗？有多少人真的会同情你、可怜你呢？对吧？有多少人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考思考这些问题呢？大家伙只不过是看热闹而已啊，真的也会把你当个傻子去看待的啊。这真的是，
1: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
0: 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二。这个。
1: 家丑不可外扬啊，
0: 真的，你动不动你就说，哎，我把这个事儿我给你发到网上去，我给你发到哪儿，这不有病吗？那不是，这现在人可愿意用这个东西来威胁了。
1: 对啊，家人之间还这样，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
0: 是啊，而且呢，就是你发完之后，别人不会觉得，哎呦，这个人呢，这是一个可怜之人啊，这人的素质特别好，为什么就赶上这样的一个伴侣了呢？大概说，哎呦，这伴侣真可笑啊！那这个人呢，我以后也要远离他。哪天再给我发网上去，
1: 丢的也是自己的人的。
0: 是。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
1: 我们来说说至理名言。
0: 嗯
1: 啊，这个你的至理名言。这么多年的经历啊，
0: 嗯，
1: 你说一句属于你的至理名言，
0: 是你可以说说，哎呀，这句话可能以前就有了，
1: 嗯，
0: 但是呢，你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你觉得这句话确实有道理，
1: 嗯，
0: 或者呢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哎，一句至理名言都可以。
1: 对，
0: 您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张忠说，原来主持人的表情是随着播出内容在变化呀。眼睛笑成了月牙，眉毛也在变化，平的弯的，蹙成一足，太敬业了啊！蹙成一蹙啊！
1: 这已经能算敬业了是吗？
0: 这个不是正常的人的生理反应吗？
1: 我们应该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动。
0: 本台消息，有一只北极熊正在拔毛。拔完了之后，他说他好冷啊。我们来看下一道啊。
1: 我们是有活人感的。
0: 对啊，这个麻球说了，我爸呀从小对我的评价就是这样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啊。
1: 轴呗，
0: 他这个孩子多听话呀，起码他当面不反驳你啊，是不是？
1: 嗯，
0: 那有的当面就顶嘴，宁死不折那种。对，宁折不弯。
1: 那也是人家的个性嘛。
0: 太有个性了，我希望你儿子也那么个性。你不是最擅长的就是这种
1: 吗？毕竟治不了他。
0: 总有一个你的
1: 不然能降得住我。
0: 啊，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你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好，等待您的留言，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7: 但是王上去。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1: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呵呵，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2: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2: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啊，
1: 这么专业，你懂吗？
2: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2: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3: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
4: 交广听天下。
5: 7:35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7月31号开始北京机场巴士线路优化升级，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日发班次提升至90班，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营。大兴机场北京站线日发送总班次达102班，高峰期发车的间隔缩短至15分钟，彻底解决两机场与火车站间凌晨2点到5点抵京旅客接驳难的问题。
6: 当前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呢，都已经离校了。从现在起到年底，人社部门呢将会，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还有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招聘活动，也请朋友们来关注临近的通知啊。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以旧换新最新发布。据北京市商务局消息，在现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基础上，北京市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产品纳入补贴范围，积极带动家居家电智能化升级。
6: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同事啊。目前的北京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首批72台机器人将会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这就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当然我们说以后啊，这个机器人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常见，
5: 是，
6: 对吧？虽然说机器人不是人，但是有的时候啊，人比机器人更不是人。因为有的人真的会上去啊，就踹一脚啊。我在酒店当中就看，因为现在很多的酒店有那种就是送餐的机器人吧，对不对？然后呢，有的人会故意拦路，就测试那个机器人的反应。是。然后你想想，在公园里边如果有这么一个服务的机器人在来回走，那有的朋友就来拦路，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场景？像那个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那个四大才子围着那个美女，后来美女无处可逃，直接跳水了。那一步
5: 调戏人家你。
6: 所以呢，以后身边的这种机器人的服务生啊、小管家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呢也得尊重人家啊。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的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
6: 哦，给阿妈的情书还在啊。这波的时间挺够长的了啊。他这个票房真的是
5: 可以
6: 超，远远超出预期了啊。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明显减弱了，但高温闷热天气呢会发展增多，和四川盆地的高温会连成一片。而与此同时呢，新疆北部的高温逐步减少减弱，而华北、东北等地由于高空槽活跃，这两天依然有频繁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刚才我们有一个后米的小宣传贴士啊，听众朋友们，我们7月份下半月的福利已经放出来了，
5: 是啊，
6: 所以呢，抓紧时间加入我们的后米群。我们后米有一个专门的薅羊毛的听友群啊，如果您没有加入的话呢，而且您还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或者我有想了解一下装修方面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加到群里边。我们的听友啊，包括后米的专业人士啊，包括我们主持人都在这个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后米两个字， 然后输入进去之后呢，就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很方便啊，
5: 就可以进到群里面。最近有装修计划或者是刚刚有点想法的，你都可以先进群了解一下，
6: 是
5: 看看什么时候的这个优惠力度是你最合适的。
6: 就是您先把这个福利先占上，您可以跟那个管理员呢就说一声，就是把每个月的福利您都占上。今年以内啊，这些福利都是可以使用的。就比方说，哎，我到十二月份了，我突然想，我该装个修了，我跟他们签个合同啥的。那你可以跟小管家说，把之前占的那些优惠，你们看一看哪个月份的啊，哪个福利包更适合你，然后就把它使用掉就可以了。
5: 而且这个就是提前预定的话，也不是不用什么定金啊什么的，你直接跟管家说一下就可以。
6: 对，就是回复浩敏，然后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啊各位的人生总结的至理名言，属于你的专属的至理名言都有哪些呢？
5: 我们先来看一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我在生活和工作中得到的至理名言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以少被打脸。有过类似的经历，
6: 就有的人确实喜欢不懂装懂啊，
5: 啥他都想说两句。
6: 尤其咱们这个行业更是如此，
5: 对
6: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打脸现实报来的太快了。就是两个人之间对方不懂，然后呢这时候你蒙一下对方还行，咱们最主要是听众朋友们什么样的人都有，藏龙卧虎。
5: 刚前面说完后面还说了，你说那个不对。
6: 经常有朋友说，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哎，你刚才那个字读错了。
5: 对，
6: 或者那句话不是那谁谁说的啊，还有你这个知识点你都普及错了，哎呀。我们真的，哎呀，谨慎。
5: 那感谢大家，没有大家，我们的问题会更多的。他说了，我们起码在节目里改了，这问题就不会发酵了。
6: 麻球刚才不是说吗？说我爸从小对我的评价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吗？他说我儿子也是这样。然后呢，我又悟出一个至理名言呢，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真的啊，
5: 对，得拿出点绝招来。
6: 对，是教育孩子，咱真的不能光靠打啊，还得掐，拧啊，扎。
5: 我跟你说，你治他一次，他就怕你了。我现在就是，我治他一次，
6: 治了
5: 他一次，我现在只要三
6: 啊
5: 二，他就
6: 属于有记性那会儿了。
5: 你直接喊三二，他就立马就改了。
6: 我想知道你怎么治呢？
5: 打呗。
6: 哎呦。
5: 狠狠的打，打一次他就记住了。
6: 怎么打呀？你能把这个场面详细描述一下，不少于800字啊。
5: 就还确实是得让他长记性。
6: 打也有打的技巧嘛。
5: 对啊，
6: 有时候打屁股、打手板真不好使，我跟你说。
5: 那你打哪儿啊？
6: 打屁股、打手板，人家是真不疼啊。而且也就小的时候，再长大一点，你就根本就打
5: 不
6: 动了，
5: 打不过人家，
6: 是不是？打也得讲技巧啊。掐大腿里子，
5: 还有那胳膊里面，
6: 是左45度，右60度，拧过那个微波炉那个钮吗？每次都往高火那个，
5: 使劲一拧，
6: 是。
5: 香蕉说啊，他的至理名言，他说我想起了余光荣老师在电影当中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月挣几百块钱，你玩什么命啊？
6: 首先呢，那叫余荣光老师，
5: 他写的余光荣，我在学，是那个余荣光老师吗？
6: 余荣光老师。给爸爸的一封信吧，他演那个反派很经典啊，一个月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在工作的时候啊，其实这不是说这个搪塞或者怎么着的，这都是一个人真正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了。然后呢，其实他是反劝慰自己，就是说，哎，我不至于这么拼命，何必呢？对不对？我放过一下自己，一个月就几百块，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绝对不是说这活儿给我就不接，我就不想做啊！一个月给我几百块，我玩什么命啊？对吧？所以我就想跟大伙儿说另外一个至理名言，就是所有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前提你是要努力的。你不能因为努力不一定成功，所以就不去努力啊！
5: 又开始了，爹，
6: 懂吧？就是零啊，不一定一直到一，零可能还是零，但是呢，零总要往前动弹那么一下子。即便它还是零，但它也不是普通的零了，它
5: 是一个努力的零。
6: 对，它是一个有梦想的一个零，它动弹过。

0: 看看大家的至理名言。M332说：“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嗯，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1: 嗯，
0: 哎呀，这个真的，我有时候也会把它当一句至理名言。
2: 是，真是这样。
0: 出问题、出事儿的时候，你别愁。
1: 嗯，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2: 嗯，对，
0: 安慰自己。
2: 就躺平了呗，你爱咋咋地，天塌了有个儿高的顶着，是不是啊？
0: 你就这么安慰自己，你心会放宽，不用愁那未来的事情。
2: 周克说了，孙台都是领导了，怎么都不穿行政夹克？那得
0: polo 衫他都很少穿，他还穿行政夹克。
2: 行政，我穿了那个压力也太大了吧？那主要是那起码都得是什么
0: 贵的那个，还
2: 处级干部都穿不了那个吧？那起码都是厅局级以上干部才能穿的吧？
0: 就是在北京可能得厅局级，但是你如果在县城 在市里面啊，那科级干部都穿。
2: 哎呦，哎呀，主要是吧。就是我现在穿不了那种带就是拉锁或者是那个纽扣的那种衣服。
0: 为什么？
2: 这人比较那什么嘛，最开始
0: 比较自由自在。
2: 最开始因为肚子比较大，就下面那几个扣系不上。
0: 嗯，
2: 现在不是健身了吗？上面那几个扣系不上。
0: 再健几天呀？你真是，
2: 这稍微使劲儿，哎，扣崩一崩。胸肌一下弹出来了，就哎呦
0: 你几天了，你就还有胸肌了，
2: 那一个多月，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我掐着我胳膊，真的是把手指头崩飞了，真的
0: 哎呦，
2: 真的，你来，你听我们验证一下，真的
0: 全是一堆肥肉。
2: 不是你啥肥肉，你能不能，你能实事求是的，
0: 我实事求是，这不就是吗？你说这上面这儿是吗？这应该是骨头吧？
2: 这钢铁一样，我跟你说，肌肉密度非常大。
0: 你行了，人家都有人说了，我看赢波，就觉得，
2: 嗯，
0: 哇塞，目不转睛。
2: 嗯，
0: 我看大明就觉得，大明你该瘦身了。
2: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我不参加赢波那个旅行团，我跟你说，你都算那虚伪。
0: 人家那才叫什么？你说的那些。
2: 你真的，你参加宁波旅行团，你天天跟他目不转睛去，你天天在这看，那边是赛里木湖，你不看，你就看宁波。哎，赛里木湖的波没有宁波的波好看，真的是。
0: 哎呦，还有这爱好。
2: 哎，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啊，
0: 名额不多。

0: 了啊！
1: 哎，真的是名额不多了，现在报名特别的火爆啊！昨天呢，一下子又七八个报名的，
0: 对，
1: 嗯，
0: 差不多就快封团了，
1: 马上就
0: 有几个名额了。如果估计再有一个家庭报，那都满了，
1: 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因为已经20人左右了嘛，
0: 对。
1: 咱们20多人就可以出发了。
0: 嗯，
1: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呢，其实跟王上的那个旅行团是一模一样的，
0: 线路一样。嗯，
1: 就是这次大家想去新疆的朋友特别的多嘛，那我们就再做一个旅行团。这次是我们的宁波老师来带队。
0: 嗯，
1: 宁波同学啊，就是咱们早晚高峰宣传太好了，宣传太好了。
0: 嗯，
1: 就是内外兼修的。
0: 嗯，
1: 就是内，他是一个心灵疗愈师。还有这个，叫什么呀？心理咨询师的那个
0: 证，
1: 啊，
0: 对对，给大家做咨询呢。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对自己身材管理特别的到位，
0: 嗯
1: 啊，这腹肌啊，什么胸肌练的，就是确实啊，好几块那种。
0: 人家赢窝昨天说了，哎呀，大家跟着我的团在路上可以免费听我唱歌，免费给我听我什么什么心理咨询疗愈，
1: 免唱歌就算了啊，那个真的是，
0: 人家唱歌还我没听过哎。
1: 啊
0: 不是，我觉得人家起码这个态度特别好，往上招募的时候，
1: 哎，
0: 上车都别理我啊，咱们各玩各的啊。
1: 往上这就是哎呀呀呀，
0: 直接你看看这个差距。
1: 王上这个小同志啊，以后啊就适合留守在那个做个留守儿童，就在单位里边待着就得了啊。你看这种事情呢，还是像我们迎波同学。啊
0: 可以了解一下8月9号啊，宁波带队的这个
1: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
0: 新疆、嗯、
1: 啊，我们这次呢会去到的是伊犁赛里木湖，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
0: 嗯，
1: 还有这个走的都是独库公路啊，火焰山等等等等，这新疆的著名景点。但我们说新疆太大了，一次你真的就玩不完，
0: 嗯，
1: 得多去几次，比方说这个。还有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喀纳斯
0: 啊对，那个线还得走一次，
1: 嗯，是，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到了9、10月份，新疆特别适合去南疆看胡杨林
0: 哦，
1: 嗯，
0: 看人文，对，南疆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1: 对，嗯，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组织团，
0: 嗯，
1: 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一个宣传海报，两个二维码，一个码呢是产品二维码，您扫一下看到我们这次新疆的路线，
0: 嗯，
1: 另外一个码呢就是客服咨询二维码，如果你有意向的话可以跟客服具体的咨询，包括来报名都可以，
0: 嗯，
1: 啊，
0: 对，回复新疆就可以，方说我觉得就是四个字吧，活在当下，不为过去后悔，不为未来慌张，
1: 嗯，我胳膊不硬吗？
0: 练几天真看不出来呢，你把这儿撩起来，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视频里面能看见吗？能
1: 看
0: 见，看
1: 视频那儿看不出来啊，这儿我是内秀
0: 直包机嘛，
1: 嗯，
0: 是吧，
1: 嗯，好，啊，北京时间7:50啊，又来到了每周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了，就是属于女主播的每周一歌的时间。
0: 啥叫女主播的？你又不是没唱过，
1: 我那
0: 没人了你也唱了，
1: 那没办法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啊？既当爹又当妈的。今天不是女主播在吗？啊，那今天，
0: 但是这女主播真是唱歌不怎么地啊。
1: 嗯，那也很正常，对吧？人不可能一下子就特别好，慢慢锻炼嘛，是不是？
0: 哎呀，今天这歌呢有点难度，确实是最近没有。
1: 这歌还学有难度的歌了？
0: 对对，因为不确实是这个歌呢之前听过，然后又唱不了别的，我就硬着头皮唱吧，而且这个歌是韩红老师唱过
1: 的。哎呦，而且你真的你何能啊你这个。
0: 不是，这个歌它是有原版，
1: 啊，
0: 我的原韩红老师是在有一年歌手的时候翻唱过，
1: 哦，
0: 这歌是我查了一下，它最原始的版本是1984年周峰演唱的，然后它还有一个粤语版本，
1: 哦，
0: 是谭咏麟唱的，
1: 能告诉这歌叫啥名吗？
0: 梨花又开放，
1: 哦，这歌是很好
0: 听，你听过吗？
1: 我听过，而且这歌真的很难唱，
0: 嗯，对，
1: 嗯，你要把它唱平稳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先那个冷静一下，
0: 我先冷静一下，
1: 你先冷静一下，北京时间7:51了，你先冷静啊，冷静 A 广告时间啊。这无事牌要不要给你挂上？
0: 哎，没事儿，
1: 哎，没事儿，
0: 现在已经就无所谓了。
1: 对，朋友们啊，这个想要得到这个无事牌啊，或者是说想看看我们其他的给大伙推荐的另外一款沉香产品的话，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回复陈香两个字，就是我们给大伙儿推荐了。

0: 两款入门级的沉香，一个呢是这个无事牌，这个无事牌卖多少钱？
1: 599，
0: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几百块，这两个呢都是入门级的。如果说我想搞更高端的沉香，我是一个老玩家了，那您可以看看我们沉香专区的其他的一个产品，单圈的手串，多圈的手串，还有包括这个车的那个挂坠啊，香片都有，包括烧的那个沉香的线香也有。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夏天啊，这个有的时候比较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沉香能够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同时呢，再听一听房科同学带来的这首，
1: 算了吧，听我歌就算了吧，硬着头皮上啊。
0: 哎，好嘞，梨花
1: 又
0: 开放。
1: 不行，我今天这歌得站起来唱。
0: 哎呦，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这身非洲酋长的衣服，行不挺好？
1: 要不行，这个耳机有点太短了。我站到这儿吧。因为这个歌太高。
0: 你站起来了吗？站起来。啊，站起来就这么高啊！行，
1: 站起来就这么高。
0: 好嘞，
1: 太高了。行，我来点一下啊。

0: OK， 谢谢。
1: 啊，这不夹着二吃吗？那个，能放个背景音乐什么的吗？好尴尬啊！好，北京时间7:57啊，刚才这首这个房客同学带来的
2: 《
1: 梨花又开放》啊，真的，怎么说呢？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嗯，真的是
2: 太高了，这个歌。
1: 我这么评价一下吧，就是很多人的唱歌啊是一种演绎，但房客唱歌呢，情真意切，真的是，就是每个人唱歌不可能每个人都跟歌唱家一样啊，只有你唱歌好，你才有唱歌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
2: 这是一个勇气。
1: 你可以唱歌好，你去表演是可以的，但是每个人都有唱歌的一个权利。房客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下，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权利。而当你真正想去唱歌，而不是说我要演给大家伙看，我真的想表达此时此刻我内心的一个情绪的时候，这个歌词和歌曲旋律到底能展示的有多情真意切？
2: 行了行了，以后不唱了。
1: 没，我说你唱歌已经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了，
2: 就只有情感没有技巧。
1: 哦，就是怎么说呢，叫去伪存真。嗯，去粗取精，就是你去掉了那些表面上的很多装饰的一个东西，那一个东西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上呢，没什么太大的用处。而你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真诚，就是最好的一个
2: 解。真诚就是必杀技，行
1: 了。是吗？我就听起来真的很感动啊。以后要多唱。
2: 不唱了，最近确实是没啥库存了，没歌了。
1: 你看刘小涛说开个专场吧，票价就定1299了。对，人说的有道理，票价就定1299，因为你要定12块也一样卖不出去。与其卖不出去，你还不如就定1299，是不是？到时候还能解释不是我唱的不好，票就定高了。二哥说了，这歌选歌的时候，孙台不把把关吗？
2: 哎，会的就那么点儿。
1: 把什么关呢？春色满园关不住。啊，很多朋友说这个房客的唱歌越来越好了。
2: 行了，真的减少让我唱歌吧啊。
1: 不，真的好听。
2: 不唱了，不唱了，真不想再
1: 唱。而且很耐听。
2: 行了，
1: 每次听都有不同的一个心得。我应该回去再反复收听，然后总结总结。怎么样反复收听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世界的视频号和微信公号。
2: 别放了，今天这歌还要放上去、
1: 是铭刻铭记的铭啊，就这个点击量高。唱得好谁愿意看？关注大明的快乐世界的微信公号、晚上就重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